0: 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26度到33度。
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0: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0: 领先早高峰，
1: 满电向前冲。

0: 好嘞，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05，领先早高峰，我们继续加油向前冲。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的第二时段，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我们来关注一组路面情况啊。小野说啊，有没有地方能管一管高尔基路的这个路边停车的？
0: 嗯，
1: 有的，也不是急走急停啊，急停急走的，他停车后边的就跟着变道，
0: 嗯，
1: 既造成了拥堵，又造成了很大的交通隐患。我天天早上都能够遇到这样的人，我真是服了呀。我
0: 如果说看到高尔基路啊，或者是其他的路街啊，
1: 对，
0: 这片区域呢有比较明显的违停的现象，建议大家呢随时都可以把这个情况呢反映给咱们的交警指挥中心啊，拨打电话8211213啊。另外我们也看到了大家反馈的一起啊，就是比较明显而且呢影响比较大的一起交通事故，在哪儿呢？西部通道石门山隧道。
1: 是的，石门山隧道的入市区方向，就是出口100米左右这个地方呢，是有三车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
0: 嗯，
1: 关键是现在撞见用的是双向的车道啊。
0: 对，
1: 双向各占了一排车道。
0: 沉默是金给我们拍了照片，我们这一看
1: 护栏都撞得七扭八斜的了。

0: 这个是出租车的轮眉已经都撞掉下来了，对吧？
1: 啊，这个车门上呢有非常明显的啊
0: 划痕，
1: 这个强烈的冲击和划痕。
0: 嗯，
1: 三台车撞到一块儿了啊！现在是在西部通道出了石门山隧道，去往星海方向啊，大概100米。但是这个事故呢，影响的应该是双向。
0: 对，因为它双向各占的是里侧的车道嘛。
1: 对对对。嗯啊，这个护栏被撞了之后呢，恐怕也会影响到反向的车辆啊。
0: 对，
1: 你看现在是去往机场方向，有一台车，也是白色轿车，打着后备箱啊。
0: 是。
1: 所以今天呢，西部通道现在是肯定堵啊。
0: 大家有条件的话，提前来选择其他的路通行一下啊。
1: 嗯。你看指挥中心啊，李妮也传来消息，西部大通道的入市区方向刚出石门山隧道，现在呢这个事故啊影响比较大，一会儿我们看看能不能及时连线一下哈，有没有重点要和大家提醒的。刚说完这个西部通道呢，海底隧道这个位置啊，海底隧道现在也有事故了。海底隧道入口啊，连续有两起事故，分别是在最左侧和最右侧啊。李妮又给我们反馈最新的消息啊，交警现在已经赶到了石门山隧道的这个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啊。我们现在再紧急的连线一下啊，看看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李妮。
2: 好的，高峰啊，我们通过这个大屏幕看得非常的清晰啊，这起事故的车损是比较严重的啊，不仅是入市区方向，整个出市区方向的最外侧车道也是被占用了。目前的情况呢，主要是在西部大通道啊，正如我们的听众所说，西部大通道的入市区方向，西部大通道的入市区方向刚出这个隧道啊，我们可以看到有个60的这个限速标牌的这个位置，一台出租车撞到了这个护栏，护栏现在形成了一个 Z 字形，所以目前呢，整个入市区方向的情况是内侧车道已经被占用了。如果您是在机场或者是第五郡附近，打算进入到市区内的方向，一出隧道之后，咱们赶紧提前并道，选择最外侧车道来进行通行。那么出市区方向去往机场方向的朋友要注意了，目前呢，如果您想选择西部大通道，即将进入到石门山隧道，在上坡的这个位置啊，刚过红陵路匝道的时候，咱们也要注意提前并道，选择最内侧车道来进行通行。可能这个车的车速当时比较快啊，车损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呢，可能是都没有办法自行离开，处理起来需要一定的时间。首先是拖车将两台车拖走，其次呢是再将护栏恢复原状，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呢，整个西部大通道在石门山隧道附近啊南口这个位置，双向各只剩下一排车道来进行通行。我们看到现场是有一名交警在疏导，在这个交通，但是还需要事故民警到现场来进行勘查，因为这个车损比较严重。另外呢，我们看到两台车的司机啊正站在路边进行交流，那么人没有问题，所以这个车损是比较严重，也提醒大家，赶飞机的朋友尽量避开西部大通道，咱们可以通过疏港路的机场方向来进行分流。
1: 对，
2: 整个疏港路的机场方向非常的顺畅。不着急的朋友可以再耐心等待，因为还是有一排车道可以通行的。另外就是说，如果您在机场附近居住的朋友啊，也尽量选择像迎客路啊，进入到疏港路的整体东行方向来进行分流一下。好在目前呢，整个路段还有一排车道，所以不着急，可以耐心等待一下。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高峰。
1: 好，李妮，这边我们又收到最新的消息啊，就是刚才呢，除了你说的这个，就是西部通道呢南行入市区去往星海，就是出了隧道南口，这个是多车相撞事故。现在有人反映呢，在石门山隧道的北口，就还没有进到隧道的时候呢，又发生在内侧的两车相撞事故，这个点位你能看到吗？
2: 这样稍等哈，我们通过这个大屏幕的监控，我们先搜索一下明珠路啊，西宽路明珠路。
1: 嗯，
2: 我们点开这个镜头先看看，这样吧，我们看到了啊，北口的入市区方向的确流量是比较大的，受这起事故的影响，我们把这个镜头稍微转动一下啊，稍等，它还是有一个反应的时间。但是目前我们看到，通过西部大通道的入市区方向，暂时哈没有看到这个事故啊。我们再把这个镜头稍微摇一下，如果说有事故。

0: 的话会第一时间交警部门也会看到，第一时间会派辖区民警赶往现场。但是目前就单从我通过大屏幕来看到，进入到通过明珠路啊、西部大通道，通过明珠路进入到石门山隧道的车辆通行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并没有看到事故，就是受到这个事故前方啊出隧道之后南行方向这起事故的影响啊、
1: 嗯、
0: 北头啊北隧道是没有事故的。
1: 嗯，好的，感谢李妮啊。好，我们暂时受限。
2: 谢谢。
1: 嗯
2: 嗯，
1: 所以刚才这个提醒啊非常有必要。今天早间是在这个周边出行的朋友尽量的现在啊避开西部通道，因为这个堵车很严重。虽然现场呢是双向各留了一排车道可以通行，
2: 嗯，
1: 如果着急赶飞机的，现在有条件的赶快绕行啊，因为现在通过大家反馈的信息来看哈，这个今天的西部通道不止一起事故。
2: 是，你看哈，七贤也说了，石门山隧道就是去往星海方向是两起交通事故。
1: 嗯、是的，
2: 嗯
1: 啊，这边还有这个韶华告诉我们，长江路的东行方向啊，长江路东行在沈阳路这个交叉路口啊也有事故了，
2: 嗯，
1: 商务车和有轨电车发生了碰撞。
2: 哎呀，现在已经有很多小伙伴其实是被压在这个西部通道这上面的哈，你像雨辰呐、啊、Ghost 呀，都是压在这个路段。
1: 是，
2: 嗯，
1: 这怎么了呢？今天是热迷糊了，是不是啊？
2: 有点儿。还有 Ghost 说，能不能来救一救黄浦路啊？
1: 嗯，
2: 也是堵车堵的一动不动啊。然后呢，这一位初听不知曲中意说，东快路上呢，他就看到了一辆黑色的奔驰，
1: 嗯，
2: 没有打双闪，造成了堵车非常严重，也不知道究竟什么情况。就那么停在那儿了吗？
1: 是停着了吗？在哪个位置啊？对，还有这个 Lan 说，长江路东行呢，就是啊，201和一辆私家车相撞了，在沈阳路这个位置啊。
2: 嗯嗯，还有啊，这一位您的737说了，西部通道的入市区方向还没有进入到西部通道，四车连撞，两起事故，
1: 嗯，
2: 两两相撞有四辆车，两起事故目前是叠加在一起了。
1: 哎呀，所以一定要注意啊，交通安全，安全，安全还是安全，道路千万条，安全才是第
2: 一条
1: 啊。说到这个安全，接下来我们再来讲讲的和这个车辆和交通安全相关的一个新闻话题。
2: 嗯，
1: 在7月27号的下午呢，天津的西青区发生了一件呢让很多救助人员都哭笑不得的一场意外。
2: 说的是什么事儿呢？
1: 嗯，
2: 一名女子在车内呢不慎把她自己的脚卡在了宝马方向盘的缝隙里边，
1: 嗯，
2: 哎，独自挣扎自救整整俩小时啊，
1: 啊，
2: 这想尽办法也不能抽出来他自己的脚踝，
1: 啊，
2: 窘迫又无奈之下，犹豫许久才拨通了119等待救援。
1: 嗯，有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寸劲儿哈。
2: 对，
1: 你说你伸进去的时候，突一下就进去了，
2: 就伸进去了，
1: 你拿你就拿不出来了。
2: 你关键没有事，你把脚伸那儿干啥呢？
1: 那谁知道来着？
2: 嗯
1: 啊。这就好像是什么呢，就吞灯泡这个事儿哈，
2: 哎，
1: 又拿这事儿，你吞的时候突一下就进去了，
2: 是
1: 拿你拿不出来。
2: 哎，
1: 他自己啊拿两个小时没把这个脚从方向盘里面拔出来，
2: 就卡在那儿了，
1: 也是最后无奈了才拨打119了。
2: 嗯，
1: 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之后，第一时间就查看这个女子被卡的这个部位，考虑到啊，如果你生拉硬拽的话呢，恐怕容易啊擦伤皮肤导致呢受伤，然后呢便询问这个女子，你随身女士吗？携带化妆品啊，比较常见，说有没有什么润肤露啊？哎，先润滑一下呀。
2: 对对对，
1: 面霜这类润滑的物品，
2: 哎，
1: 方便来减少摩擦啊，顺利的取脚哈。女子呢，闻言就满脸不好意思，说自己呢早就用完了一整管面霜润滑了，依然是没有效果。这还有点常识，
2: 是，确实有点常识。
1: 因为担心这件事儿呢，就是你们来救援就救援，你们要这一拍的话呢，发到短视频平台，我这不就糗大了吗？
2: 啊，
1: 这不闹出笑话就丢面子了吗？纠结许久才敢向你们发出求救。
2: 你关键都这个时候了，救援的过程当中哈，这名女子还非常忐忑地询问消防员，
1: 嗯，
2: 哎，你这拍摄画面，你能不能给我传网上了呀？
1: 啊，
2: 哎，面对她的顾虑呢，消防人员是温柔安抚，
1: 嗯，
2: 一句哈，这样我给你打个美颜，就瞬间化解了他所有的尴尬。
1: 哎，
2: 轻松的对话其实是缓和了当时不少紧张又压抑的氛围。
1: 嗯，
2: 随后呢，消防人员是拿出了专业工具，慢慢扩张了方向盘的缝隙。
1: 哎
2: 哎，这操作下来全面是全程啊精细又温柔，
1: 嗯，
2: 避免了对女子脚踝造成二次

0: 的伤害，
1: 嗯，
0: 然后很快呢顺利的取出了卡住的这个脚，
1: 嗯，
0: 女子的身体没有出现任何的外伤。
1: 所以啊，你看啊，就是强大的中国女人呢，一生都要出片啊，
0: 太要强了，
1: 人被救援的时候啊，都希望给打个美颜呗。但这件事儿为什么说哭笑不得呢？
0: 是
1: 啊，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寸劲儿，
0: 嗯
1: 啊，你说这个脚啊卡到方向盘里头了，
0: 嗯，
1: 还有就是平时经常闹着玩啊，那个叫什么来着，什么跪什么蹲啊，弄一根电线杆或者是一个灯杆啊，两腿呢一交叉一别，等你蹲下去的时候你再起起不来了，必须得借助外力和别人的帮忙啊，或者说抱在树上啊，或者卡在哪个地方，这不要开这样的玩笑，
0: 哦，
1: 啊，
0: 不要轻易去尝试哈。
1: 对，所以这件趣事呢，也给所有的车主敲响一个安全的警钟。
0: 哎，
1: 车里面的方向盘呢，那是让你啊开车打方向的，不是让你伸脚丫的。
0: 对的。还有那个车窗轨道，
1: 嗯，
0: 座椅夹缝等等这一系列的区域，
1: 哎，
0: 它们的空间都非常的狭窄，而且呢结构是坚硬的，千万不要把这个手啊脚啊随意的伸入到缝隙当中去打闹，
1: 嗯，
0: 或者去摆弄摆弄，
1: 对
0: 啊，一旦说真的发生了肢体被卡，切记蛮力拉扯，
1: 嗯，
0: 因为你蛮力的过程当中特别容易造成肿胀啊，或者是扭伤啊，
1: 嗯，
0: 甚至是骨骼的一些损伤，
1: 嗯，
0: 你而且再提一遍醒哈，你如果真就是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你也别说哎呀你这丢面子啊，
1: 那这个时候了是不是还顾及什么面子呀，
0: 你别硬扛了哦，
1: 哎，身体啊安全是最重要的，
0: 嗯，
1: 第一时间拨打119，咱们的消防救援人员呢肯定会专业贴心的来开展救助，
0: 是
1: 咱们也经常看到视频，那孩子玩玩的时候的这个手指头哎套上什么什么铁箍拔
0: 不
1: 出
0: 来
1: 了，然后呢憋的都已经紫了，
0: 对，还有那孩子把那脑袋伸入到栏杆那个缝隙里边去，
1: 哎，出不来了，
0: 出不来了，
1: 或者是卡到一个什么容器里面套脑袋上了，
0: 是
1: 拿不下来了啊，咱们的这个救援的一些专业器材你看着是五大三粗的，
0: 嗯，
1: 但实际上呢你看最终是啥，把那个方向盘给撑开了，
0: 是
1: 把脚拿出来了，那你可能就损失一个方向盘，但是把脚完整的拿出来还是最关键的，
0: 而且没有任何的皮外伤，
1: 对，
0: 嗯，
1: 所以看似一些滑稽的意外的背后其实都藏着咱们消防救援人员温柔的人文关怀，
0: 是的
1: 啊，一句呢暖心的玩笑说给你打个美颜，
0: 对，
1: 实际上人家肯定要把这个视频呢作为一个教学或者警示的视频，
0: 嗯
1: 啊，希望呢不要再有类似这样的荒诞的事情发生和出现了，
0: 是的，
1: 嗯，
0: 就是我觉得他这样的一句话语哈，既安抚了当事人的心境，也消除了就是大家的那种窘迫的状态，
1: 嗯，
0: 是用温情守护了每一位求助的市民。
1: 说到安全，刚才呢我们也是收到大家的信息反馈，
0: 嗯，
1: 不是说西部通道这个地方呢有一起多车相撞的事故，
0: 是
1: 发生在出了石门山隧道南行方向南口大概200米左右，那么现在呢李妮也通过指挥中心的大屏幕看到西部通道的入市区方向呢在明珠路这个桥下最左侧车道上，就是还没进隧道呢，大家提到的这个位置确实也有两车追尾的事故，哦，
0: 是李妮也补充说啊，可能是由于车辆太多了，在变道的过程当中呢发生了刮蹭的事故，
1: 嗯，
0: 所以呢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各位车友们啊，一定要尽量啊按照自己的这个道路进行行驶，不要随意变道，嗯，因为任何一条车道那都是现在啊饱和的状态。也看了大家的反馈，西部通道目前堵得不要不要的啊。
1: 嗯。潇洒说金家街轻轨站的桥下啊，金家街轻轨站的桥下有个公交车坏了。
0: 嗯。
1: 现在是影响往海底隧道方向啊。
0: 嗯。还有 Rex 说这个鞍山路的新长兴市场门口啊有违停的车辆很严重，
1: 嗯，
0: 而且是打开后备箱在那个地方违停的，已经拥堵很严重了，希望能派交警过来管一管
1: 啊。爱杜现在就在西部通道说，
0: 嗯，
1: 确实啊就像你们判断和观察的，西部通道现在堵得不要不要的，
0: 是
1: 如果还没有选择的尽量的绕开这个路段啊。
0: 是斯米达还说了，早上我听谁说的今天道路上车少的，
1: 嗯，
0: 我就果断我开车上班了，
1: 嗯，
0: 结果今天堵西部通道上
1: 啊，
0: 嗯，你那谁你给我个完美解释呗，
1: 让你出来也没让你选择西部通道啊。还有你看啊，这个穷横他说，我就感觉大部分这些撞车的交通事故啊，
0: 嗯，
1: 在任何一起事故当中至少有一个是没有遵守交通规则，那肯定的， 你要么是没有遵守交通规则，要么是没有遵守礼让的原则。

0: 所以你要承担事故的主要或者是全部的责任吗？
1: 是的
0: 啊，你说都遵守规则了，那你肯定你就碰不上了。
1: 对，
0: 都遵守规则了，那你就没有责任了。
1: 嗯，
0: 没有责任的话，那你说那你承担啥呢？
1: 哎，还有啊，华子啊说到的是东快路，就是钻石湾天桥位置附近呢，是有辆黑色的宝马车停在那个地方，既没有开双闪，也没有三角警示架，目前造成后方堵车非常的严重。
0: 嗯。
1: 啊，川少说，就你们刚才讲这事儿，他也不奇怪。
0: 嗯。
1: 因为最近抖音上哈老有这样的一些新闻的推送
0: 啊，
1: 说就是很多女人去实验一下，
0: 啊、
1: 说把那脚丫子伸进方向盘，它究竟能不能自如的进出？
0: 这是代表啥呢？你说我伸进去了，
1: 瘦呗，
0: 我又拿出来了，就表明呢，可能你的身体柔韧性
1: 也好。
0: 另外呢，你的身材也完美，就好像是说，如果你身材要是说不完美的话呢，稍稍胖一点的话呢，这个动作你就做不了。
1: 对呀，
0: 你往哪儿伸不行，就往方向盘里伸，
1: 这不就挑战了自己吗？
0: 对，
1: 然后尴尬了别人吗？
0: 之前我还听说过有那个什么动作叫什么反手摸肚脐。
1: 对对对，是的，
0: 是吧？你要能做这个动作啊，说明什么什么啊，那能咋地？
1: 说明你比较软乎，肢体比较柔软。
0: 我都能做到反手摸肚脐，但是摸我的不行。摸自己的够不着啊。这个战阳说，安阳街和柳林街交汇处啊，安阳街和柳林街交汇处就是在这个铁路医院附近。然后呢，有两车也出现了刮蹭，
1: 嗯，
0: 把安阳街双向呢现在都给堵死了哈。
1: 还有梦想成真说啊，这个义城路的东行方向就是距离甘南桥大概500米左右的位置，也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一辆呢是网约车追尾了一个货车，现在呢是东行堵车非常严重，占用了一排半的车道啊。嗯、
0: 对，华东路的入市区方向啊，现在呢在甘井子交警队斜对面。也有两车刮蹭事故啊，是不是跟刚才那个？
1: 嗯，是一个点位吧？
0: 对，距离甘南路桥大约500米。
1: 嗯，就是、
0: 应该是在这儿。
1: 私家小轿车和货车撞一底儿了啊。
0: 嗯
1: 嗯，还有啊，这个大哈说，体育中心这一圈啊，
0: 嗯，
1: 他走着看见都是教练车，
0: 嗯，
1: 就希望早高峰别让他们出来呗。
0: 嗯，然后呢，这个乌斯特也说了，说难听点啊，这些人就是闲的，就没事干了啊。
1: 嗯。
0: 哎，发发发也说，你们这一说呢，会不会有人就更想尝试了？这玩意儿把脚放进方向盘，同样一个方向盘，同样一只脚，我放进去，我能拿不出来？就是好奇心害死猫啊！要不然怎么说吞灯泡这个事儿呢？啊，有些人想着，同样，当时范德彪不就是吗？对不对？范伟演那个角色，就是拿着灯泡自己就好奇，不对吧？那嘴是我的嘴，灯泡就是一个灯泡，同样这一个灯泡，同样是我的嘴，我的嘴没变化，灯泡大小也是固定的，能放进去它就拿不出来，
1: 确实拿不出来。
0: 你这是属于没研究这个原理。
1: 哎，老高，你说如果那个灯泡的大小和咱拳头的那个大小差不多的话，你猜放进去了之后它能拿出来不？
0: 你这一下子成功就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1: 一会儿来一个口吞拳头。
0: 遇见还说了，南关岭就是在甘南路桥下啊，去往市内方向有两起交通事故，造成了交通的拥堵，就是刚才梦想成真提到的啊。
1: 是的是的，
0: 甘井子交通队的对面就在这个位置。
1: 哎，还有啊，李妮啊也是在指挥中心这边看到了哈，通过大屏幕发给我们的这个信息更新，说西部通道就是西部大通道的入市区方向明珠路桥下最左侧车道也是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就是在它的后方中间车道又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事故，就是刚刚发生的，可能由于车辆太多在变道的过程当中发生了刮蹭事故，所以呢提示各位听友们啊，提示大家尽量不要随意变道，因为任何一条车道目前都是饱和状态。
0: 堵车不要紧啊，但是希望呢不要影响我们的心情。就像潘帕斯说了，堵车走不了了，但是可以更加安心的收听节目了啊。
1: 飞翔的潘帕斯，咱就不用就是想一想子轩那个能不能把脚丫子伸进方向盘里边了。
0: 嗯，
1: 就咱这大脚丫子，
0: 嗯，
1: 你就不行试试那鞋呢，能不能伸进去？
0: 你得挑战一下公交车的方向盘。
1: 哎，不一般大呀。啊。
0: 那能是一般大吗？车都不一般大。

0: 我好奇你伸一个试试呗。
1: 伸不进去、啊。冰狗还说了，我就不存在那个脚卡方向盘里边的问题。
0: 嗯，
1: 就为啥呢？就是四六码的大脚丫子，
0: 根本就伸不进去、啊。
1: 是。
0: 哎呀，还有富翁说，我刚刚试了一下，脚在方向盘里面可以进出，很方便。真的假的呀？
1: 啊，
0: 你是属于典型不信邪呀、啊？等啥时候给你困住了就好了，让你犟。
1: 就大家千万别犟，别轻易去尝试这样的事儿啊、哦。
0: 对。就这么劝都劝不住你吗？啊，
1: 拦不住啊、嗯！
0: 拦不住的话，你那精神头啊，往这儿使一使啊、嗯！哎，往我们这个黑帮带啊、赫莲娜呀、啊、去使一使。夏天涂面霜，是不是都有这样的烦恼呢？就怕质地涂得太厚重，涂完了之后呢，哎，然后呢闷痘痘啊。你选择面霜，那也别太纠结了。但是呢，就是好的东西，大家呢都是一致认可的。
1: 嗯，
0: 赫莲娜黑绷带完全就没有这个顾虑，因为它的质地呢是非常的绵密细腻，哪怕是出油比较明显的这些油性皮肤，你用上，你轻轻推开，那嗖的一下就吸收了。
1: 但是话又说回来哈，你想要把它的这种维护的效果发挥到最大呢，你涂抹方法一定得用对。你呢是先取黄豆粒大小的量，你双手要轻轻的揉搓十秒钟左右，然后用掌心的温度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一步相当相当关键了。
0: 嗯，
1: 它不仅能够让里边的玻色因成分更好的被皮肤吸收，还能够避免涂上之后啊你上妆搓泥儿的情况。乳化之后，你就从脸颊、额头这些大面积的地方，你用按压的方式，
0: 哎
1: 哎，这样去上脸。记住啊，你别来回打圈揉。
0: 好东西啊、
1: 嗯、
0: 你还得用正确的方法，你得用对。
1: 是
0: 啊，然后呢，这个时候脸上什么干纹啊、泛红啊，
1: 嗯，
0: 然后呢，熬夜之后呢，暗沉的地方呢，就都会进行缓解啊。这是它呢发挥奇效的地方。赫莲娜黑绷带呢，升级款，官网一瓶50毫升啊，50毫升也就一两呗，对不对？哎。就能卖到将近4000块钱。平时想要入手的话呢，感觉这个价格很高啊，确实很心疼。今天在我们这儿啊，价格打下来只要699，到手50毫升的升级款的正装，比官网上单瓶直接便宜3000啊，这个性价比那就绝了啊！而且呢，同时你下单之后呢，礼盒礼袋给你配齐，仪式感也是满满的啊！跨境直采，支持马里链的全程溯源，大家可以放心冲，有效期是到2028年的8月份，所以想要的朋友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在对话栏里面你回复黑绷带三个字儿啊，然后你添加客服微信，每单给你再减5块钱啊。好嘞，8:31，稍后的时间呢，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即时路况信息。

0: 路况报道。
1: 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西部大通的红岭路这起事故啊，出了隧道之后，那么上个点位当中我们连线时提到，这个事故呢是两车相撞的事故，分别占用了双向各一排车道。目前有个好消息，就是一辆拖车到现场已经将出市区方向的事故车辆拖到这个救援车上了啊，所以呢它暂时是不影响正常通行了。目前我们看到西部大通道沿线出市区方向的占用的机动车道已经打通，所以呢出市区方向西部大通道在石门山隧道路段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两排车道可以正常通行了，去往机场方向正在恢复的过程当中。但是南行方向这台出租车仍然是停在了最内侧车道上，所以等待救援车到现场。目前对于整个入市区方向南行方向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如果您选择西部大通道的入市区方向出了石门山隧道之后，一定要注意提前并道，选择最右侧车道来进行通行，这样通行的速度会有所提升。另外提到说，上个点位在西部大通道明珠路桥下的入市方向两起事故，这两起轻微的刮蹭事故都已经撤离了，仍然是提醒大家因为在石门山隧道之内的压力非常大，想进入到石门山隧道的入市方向，在这个目前的

0: 七块路明珠路桥下美术日记这个路段啊，整体入市方向无论选择哪一排车道，通行的速度都不会提升，所以呢尽量不要随意变更车道啊，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除了这个西部大通道沿线，目前我们看到这辆救援车啊可能没有办法把这个车拖走，首先他先来拖这个入市方向这台出租车啊，这个救援车目前呢是拖这个入市方向的这个出租车，所以呢出市区方向会有交警的现场的调留，只要大家听从现场民警指挥通行就可以了。那么既然救援车拖车已经到达，想把这个入市方向出租车拖到救援车上，那么相信入市方向很快就会得到缓解，所以被滞缓在入市区方向的朋友耐心等待。那么除了今天早间西部大通道压力比较大之外，像东化路交金山隧道途经彭辉到达广电，东联路金三角入市方向，疏港路的入市方向，侯一红二小区，西北路锦绣的入市方向，暂时压力都非常大。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2: 主持人带队友八月西北避暑胜地一网打尽，
3: 八月四日甘南崇文六日游，八月八日新疆伊犁八日游，
2: 还有八月十日西藏七日游，八月二十二日新疆阿勒泰八日游。主持人带队友，品质始终如一，四个团期等待你的加入。
3: 报名方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获取具体行程和价格，旅游专线13500799782，席位有限，报名有优惠。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26度到33度。
7: 救命啊！救命啊！
8: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9: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铁路出行提示，
6: 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小文。小文你好。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上海、郑州、哈尔滨、丹东方向票源充足，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8月12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6: 感谢小文。
11: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4: 跟着我们的节奏，感受城市的心跳，
15: 讲述我们的故事，记录泪水与欢笑，
14: 将烦恼抛掉，朝向下一个目标努力奔跑。
15: FM 100.8，领先早高峰。
14: 与你一起领先生活，
15: 共创美好。

0: 好嘞，8:38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到了这个时间点位了，咱们的工作日公交车专用道啊就已经解除了，
1: 嗯，
0: 大家可以正常选择了啊。
1: 好，来再关注一下 Rainbow 发来的信息，说海防街呢并入到了疏港路的路口，前车追尾，两位车主沟通不到一分钟，就把车呢就是开行到道边进行处理了
0: 啊。
1: 想表扬一下这两位车主啊，
0: 对，
1: 就我当时还在想，妈，这整的，这我都没路通行，上班肯定迟到了。
0: 嗯，
1: 结果一点没耽误，
0: 必须给颁发一个蓝灯的士正能量。
1: 嗯，
0: 通常呢就是看到这种情况，虽然发生事故了，但是呢两个车主呢非常理性，
1: 对
0: 啊，沟通不到一分钟，有事儿咱就解决事儿就完了。
1: 嗯，
0: 所以这俩车主啊肯定都是干大事的人，
1: 是
0: 啊，
1: 心平气和的，情绪稳定的，
0: 哎，对对对，一定是先处理好心情，才能处理好事情，
1: 是的，
0: 是吧。
1: YY 说了哈，振兴路就是往市区方向走，大连湾的下道口附近呢是总有大客车在这个路边啊停车上下客，特别危险，因为有的乘客呢就会走到路中，大客车司机呢行车他也不规范，也不观察旁边车道啊，停车状态这直接并道就非常容易发生事故的。说今天早上我就被大客车起步变道差点导致我发生事故了，强烈谴责这样的大客车。
0: 好，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个什么事儿呢啊，之前咱们也预报了一下啊，就是关于这个孩子啊啊扎堆写作业呀，哎，说是呢找伴儿，但实际上呢碰到一块儿呢就开始啊玩手机，
1: 对，
0: 然后学校也倡议啊16岁之前呢要少碰这些社交账号，
1: 是，
0: 现在正好是学生放假的暑假期间，不少老师发现一个普遍问题，很多孩子呢都是借口啊，今天我约了同学一起呢外出写作业，啊，家里反正就是待不下，是不是？然后碰面之后呢，却扎堆啊，打游戏呀，啊，玩手机呀，啊，线上聊天啊等等，所谓共同的学习啊，其实都是幌子。这种呢隐形社交，让众多的家长呢也是束手无策。其实回想一下，曾经咱们在孩子的时候，是不是也撒过这样的谎？
1: 是啊，跟父母说我们去图书馆约伴儿一等学习去了，跟我伴谁谁谁，去了之后呢就翻看各种小人书，回家作业也没完成多少。
0: 如今学生可以说对于手机呀，啊，什么 iPad 呀，啊，这些啊平板电脑依赖，那不是独自沉迷了，不是一个人在那闷头玩，
1: 对，
0: 逐渐的演变成一个群体性的虚拟社交了，所以家长呢有时候你也很难分辨孩子出去，你说真实的目的，你说你不给他手机不行啊，我们的作业都在手机上啊，都在那个 pad 上啊，
1: 对呀，
0: 啊，有的时候我这个题不会的时候，我是不是还得问问什么千问呢？
1: 是，所以说你根本就是这样的一些通讯设备，你给他拿不下来
0: 啊，
1: 你有的时候你单纯的口头你就哎，你就看作业的时候或不会的时候你拿出来瞅一瞅，然后你要会的时候你就千万别拿着手机，对眼睛不好。
0: 有的那个家长啊，确实是你也分辨不出来，那孩子骗你是一个来一个来的啊，表面上很认真的在那看手机，哎呀，哎，我现在正在看呢，这个题你看我自己来学一下，但实际上他看的是啥你也不一定知道。
1: 对，
0: 咱们呢在小的时候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孩子撒的一些谎话，对不对？小的时候在家里面一看爸妈要回来，赶紧把那游戏机关了，电视关了，
1: 是，但是父母那时候可以摸一摸电视机的那个大头啊，
0: 所以呢就是你有你的撒谎的方式，家长肯定有家长的识别对待和破案的方式。就针对于目前的这一现状呢，多所学校发布了社交媒体使用倡议书，就是核心是啥呢，呼吁未成年人啊，在16岁之前尽量不要给他们注册和少使用这个社交账号。
1: 校方就说了，青少年的心智发育呢还不是太完善，如果说长期沉浸在社交软件里边，就容易出现专注力下降或者是学习效率下滑等一系列的问题，而且呢还可以遭遇说这个网络攀比、线上欺凌，影响孩子们的身体健康。而且现在教育专家呢也给出了一个理性的解读，说如果说咱啊现实生活当中啊完全让孩子跟手机等这样的社交媒体隔绝，不现实，
0: 那肯定的，
1: 然后咱强硬没收手机，反而呢更容易引起孩子的这种逆反心理，你不让我玩我就偏玩，哎，孩子如果说

0: 偏爱线上社交，在这个根源当中我们来解读一下，应该是现实生活当中缺少陪伴，难以获得认同感，所以转而呢才到网络当中寻找这种情感寄托。
1: 所以呢，专家也建议啊，这个家里啊，家长还有学校呢，应该是不同的方向共同努力，应该是家校协同来引导，
0: 对，
1: 不能只是靠赌，看你玩的我就不行，
0: 看你玩了我就没收手机，看你玩平板我就把平板密码给改了，就是家长可以多留出一些陪伴的时间，多安排运动、手工、社团、志愿活动等线下的项目，用丰富真实的面对面来互动，填满孩子的课余生活。
1: 对，当现实生活呢足够的充实有趣儿，孩子呢自然也就不会一味的依赖屏幕里的一些虚拟的网络社交了。
0: 是的，
1: 所以呢，想要引导这个孩子们合理来使用手机呀，还有什么平板电脑，关键是补足现实的陪伴，然后呢，就是来疏解孩子的情感需求，16岁不行，是不是17岁就可以了？
0: 可以用吗？
1: 17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太多的期许吗？

0: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更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醒您，维护空中电波秩序，营造和谐电磁环境。
2: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感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
3: 这里是 FM 101.8
2: 大连交通广播，
4: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2: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4: 领先走高峰，
2: 领先生活每一步。

0: 好嘞，8:49的时候呢，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啊，这里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
0: 嗯，
1: 树叶说了，就孩子那点心思呀，
0: 嗯，
1: 家长是不想点破他
0: 啊，
1: 3岁的逆子怎么斗得过30年的逆子呢？
0: 这方面还是没有你有经验。
1: 是。
0: 啊，你像孟说，真是一代人有一代人背锅的东西啊！
1: 哦，
0: 哎，先是电视，
1: 然后呢？
0: 然后呢就是游戏机，然后就是网络，这次又是手机了。
1: 嗯，下次是什么呢？
0: 啊，
1: 还有开飞机的舒克说哈，未成年人禁止使用社交软件，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闻，因为欧洲现在已经有国家是立法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软件了。
0: 哎，
1: 嗯，
0: 还有刘也说，手机啊游戏就这个东西吧，哎，其实是在输不在赌，你越是不让他们玩呢，他们心里面就越是痒痒，越是好奇，
1: 嗯，
0: 偷偷的就去猛玩啊。报复性的变本加厉的玩。
1: 他说你看我姐家的那个孩子啊，
0: 嗯，
1: 现在呢上小学4-5年级吧啊，
0: 嗯，
1: 周末的时候固定和朋友玩1小时
0: 啊，
1: 允许他和小朋友们组队，
0: 嗯，
1: 因为平时啊孩子也不吵吵说非要去玩，
0: 嗯，
1: 放学就回家写作业。那么我对我家的孩子呢也采取的是同样的方式，
0: 嗯，
1: 就是写作业写完的时间，哎，有时间就和我一起玩一玩
0: 啊，
1: 嗯，就是游戏机啊，就是对手机啊根本不怎么感兴趣，
0: 嗯，
1: 只是用自己的手表联系朋友们出去玩而已。
0: 嗯，毕竟啊，像什么手机啊、平板电脑啊，这也是现在啊时代和科技的产物。
1: 是，
0: 你要说现在孩子玩这东西玩的溜，
1: 嗯，
0: 对吧？你想想看，咱们小的时候，大人不懂的那个游戏机，咱们玩的也溜啊，
1: 也溜啊。
0: 啊，现在你要说哪个孩子不懂得操作平板电脑和手机，那才显得有点稀奇古怪了，
1: 嗯。关键就是跟小时候的咱们一样，不用教，
0: 对，
1: 无师自通。
0: 对。所以你看像孟说的一代人有一代人背锅的东西还真是。要说到背锅，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网红的书记，大家认为是不是背锅呢？嗯，咱就说咱们大连呢有没有抓咪咪嘎的呢？
1: 有啊，
0: 但不是特别多。
1: 是的
0: 啊，在南方，尤其是离咱们不远的这个山东啊，就有很多人就是抓这个东西，
1: 嗯，
0: 天一热起来，每天呢到了傍晚，咱们就说山东临沂有一个莒南县，
1: 嗯，
0: 这个村庄的树林里头啊就钻入了密密麻麻的人群呢，人手拿着个手电棒啊，然后呢提着个塑料袋或者背一个大竹筐啊，
1: 嗯，
0: 在树上啊地上在找啥呢？哎，就找这个知了猴，就是咱们说的咪咪嘎。
1: 对的，
0: 嗯，
1: 就是当地的村支部书记哈说对此场面十分了解，
0: 啊，
1: 说这些人就是为了去抓这个知了的。
0: 嗯
1: 嗯，就是据了解呢，知了猴实际上呢就是蝉的弱虫，
0: 嗯，
1: 就这些知了猴平时是躲在泥土里边，
0: 哎，
1: 到了晚上才会爬出来，
0: 嗯，
1: 准备是蜕皮羽化。
0: 对，
1: 而近些年来呢，就是它的食用和药用的价值逐渐被受到关注
0: 啊，
1: 往往一斤呢你能卖上钱儿，
0: 嗯，
1: 几十元到上百元是不等的，
0: 嗯，
1: 还有就是受到了不少吃货的追捧，
0: 愿意吃这玩意儿，
1: 对，觉得它香啊，
0: 嗯，
1: 哎，也有不少的村民加入到了捉蝉大军当中，
0: 嗯，
1: 然后就售卖给了当地收知了猴的商家。
0: 他们说的这个知了猴啊，其实哈，就是啊，这个蝉呢刚刚从泥土里面爬出来，爬到树干上，
1: 嗯，
0: 那个身体的颜色呢还是那个金色的，
1: 哦，
0: 啊，还没有蜕壳，它要经过第一次蜕壳之后呢，然后才能把那个翅膀，它叫蜕皮羽化嘛，
1: 嗯，
0: 蜕皮羽化之前，这就是唐僧啊，他之前那个称呼叫什么？叫金蝉子啊。所以有一定的药用的价值啊，
1: 嗯，
0: 现在你就听到树上哇哇滋滋叫唤的那个，那已经是属于蜕皮羽化之后的了。
1: 是的，
0: 哎，
1: 变黑了都。
0: 对，就是它蜕完的那个壳据说也有药用价值，那叫蝉蜕啊。那么这个村支书呢啊，他自己还运营了一个短视频的账号，
1: 嗯，
0: 啊，叫半吨书记。
1: 是，关键是人家平时啊直播带货哈，
0: 嗯，
1: 都是带一些当地的特色食材。哎，
0: 嗯，
1: 这次带了知了猴，说是高价收购村民捕捉的金蝉，
0: 嗯，
1: 销往全国，然后来拓宽农户的增收渠道。
0: 啊，
1: 但是就这一事儿，却引起来了网友关于生态破坏的质疑。
0: 啊，
1: 刘磊直播团间的嘛是没有任何的一个专业的运营团队，
0: 嗯，
1: 就他一个人完成了助理，
0: 嗯，
1: 完成了采收，完成了分拣，
0: 嗯，
1: 完成了打包的全流程。
0: 嗯，
1: 人家说了，我高价哈，我收购价绝对高于外来的商贩，那么收益呢，我是全部返还给村民，其实是在这里边收获了很多的农户的支持。
0: 那肯定这个村里的很多人哈，村民都支持这个刘书记是吧，其实这个争议的核心在于什么呢，有网友担忧啊，你这个直播打开销路之后，你这不会催生这个很多的村民或者其他人呢，哎，觉得这是个产业链，然后呢就加入进来，就是掠夺式的这种捕捉。知了猴呢，其实在地下蛰伏3到5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是林间鸟类的重要食物。你这个人都给抓没了，那鸟是不是就没有东西吃了，
1: 破坏生物链了是吧，
0: 你大面积的去捕捉它会容易破坏生物链，造成局部的种群的锐减。所以面对这个质疑呢，刘书记也做出回应了哈，说这个知了猴啊，长期它也是吸食了树枝的那种枝叶，
1: 对
0: 啊，它本身就是个害虫，它不是益虫，所以当地呢也是要严格的恪守啊上树即不捕的这个传统，它只要爬出来上树了咱们就不抓了，我们只抓那些刚出土还没有蜕皮的那个若虫，已经羽化成虫的就变成知了的啊，变成咪咪嘎的一律就留着它，它已经变成咪咪嘎，为什么它要叫呢，它要求偶，
1: 它要繁衍，
0: 哎，它要繁衍，所以我们这个捕捞呢，虽然人多但是还是有分寸的，不会没有节制的去捕捉。
1: 那我们再从法规层面上来关注一下哈，在市面上我们常见的这种哈黑炸产没有列入到三有保护动物名录里边，也就是说捕捉本身它不违法，但是呢目前有多地的林业部门发布过通告，禁止在保护区还有林地大规模的去采挖知了猴。昆虫专家呢也给出了一个客观的观点，说你少量捕捉对林木呢有减负的效果，
0: 对，
1: 但是说你一旦形成了商业化的批量采收，那它一定会破坏生态平衡，长期或者是导致林间的蝉鸣消失，鸟类食源短缺，
0: 就啥事儿啊都得有一个度，
1: 对
0: 啊，你不能呢这个矫枉过正，有的时候呢也不能是捕捉太狠，
1: 对
0: 啊，所以这个事儿呢也折射出来咱们乡村发展的一个现实难题。你说你特色产业啊，这个东西你要是组织起来吧，你说你卖俩钱儿，对于农村的村民来讲啊，它是增加收入的一个有力的抓手，但是呢自然生态那是长久发展的根基呀，你如果抓得太多太狠的话呢，恐怕就会破坏生态了，
1: 对呀，二者不能简单的取舍哈，所以说想要兼顾民生收益与环境稳定，咱就得守住好适度的采集底线，合理的管控捕捉规模，然后探索人工养殖来替代野生捕捞，是不是也能走出一条可持续的林下经济之路呢，
0: 对啊，一方面呢咱是要合理的抓，
1: 对，
0: 你不能给抓绝了，抓绝了之后到了夏天的时候呢，你看蝉鸣也没有了，鸟也没吃的了，是不是蛙声也没有了，那就不一样了，那还是我们熟悉的宁静的夏天了吗？

0: 歌里面都唱，
1: 安心的睡了。
0: 其实咱们今天这美好的一天才刚刚开始啊。好，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如果呢有想要了解啊这个形象照的，想要拍照的，可以继续呢发送关键词拍照到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想要看一看我们的样片。好了，稍后的时间呢，希望大家继续来锁定频率，来收听由米阳小刚为您主持的打开车窗说亮话。我们明天再会，
1: 拜拜。
2: 各位上午好，首先来关注一下西部大通道在石门山隧道出隧道口入市方向的事故已经完全撤离了，不仅事故撤离，后来已经恢复原状，所以呢西部大通道沿线目前可以正常的选择出行。但是由于呢入市方向早高峰的时候车辆密度比较大一些，目前入市方向正在缓解的过程当中，出市区方向没有问题。如果您选择西部大通道的入市区方向，请大家再稍微耐心等待，正在缓解的过程当中，西部大广场进入到锦绣小区的路段车流的密度是非常大的。另外在华北路汇文中学去往大连门广场方向也是车多缓行路段。再来关注一下高新园区附近的五一路西南路交汇处西南路入市方向，五一路西行去往高家村方向一路是缓行，黄埔路学院广场去往海事大学方向车多缓行当中。受到施工影响还有一段是红岭路安邦阳光圣城小区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暂时缓行当中，过了这个叠翠山庄小区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另外红旗西路沿线目前看到红南东街交汇处红旗中路红南东街去往湾家地区目前黄色缓慢通行。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
4: 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明天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7度。
3: 手里的活都放放，东北超大连队主场来了！8月1号晚7点，东北超大连队对鸡西队，连宝与龙宝面对面，热闹拉满。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陪您全程沉浸式云观赛。
3: 赛事直播、场外花絮、赛后复盘、热辣点评，3小时超长直播，金句不停。
5: 8月1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一起见证悬念揭晓。
3: 东北超大连见。
6: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7: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6: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7: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北京时间9:05，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打开车窗说亮话的主导栏目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电话88118666或者88118969。各位有交通出行汽车消费的咨询意见和建议，针对行政执法部门执法人员的意见举报投诉，汽车消费的维权和投诉，欢迎您全程拨打热线88118366或者88118969。
1: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随时可通过微信的方式以文字来交流，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0: 首先还是要关注油价啊，截止到目前为止，统计周期已经过去7天了，国内成品油价格呢是每10个工作日调一次啊，看的是这10个工作日的国际原油均价对比，它不是调价当天的价格。
1: 嗯，
0: 按照不同机构的预测啊，我们看到目前平均值是这样的，92号汽油预计上调0.58到0.69元。1毛钱的差距哈、不是从5.8到6.9，这不1毛钱
1: 哦哦哦，吓我一跳。
0: 和现在比呢，肯定是涨了不少。95号汽油预计上调0.66元到0.69元每升，部分机构呢预测每升上调可达0.8元左右。
1: 总之、
0: 但这是比较保守的高值预测。
1: 嚯、那也就意味着下半句还没说呢，兴许能涨到1块左右。
0: 不知道，没这么说哈，看这两天的价格浮动啊、到底怎么变吧。好，打开车窗说亮话热线88118366，88118969。我们首先问候鲍先生。
1: 你好，鲍先生。
0: 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哎、你好。
0: 您说。
2: 我是之前在某车企 4S 店真实购车维权经历的鲍先生。
0: 哦。
2: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1: 哪一个车型？
2: 就是，就是一个 SUV。
0: 嗯，好，你继续说。
2: 然后新能源，然后当时啊，是因为国补政策合同纠纷。然后我手里面然后也有完整的合同，全程的录音，然后现场照片，然后还有派出所的调解沟通记录的，然后以及完整的一审判决书，然后现在所有的内容全部属实，有据可查，我只想还原真实的全过程，也想给所有准备买车的车友一个非常重要的避坑提醒。
0: 好的。
2: 然后整个事情是这样的，最开始谈购车的时候，销售多次口头明确承诺，我这车辆落地是总价是103000元，价格包含国家补贴，并且明确跟我说，哪怕后期国补政策变动，补贴取消，店里也给我兜底，最终成交价还是103000不变。我所有的沟通录音全都有。我当时是相信正规 4S 店的口头承诺，也相信门店的信誉，所以当场交了定金，后续正常缴纳首付款，签订正式购车合同。但这里是我最大的一个教训，也是所有车主最容易踩的坑。正式合同上只简单了写了一句话，此价格包含国补，没有白纸黑字写，如果补贴取消，政策变动，差价由 4S 店承担。我当时就是听信口头兜底，然后没有补这一句关键责任的条款，这也是我后续维权最大的短板。在我们这协商的过程中，门店确实出过一版补充协议，白纸黑字写着国补差价由店家全额承担，我当时立刻拍照留存了，同时也把首付款的钱都补齐了。之后打算第二天去签字，结果门店以需要内部盖章为由，在我那个交完钱的时候，

0: 就把原件收走了，没给我。
1: 嗯，
0: 然后第二天我去了门店，直接单方面修改了当初搜集协议，不再承担任何补贴差价，就是说把这个差价的损失啊、全部就是说转移，然后以各种理由就是说门槛来限制我。
1: 嗯，
0: 然后这件事呢后来闹到派出所就调解啊，门店工作人员也自己是认可的，后来 4S 店在公安局也说拒绝卖我车，我后续发了催告函解除啊，要求原价卖我车或者退我首付款。 4S 店看到之后倒打一耙，直接把我违约书面那个违约书的那个函件，然后要求我额外再加价15000补贴差价，完全推翻了之前所有的口头承诺，还有当初草拟的兜底协议。我肯定不能接受凭空多加的这15000。后来经过了解，因为 4S 店不诚信，让我不愿意继续购买该品牌，但门店同时也给出了和解退款调解，非常苛刻。他们自己草拟的退款协议里明显限制了我不能投诉、不能举报、不能曝光、不能走任何法律途径的罪责，等于我想拿回我自己的本金就必须放弃所有的维权权利。这份协议我也完整留存，我无法接受这种霸王条款，所以无奈走了法律程序，起一审诉讼。然后一审我提交了全部证据、录音、首付款流水、协议照片、派出所笔录、门店催告函，全部完整提交。一审判决书最终结果是法律证据不足，无法认定商家构成违约，没有支持我的15000元的损失，也没有认可商家认为我违约要求我赔偿商家的损失，只让商家把首付款还给我，并且部分诉讼费我后续和一审承办法官做过判后答疑电话沟通，我完整的还原了整场交易前后的所有过程。法官听完后全程事实之后和我沟通，认为商家接商行为反复缺乏诚信，但法官也明确说明判决只是能依据书面证据，该观点无法写入判决书。我今天联系节目不是为了闹事，也不是为了抹黑谁，哪怕我一审就是说一部分要求没有得到支持，我也愿意分享我的经历，一定要借我这真实经历提醒全国所有的准备买车的车友，千万要记住合同只写包含补贴4个字完全没用，销售所有口头兜底承诺不算数，不保护你，法院不认，所有购车补贴、政府补贴、厂家补贴必须单独加一句白纸黑字条款，若遇政策变动补贴取消、补贴无法申领，产生的全部差价损失由 4S 店经销商全部承担，只要不写这句话，最后所有的风险全部由消费者自己承担，我手里全套证据都可以给节目组核验，100%真实。我只想让所有的车友避开我终身难忘的大坑，买车不要信口头承诺，不要信销售承诺，所有风险划分必须落纸上盖章写死，这样才能保障我们所有消费者的合
1: 法
0: 权利。
1: 对，就是白纸黑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2: 从某个程度来讲，从某个角度来讲，鲍先生，你这个情况虽然一审你败诉，但我个人觉得你胜诉了。为啥？因为如果是我，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了不算、算了不说的这种商家，我不会买他的车。
1: 嗯，
0: 对。
2: 是不买了，日后在服务、在各方面再出现各种差头，不够闹心的。如果能够，把这个意向金退回来，我不再买他这个车，不就完事儿了吗？是不是，鲍先生？
0: 对我这个官司打的不是说是因为就是说这个补贴，因为这个事情，我也是想作为销售者去，怎么说好？对这种商家，就是说，最好以法律的制裁他这种嚣张、这种不负责任、对消费者这种不道德的， 来回出尔反尔这种行为，我只是想这种虽然说结果是退回了我的首付款，但是说其他的一些补偿什么我没有得到，也是我自己去争取的这个权利，我也是就是说无悔的这件事情做的。
1: 行，
2: 好的，鲍先生，
1: 你的亲身经历也给我们其他车友提了个醒，
2: 是
1: 在买车遇到这样的情况，按照你刚才的提示，要把所有的这些内容白纸黑字写到合同里，或者补充条款里面。
2: 关键是能不能写，
1: 画押，那不能，那我就不买了嘛。
2: 对，
1: 对吧？你不写的话，就说明你心里有鬼。那
2: 有一些销售啊，可能真是想卖车的过程当中，头脑一热，信口开河，会有这种情况。但是你要作为 4S 店，那么是不是在，对于销售的这些培训等一系列这个问题上要严格一些？
1: 对，好，谢谢你，鲍先生啊，谢谢你给我们提供的这个。一个介绍，一个亲身经历的分享，
2: 警醒
1: 其他车友提供了一个帮助。
2: 对，
1: 啊、谢谢你，鲍先生。
0: 行，谢谢你们节目组哈、啊。
1: 好，
0: 谢谢，
1: 再见。
2: 好嘞，再见。
0: 再见。
2: 大家刚才有提到了说啊，这位朋友的情况之前给你们打过热线，确实我们有印象啊。
1: 大鹏王提到了新南路南行方向南沙街到五一路现在又堵上了啊，五一路呢一直堵到南沙街的路口了，信号灯也过不去了，这边绿灯啊。那么呼吁交警到现场管一管，
2: 这个情况还真不是信号灯的问题，因为目前呢，在五一路的南沙街到南平街这个路段呢是有施工的，施工呢就是供暖管线的施工，
1: 对，
2: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这一个区域堵车都挺厉害的。
1: 老冷发了一个照片，说两位主持人帮忙看看，你说这样的车牌能？

0: 右拐的车道边上还有一个非机动车道，在那边右拐，所以造成就是非常拥堵，然后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规矩嘛。这个要反馈一下嘛。
1: 你的意思是最右侧的非机动车道和右转车道两排车道一起右转进马兰北街就拥堵，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啊，对。
1: 嗯，正常来说应该只有一车道右转的话，应该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拥堵。
0: 对，所以他们现在就只占用了非机动车道右拐嘛。
1: 嗯，
0: 正常我们按规矩走的右拐车道就没法正常行驶，
1: 拐不过去，反而在非机动车道呢钻空子的就能拐过去了，是这个意思。嗯，
0: 啊，
1: 那个早高峰啊，应该路口是有那个属地交管大队民警执勤的，等着我们再和他们说一声，加强一下对这个转弯这个路口的管理好不好？你有没有看到交警在这管？
0: 晚高峰是没有的
1: 啊，早高峰
0: 我走了很多次都是没有的。
1: 好，那我们反映一下，希望晚高峰再派一个民警到现场，就在这个转弯处拐一拐他们这些在非机动车道违规转弯的车辆，好不好？
0: 对，是要交替通行啊，以后还是就把那条道给封住都可以。
1: 他那是非机动车道呢，不让机动车走，所以也不存在所谓交替通行一说。嗯。
0: 哦，那就最好还是拐一下吧。
1: 嗯，要么就放个隔离锥，就不让他们走就完
2: 了
0: 呗。嗯。啊，好，谢谢。
1: 好，我们记下了，刘先生，再见。
0: 嗯嗯，好的，再见。
2: 平常心说，就这个青泥洼桥胜利广场双向这个路段现在行人横穿马路又很严重了，咋就治理不了了呢？
1: 前两天是川少还是五 G 给我发了个视频，
2: 川少
1: 哈，
2: 嗯，
1: 一个出租车司机就正常行驶嘛，突然间出来好几个人从那横穿，
2: 嗯，
1: 他一脚刹车闷住了，但是即便闷住了，那个惯性也挺大的，给那几个人全锁机关盖上去，
2: 哎呦天，
1: 撞飞了。
2: 嗯，
1: 看着这让人触目惊心。
2: 你说这个位置横穿的，其实我在想，他是本地人、外地人？
1: 那上哪知道呀？他那不是一个人行道，他没有人行道斑马线，而且那么快的车速。
2: 但确实在花坛那个地方有一个小缺口。
1: 对，这个他说多少年了？
2: 这小缺口一看，大家就会说：“哎，我要从这儿经过。”
1: 就给我留
2: 这不给我留的口吗？
1: 那多吓人呢，你车速那么快的时候你横穿，一旦撞上了，非死即伤。
2: 所以这个口我们建议一下吧，尽可能还是把它。拿花都给它压上，
1: 嗯，
2: 别给它留口。
1: 对，看时间，关注路行天气，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热线电话继续开通8811866688118967。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上午的9:31了，其实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主要是在东环路从交警山隧道路的入市方向到海达广场以及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汇入到香炉家桥上，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另外在东北路白新村路的双向平均需要1.2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另外在景区景点附近有两处，首先是滨海路西段，从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一直缓行到了森林动物园门前。另外在圣亚海洋世界门前的星宇街上暂时压力比较大，主要是去往中山路连山街方向。黄色缓慢通行路段还有五一路和西南路的交汇处，西南路去往孙家沟方向，五一路的双向，以及西南路和清街路段去往五一路方向。东联路呢，主要是在金三角到春柳去往联合路安山路方向这一段压力是比较大的。目前在东联路进入到联合路安山路方向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大坊路段，目前在东联路的入市方向压力比较大。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3: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见多云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6度到33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明天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7度。
3: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6: 从一场播种到一次盛放，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

0: 9:34，欢迎您回到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当中。各位好，我是小刚。
1: 大家好，我是敏阳。百家神提到说，关于胜利广场这个地方，横穿马路的大多数是外地游客，因为他们发现找不到地下通道，感觉不太会走那个地下通道，于是乎
0: 那么明显的指示标志他不会走啊。
1: 地下多凉快啊。
0: 对呀、
1: 啊、
0: 就是
1: 我现在有地下通道我都不走地上、嗯、我宁可绕远，一是不想晒黑，二是感觉就在日晒当中能晒黏黏了，
0: 对，人容易晕厥。
1: 对，
0: 怦然心动是里说，提醒大家机动车和行人或者和自行车非机动车啊，人是不用赔付机动车造成的车损，还是要多注意谨慎驾驶。这是什么意思呢？人不用赔付机动车造成的车损，
1: 他说的是行人吧、嗯、是不是？
0: 老朋友李二娘给我们留言了，说明阳小刚好，他坐602公交车，终点呢在中山路的这个缺口、
1: 嗯、
0: 出了缺口中，他说我就看有的老年人啊拿着行李箱的人就穿越这个豁口，
1: 嚯、
0: 但是我有时候还看到年轻人带着孩子也从这个豁口穿行。他说我觉得还是他们对自己啊太不负责任，尤其对孩子，这豁口不能开，能不能给他堵上，
1: 拿几盆花其实就把这个地方堵上了，
0: 上个护栏也完全可以，
1: 他有花还能踩吗？嗯，
0: 好，问候下一位在线等候的王先生，你好。
1: 你好，王先生。
2: 主持人好啊，我是那个刚才留言的，在那个东林路上有坠尾事件那个。
1: 哦。
2: 我刚才听到广播了，听到你们看到我那个留言了，感谢哈、啊、你们有关注。嗯、然后就是有几个事情，因为我上次打电话有点着急，我是上次就准备去行政复议嘛，我可能有些问题我没有说的太清楚哈、啊。
1: 嗯。
2: 是这样的哈、啊。我们这个判罚呀，如果我第一次去交警队，交警队就说出现事故你要摆放三脚架，不管摆放三脚架你有责任的情况下，那我可以认，因为确实老百姓不太懂这个东西。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交警斩钉截铁的跟三车车主说，三分钟之内时间太短，人家首先到二车去查看有没有人员受伤，不够时间摆放三脚架，这个是合情合理了。你这个连续变道，然后车速过快才是导致这个事情的原因。然后三车当时就特别不服，这不是当时他说他没带行驶证，当时这个裁决书就没下来，然后呢又导致后续的事情。然后我再说的详细点哈、啊，我们最后一次去交警队，我们审理这案件啊是在111市一个叫石俊宇的警官审理我们这个案子，但是呢那天我9:30多一点，我是提前到了，我们三个人约的是10:00，我到时候看一下三车车主他也到了。他先去了一个119的那个屋，就是不是审理我们案件的屋子，他进去一会儿他出来了，出来了以后啊他看见我就装了没事似的，他说哎咱在门口抽着烟，就说哎这个事情跟你没关系啥了。等到那个人全到齐了以后啊，他就说咱们这个案件今天在119处理，然后就把我们带到119了。119有一个没穿警服年纪挺大的一个人员，我不知道是警察还是不是警察。然后就给我们好人教育，就说你这个出现事故摆放三脚架没有毛病，三分钟够你摆了，就是一个训斥的态度。训斥完了以后说行了，你们再回111室吧。就这个案件
1: 我打断一下王先生，第一就是这个情况上次你简单跟我讲了，我们也知道了。第二就是刚才你提到、说你没有摆放三脚架，那么这个负责人是警官也好，他针对的是你还是二车？
2: 当时他没有说得很清楚是谁，当时也并没有说我投车也需要负责，直到开具裁决，最后111市石俊宇警官开具裁决书的时候再说这个事情，你们一车二车共同承担次责，就一开始根本就没跟我说我是不是要承担责任。
1: 共同承担次责的前提是什么？你问一下石警官，我作为投车我是被追尾的一方，
0: 嗯，
1: 即便拿出三脚架应该也是后车拿而不是我，对吗？
2: 嗯，是啊，人家就不听你解释嘛，人家夸夸裁决书一开完了以后就说你这个裁决书开了你们可以去复议，而且他还补了一句说这个事情是他们开会讨论的结果，我就不太明白了，你们是每个案件都要开会吗？这件案子如果说已经开具裁决了，三车不服去复议了，你们开会重新讨论，这个我也能理解。这个案子就是那个咋地没咋地，你第一会儿你说这个三车全责，第二会儿你突然就改了说我们判次责，还说你开会讨论，我不知道你这个会是因为什么召开了这个会，而且你也拿不出会议记录和其他的一些东西，
0: 嗯，
2: 所以我对你这开会的这个说法 我也没法认同啊。
1: 那么你在行政复议的时候，案件走复议复核的过程当中，你刚才提到说对方
0: 支队的案件部门给没给你什么答复？
1: 案件审理大队、哦、对，口头只是说了一下，说没什么毛病是吗？
2: 行政复议的人呢，他只是说单纯对交警的判罚，人家认为有没有问题啊？如果说对案件审理啊，或者说对这个人员有没有收受贿赂这些东西啊，人家那个姚公路多少号的那个大厅，他不管这些事儿，他说这些事情你应该到公安啊、纪检去举报这些事情。
0: 不是，你现在这个复议不就是觉得判决不满吗？对吧？
1: 案件审理处，
0: 我作为第一台车，我被追尾了，
1: 对，
0: 然后第二台车没有放置三角警告牌，然后被第三台车追了第二台车的尾。
1: 现在你要求我头车和二车共同承担次责，那我作为头车我不认可，我是委屈的。
2: 你看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哈，如果我们停放了十几二十分钟哈，我没有放三脚架，那么我觉得我可以承担这责任，因为二车车门坏了，人下不来。我的车门没坏，我可以下来辅助二车去放这个三脚架 ，OK 没有问题。但是现在问题是两起事故啊，间隔时间仅仅只有三分钟，早就人之常情啊。首先被追了一下，人肯定是有点发懵的状态。然后我又下车，我询问二车是什么情况，二车说他下不来了。我企图打开他副驾驶的门，发现副驾驶门也打不开了。就是这个期间，你想三分钟时间就已经遇到这么些事情了。而且我自己也测试过，就算我站在我的车尾处打开后备箱拿出三脚架摆上，也需要1分多钟的时间。
0: 嗯，
2: 所以说你三分钟这个时间摆放三脚架确实是挺难的，这不太合乎人之常情。嗯，
1: 再说这个情况，他判头车也要承担共同承担次责，这是我们不理解的地方。
2: 对，所以说这个事情不理解，一开始我也是以为你可能针对二车或者怎么样的。
1: 哎，对。
2: 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这个姓石这个警官石俊宇啊，他一开始在没判罚、没说结果的情况下，他跟我说：“你把那个事情经过书啊，你修改一下，你写上你没有放三脚架。”我当时真的就以为就是在这个民警这边办案哈，人家让干啥咱就配合呗，因为我觉得我也没啥问题。我把那个事故裁决刚一改完了，改完以后他马上就说啊，这个事情你们头车二车共同承担次责。
1: 理由就是因为你没有放置三脚架，是吗？
2: 他有诱供的行为，他诱导我更改我之前的事故经过。我之前的事故经过啊，是我跟二车的事故经过。他把那份资料让我在顶上重新更改对我那个没有利的词语，然后给加上去。
1: 嗯，所以这个事情如果完全是按照王先生您所表述的这个情况的话，因为我们只能听的是您一面之词哈，如果确实描述的都属实，我们节目组也建议你继续走复核。
2: 对啊，我说的都是事实，因为咱们有笔记专家嘛，你可以去查我那份资料上前后，就是说那个笔记啊，就是用了笔什么了，咱们现在科技手段那么多，你肯定能看出来后面是有修改的地方。而且那份是我跟二车的事故经过，他把这份当成我跟三车的这个次责了来用了，他让我重新写了一份我和二车的这个事由经过。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也不合理吧，哪个事儿就是哪个事儿了，你怎么能让我在之前的那个事情上做修改呢？
0: 那这些你在复议的时候都要讲清楚。
2: 我现在就是说我走那个我去姚公街那个复议大厅啊，人家是不管这些事情的。
0: 我知道，
2: 但是
0: 姚公街他那个复议啊，他只是对案件的裁决的复议。你刚才不提到了吗？如果办案民警在这个程序过程当中你怀疑他有违规行为的话，那你就不是去那儿复议了，去大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中心，就在联合路和鞍山路的交叉路口，它不是一个地方。
2: 好，不好意思，主任稍等一下哈，我给这个位置我记一下哈。您刚才
0: 导航搜一下就搜出来了，大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中心，是联合
2: 大连市
0: 人民政府行政复议中心，
2: 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大厅、啊。
0: 对，它那个地方就在鞍山路和和那个联合路的交叉路口，在联合路道边上，你一下就找到了。它老大个牌子写着大连市行政复议中、行政复议中心。哦，
2: 行，然后
0: 我去过那儿、
1: 哦，
0: 导航一导就到了。
2: 就是，我想强调一下这个事情啊，这真的就不是钱的事儿，因为。我这也是有全险，就是出险呗。第二年就是保险费有点上浮呗， 就是我来回跑这几趟啊，从经济上来账来算，我现在都不合适。你顶多改判，我就是不用出险，我就省了几百块钱。但我这几天搭了时间什么了，其实也搭上这些钱了。但是来找这事情，就是觉得就是太欺负人了，
1: 要口气，
2: 太不合理了。嗯，
1: 我们也支持你复议。如果完全按照你所描述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们确实是支持你复议的。
0: 嗯，我们也想听一个结果。
1: 对，
0: 到底没有放置三角警告牌，对于事故的过错，还有事故的责任判定，有没有这个作用？
1: 嗯，
0: 是吧？到底怎么？
1: 一个三角警示架那么大点一个小玩意儿，是吧？你想，前辆车出了事故已经是
0: 蒙圈了，
1: 人也在下面，车也是停放的状态。如果连这个都没看清，你让他看清一个三角警示架，
0: 好像有点
1: 牵强。当然，这也是我们，
2: 对对，这是咱们的想法嘛。那个，你看，我就说一下我这观点哈、啊，因为咱们有些法律啊，有些法条可能比较模糊，因为比较模糊吧，这东西就有可操作的空间。比如说放三角架这个，我认为也合理，有义务去放。但是交通法里面没有写，就是多长时间之内，用不用顾及到周围情况，
1: 第一时间，
2: 它
1: 确实是有这
2: 样
1: 的描述，它没有时间一个限制，但说在发生事故之后，第一时间放置三角架，确实是有这个描述。
0: 或者词儿是发生事故之后应当放置三角架，
1: 嗯，
0: 对吧？
1: 它的描述就是第一时间放置三角架，
0: 嗯，
1: 是，
0: 嗯，
2: 但肯定有个特殊情况呀、啊，比如说那假如说车门打不开，人员下不来了，如果说这个人在车上撞了昏迷了，我下不来了，如果我被后面追了，我也要承担次责吗？它肯定是要有一个前置的作用。现在就是说这个东西啊，没有写了那么的明确，那么的前置，所以说才有这些问题。然后我再说一个情节哈，我们这个撞车的最主要原因啊，是我前车的前车，那辆车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在道路上就是停了能有4秒钟吧，因为东联路本身开的就快，你停了4秒钟其实就已经很危险了。我前车刹住了，我也刹住了，我后车没刹住。我后车呀，第一次去交警队的时候，他就怎么跟交警说了？他说前面那个车突然停了，他没有责任吗？交警当时怎么说了？交警说为什么别人都刹住了，你没有刹住？那同样的话，我是不是我应该说给三车听了？那么好，即使我没放三脚架，道上那么多车都避让了，都没撞上，那为什么就你撞上了？所以你这东西就是他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你如果追我没放三脚架，我觉得那我还应该追那个最前面那个车，你为什么突然停了呢？
0: 对呀、
2: 啊，这个对吧？
0: 开一开
1: 那是无接触，这个还另当别论。嗯，
2: 不是你无接触，如果说没有造成车辆损失的话，那当然咱们就无所谓了。但问题是，虽然没撞到你，但你导致后面的车进行相撞了。我有行车记录仪可以证明，它就是突然停了，这个事故就是因为它停了才造成了。
0: 嗯。
1: 没问题。
2: 所以说，你要是说较真追究的话，是不是？我觉得我这个东西也是成立了，这个东西也应该追究啊。交警可从来没有追究这个事情，并且人家提出异议的时候，他们就说为什么人家都刹住了？那同样的话，为什么不跟三车说呢？怎么人家都没撞，就你撞上了？
1: 嗯，现场当时这个情况，你有没有做相应的录音？
2: 我没有相应录音，我没有啊。你说去交警队就是
1: 对
2: 那个判罚的时候，
1: 嗯，就比如说刚才你提到了交警跟你交流应该写上什么，怎样如何这些过程，只是你单方面的叙述，并没有一个录音或录像，是不是？
0: 除了你刚才说字体和这个笔记，包括你那个墨水的这个深浅程度，可能看出来是后加上的，以外，有没有其他的证据能证明你是在交警的授意之下重新的加上了那段话？有没有证据？
2: 我说实话，我确实没有。如果有的话，我现在就不用麻烦咱们进节目组了。
1: 二车司机当时也是在现场，是吧？
2: 对，
1: 二车司机。嗯，好吧，这个情况啊，如果完全按照你反的这个情况。

0: 属实的话，我们建议你第一呢正常的走行政复议，第二呢如果确实对于交警这个判罚你认为他在其中有相应的问题，那你要提供相应的证据。因为用事实用证据来说话，即便是我们相信你信任你，但是对方无论是作为警务监督也好，还是即便是日后走了其他的这个渠道也好，他都需要你拿出证据来。
1: 嗯，口说无凭了。
0: 是，
2: 那你看现在这样了啊，就我说那个三车提前到了，然后他去了119屋，119屋不是我们审理案件这个屋，
0: 这些
2: 他自己单独进去了。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的想法，但这些都是推测，您知道，就是说怎么样能够，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到你。拿到有力的证据，但是现在你要想一想，证人、证词、证言，或者是什么样的相应的佐证，你要有。如果你没有，空口无凭，
1: 是
0: 怎么相信你？即便我们相信你，但是办案的人怎么相信你？拿出证据来，想办法。
2: 行，可以，我现在这个事情我已经说了，从经济损失上来说，也没有多少钱。然后呢，我不断的打电话给这节目，就是希望能在有限的情况下，更多的把这个事情给曝光一下，让更多的人能知道有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我确实是对咱们的人民政府过于相信了，根本去就没有想过录音啊、录像什么了。那么也希望在这块儿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以后就是也能长点心吧，靠谁不如靠自己，就所有事情不能过于的太相信某个机构啊，某个权利，还是要给自己留个后手吧。
0: 哎，
2: 就算我失败了，好赖是给大伙儿提个醒呗，
0: 提个醒，
2: 那还能咋整？
0: 睿智的睿说，交警队的那个房间里面是不是应该有监控？因为郭大鹏提到了办案区是不让录音录像的，所以对于当事人可能也的确是无法取证，这是个问题。
1: 如果他写着禁止录音录像，
2: 对，他们屋里应该是有法录的，我看到一个小型像摄像头的东西。
0: 哎，那可以让他们来调啊。
1: 你要求你说要调取当时的监控，
0: 还原现场。
2: 是这样，他们如果对我说的话有质疑，他们觉得我是乱说的话，是不是他们应该把法录提供出来？如果他们说法录坏了呀，什么记录没了呀，那是不是就说明有问题了呢？
0: 有问题啊，我们有理由怀疑，
2: 那对吧？
0: 是不是？嗯，
2: 对啊。
0: 行，我们不仅是我们节目组，我们收音机前的另一端很多听友也都一直持续的关注你这个事情，看看最终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1: 好吧，就说到这里好吗？
2: 行，
1: 哎，
2: 好嘞，好嘞，
1: 好嘞，再见。勇哥特别问说，咱们大连东北超期间还有没有那个免费旅游景点的活动了？比如说外地的，像吉林呢、黑龙江的，当时是有一个说到几月几号截止，这个时间我真记不住了，你上网搜一下。就东北超期间，东北超这些城市就是参赛球队城市之间啊，外来的是可以免费在主要的旅游景点首道门票免费的。你搜一下啊，
0: 印象当中好像是到7月31号呢，你查一下。与人民善说，交警队在事故处理的过程当中，他一定有那个录像。对，刚才王先生不也提到了吗？
1: 对，
0: 有一个摄像头。
1: 浮光跃金就说啊，知道之前很久有过类似的案例，记得节目当中张建警官曾说啊，发生事故得放置，前两车呢是一个整体。针对第三辆车呢，需要共同来承担，可能就是这么来的，好吧？然后下一位于先生在线，你好，
0: 你好，于先生，
3: 哎，你好，主持人，
1: 您说，
3: 你好，两位主持人，我想反映个什么情况？就大连现在这个城市环卫这个新增加一些叫排渣车和建筑垃圾，就家庭装修这种建筑垃圾这个车，我现在就有点烂状啊。前段时间我也听到了，就是咱们这个。那个另外一个台的，就是一个关于这些节目这个反应。第一个，现在他们这个车呢是4.5吨以下，这个车这个斗啊是换这种可以移动这个斗啊，就是一台车大概挂3到4个斗，就是我们现在在哪，就在樱花街上，就是有一个斗，就专门就排这个的，它是一个车头天天停在马路边上，完了3到4个斗呢就放在我们这个蓝色免费停车框里头。第一个是那个斗呢，以前我们举报过，交警来处理过，交警说我处理不了，因为这个斗没有车牌号，没有他处置的权利，但这个斗呢就放在地上占这个位置。 以前我们这个是家里装修，这个斗是专门排这个建筑
0: 工程排渣，
3: 家里装修了，你这种民族爱排渣，这个以前他是怎么做呢？是我们老百姓装修的时候把这个渣都排到

0: 指定一个点，比如物业指定一个点，然后抬刹车，装大概抬完了3天到4天刹完以后，车统一2个小时抬走。现在我们是什么呢？本身车位这么紧张的前提下，这个抬刹车，这个城市环卫那个车就是停到我们车位上一停一个礼拜，好，您装完了，我车拖走。你现在是4.5吨是蓝牌，你不用跨大号，你是打的这个叉。如果是撞上货以后，是远远要超过4.5吨的，而且就是一个上路是一个危害，对吧？你排渣那个建筑垃圾肯定要超重的，你现在打这个叉，你车自重大概就有2到3吨嘛，完了就是一个情况反应，就是现在是什么呢？你占用公共资源，我们老百姓的资源本身就小，你不能拿你这个车按正常，如果没有活，你是不是应该停到比较偏的地方，或者是一个大型停车场你停用，你可以拉可以赔，但是您一个车赔3-4个斗，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啊？你拖个斗，你扔在这儿一个礼拜，乃至于半个月，你可以到樱花街来看，就在那个樱花街29号楼楼下，东方街29号楼下，3-4个车斗就不动弹，一个礼拜一个月乃至不动弹。上次停在燃气那儿，我投诉过，交警来解决，因为我老人天天走这个盲道，推那个轮椅走这个盲道的时候就过不去，我们投诉是交警来就讲什么，哎呀。没有车牌号我们处理不了，我行这我们理解，但是后来就是通过城管把这个事解决了，城管通知他好给挪走了，但现在是每天我走到这儿，你有3到4个斗不动弹，完车也站在这横在这，就是浪费我们公资源，这种违不违法，或者是你超没超载，你不能因为你是特种行业的车你把我们这个城市给影响了，而且这些车都是我后面也了解了，都是个人承包的，大概这一片是我包的，我这一台车头可以3到4个斗，然后他们这家装修必须找他去把车停楼下，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城市真是一个烂笑，就虽然你是环卫部门，我们对环卫工人我们应该尊重，但是你不能把这个行业把这个城市给做的特别，我反正我个人难听的也不想说，就是你把这个城市做的太没有秩序了，我是认为我特别要愤慨，因为我们家老人现在80多岁了，我们天天得推出去散步，是这两天天热不出去，前段时间春秋的时候一走到这儿盲道给占了，一走到这儿车给占了，现在我们无路可走，但是你也不能说你一台车头你挂3-4个斗你占我们资源吧，对不对？就是我想反映一下，
1: 好，
0: 这么个事儿。
1: 行，我们记下了于先生啊，好嘞，哎，再见。
0: 好，感谢啊，哎，也多协调啊，好嘞好嘞，
2: 好了，看到了发来的2026东北超大连主场景区免费活动第二波，就第一波已经过去了。第二波大连对鸡西，是吧？是8月1号正式开赛。
1: 周六开赛吗？
2: 大连确实是有几家免费的这个旅游景点，一直到8月2号，3天时间。
1: 那就是7月31、1和2，8月1、8月2和3天呗，哈。不知道这个消息准不准，因为他发来的是一个个人的抖音账号在讲的。他不是官方的那个公众号发过来的，最好还是上官宣上搜一搜。
2: 问一下阿轩，你从哪儿截的屏？哪个号上截的屏？
1: 雨神说啊，从这两个热线我们吸取了一个教训，就以后只要去办事儿，你不管是去哪儿，你最好都全程录像录音，以便最后如果要追究的话，得有个证据。
2: 确实，

0: 小刘说，既然这个事儿搞得这么复杂，那咱就直接请办案民警当面对质行不行，看看谁说的对，我们都特别期待后续。
1: 这个呢，如果是提交给警务督察部门的话，应该会有这样的一个流程，就这个程序是要走的。
0: 人生就得放下，他说老百姓如果去执法部门办事儿，这个社会已经发展到了必须得录音或者是偷拍为了保留证据，你说这得发展到什么程度呢？让我们怎么去相信这些执法部门呢？怎么还社会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环境呢？说的也是。
1: 那确实有的时候你走了一些程序，人家要求你你拿出证据来，我们拿不出，
0: 拿不出来，
1: 我们很多时候就吃哑巴亏。
0: 嗯，对方正忙说大家查一下大连文旅的公众号，上面有发到8月2号免费旅游景点的啊，
1: 但是
0: 要
1: 有东北超门票，
0: 对，东北超的门票加上符合条件的这些外地游客是可以的啊。
1: 嗯，我一看到大连对鸡西，其实我第一反应是什么？
0: 嗯，
1: 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大大？
0: 那没有什么，
1: 鸡西大冷面呢？
0: 啊，
1: 就这个天儿来上一碗。
0: 你意思是来看比赛还得背点冷面过来哈？
1: 可以。
0: 阳光的光说开车，他说我始终是和前车要保持一定距离的，就怕出紧急情况刹车来不及。但是有的司机吧就并道，进来以后呢就急刹。就特容易追尾，所以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力集中，事故往往就是几秒钟的时间。
1: 有道理。
0: 打个车窗说亮话，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一路相伴，我是小刚，
1: 我是敏阳，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小薇鸿飞带来的交广有说法。
0: 更多音视频内容和本地的服务资讯，请您下载并使用大连云客户端。打个车窗说亮话，明天见。

0: 艰难中求索，不惮中奋起。
1: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2: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0: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前行，
1: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3: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1: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3: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0: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火，
4: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5: 路况报道。
6: 上午的时间整呢，此时仍然有很多路段是红色饱和的。首先是景区景点附近的滨海路沿线，尤其是滨海路从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一直缓行到森林动物园门前。另外，湘谷在桥上从海塔去往广电方向，东联路进入到联合路，去往鞍山路，去往这个鞍山路方向，通行压力还是非常大的。所以东联路入市方向以及湘路在桥上入市方向，滨海路的西段去往森林动物园方向，暂时都处于红色饱和的状态，其他路段基本上已经缓解为畅通了。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7: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天气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呢是26到33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1: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
12: 律师，我能拿到多少工资？
11: 我这属于合法。
13: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14: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15: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16: 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14: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17: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1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小薇。
18: 大家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的交广有说法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日上午10点至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10: 也欢迎您把在法律方面的疑难困惑编辑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18: 哎，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设置情况。今天的主打单元呢，我们是法律身边事，为大家邀请到咱们大连的法学博士、辽宁民统律师事务所的首席律师王立明教授，以及邱丽萍教咱们的律师啊，优秀律师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呢分析一下法律案件，分享啊普法进社区的故事。
10: 交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

0: 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1: 萧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2: 我是鸿飞，
3: 我是小薇，
1: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0: 好，法律身边事，我们一起来说是什么呢？最近呢，我们听友东商再起就咨询了我们栏目组，说他想跟亲戚还有朋友合伙做一点小生意，但是呢，他就搞不懂两个词儿，一个是合伙制，另外一个是股权制。不少人以为啊，合伙就是拿股份，拿股份呢，那就是合伙了。
2: 哎，其实啊，我们一旦签错了协议，选错了模式，那么我们赚钱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挺开心的，皆大欢喜，一旦亏了钱，这房子车子啊，可能都会受到牵连。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咱们的辽宁民同律师事务所的王立民教授以及邱丽萍优秀律师做客直播间，就和大家分享分享，给大家讲解一下啊，到底什么是合伙制，什么是股权制，他俩有什么区别？其实这里还涉及到一个，从公司的角度来讲是有三种形式，还有一个个体工商户。那我们的邱丽萍律师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捎带着给我们讲一讲这个个体工商户和这两种形式的公司有什么样的区别。
0: 好，我们有请邱律师。
4: 好的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先以两个小故事然后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内容，这样子的话呢，结合真实的案例，然后我们听众朋友听起来理解起来可能会比较深刻又直观。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案例啊，就是我们先看股权制，就是我们老百姓来说的，就是我们要成立公司啊，那这个公司就分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哈。那我们这个案件的主人公就是小王和小李，那两个人呢，首先是各出资50万，那一共就是100万，注册一家餐饮有限责任公司，那各占股是50%的股权。那这种方式呢，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说的这个有限责任公司，它受公司法的约束。简单的一句话说呢，就是公司它是一个独立的法人，股东呢最多就是把自己投进去的50万亏光，个人家里的房子啊、存款啊，原则上不会拿来偿还公司以外的外债。那假如说这个公司经营不善啊，餐馆倒闭，那外面假如说我们欠债还有200万，公司的全部资产变卖之后，只能拿到20万还债，剩下的170万的这个债务就不能再找我们小王或者小李两个个人掏腰包来偿还了。两个人最大的损失呢，就是当初投进的50万本金啊，然后损失掉了，不会牵扯到个人其他的财产。那这里面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划重点啊，就是例外情况。假如说小王和小李在经营公司的过程当中，就是存在着自己的钱和公司的钱混同，就经常让公司的钱打到自己的账户，就说白了存在着公私不分。这种情况呢，我们的专业术语就叫做刺破公司的面纱。这个时候呢，债权人就可以要求我们这两个股东个人以他的个人债务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所以在有限公司这个角度，大家要注意啊，我们要账目清晰，不要存在这个资产混同。
2: 这里边啊，因为我们是广播，所以要特别强调，刚才呢邱律师所讲的公司账目混在一起，这个私是私人的私，公是公家的公。那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把公司的营业收入转到自己私人银行卡呢，那么如果别人起诉你的话，法院可能认为你把你公司的钱和你自己个人的钱混在一起了，那么将来你可能就要意味着要用你个人的钱来偿还公司的债务，这么理解对吗，邱律师？
4: 是的，是的，这样理解非常正确。
0: 但我有一点不理解哈，就是刚才打了一个例子，比如说外面欠债是200万，公司全部资产变卖只拿到了30万来还债，剩下的170万不能找小王或小李两个人掏腰包，那这个钱谁还呢？
4: 就是在公司处于资不抵债，然后这种情况的话，如果债权人申请破产之后清算完毕，就是比如说我就是30万还完这个债就结了，
0: 那剩下呢？
4: 破产清算，剩下的这个债权人就是拿不到这个钱了，
0: 自认倒霉了。
4: 这样说也是对的，所以就是我们跟公司在合作的时候，他的注册资本金是我们一定要看的，说白了就是他要

0: 跟我们这个投资的金额成正比。你看我跟他做200万的生意，他注册资本才100万，那你就要评估一点了。我觉得100万和200万的差距还可以好掌握。假如说你要跟他签1000万的这样的一笔交易啊，然后他没有按期交货，卷款走人，这个钱你拿不回来，这个风险就会很大了。对对对，所以就是我们在法律角度来说，就是进行重大交易之前，我们会要求尽调、尽职调查。
1: 嗯，
0: 那首先我们就要考虑一下这个公司的这个第一个就是规模和我们是不是匹配啊，第一个就是注册资本。那第二个就是这100万是不是实缴，如果是认缴的话，其实相当于是一个空壳公司。
1: 嗯
0: 啊，因为钱没到位嘛，我们也拿不到这个钱。
1: 那如果是打官司了，他并没有实缴的话，就可以让他实缴，实缴之后再执行这一部分钱。
0: 对，如果我们在诉讼过程当中就是发现他这个资金是认缴没有实缴，就相当于他对公司有这样的一个债务，公司享有他这样一个债权。所以我们起诉的时候就是一种方式，在我们证据确凿他没有实缴到位的情况，可以把他直接列为被告，要求承担连带责任。另外一个还可以在执行环节当中提一个执行异议之诉，然后追加股东在认缴的范围内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2: 哎，在生活当中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就是也是公司和公司之间的这个往来债就是这个叫账款的问题哈。因为是公司和公司之间，所以呢在打官司的时候呢，法院呢是说只能是公司和公司之间这个打官司，因为说查到他这个没有实缴，把这个公司的股东啊或者是法人呢都连同一起来告上法庭。这个最后没有得到支持，就是说你这个公司的债是公司来偿还，那么如果你想转到个人名下的话，就需要打您刚才所讲的那个官司，叫
0: 执行异议之诉，
2: 执行异议之诉才可以。
0: 这个不是绝对的，就是我觉得法院没支持的话，可能它存在着证据的瑕疵。这个实践当中，因为这两类案件是比较普遍存在的，就是真基于核退主体的相对性，两个公司就是原告和被告。那然后股东是基于这个公司法啊，他在这个出资限额内承担连带责任，他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所以可能有的法院有一点点的教条哈，就是说我们的案由是合同纠纷，你追他的时候是公司法的名下的这个案由，可能就没有让你融到一起。所以就是可能不同的时段然后这个诉讼的这个管辖立案可能有不同的一个要求。
2: 也是正常的。
0: 对，也是正常的。对对对对。对，但是如果要是从节约司法资源的角度来说，是应该是允许的。
1: 好，通过这个案例我们比较清晰了什么是股权制，那么还有一个词儿是合伙制。
0: 好的，那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合伙的案例啊。那然后同样是我们的两个主人公小王小李啊，各出资50万，那就合计100万开了一个合伙的餐厅。那签了合伙协议，注册合伙企业，这就是合伙制，他就要受我们合伙企业法的约束。同样的情景哈，假如说这个餐馆倒闭了，然后对外的外债200万，那我们资产变卖之后剩了30万，那我们就是还欠170万的这样的一个欠款。那两个小王和小李他们两个人这个公司如果都是普通合伙的话，两个人都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个时候就是涉及到自己的这个房子啊、车子啊，可能都要被追加进来。而且这个债权人他是可以选择的，他诉小王也可以，诉小李也可以啊。然后在他拿到全部资产之后，我们负责这个清偿的这个股东合伙人再找另一个人，他们两个按照出资比例来协商债务的一个分担啊。所以这里大家就是一定要知道，如果我们把公司选为普通合伙人的话，那一定要确定的就是这个风险要可控，不能让这个债务超过了这个我们这个预期范围，然后让自己承担一个连带责任。
2: 那这样听起来觉得普通合伙制肯定是没有
1: 股权制，
2: 股权制对自己的保障大，那为什么还会有人选择这个合伙制呢？那合伙制是有什么好处呢？
0: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就是从责任承担的角度，从责任承担的角度来说的话，那合伙制就是这个，如果他选择了普通合伙，是无限连带责任，这点是非常不利的。那假如说这两个合伙人有一个是强势的，他想掌握这个控制权，那合伙人就完全 OK。他作为合伙人的话，就是对公司行使这个整个管理权，他是可以掌控经营权。从经营权角度来说，他就比公司就有利了，因为公司的话是按照持股比例，很多重大的决议可能要股东会决议之后，然后这个法定代表人可能才能行权。但是合伙企业就不用了，只要大家 签了合伙协议，一致委派谁是这个合伙事务的执行人，他就有全权的这个决策权。
1: 就是股权制，谁占股更大，谁的话语权也就更大。
0: 对对对，其实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可能还有税收的一个问题啊。那然后我们假如说作为有限公司啊，然后尤其是自然人持股，那我们作为就是常规情况哈，企业所得税是25%。那交完企业所得税25%之后，这个钱分到这个自然股东手里还要交20%的这个个税，他俩合到一起，我们就以100万的这个营收为例啊，那他的税负相当于是要达到40%了。对。那然后如果我们是合伙企业的话呢，他是经营所得是交个人所得税，就是一重税负，他最高的税负是35%。也同样我们以100万为例啊，那然后那个就是乘以这个35%的税负率，减掉一个速算的扣除数，它大概的税负可能是28%+。
1: 哦，那个少了很多。
0: 对对对，所以说从税负上它有很大的一个优势。对，那然后我们作为有限公司，假如说是小微的话呢，这样可以，就是你的销售额少的情况，选择有限公司是可以的。如果你的销售额非常高，那选择我们这个合伙制反而就是有优势了。对对对，因为我们假如是小微企业的话，企业所得税是税率综合税率5%。对，那然后同样是100万的话，这样算起来可能它的税负率大概是20%+。就是低于300万的这个销售额，这种情况它是优于这个合伙企业的。对，所以它是一个综合的考虑，就是你既要看控制权，又要看责任的承担，还要看最终揣到兜里的钱剩的多和少，其实就是综合的一个利润率吧。
2: 那个体工商户呢？
0: 个体工商户也是一样的。个体工商户我们就要看我们这个企业发展的定向啊，你有没有想我这个公司就无限发展壮大？如果我没有特别高的要求，比如说我就是一个小餐店，或者是一个那个小小的一个店面，我一年的创收可能200万左右，那个体工商户就非常有优势了。个体工商户它也是个人所得税的这个纳税主体啊，然后除了增值税，它现在是小微那个小微嘛，然后税收政策在27年底之前都是1%。他个人所得税200万以内他是减半征收的。所以你在想，就是相对于合伙企业来说，他就要比对方少了一半来交税。就比如说前面那个是100万要交个人所得税，他只需要有50万来交个人所得税。所以从税负上来说，就是200万以下的这个个体工商户有很大的一个优势啊，这个是我们正常查实征收的方式。那可能有一些特别的行业还存在着核定征收、双核定，就是我既核定你那个应纳税所得额，又核定你的税负率，可能加一起可能才5%+或者更低。所以个体工商户之前好多都是因为这个政策选择个体工商户。那现在呢，这个税收政策是紧缩的状态哈，就是这个核定逐渐是给就是越来越少了。对，但个别的区域还是存在的所以就是我们在选择主体的时候，就是不能一拍脑门要综合的评估一下，找专业人士来综合的给他来做一个测算，我们更看重的是什么。其实这三个方案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符合我们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1: 那在退出方面呢，比如说合伙了之后我不想干了，在退出方面，股份制和刚才所说的合伙制有什么区别呢？
0: 如果在退出的角度来说的话，那我们有限公司的话就是股权转让嘛。股权转让的话就是那个首先其他的股东有优先购买权就是我们把股权卖掉，只要有人买就 OK， 你就可以很自由的就退出了。那然后针对合伙企业可能需要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然后如果其他合伙人不一致同意，退出可能会有一个障碍
1: 就是别人不同意你还想退出不行。
0: 对，它是很强的人和性，就说白了我们捆到一起，然后有很大的一个人和性，必须人说了算。
1: 股份制如果退出我卖股份的话，这个股份还可以换钱。
0: 对，
1: 那么合伙制呢？
0: 合伙制一样，就是其他合伙人如果同意同意其他合伙人加进来，那你一样你是可以把它退股卖钱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其他合伙人同意的情况是没有障碍的，就是在不能形成一致意见不同意的时候，可能这个退股会有一个障碍。
1: 那股权制不需要全体人同意
0: 不需要 对对，很自由，只要有人买就可以了。然后那个、嗯、
2: 没人买不是也退不了吗？
0: 那就是的，就看它的市值。哦、对，
2: 嗯，那它这个股权制是，如果外面的人想要。

0: 入，能够把你的股权买走，这也可以，
1: 可以的。
0: 就怕你卖不出去，那你可能就得深陷其中了。
1: 对，就是他在股权转让的时候，首先强调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是有一个优先受偿权。
2: 那这个其他人如果不买的话，我卖给外人，这个我卖给谁还需要经过其他人同意吗？也不需要。
1: 他只要履行了这个提前通知的义务，向各个股东都发出了我的一个要约，我要卖股权多少的转让的定价，限期多少天回复，如果没有回复或者是明示告诉他不买，他就可以转给其他的这个
0: 外面
1: 的人。对对对，
0: 那其他的
3: 他是这样的，他是就是说，如果你其他股东你不同意他这个转让股权的话，那你就把这股权买过来。是这样的。
1: 对，
3: 有限责任公司，
1: 其他人你不同意就得买，你不
3: 买
1: 的话你就不能干预我的股权转让，就是我刚才说的优先购买权。你谁不同意你就把我的股权收了。
2: 你要是不收，我愿意转给谁，你跟你没有关系。
1: 对对对，你不收，我到期限通知期限届满，我就可以转了。
0: 转给
1: 案外人，
0: 案外人哈。
1: 对对对，
0: 那转给案外人，那其他的股东还说，我们对这个人都不认识、不了解，你就把他拉到我们公司里面，我们还不愿意呢。那不愿意的人就得把那个股，
1: 你就把股权买
0: 了。
1: 对对对，因为那个有限公司它是人资两合，既有人和性，又有这个资金的这个属性。对，那人和，然后大家。你要是觉得不喜欢外人，你们就收了嘛，不让外人进来。那你又不收啊，又不让外人进来，又不让我走啊，那这样肯定就不 OK 了啊。所以它是一个半限制的状态啊，不能100%的限制。
0: 但是合伙制企业就不是了。
1: 对，合伙制企业就是很多事情就要求一致决议。对对，就人和性会更强。对。
0: 那个体工商户这里边，假如说个体工商户里面可能也会存在着。大家合在一起做一件事情吗？
1: 没有，个体工商户就是一个人，其他的人，除非你就是那个
0: 隐形的
1: 隐名了。对，如果隐名的话，那就是按民法的这个合伙的关系，来确定了。就适用法律关系就不一样。
0: 按照民法的关系。
1: 对，就是前提是你们这个书面协议约定的比较清晰明确。那有一天然后涉及到我有利润分红或怎么样，怎么来应对。就是所有的这三个主体哈，就是股东之间、合伙人之间，一定要有明确的书面协议，否则的话，就像你说的，有一天撕破脸的时候，算账就会很麻烦。
2: 那像我们这个听友东山再起，他不是想跟亲戚和朋友合作做点小生意吗？您建议他用什么样的方式？
1: 那然后我们就是基于这三个主体，我们都给这个直播间已经做了一个。分析哈，所以首先就是要站在他的角度来说，他更看重的是什么？如果他认为这个企业是在他经营可控的范围内，比如说我就是一个小买卖、实体店，小商品店，我不会有大额的债务，风险很可控，那就是站在风险的角度来说，你就是有限公司是非常 OK 的，那几个人，有人拿钱，有人参与管理，就是可以清清楚楚，算账会很 OK， 然后他的会计制度也是这个要求查实的嘛，就是可以做到每个环节，如果他合规的话，很清晰可查，有据可查，对，那然后如果是针对合伙企业的话，就是我前面我们说了，你看看他是不是就是你想说了算。就是比如说看谁是想老大，其他人就是投钱不参与管理。那如果这种情况你做合伙企业，然后这个利润率又没有那个综合的是你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那合伙企业也可以。然后合伙企业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地方哈，就是很多人可能不是很知道，就是他有一天注销清算的时候，那是可以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比如剩余资产我的分配是不用按照出资比例进行分配的。
0: 那按照什么分配？
1: 约定的比例。
0: 那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1: 举例子哈，假如说这个公司就是最终清算的时候，剩余的资产假如说是100万这里边因为涉及到还是跟税负是有关的，如果我们是有限公司的话，我们就必须按照我们的持股比例分那然后那我们以200万为例吧因为他们的注册资本是100万，如果我们以200万为例的话，那就是剩了100万他俩就是按照持股比例各是每个人创收是50万那然后分红的话就是20%的个税，他要交这个个人所得税那如果是合伙企业的话，因为这个案子有点特殊，他是自然人，假如说我们还有公司合伙人的话合伙人的那个就是分红是就是那个法人公司分红是免税的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投资有限公司的时候为什么要做主体的这个架构的一个设计，你看假如说你这个公司有想发展壮大的这样一个考虑，比如说我今天做一个总店，我可能计划1年、2年或3年我会开分店或者

0: 有分公司，我会再投资，不断的投资，不断的投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持股主体就不能做自然人，你就要用一个法人来作为持股主体，就相当于我们说的这个钱袋儿公司。你看我们刚才说了，如果是自然人持股，那个25%的企业所得税交完之后，分到自己腰包，还得交20%个人所得税。你这个钱本来还想再投资，你说拿回来再投资，这个20%的个人所得税交的就是有一点冤枉。但是如果你是法人持股，就这个钱袋公司，我钱都回到了，就像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母公司，这样的话，20%的这个所得税那个就没有了，企业法人分红是免所得税的，所以他只有交了20%的企业所得税，钱就回到这儿，他再投资就省了个人持股的那个20%的所得税。
1: 关于这个吧，我补充一下关于这个，我们这里就是说，大家要区别一个什么，就是企业形式和民事主体的形式是不一样的。我们一般说呢，就是说那个合伙企业和公司制的企业，这个都属于企业。我们一说社会那个经营形式，我们就都叫企业。那么公司呢，我们包括这个有限责任公司，我们今天探讨的刚才邱律师讲的也是有限责任公司，当然还有股份有限公司，它的规模更大，它的内部的治理机制还是不完全一样的啊。另外西方国家呢，还有所谓的有限无限公司，我们国家没有无限公司，但是我们的这个个人合伙这种企业形式代替了它的功能，就是说个人合伙和公司都属于企业。就是合伙啊，不一定啊，就是合伙，但是你所谓个体工商户，它不属于企业的形式，
2: 它就不是企业了
1: 啊，
2: 是一种
1: 从民事主体这个角度来讲呢，公司呢属于一种独立的民事主体，就是企业法人，属于法人的一种，那么合伙呢属于非法人组织，也是一种独立的民事主体，那么个体工商户呢，它属于自然人，的一种特殊形式，所以这里我们还是要把它区别开来，那么其实呢，这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它产生是有比较深刻的社会背景的。为什么叫进行治理？那以公司为例，这种形式的产生，它实际上就是我们从传统的一家一户的经营方式，那么到了近代以来，随着工业革命以后，要扩大生产，你扩大生产，扩大规模，那你要吸引投资，就是大家能不能把资金汇集到一起来，或者大家到一起去经营，这个时候才产生所谓的公司和合伙这种形式。那么当这种社会组织形态产生以后，它必然产生这么几个基本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你内部怎么治理，你这合伙人也好啊，或者公司的股东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来平衡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第二个就是如何控制社会风险，因为任何一种社会组织的存在，我们承认它是一个独立的人格，要以它的名义去承担责任的话，它会涉及到对债权人，对他的债权人的这样的一个责任的承担，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因此呢，公司的治理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换一句话说，像这种社会组织形态，比如公司，我们承认你是法人，你用公司的财产承担责任，你就自己的出资承担责任，股东是不是？但是这里有个问题，这样的一个制度设计，它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它的运行才是有效的？刚才邱立平律师说的非常好，就是有的时候你公司的股东，你尊重公司这些制度规则，按他去办事，这是可以的。
2: 对，
1: 你如果不按照他办事，你比如说公司和股东之间的人格混同，公司的股东不正当的利用公司的这种人格去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去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这里就麻烦了。所以说你是个人格，但是你跟自然人的人格不一样了。自然人作为生命体，他永远是一个人格，不可能，就是说，除非他有，被剥夺生命这种情况，你必须要承认他的人格的。那么呢，你法人不一样，所以说在有的时候你不遵循他这个法人的人格设计的时候，就要否定你的人格。那刚才邱立平律师也说了，要刺透你，就是所谓揭开法人的面纱，否定你的人格，这样呢就可以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效果呢？公司的债权人直面公司这种人格后面的股东，直接向你进行追索。就是直接进行追索，要求你股东直接对债权人承担责任。因此我们说呀，不论是合伙还是公司这种制度设计，它都是存在社会风险的，对于债权人它都是存在风险的，是非常大的。因为你承担有限责任嘛，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债权人的风险是非常非常大的。实践当中我们证明，很多的人去利用公司这种人格的设计，去对外进行设置法律陷阱啊，进行诈骗啊，进行欺诈呀，对不对？所以这种情况非常多。为什么呢？这就是法人这种人格制度它自身无法克服的一种

0: 弱点，
1: 嗯，
0: 它是无法克服的。那因此我们就到了法人这个制度时候，我们就需要治理，就需要管理。所以说呢，这个治理的水平、管理的水平、企业的道德水平，就决定了什么呢？我们市场经济的秩序。所以我们看这些年我们市场经济的秩序，如果说存在一些问题的话，恐怕就是在公司治理的问题，就是有些人滥用公司的人格。

0: 问一下邱丽萍律师，这会有哪些隐患？等一会儿呢，我们在半点路情信息之后呢，会请邱丽萍律师呢给大家讲一讲。那没有书面协议，我们的隐患在哪里呢？稍后回到节目里。
1: 嗯，另外大家有其他的法律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2: 邱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3: 我是鸿飞，
4: 我是小薇，
2: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5: 艰难中求索，不淡中奋起。
6: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7: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5: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6: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8: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6: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8: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5: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火。
9: 路况报道。
10: 目前我们看到，在疏港路沿线啊，疏港路的侯一户二小区到达香炉礁立交桥这一段呢，暂时通行起来是比较缓慢的。过了香炉礁立交桥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另外，在香炉礁桥上的双向也是大流量，从海达到广电门前的香炉礁桥上双向流量比较大。另外，滨海路沿线西段从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一直缓行到四零动物园门前。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11: 交通气象快报。
0: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天气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是26度到33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2: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1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4: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 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0: 我是鸿飞。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七月的重磅福利啊，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了。我们真的不允许听友们还没有用过黑绷带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界公认的天花板，也是一众明星贵妇们常年的囤货款啊。黑绷带面霜大家肯定是非常熟悉了，因为咱们之前给大家上过老款的 30% 的高浓度的玻色因的版本，不管是抗老啊还是修护啊，口碑都已经是好到爆了。
0: 今天呢宠粉福利直接全新升级，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全新款，直接呢把玻色因的浓度拉满到 50%。 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玻色因的浓度越高呢，修复和抗老的效果就越强。这款新款的这个黑绷带涂开之后呢，是牢牢的锁住肌肤的水分，形成一层更加扎实的修护的保护膜。平时熬夜追剧到凌晨，脸呢是又塌又暗沉，咱们深涂一层去睡觉的话，第二天这个脸蛋啊是又紧致又透亮，这塌脸啊和细纹都能被稳稳的稳住啊。这夏天晒后，咱们的皮肤呢是敏感泛红的，刺痛干痒，那我们连着敷它几天啊，肤质就能够慢慢的回稳。那用一次我们就知道这件事啊，我们的升级是有多么的值得了。
1: 这款赫莲娜黑绷带的升级款，官网一瓶是要50毫升正

0: 装呢就要接近是400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福利值直接给大家拉满，只要699，只要699，到手仍然是50毫升的升级款的正装，性价比真的是绝了。而且赫莲娜经典的礼盒啊、礼袋我们也给大家配齐了，真的是仪式感拉得满满的。咱们每一瓶呢都是跨境直采啊，正品保真，还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可以放心冲，有效期是到28年的8月份，月底清仓只有100组的库存了，大家赶紧回复黑绷带来下单，回复黑绷带来下单。另外还有一个小好消息也是要跟大家分享啊，如果你的手机相册里面始终没有一张满意的形象照，或者是近期呢想要拍形象照的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因为我们交通广播、少儿广播联合北京、上海、南京、山西等多省市的媒体共同发起了万人肖像全国巡拍的一个计划，特别邀请到了亚太地区专门从事明星跟拍的新锐的摄影大师班底来到咱们大连，为大家现场的拍摄肖像照啊，仅限女性来报名，只有女性能报名。
1: 哎，咱们交通广播和少儿广播的主持人呢已经帮大家提前体验过了啊，超级的出片，这种肖像照啊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浓妆艳抹的明星照，而是用简单的布景的专业光影的技术呢拍出你的个性姿态，拍摄的风格呢自然真实，它的灵魂呢就是捕捉你的神态和情绪瞬间来抓拍，是一种光影构图情绪捕捉的一个动态的摄影艺术。那么想要看主持人的拍摄样片的朋友呢，您可以发送关键词拍照两个字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上，识别二维码去咨询，就会有工作人员一对一的为你服务，帮你选定风格，预约拍摄的时间，预计拍摄的档期呢在8月的中旬。
0: 原价3999元的拍摄套餐，我们给到交通广播的最低优惠价呢是299元，当然了也是有限量的，只有100人哈。7月底之前报名是有效的，前30名报名入团的再送您精致的摆台一个。299元的优惠价格包括什么呢？包括了2次妆造加上2张精修的成片，而且呢全程是 VIP 的尊享服务，所以赶紧发送拍照两个字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以咨询入团，因为30号之前有效，今天已经是7月29号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1: 好，欢迎大家呢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进行的是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各位好，我是鸿飞。
0: 各位好，我是小薇。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咱们大连的法学博士、辽宁民同律师事务所的首席律师王立民教授以及邱丽萍律师做客直播间啊。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听友的问题想请教一下王教授，说上次呢说的是自家的小区民违邻居违建，找了物业之后物业也不作为，后期还起诉要求交物业费，再后来呢物业又撤诉了，说这个事儿后来啊有下文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想问一下，物业是因为知道是这是上次咱分析了吗？就是
3: 我好像是讲了我个人的那个是
1: 的，他说想问一下是不是物业
0: 知道您是律师的身份
1: 律师所以就撤
0: 诉
1: 了
3: 啊。这个其实没有关系，但是我呢个人也确实做了一个非常全面的证据收集和准备。这个当然可能会对这个物业公司会产生一定影响。但是他并不知道，当时他也并不知道我是律师或者我的个人身份，他并不了解并不了解。
1: 但是当看到您专业准备的那些内容，他感觉
3: 对
1: 如果是打官司的话可能也不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3: 我的应诉当然是非常规范的，他就撤诉，因为现在呢就是这个问题一直也没有解决，他也没有再起诉。他们就是物业公司，他是希望他们出钱来把我那个邻居的那个违建呢给他恢复原状啊，拆除恢复原状。你说他们承认自己管理疏失，如果当时他们接到我的那样一个投诉以后立即进行制止的话，就不会发生现在这样一个侵权结果。所以说因为他那会有这个墙嘛，他那个成本也不是很大，就是物业公司承诺跟我是承诺的，就是由他们出钱跟要把那个 他把那个墙的栏杆啊重新给恢复了。但是现在就是这个邻居呢，这个邻居
1: 是不愿意的，
3: 工作不特别好做，
1: 嗯，
3: 这个邻居不是很配合。其实当时那个邻居要是配合，我当时给邻居，首先是给邻居挂的电话嘛。
1: 对，
3: 我就是当时也发现这个邻居，说实话，说实话不是特别通情达理的。
1: 嗯，
3: 如果通情达理，我当时把这个给他讲道理，你不应该这么做。那个隔壁墙是我们两家共同管理的墙，共同使用的墙，是不是？
1: 嗯。
3: 所以说他当时不通情达理，所以我也不想跟邻居之间发生纠纷嘛，所以说才投诉到物业的。
4: 嗯嗯
1: 嗯，
3: 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不太配合。但据物业讲，说他基本上是同意，
4: 嗯，
3: 现在还没做，没在做。
1: 哦，
0: 其实郭大鹏还想说，你看您是律师嘛，所以你懂这些。那作为我们老百姓，不懂这些的话，我们跟物业怎么办呢？其实还是要把证据留好了。
3: 对对。就是像我，就是除了自己这个事情的证据以外，我收集了大量的这个物业公司不作为的证据。
1: 嗯，
3: 哎，就是随时我就随手去拍照。
1: 嗯，
3: 拍照。哎，你比如说那个绿植变成了各家的自己家的花园。
1: 嗯，
3: 绿植的地方种绿植的地方变成了种蔬菜的地方等等吧，我都随时就进行拍照。
1: 有对比图呗。
3: 对对对。
1: 一开始是。公共的那个树木，然后来呢树没了变成自家的小菜园了。
3: 对，包括那个绿地变成了个人的停车位。
1: 嗯，
3: 所以我从2022年一直拍照，一直拍到现在。尽管现在物业公司他说他要解决，但我还是在拍照。
1: 嗯，好可爱的王老师。我们接下来呢有请邱丽萍律师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听友的这个问题。他说他们是合伙开店，但是呢口头说好了合伙，目前还没有签订书面协议，这里面的隐患有哪些？
5: 哦，首先呢，因为你已经说了，然后双方是合伙关系哈，那然后因为你没有签订书面的协议，第一个就是合伙关系的身份是极有可能不被认定的，因为我们基于合伙企业法的规定，设立合伙企业要有书面的合伙协议，如果没有书面的合伙协议，我们是没有办法完成工商登记的。那假如说就存在我们前面探讨的哈，假如这个店是个个体工商户，
1: 嗯，
5: 那然后我们就成了这个隐名的这个投资人，那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又没有协议，很难说谁是公司的老板啊，就他的老板身份就没有办法被认定。第二个就是出资是多少钱，就是你在打款的时候有没有清楚的备注，我这个钱就是用什么什么店来用途的。如果没有很清楚的备注的话，那假如有一天反目的时候，公司很盈利，就是我们这个店是很盈利的时候，需要分红的时候，人家说你这不是投资是借款，可能性质就没有办法来说明。就像王老师说，取证很重要，你没有办法有证据支持我们的主张，说我是合伙人的这样一样的一个主张啊。那利润分配也是一样的，如果都不认为这个出资，利润分配也可能会打麻烦啊。对对对对对。那然后还需要再展开一下吗？
1: 啊，不用了，
5: 啊，
1: 就是这几个是非常关键点。
5: 对，
1: 啊，所以你一定要有书面协议。如果我们自己不会写书面协议的话，
5: 嗯，
1: 一定要找专业的律师帮助你把这个协议起草好。其实找律师不同，结果也不一定相同。有的律师他特别懂，就是这个企业法呀，啊，
5: 嗯，
1: 就是和这个。企业有关的法律法规，那你找他这方面的案子接的比较多，他就能够更好的保护你。有一些律师他可能是打比如说婚姻家庭官司的，那他对这方面比较了解，那你找他起一个合伙协议，那他未必能有那么周全的考虑，所以大家一定要选择好律师，这也很重要。
5: 嗯，
1: 那还有一位听友有一个问题。
0: 嗯，他说我只出钱不参与管理，如果注册的是普通合伙企业，我会不会承担无限的连带责任？
5: 啊，这个就很肯定的告诉这位听众朋友，你肯定是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啊。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记住哈，如果要是说不参与管理，又想对自己的责任有一个很好的把控，可以尝试着看一看能不能让自己的身份变成有限合伙人。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在自己出资的限额内啊来承担责任啊，有点相当于有限合伙人的承担责任的方式，有点相当于有限公司啊，这样的话就规避掉了无限连带责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1: 嗯嗯。 好，那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您是不是您刚才在广告期间给我们分享的那个案子是你帮着打的，是最近正在打的案子吗？
5: 好的，那然后这里边呢，然后因为我们今天探讨的就是这个公司我们应该选择哪种投资主体哈，然后我们进行了这个公司合伙企业还有这个个体工商户，我们做了一个比较。然后因为常态当中有限公司是比较多的，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一个风险哈，就是关于注册资本金的问题，我们究竟是实缴还是认缴，大家在写合伙协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切身利益的保护。那我身边就发生了这个真实的这样一个案件，就是两个人在争夺控制权，公司很大的一个部分利益，那结果这个认缴是认缴的这个股东他占股的比例是80%，实缴的股东是占了20%，结果他们在公司章程当中就约定了这个公司的决议啊、分红啊，全按认缴的这个持股比例来进行处分。所以就相当于假如说这个公司注册资金是1亿啊，我们就是另一方的话是拿了2000万的这个真金白银，另一方是8000万的一个认缴，结果就因为这个公司章程约定的啊，就是可能是这个2000万的这个就是太过于信任这个大股东哈，就是没有请专业的律师，就用这个大股东说了算，交给他处理了，就相当于他的2000万就白白送给了这个大股东，是一样的道理啊。因为他涉及到后面对外有很大的一个投资，那然后因为他大股东有这样的一个决议权嘛，包括分红权，我没有出钱，然后这个分红权回来之后他要先分走80%。啊，所以就一定要提醒大家，就是在我们成立有限公司的时候，如果选择了认缴制啊，然后另一方选择了实缴制，一定是实缴制的这一方啊，然后要注重充分的保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啊，对于这个表决权啊要做一个约定，或者分红权啊，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实缴的比例来行使，对他权利是最大的一个保护，除非他是觉得这个认缴的股东有很好的一个资源，然后自身经营优势，就是通过他的运作肯定远远的创收会最终会大于他的这个实缴的话，那这种方式可以，否则就是给自己扔到了一个很大的个坑里啊，就是没有办法救济，因为你的合伙协议就是那个投资协议包括这个公司章程是你们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啊，回头你想撤也没办法撤掉。所以就是说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这样，就是专业的事一定要找专任的人来做，对，如果不是这个领域的，这个差距真的是就大了。
4: 我们微信平台上还有位有听友的问题，他昨天没有听到我们给他答案啊，那么两位律师可以，
1: 对，我们已经在节目当中给这位大牛回复这个问题的内容了，但是他昨天没听广播，他没有听到，今天我们再请两位我们的王老师和邱律师给他解答一下。那搭档您再说一下。
4: 他这个问题比较长哈，说在5年前呢，他在某一个平台上有一笔7万元的贷款，当时平台签订的合同时候说了，这7万元呢会分2笔打给他，一笔5万元，另外一笔是2万元，但是实际上到账的金额就只有3万元，那4万干嘛去了呢？平台打没有打到他的账户，而是直接在后台给他划扣走了。其中2万多元是用于偿还他以前在同一平台上的其他贷款，另外将近2万元是一个结清其他平台的一个手续费啊，又扣了2万。所以说呢，现在他到手的就只有这3万。那么他说，现在我想主张的是，我只归还平台给我划的那个3万。没有到账那个4万，因为我没有使用，我也没有支配，所以我主张不予还款。说这种情况下可不可以？应该怎么办？他走诉讼程序可以吗？因为他觉得那4万元就有点变成了这种砍头息了。
5: 就是首先一定要认真看一下你跟这个平台签订的这个贷款协议上面你有没有授权他，然后代为划扣，就是代为偿还其他的平台的一个欠款。如果你们之间这个协议当中肯定是确定没有约定的，那你的主张就是说主张它是砍头息，我认为是 OK 的，因为按照这个借款合同的约定是以它交付到你手的这个金额作为双方的借款金额，所以其他的你主张不还我认为是 OK 的，符合法律规定。所以你一定要看一看你在平台都签了哪些协议， 我觉得如果没有你的授权，平台就单方把钱就做了划扣，做了处分，那他肯定这个是一个无效的行为，你对这个债权的金额不认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还是回归证据本身，看一看对方这行权行为有没有法律依据，没有，你的主张就是可以的。
1: 假如说他有，就是他们之间签订的协议里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可以代扣什么同一平台的其他那个贷款，那么我们当事人可不可以主张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款，但是你是格式合同，我没有注意到，你没有粗体呀，没有斜体，没有特别的给我辨识度，所以导致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和你签了这个协议，我不承担就是平台对我这种资金转出的方式，可以用这个理由跟法院提出吗？王老师，您觉得
3: 这
1: 个说
3: 这里有两个问题啊，砍头息子肯定是无效了，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砍头息是无效的啊。但是呢，就是说我刚才看他介绍那个情况，其中有这个有一部分钱是还他在同一平台先前的借款，他有借款的。
1: 对，
3: 这个问题就需要有个特殊的问题，就是说，因为他如果确实是给你清偿了的话，那就是说你那笔债务他就已经，如果说算是清偿的话，那笔债务已经
1: 没有
3: 不存在了，不存在了。所以这里就涉及到一笔账的问题，怎么算？涉及到这个账怎么算？其实即便是到了法院，他像这类的问题，他也要去协调，也很难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司法去认定，因为到底应该怎么样？你比如说，也可以什么呢？我就认定你那种扣款是无效的。那还款也无效，是不是？所谓替你还款也无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你就要求履行7万元的那个出借的义务，是不是？那有其中有10万元没有支付，那没有履行合同，是不是？这是一种处理方法，那么另外一种处理方法呢？那从实事求是的角度来讲呢，替你清偿了债务，是不是？因为你的债务也是应当清偿的，如果到了期限的话，到了清偿期限，如果没到清偿期限是另外一回事儿。那既然到了清偿期限，你也应当去清偿，那么代替你清偿了，能不能就算清偿了？那么呢，实际咱们借款就算是3万元，它会有一个协调，不会绝对的那么把握的这个东西就应该怎么样，不会的。因为那你确实有债务的问题。
1: 我觉得他这个官司有难度的地方是，他在和一个他感觉他又不是个自然人，也找不到这个公司，就是一个网络虚拟
3: 的
1: 这么一个。你说他打官司的时候，他起诉啊，和对方沟通啊，他想找到人，这个比较难。像这种问题一般都怎么解决呀？
5: 因为现在是平台说他借了7万块嘛，所以肯定是平台来告他，他是被告，对吧？现在
1: 他要当原告，我告平台，我管你借了7万，但是你实际给我支付了3万，你把那4万你去支配了，我不认你这4万。他想做原告的。
5: 他想说的是，我们签了借款合同，约定的是这个7万，结果你交给我3万，你应该把另外的4万交给我。
4: 不，4万我可以不要，但是我这个3万我只要求我还3万，那4万我不还。
5: 那这个主体就是有问题的，应该是在那个平台来起诉他要求还款7万的时候，他做一个答辩。或者就是他正常答辩就可以了。然后那个答辩就像我说，你作为借款合同，对方借你钱，合同虽然7万，他有证据证明他交付给你7万，你们的借款合同生效的这个金额才是7万。现在他的证据交给我们就是3万，那4万就让他来举证，怎么证明这4万块钱是我们是实际的受益人？
1: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3: 这个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法院会这个事情会去协调去沟通处理。再一个，你说那个说的那个虚拟的平台的话。那你跟你网络服务的提供者，你可以要求他披露这个平台到底是谁，你可以要求他披露是谁，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是解决不了。
4: 那他可不可以不起诉我，直接给银监会打个电话呢？
3: 你投诉，这个也
5: 投诉
3: 可以，
5: 投诉可以，就
3: 是
5: 这个平台的名称他肯定是知道的，因为他们那个协议上肯定是有的。然后还有就是，如果是在平台，他是可以申请那个公示，就像我们的淘宝平台这样。
4: 他说平台不起诉，但是他这种是上征信的。平台不起诉，
5: 是上征信是吧？
4: 对，平台我不起诉你，你就还我就行了。但你要不还我，就给你上征信，你这样征信就会有问题了，所以他得主动出击。
5: 考虑一下刑事报案，考虑一下刑事报案试一试呢。
1: 刑事报案是啥意思？
5: 就是因为就像你说的，他这个贷款看有一个利息啥的，看一下符不符合法律规定。
3: 他也可以起诉，他可以主动起诉，就是要求这个。平台全面履行合同，按照合同的约定，交付尚未交付的那10万元的那个借款， 他是可以起诉的、
4: 嗯、
3: 啊。当然了，平台会解释我如何如何做了，
4: 嗯，
3: 他肯定会这么解释进行答辩。
1: 假如一种情况是平台直接给他可能先期给他打了3万，后来可能是就说那4万也打到他账户，但是直接从他的账户上划扣到了他应该还这个平台的其他的那个款项，从流水上来看是7万都

0: 支付给你本人了。
1: 不不不，他说根本没打，就直接划扣了，没说打到他本人就再划走，而是直接就给走了。
0: 如果直接走的话，那平台是给不出70000块钱的这种资金交付的证据的。但如果平台是严密的话啊，就是我先把70000打给你，然后我又划扣，又从你这个账户里划到我别的账户里边那几万，那他还真不一定能赢。
2: 是的，对对对，如果这种情况，他就没有这个
0: 赢的
2: 没有空间了。是的，
3: 他是这个肯定是平台，就这笔交易，平台肯定是没有全面履行合同所确定的这样的一个借款义务。那应当呢承担那个继续履行的义务，就是交付尚未交付的40000块钱，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好，
1: 我们来看其他听友的问题。木圈他说，想我是一个艺人有限公司的监事，我现在想撤销这个监事身份，但是法人找不到了，尝试了很多方法都联系不上法人，那么该怎么办呢？首先这个公司现在已经不经营了。
2: 我想一下，这个监事的一个任免的一个程序啊，因为那个他监事的话应该是当时股东会作为决议来选举的，现在呢就是僵局的一个状态，他这个身份暂时没有办法。然后他监事的话可以按照那个公司法啊，比如说你行使临时股东决议，或者要求公司比如说除非注销和清算，这种情况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否则的话就是
0: 他有权利
2: 上，
0: 他有权利，
2: 他监视
0: 注销和清算，
2: 就是首先他要发起股东会决议，然后
0: 这样，
2: 他有救济途径，这个监视有救济途径，然后你可以让他在公司法翻看一下，然后那个就是针对他的几个救济途径啊，因为现在股东会肯定召集不了了嘛，他是可以作为发起人，有几种救济途径啊。
0: 这样哈，木轩，我们会把邱丽萍律师的电话呀，等一会儿发给您，您可以节目之后咨询一下我们的邱律师。另外呢，邱律师在这个就是企业法这块呢是比较专注的，然后这块呢也比较有经验，你可以咨询一下他。
1: 嗯。还有听友的问题说，5年前开的一个店后来不做了，因为在外地一直没有注销，对注销的时间有要求吗？如果不注销的话后果会怎么样？而且现在一直他能接到有人可以代办帮他注销，想问一下这种代办注销靠不靠谱？
2: 首先这个注销是没有时间要求的啊，然后就是说这个企业不经营了，最好还是注销会比较理想一点啊，要不然税务的问题你可能是一直是空挂，如果你那个税务就是因为你都不经营了，假如说也没有请代账的会计来给你进行报税，它可能就是一个异常户，异常户可能还会在税务系统引起这样一个预警，你还得去处理会比较麻烦啊。那然后针对这个代办的话，就是委托代办，前提是你确定它合法的正规的，然后手续什么的齐全，代办没有问题，就算你在本地，咱们一般也是委托这样专业机构去做代办注销的啊。对，然后注销就按照公司法相关的流程啊做好就可以了，只要确定没有对外的债务啊，你注销是没有什么风险的。
0: 嗯，好的，建议你还是要注销啊。
1: 嗯，注销可能还就是不注销长时间可能还涉及到一些税。前段时间我有个朋友，他就是办了一个这么事儿哈，他们以前是有一个服装店还是美发店那样的，他干完了之后其实他就不干了，不干了之后也没有及时去注销，然后前段时间呢忽然就找到
2: 了，
1: 对，找到了他，但是他好像后来还补税了。
2: 对，那就是像他这个小户的话，可能哪一笔就是税务什么没有做清税处理啊，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是的，对，因为他有一个预警，就是税务的预警，所以要及早的注销。
3: 这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是有限公司的话，你注销的话进行清算，你必须进行清算，而且需要进行公示，如果你没有履行这个严格的清算的程序，那么呢没有进行公示的话可能会产生其他责任。那么也可能到时候你的债权人没有，就是我不知道你已经清算已经注销了，不知道你有清算的过程，或者你清算不合法，可能要求你这个清算人或者是股东直接承担责任，还有这样一个问题。
1: 好，这样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回答其他听友的问题了，但我们关注一条路情，有听友提示到的是东北快速路入市区快到广电中心的位置，有一辆红色的轿车打开了双闪停在了路中间啊， 东快路入市区方向，快到广电中心的位置，有一辆红色的轿车打开双闪，停在了路中间的位置。

0: 提醒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安全。
1: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辽宁民同律师事务所的王立民教授以及我们的邱丽萍律师做客直播间，给大家讲了讲到底什么是合伙制，什么是股份制啊，这个讲的非常的清晰，谢谢两位优秀的律师。
0: 嗯，好的，今天的交管有说法就到这儿，我是小薇，
1: 我是鸿飞，
0: 稍请您继续关注1008车世界。
2: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3: 路况报道。
4: 中午好，这个点位当中，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流量密度比较大的是香炉到桥上的双向，从海达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另外呢，在中山路黑石礁路段的双向，中山路大一二院门前路的双向，星宇街盛亚海洋世界门前路段双向，滨海路沿线从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西段，一直缓行到森林动物园门前。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你见过凌晨5:30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2: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1: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2: 他们不是风景，
1: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
2: 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1: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

0: 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大连市和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气温情况26到33度。
1: 手里的活都放放，东北超大连队主场来了。8月1号晚7点，东北超大连队对鸡西队，连宝与龙宝面对面，热闹拉满。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陪您全程沉浸式云观赛。
1: 赛事直播、场外花絮、赛后复盘、热辣点评，3小时超长直播，金句不停。
2: 8月1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一起见证悬念揭晓。
1: 东北超大连见。
3: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4: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5: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6: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3: 每天中午11点，你关注的、
7: 你需要的、
5: 你期待的，
1: 都在1008车世界。
3: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又或者想聊，或者想吐槽，都可以把您的诉求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到这周五，其实就是到周六啊，就是已经进入到八月份了啊。周五是7月31号，然后呢，今年国际车展比较早，是在8月12到16号，我们也会有相关的直播呀，包括现场的视频直播啊等等，大家可以随时来关注。那近期的明显，各位就是想看车的这个心思是会非常活的哈。但是现在市场呢不明朗，主要是吧，今年这各家的这个整体情况确实是。挺难说啊，就不是像往年那么好判断，所以呢，我们也是，按照一定周期，然后逐步的循环各个品牌的负责人走进直播间，让大家实时了解在车展期间和车展前他们的一个价格政策啊，全系的一个库存情况啊等等，也方便大家去了解啊。昨天预告过，今天呢，我们有请到的是蓝图品牌来做客，然后呢，大连的蓝图，我们主要是和大连最早的就是百世嘉集团的。旗下的各个蓝图店合作啊，因为都归一个集团管。然后呢，今天来的这位负责人是我个人的圈内好友啊，是我们之前的我们节目专家团成员啊，大家在他手里之前通过他成交了不少奔驰，现在呢是在蓝图，我们有请到的是王嘉义王总，欢迎王总。
1: 苏迪老师，各位广大的车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许久不见啊。从这个豪华品牌过渡到国产新能源豪华品牌，这个心理建设和整体的一个就是转变上用了多久？
1: 大概用了2到3个月吧。
0: 2到3个月，其实时间还是挺长的，玩法呀、啊，包括等等其他不一样了哈。
1: 是。
0: 咱跳过那些虚的有的没的哈。今年车展刚才我说了是在8月12到16号，比较早。
1: 是、
0: 啊。而且今年车展目前释放这些信号来讲吧，很多人说没有信号。我跟大家说实话，没有信号其实就是好信号。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我感觉啊，就今年这个车展，首先我们能预见到的是什么呢？有可能是历年来，今年是第31届，有可能是历年来参展品牌最少的一次，
1: 是是
0: 大概率啊，大概率。再一个呢，就是有可能现在的车展的所谓的车展期间的优惠力度，不像大家想象的像之前那么大了，
1: 啊是。
0: 本身价格已经都基本是到一个波谷阶段，你想让它降没有可能。
1: 嗯。
0: 然后呢，大部分新能源品牌，但凡差不多的厂家，对于价格的把控极其的变态。
1: 是。
0: 啊，个位数，小数点都不让你动。
1: 是。
0: 啊，你想动是不可能的。
1: 是。
0: 所以大家现在需要确认是什么呢？目前看，国家层面报废或置换补贴在八月份应该还能存续。那就是说，有置换的车型，就符合国家报废或置换的朋友们，您呢就是放心大胆的买。那其他首购的朋友，你只能寄希望于两个方面：一，大连市政府相关方面能不能在八月份车展期间给一些相关的消费券，同时主要照顾首购群体；二，各品牌部分车型能不能出一些贴近首购车主的政策，我们只能这样了啊。
1: 是。
0: 蓝图这个品牌大家不是特别陌生，因为在大道上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以梦想家为主的车型，
1: 是
0: 基本都是大车，而且你们确实没有 B 级以下的车，
1: 是是，
0: 哪怕像是追光啊，或者说福瑞加呢，都是 B 级往上的，
1: 是
0: 那更别提什么这个泰山或等等了。我问一下嘉义哈，现在这几个车型当中，给你印象最深的一个是哪个？
1: 其实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我们的梦想家。
0: 梦想家，
1: 对，
0: 理由呢？
1: 因为在这个区间内，其实买的梦想家的整个的售价区间从30万左右一直到70万左右都有。而且大道上，其实我来蓝图之前呢，我就在大道上看了好多好多梦想家的车主。因为大家可能知道，我之前从事的是奔驰品牌嘛。奔驰有商务车，但是你会发现，其实蓝图梦想家的这款车在整个大连市面上也好，包乃至全国市面上也好，它的保有量，它的。这使用量包括它在大道上我们能看得到的数量其实都是在 MPV 里面是数一数二的。
0: 而且吧，有一个就是传说中的消息是什么，就是据说蓝图梦想家的这个动态表现底盘上这个比一般的同级别其他 MPV 要好，这事儿能佐证一下吗？
1: 是，其实我真的有去试过一些新能源的品牌啊，但是我觉得，如果说蓝图也好，如果说梦想家也好，在这些新能源品牌里面，让我去评价一个最的话，我认为它的底盘的调教操控应该是新能源里面最好的。
0: 这个。

0: 只能怎么办呢？就是您去试。
1: 是，
0: 而且我个人吧，像嘉义咱们这么多年哈，就以往啊，就是你以前在其他品牌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简单，或者说只要不是 MPV 车型，其实选车都简单，你顶多试个两三回，差不多这感觉就出来了。
1: 是，
0: 但 MPV 的话，我一般什么建议呢？您自己第一次试驾可能自己去，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你感受一下。第二回你可以多带几个人，家里同事、亲戚、朋友一起去。最后或者未来的3到5次，你可以把全家老小总动员，因为你想这个车，你至多可以同时拉成7个人，算你啊，全家老小一起，每个人把不同位置都坐一遍，让大家投票。
1: 嗯，
0: 对吧？这种方式尤其适用于什么呢？比如说你的竞品车型，你同时看了像腾势 D9， 看蓝图梦想家，然后你还看了其他一些品牌的相关的这个新能源的 MPV， 甚至有的和燃油还有交叉。
1: 嗯，
0: 你就让全家老小一起，大家来投票。
1: 嗯，
0: 然后得票数最高那个，很可能就是适合你们目前当前使用的。
1: 是
0: 啊，还有一点，蓝图作为东风和华为的一个这个强强联合的产物啊。
1: 嗯，
0: 现在以梦想家为例吧，就是你个人相对更推荐或者店内哪个配置卖的更多？
1: 嗯，我们现在梦想家卖的最好呢，是我们的26款的梦想家的冠军升舱版，
0: 就是31.59万那个。
1: 哎，对，
0: 这特价版本的相当于
1: 是
0: 这个版本和一般像之前什么鲲鹏啊、乾坤那些有什么区别？价格首先便宜了这个好几万。
1: 是它其实第一个区别呢，就是它是采用的像刚才苏迪老师说的华为智驾，
0: 嗯
1: 啊，采用的无论是 ADS。版本还是说整个的华为的鸿蒙智舱座舱的版本都采用的是华为的系统，
0: 嗯，
1: 所以对于一些华为手机的车主啊，包括对于一些对于新的一些系统比较熟悉的车主来说，我觉得是非常友好的啊。第二个呢，这个车的配置相对来说也非常高，而且无论是对前排是对后排，第二排第三排其实配置都非常高，包括座椅通风、座椅按摩，甚至是后排的一个吸顶屏，
0: 这个
1: 配置上都
0: 就是不用说这个嘉义盘点的太多，大家只要记住，只要是国产的，基本我们在用料做工上，尤其功能上，就是给的一般会比较多。
1: 是是
0: 啊，就很多你可能在8、9、10万区间 BBA 上你都没法选配的东西，我们标配都给你。
1: 是是，
0: 比如说
1: 是是是，
0: 就大家别以为我在开玩笑，就是很多我都不用说后排，很多前排的座椅通风，
1: 嗯，
0: 有的几十万、大几十万的进口品牌都不给你。
1: 对
0: 啊，包括方向盘加热有都没有。啊，这些都咱们是属于标配的。那有些朋友会问了，那你这个和那个高配版本的那个华为的乾坤版本它有什么区别？它差距在哪？因为毕竟差了好几万。
1: 嗯，其实如果跟比它再高一个配置的华为版本呢，我们一个是区别呢在于后轮转向，
0: 嗯
1: 啊，再一个呢电池的电量会大一些，
0: 嗯
1: 啊，仅此而已。
0: 也就是说，图实用性，尤其家里如果有个充电桩的话，其实那个冠军版是比较合适的。
1: 对，特别是现在买电动车，其实很多人都会去选择一个充电桩嘛。
0: 嗯，
1: 啊，其实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它的实用性是很棒的。
0: 我就不说 CLTC 的续航了，各位，咱就按 WLTC 是185，我再打一折，按160算，
1: 是
0: 啊，可以哈、啊。然后这样的话，如果是像是长续航版本，有的可能是能达到240公里，
1: 对
0: 啊，这样的话就是能差出小100，
1: 对。
0: 但这个呢，当中你可能差了4万块钱，
1: 嗯，
0: 啊，四万打底啊，其他的可能就是和它的这个辅助科技配置啊，包括是智驾的这个水准啊有关系。如果嘉义，我让你推荐，你觉得除了冠军版之外，
1: 嗯，
0: 哪个配置更值得选的话，你会推荐哪一个配置？
1: 嗯，如果是问我的话，我更愿意去推荐我们的这款车的 Ultra， 也就是最顶配的那款车。
0: 为什么会从入门直接套到顶配？顶配42.99万啊！
1: 是，我觉得它这款车更能代表整个东风汽车也好，整个蓝图汽车的也好，一些对于品质的一些定位，包括像在我们刚才说的之上，像空气悬挂，
0: 嗯
1: 啊，包括一些各方面的配置，我觉得它都是非常非常棒的。
0: 嗯，这些啊，只能说是大家按照您的诉求和需要，然后呢，去该试驾试驾，该体验体验。
1: 是。
0: 有些东西在节目上我们没法用语言描述太详细，就每个人试驾的感觉，包括试乘的感觉，它都不一样啊。包括像刚才嘉义说的，好多朋友没有感受过什么叫后轮转向，
1: 嗯，
0: 啊，包括它的某些其他的一些科技功能该怎么呈现啊。3.2米的轴距，就你想这内部空间它就不可能小，
1: 是
0: 啊。而且我个人支持并欢迎大家戴着有色眼镜或者说戴着质疑的眼光去试驾，同时你可以和同价位你看好的其他车型多对比一下，这个没有坏处，车就是好车，就是试出来就是比出来的，真正好的车不怕比啊，你去试一定要去试啊。然后再有就是你们今年主推的这个大车当中就是这个泰山，
1: 嗯，是，
0: 因为五月份北京车展我在现场看了，然后当时这个铺床这功能，说实话

0: 挺魔幻的。就对我来讲，这功能没啥用。但是如果有的朋友说我经常出去玩或怎么着的，这个其实它挺有一种就是配置和话题性的诱惑力啊，至少别车型没有啊。泰山的话，你个人相对推荐哪一配置？尤其哪配置卖的好？
1: 泰山的话，其实我们泰山 X 八的那款 Ultra 的版本，也就是售价是32万9900的那个版本，现在是我们卖的比较好的一款，是一款 PHEV 的混动版。
0: 泰山整体的话，它这个定位，你们官方给的竞品车型都有哪些？
1: 其实官方的像问界的 M 八，理想的 L 八，因为它都是混动的车型嘛。
0: 但是按价格，你可比他们便宜啊。
1: 是，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蓝图啊，真的是一个很良心的品牌。
0: 这个做法就是属于天下文章一大抄。你看啊，你们盯准的是我以同等的配置和价和更低的价格去打这个 M 八和 L 八。
1: 是。
0: 然后上汽就瞄准你们，我以比你更低的价格我去打你，
1: 他
0: L S 八就
1: 是
0: 对，所以。各种车型大家去试啊，这个没有问题，因为我说实话，现在国内啊，尤其新能源不缺那种又宽又大的车，比比皆是，一抓一大把，
1: 是
0: 30万以上你闭眼挑，随便个顶个都不差，各位，
1: 是，
0: 不管是外观内饰还是动力驱动，它只要有电，它基本都不差，对吧？咱说的很精准，它只要有电，基本都不差。有电的车，各位就没必要像我们做测试那种那么变态的，一定把电都耗光，然后我去试它最弱的时候，你们是不可能这么用的，
1: 是
0: 没有必要。
1: 是，
0: 而且说实话，就是如果真亏电了，那个油耗你就自己劝自己，差不多就行。它只要没过10个，你就可以原谅它。
1: 是，没问题。
0: 都是 1.5T 发动机，你指望它表现多好？不可能，不现实啊。
1: 是，
0: 咱说很客观的。
1: 然
0: 后有一个车，我个人总结是被低估的，就是福瑞嘉。
1: 是，
0: 那个车我觉得性价比方面，我个人非常满意。而且它的整体的入门的价格也好，包括整体的配置，包括空间，较上一代产品的提升非常大。
1: 是
0: 啊，现在的话，如果按照每个月的恒定销量，就你们集团现在好几个店，咱点一下，总店是在北站对面，
1: 对，北站正对面
0: 啊。然后呢，在这个宝泰新艳芳还有一个商超店，
1: 是
0: 那个可能时间会更长，
1: 是，
0: 那可能是最老的一个了。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是在哪？
1: 还有一个是在我们万达。
0: 万达
1: 啊，对，在万达，在高新万达的正中央是有一个我们的一个展示。
0: 最早是在博威年还有，
1: 对，
0: 现在撤了是吧？
1: 对，博威年没有了，撤了啊。
0: 那就是两个商超，一个实体4S店，
1: 是。
0: 售后是在哪儿做？是在你们华北路那个店吗？
1: 对，就在华北路，
0: 因为那是属于总店
1: 后面。对，
0: 这三个整体的这个销售渠道加一起，每个月的销量结合当中，梦想家能占到多少？
1: 70%，
0: 那么高？
1: 是。
0: 那剩下的30%谁卖的会多一些？泰山，
1: 泰山 X8 要占到15%-20%吧。其实这两款车是我们非常主力的两款车，
0: 就还是大车卖的好。
1: 对，
0: 剩下就是那几个就分那10%左右的份额。
1: 对
0: 啊，行，就大家知道它这个品牌的特性和它的整体的结构啊就行了。
1: 是，
0: 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啊。明天问腾势第九和梦想家选哪个？这俩都好。
1: 是。
0: 你看我念完这问题他乐了，这问题就是你从业就换到这品牌这几个月应该也能赶上个好几百次了吧，我觉得。
1: 是，这个是好多客户特别关注的问题。
0: 咱们公理公道的讲啊，就这辆车型他们有共通点，也有各自比较擅长的地方。
1: 是。
0: 从开的角度啊，这俩车可能是同级别当中唯二的，大家一定会最终选择当中你绕不开的两个选择。那至于这俩是55开还46还37，这就完全依据个人的这个喜好。
1: 对，
0: 从开的角度，相对的动态底盘的感觉，我的驾乘感受我肯定是觉得梦想家更好。但腾势的它的内部的那种尤其后排倾向的所谓的商务感，包括什么呢，腾势是吃着最早一波高端高价值没有现货纯期货挣很多钱的那段时间，就是空白期，他去把那个红利全吃了。
1: 是，
0: 大概一年半吧。有了吧？
1: 有了。
0: 那它的这个产品的底子，我没说底蕴，是底子和根基，包括知名度，它就比其他品牌要有很大的先天优势。但是现在来讲，大家能看到，就是腾势单店或全大连的整体销量的下跌也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它前面卖太好了，
1: 是，
0: 市场填满了，你后面尤其再加上很多品牌，包括蓝图啊，包括像别克也出插电的，甚至包括像。领跑今天还要出它的D99，都是豪华区的 MPV， 而且个顶个比它还便宜，
1: 对，
0: 所以现在这个市场就非常的分化啊，这俩完全就看你个人喜好，我佳毅，你可以这么能不能这么？

0: 分享一下，就是如果我问你腾势第九的相对让你印象比较深的优势，你能总结出哪些？
1: 嗯，
0: 咱夸夸对手。
1: 嗯，其实我觉得腾势第九和梦想家有一个最大的共性点，就是这个应该是我了解到市面上销量还不错的 V2 的两个以 MPV 起家的两个品牌。
0: 嗯
1: 啊，但是我觉得相对来说吧，无论是从单车销量来说，还是从整个的这个品牌的这个走向来说，我觉得那个蓝图的相对来说转型更成功一些。
0: 嗯
1: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腾势第九对我来说，我倒真觉得对印象最深的还是说，在这个天使之眼改变了之后，
0: 嗯，
1: 它在更像一款新能源的车型了，它在智驾方面做的有很大的改善。
0: 嗯。如果说东风和华为的合作是强强联合，
1: 嗯，
0: 那腾势第九其实就是奋发图强，
1: 对，
0: 就是自己靠自己。就这一点上，就是可能比亚迪的底蕴是在的，因为它是最早成为国民品牌，然后几百万台的销量，
1: 嗯，
0: 即便到今天为止，它这个根基也很难说哪个品牌能彻底给它撬开，很难啊，很难。所以这两个都行，我们在这儿只能说是你的预算在多少，你要买的对应配置车型的优缺点去对比，
1: 嗯，
0: 你看能买到哪一个配置的，然后哪一个驾乘感受更说服你。同时如果问问题的各位男士，你只是一个司机的角色，麻烦把这个决定权交给你家里的小祖宗啊你媳妇儿啊，对吧，
1: 是是是是
0: 啊，然后全家人开个会，这个我觉得是最稳妥也不偏颇。
1: 嗯
0: 啊，因为你这种车型买完之后不可能给你自己用，谁封了一个人你买 MPV 干嘛，
1: 是是是，
0: 对吧，你不能躺后面，你是违法呀，对吧。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手里有一台 CRV 想买蓝图，能算同品置换吗？啊，说白了就是东风换东风算不算同品？
1: 首先不算啊，
0: 不算 啊, 啊。
1: 对，但是对我们的那个大连博越蓝图百十家企业来说啊，无论是说东风本田也好，还是说东风英菲尼迪也好，包括东风的日产也好，
0: 嗯，
1: 啊，我们都是有额外的政策可以给到大家的。哦，嗯，
0: 只要是挂东风标的乘用车范畴
1: 是。
0: 这个我觉得我描述挺准的，就是乘用车范畴啊，
1: 对对，
0: 都就是有集团额外的一个相关的倾向性补贴，
1: 对，
0: 管它多少呢，给就拿着呗，对吧？
1: 是是是
0: 啊，蓝图的车一年行驶里程限多少公里？
1: 嗯，限多少公里？
0: 就一年行驶里程不能超多少？
1: 我不知道这位车主指的是网约车还是，
0: 不不，就家用，就家用。
1: 啊，那我没有对这块没有行驶里程，而且我们对于首任车主，我们三电是终身质保的，
0: 就是。我只要确定我不营运
1: 啊，对，不是营运就，
0: 然后我一年行驶里程你们是不限的
1: 啊，对，我们不限这个啊，对于非营运车来说，
0: 非营运啊，那你们的车有做营啊，哎，有商务接待，包括一些租车公司，包括其他一些会议，可能像梦想家什么就比较多。
1: 对，其实梦想家对于那种高端的那种专车也好，
0: 嗯，
1: 或者真是更高端的，像您说商务接待也好，
0: 嗯，
1: 包括今年的达沃斯不在大
0: 营开的吗？嗯，对，
1: 所有的这个专车。那个商务接待车也都用的我们的。
0: 我给大家说个好玩的哈，今年达沃斯结束之后第二天，我手机里就接到17条相关微信，苏老师兄弟哥哥能不能帮个忙对接一下蓝图品牌或者大连本地的店，他们那些会务用车不是哎才完了吗？是不是有一些我们能蹲一个比较合适的价格呀？这都属于懂行的啊。
1: 是是是
0: 明说感觉身边家用的还是梦想家见的多，
1: 嗯，
0: 都好，你要这么说咱就都好，但是你说各家的卖点或等等其他的，我说实话MPV 车型啊能照顾到乘坐人和驾驶者兼顾的不多，
1: 嗯，
0: 这个真不多啊。 MPV 我个人啊喜欢坐那种四平八稳的，然后不管你外边风吹雨打还是说你速度多快，我在里边就是特别稳当，那是我最喜欢。但要开的话，各位，我肯定希望我开这车有点乐趣，或者它的通过性啊，或者其他的，哪怕它那么大，它有电，它别笨。
1: 嗯，
0: 我是有这个希望的。但是市面上不少燃油品类 SUV， 目前来讲，真正上高速之后做检验，其实好多车型那个底盘有跟没有一样。
1: 是
0: 啊，有不少是这样的。大家开的多你就知道了。
1: 是，
0: 但是比较经典和主流那几个，你们闭眼都能叫出名的，
1: 嗯，
0: 问题其实都不大，
1: 嗯，
0: 无非就是你看你喜欢什么牌照颜色，什么驱动方式，
1: 是
0: 油你能接受，你不接受电，那你就照着什么塞纳、国瑞亚、G28，你扒了一个就完了，
1: 嗯，对，
0: 你又能接受油，又能接受电，你是最闹心的，
1: 嗯，
0: 这种是最闹心的，就是他什么都能接受，
1: 是，
0: 但是其实各个车的优缺点他也得接受，这样的话难说服自己，只盯准新能源其实相对是好一点，因为能选的就那么三四个、两三个，
1: 嗯。
0: 啊，
1: 是，
0: 各位，现在的国产品牌，我和嘉义聊点多的哈，我个人有一感觉，就是我们现在是。

0: 是需要一个做减法的时代。
1: 嗯，真的是，
0: 配置用料做工都不低。
1: 是，
0: 然后实际你扒拉扒拉，就好比说你买精装修房子一样，他给你一些东西，你看着好看啊，好看。你住了十年，好多地方你那门都没打开过。
1: 是
0: 啊，车也是一样。
1: 嗯，
0: 好多东西就是有的是吹的，卖的时候吹的天花乱坠，有的是什么呢？就是。作为性价比对比的时候，他那个表上给你罗列特别多，就谁字儿多信谁，但实际那个。

0: 各位中午好，这个点位当中，我们看到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汇入到香炉的桥上仍然是大流量的状态。另外，在中山路大一二院门前路段西行方向，平均需要一到两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滨海路沿线呢，主要是在滨海路的西行，从星海广场开始去往富家庄公园路段车多缓行。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今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气温情况26到33度。空中110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潘警官，你好。
10: 哎，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下面给大家讲述这样一则警情：昨日我们110报警中心接到一起老人走失的警情，走失老人大多肌力衰退，方向感差，独自外出分不清路线。接警后，民警快速登记老人体貌、衣着特征，调取沿途监控追踪行进路线，同步向路面巡逻警力、社区商户推送协查信息。经过持续搜寻，民警成功找到疲惫无助的老人，妥善安置后联系家属平安接回。警方想提醒广大朋友们，广大市民遇到独自徘徊、神情茫然的老人，请主动上前询问，发现疑似走失人员，不要让其跟随陌生人离开，及时联系警方。也提醒家属尽量为老人、孩童配备联系卡片，牢记出行看护，避免发生意外，共同守护群众出行安全。警务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你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情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竭诚为你服务。你也可以拨打88118969交通广播新闻热线提供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探索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2: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大股东，就是东风旗下目前定位最高的新能源品牌，
3: 对
2: 啊，单独的一个系列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想问一下，蓝图泰山是不是跟蓝山算竞品？其实不算，
3: 他俩真不算。
2: 蓝山适合谁呢？蓝山目前的定位和定价，它是和理想的 L6， 和问界的 M6，
3: 对，
2: 和智己的 LS7。就是大概在24万到27万之间这个区间呢，是它。

0: 是一个主要的。
1: 对，包括蓝图的伏尔加。
0: 嗯，对，
1: 嗯，应该算是。
0: 但是你要说把伏尔加放过来，人可能还不乐意，因为他最起码他有杜座椅。但是说实话啊，魏牌系列的咖啡平台的车型，目前主销量就靠两个份额，一就是坦克全系，二是它高山系列的 MPV。剩下那几个个顶个其实都一般，销量都一般啊。
1: 我真心觉得长城这个品牌，在越野方面做的还是很棒的。
0: 他靠这个起家的呀，
1: 是 是，这个真的是没得说。
0: 对，他靠这个起家的呀。泰九啥时候上市？哎呀，你听这名是不是知道他肯定是方正茂的？目前我没有得到确切消息，在上周末吧，厂家给我发了个邮件，就是给了我一些相关参数。目前新车肯定车长会超过2.7米啊，不是，对不起，5.3米，然后会提供6座或7座的两种布局，预计下半年亮相。我猜啊，是什么呢？如果快，可能8月27号成都车展，可能会有一个样车在那展着，但不能让你看，它应该就是一个工程车啊。可能9、10月份。会给一些消息，如果上的话，我觉得应该会赶在要么就是广州车展之前，要么就是广州车展期间啊，下半年，因为他说的比较含混嘛。方正茂现在说实话也挺难的，各位你去看啊，他其他有几个绝大部分车型都是叫好不叫座，豹五豹八基本卖不动了，为什么？太七太便宜了，
1: 嗯，
0: 尤其算上他那个新出的罩瓦级别闪充那个，你整体价格不就是17.9万到24万之间吗？连插电和纯电全看了，方正茂最大的问题，或者比亚迪现在最大的问题，其实这事特别难。各位，到今天为止，纯国产豪华这几个字都放一起，能实现的品牌不多呀，真不多呀。
1: 嗯，
0: 我说一个不算揭短的话，我先预告一下，好多朋友会好奇说，哪怕我买不起，能不能节目安排一个仰望的专家来？明天就来，明天安排仰望的人来哈。但有个事儿，我趁他没来，我赶紧说。各位回忆一下，在去年清明前后，大连扎堆发现你能有集中的小10台仰望全上路了，有办的外地牌照，有绝大部分6、7台办的是本地牌照。好多人会意外为什么说销量一下增长那么快，好，我直接告诉你，都是各比亚迪投资人被厂家硬性要求必须换的。这事儿不丢人，这事儿不丢人，很多品牌其他都这么干，你别乐，我又没说那谁。有的更夸张，集团下指标，年薪多少钱的必须人手定一台，你可以不提，但你必须得给我定，这样的话它销量好看。但仰望这个时候，我说实话，它的存在意义证明什么？证明国产品牌它有能力去我们去产生一个100万期这样一个区间，同时定位极端奢华和极端高端的这么一个车，它必须得有。
1: 嗯，
0: 而且比亚迪可能是目前来看最适合做这个定位车型的，因为它盘子大，它年营收啊，包括循环的这个流水啊等等，它能支撑。其他品牌不是不想做，你看除了仰望以外，那几个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的车型以外哈，你看无论说它的腾势还是它的方正茂，现在高端化成功吗？不算成功。方正茂现在为什么不成功？就是太七惹的祸，对于很多消费者它是福音，它便宜，对于它的高端化这就是一剂毒药，它这个价格定的它就高端不起来。但你还不能说它车不好啊，你也不能说它车不大。方正茂起不来，那你王朝海洋更定不起来，同样的其他品牌一样啊。各位啊，高端化太难了这个事儿啊，我们从上世纪的90年代末做到现在30多年了，其实也不是很成功，这事儿特别难，真的特别难啊。再来看一下，稍等，我们再刷新一下啊。腾势的 N8 N9 和蓝图泰山和问界 M8 M9 怎么选都行，这个我真没法去。嘉义你自己说，你说这仨车型它不重合吗？
1: 重合，真的重合，
0: 全是重合，
1: 重合，
0: 智驾都不差吧？俩华为的，一个自己弄的天神之眼，肯定不差。
1: 对，
0: 然后呢，相对的，对于高端客户的政策支持或服务，你也挑不出毛病，肯定没有问题。那无非就是你更喜欢谁的细节长相，甚至精确到你更喜欢哪个销售。你告诉我选不出来你怎么选，不就这么选吗？对吧？还有朋友问啊，这个大连

0: 蓝图店在哪儿，嘉宾店在哪儿，他们主店是在华北路的北站正对面，
1: 是
0: 真是本店北站正对面，
1: 真是正对面，
0: 就是你能右拐华北路看着北站那个上桥那个口或者那个加油站了，他往前大概40米吧，
1: 嗯
0: 啊，他隔壁就是仰望，
1: 对，我们邻居
0: 就那个院啊，就是你进那个进车那个门右手边就是蓝图，非常大，今年刚装修完，很漂亮，空间非常大，
1: 嗯，
0: 然后还有两个商超店，一个是最资格最老的，反倒是西安路那宝泰鲜方那个，
1: 嗯
0: 啊，在一楼也是临街的，然后就是万达，现在还有一个就是相关的一个城展，
1: 嗯
0: 啊，这两个三个销售方面都归嘉义管，
1: 嗯
0: 啊，然后整体呢也都是大连百事家集团独家运营啊，这是咱们大连最早也是资格最老的蓝图经销商啊，
1: 嗯，
0: 你老同事来了，那个文林郭文林
1: 啊，
0: 上礼拜刚来我这儿
1: 啊，
0: 他说你一说完吓吓一跳，以为要换车了，并不是，并不是，并不是啊，
1: 也好久没见他了，
0: 哎，对，都是老朋友哈。这个泰格虎说，前段时间网络上流传的蓝图爬坡那些视频，是厂家背地搞的宣传，还是别人搞的流量？这个事儿啊，我在之前我不知道嘉义去蓝图，然后我之前你不在的时候，就是咱们今天邀请你来之前，我曾经说过一句话。目前来看，各个新能源品牌都出了一些小混招。蓝图，我个人的总结就是不应该去蹭或者说碰那个夸丑。我个人觉得这个非常不应该。其他没大错，你别说话啊！我出于保护你的目的，其他没大错。这事儿我已经给你解释了，我也当他面儿这么说了，够意思了吧，各位啊，够意思了啊！这就是关系好，要关系不好，早拿板砖嗨我了，我告诉你。好，继续再来看一下，但有些功能是这样，各位啊，它哪怕你认为它是吹，或者你认为它是黑，你去试，
1: 嗯，
0: 咱去比一比，试一试。当然，咱们不能有条件或权利，像某些测试的视频那种，你去爬楼梯，我觉得这是它本身就很危险啊。你去找一些相关路段，你在试驾的时候，你去多感受一下。各位，什么时候最考验它的一个整体感觉什么的？你去爬坡的时候，常态坡。然后你怎么踩哈，你就不踩死，你就不狠踩，你看它整车的这个表现怎么样，它够不够线性，它够不够舒服，还有就是转弯啊，包括过连续的沟坎减速带，你看它的底盘的回馈。如果你觉得你在前排坐偏坡，那就像我说的，你自己开十分钟，让销售帮你开十分钟，你坐中间第二排是最尊贵的位置嘛，然后你再坐到最后排，你都感受一下它的动态表现怎么样。单纯的看 PPT 或者看厂家发的视频没意义，一点意义没有。影豹还能上那个赛道跑出170的平均过弯速度，你能吗？我不能，我最高我能开到165，我漂移过弯我敢，我能，这我在赛道上实现过，但是再高我就不敢了，我害怕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稍等，嗯，蓝图的终身质保有没有小字儿要求或者说猫腻儿？我明白，之前出现过什么呢？就是好多说这个免费换电啊，或者怎么样，就是那个电池，比如说不达标或者什么样的，
1: 嗯，
0: 有一些品牌，尤其低端的会出现这个问题，它是先修个3次5次，修不好再给你换，换完之后呢，单就这块电池，它会给你一个时间或年限的一个要求，你要超了，我还不管你。
1: 嗯，
0: 作为高端品牌，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界定？
1: 首先呢，我们没有小字儿。
0: 这就行。
1: 对对，而且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对于首任车主，
0: 嗯，
1: 我们的三电质保是终生的，
0: 嗯，是终身的，不是终生的，
1: 终身的，
0: 就是不能更名是呗？
1: 是，
0: 这个我们之前用大篇幅讲过为什么不能更名，咱们在这儿不赘述了，因为各个品牌现在都是这么做的。
1: 对，
0: 啊，这个只能说大家去配合理解。但一般如果说你就纯用的话，就一直开到那换车，其实问题也不大啊，你就。如果是纯家用，你不去营运的话，不需要考虑年行驶里程的限制，没有，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如果说万一营运的车呢？
1: 营运的车呢，我们是有特殊的政策在里面的啊，包括一些，当然它没有终身质保了啊，这，
0: 嗯，变成年限了。
1: 对，关于年限呢，我们但是我们质保期会相对来说加长一些。
0: 嗯。好，看一下时间啊，今天和嘉义聊得很愉快啊，这个如果时间来得及 OK 的话，下周该来来啊，这个我提前邀请。
1: 好的，好的。
0: 大家呢还是那句话，因为现在就是换句话说咱有人了啊，就是老朋友回来了。如果说在大连大家看蓝图品牌的话，就通过节目我们直接对接嘉义找这个百事家，一点问题没有，都可以安排啊。 好，再一次感谢各位，同时预告一下，明天仰望的嘉宾来，你们赶紧组织问题。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尽管已经是中午的12点整，但是很多路段依然是高饱和的。首先是滨海路沿线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的双向车多缓行当中，滨海路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双向。另外呢，是在星宇街盛亚海洋世界门前路段双向，也是车多缓行路段。记得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设定一编辑播报。

0: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你见过凌晨5:30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2: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1: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2: 他们不是风景，
1: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2: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市区的气温26到33度。另外跟各位介绍一下，如果你的手机相册里始终没有一张满意的形象照的话，或者是近期想要拍形象照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听，我们交通广播、少儿广播联合北京、上海、南京、山西等多省市的媒体，共同发起了万人肖像全国巡拍计划，特邀请了亚太地区专门从事明星跟拍的摄影大师来到大连，为大家现场拍摄肖像照，仅限女性报名。咱们交通广播、少儿广播的主持人已经帮大家体验过了，非常的出片。那么这种肖像照呢，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浓妆艳抹的明星照，而是利用简单的布景和专业神态和情绪瞬间的抓拍，是一种光影构图啊，动态的摄像艺术，神态和情绪瞬间的抓拍，是一种光影构图啊，动态的摄像艺术。那么想要看主持人拍摄的样片的各位朋友，现在呢就可以发送关键词拍照来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识别二维码来进行咨询，会有工作人员呢和您一对一的对接服务，帮您选定风格，预约拍摄的时间，预约拍摄的档期都在8月的中旬。是原
6: 这种这个碰撞感，皮克球可以给你。如果你喜欢做一些这个切球削球一些比较温柔的温和的动作，一样可以带给你。就皮克球是我们有几个定性啊。第一个呢，我把它定性为这个球类运动当中的太极。
7: 它可以慢下来，可以沉下来。
6: 当它爆发的时候，那一下子也是非常吓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皮克球是球类运动当中的掼蛋。
7: 球类运动当中是大家比较喜欢的一种类型。比较高级感，或者是喜欢玩的特别多。
6: 因为它综合了这个其他球类隔网运动的一些特点。并且刚才这个刘总提到这个咱们青少年这一块，青少年呢实际上现在在大连，在全国实际上很多的这个学校、中小学、高校已经开展了匹克球的教学工作。
7: 对，你看现在高校呢，篮球队、足球队，甚至是排球队，现在都已经组建了，因为孩子们他们都需要这三大球类。

0: 的任选其一。那么匹克球现在是在高校里面、初中里面会多一些，对不对？
1: 嗯，对对对。
0: 嗯，匹克球是几个人打的？我看有四个人的，就是两两成组队的那种。
2: 那就是双打呗，
3: 都可以。
0: 那要是游戏的话，就可以很多人一起玩喽。
3: 那不行，最多也就是全场就是四个人嘛。
0: 哦，不是，
1: 二对二是最终的一个人数了。
0: 哦，
3: 你以为就是像打排球是这边来六七个那边来，那不行，那都打乱套了。
0: 我以为会有很多的组合，比如说单打，比如说双打，比如说混合打的那种。
1: 这都有，对对对，
3: 常规的五个单项，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双、女双、混双都有。
2: 现在咱们有类似于匹克球比较专业的这种赛事了吗？已经
3: 有很多。
0: 是在大连吗？
3: 在大连。
0: 哦，
3: 在大连。这说到赛事呢，就是实际上我们大连呢一直走在比较这个前沿的一个位置。这个就不得不说到咱们大连市匹克球协会呢，自2022年年底开始筹备以来，当时呢我们就走出国门，然后呢第一次去接触到了世界上的一些专业的匹克球赛事。那么同时把这些比赛带回来了。带回来之后呢，我们在2023年的当时是11月份就引进了和承办了首届的这个匹克球世界锦标赛中国站的比赛，放在大连。然后呢紧接着去年2024年的7月份，我们第二次的承办了这项世界锦标赛，也是中国站。那么由于这两年我们把世界上很多，第一届是来了15个国家，第二届是来了17个国家，那么有效的带动了咱们说这个当下的这个大连的匹克球的这种热潮，然后很多人是通过大连看世界，而我们举办这样的比赛呢，也是为了让世界看到中国，这种双向的平台交流。
2: 哇，太有高度了，丁会长。
0: 要不人家是会长呢。刘总，你说一说有高度的比赛规则。
1: 太高了，我怕够不着。
2: 刘总应该是也是，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匹克球了？开始玩的？
1: 接触匹克球应该是在去年的春节期间吧。
2: 一见钟情吗？
1: 也没有，因为正好我弟弟从国外回来，然后他知道我有这么一个场馆，然后他过来看了，然后说你没玩过这个匹克球吗？我说这是啥呀，然后他给我简单描述了一下。于是我就看了一下，在网络上找了相关资料啊，我觉得这个我可以去尝试一下，然后我就做了两片场地，然后我就想找一下组织嘛，哎，恰巧大连还真有组织，有匹克球协会嘛。然后我就开始深度的去了解这个运动，然后参与这个运动。我觉得确实特别好玩。
2: 哇，您执行力真强，你就看他说的这个过程
0: 就很快，就是咱俩聊天，咱就
2: 这就是你为什么没成为欢总的原因啊。
0: 我希望胖总哈在马上成功。
2: 有人说了，匹克球是什么，我们的听众啊网红说的，用乒乓球拍在羽毛球场地用网球的规则打壁球。
0: 这个好经典，哎呀，好经典！
2: 不是，但是呢，这不完全对，可能是大家这种理解上的问题，有很多的一些技术动作呀，包括大家玩的规则，其实并不一样。
0: 因为我们一想到匹克球，就会觉得，哎，它玩耍性啊，或者是说它的乐趣感会比较强。但是我们每到说到稍微有一点点好玩的地方的时候，丁会长就是一脸严肃，意思你们说的都不对、
2: 啊。不，它这更重要的是一种体育运动，希望呢大家都能参与进来。
3: 对，如果你想得到健康，打匹克球，如果你想这个始终保持思维的敏捷性，
0: 打羽毛球，
2: 不是
3: 打
2: 匹克球。好了，这节目白上，我跟你说，哎，我说白了，这节目白上。
3: 回头大连市羽毛球协会会长请我吃个饭啊。
0: 我说白了，这个节目白说了。
2: 那么今天呢，我们说到的是这个匹克球，我们接下来就讲一讲，大面给大家讲完了，咱讲一讲具体的一些细节，就从什么呢？咱不讲那些什么技战术啊什么的，就讲讲最简单的握拍好不好？因为我本人是一个
0: 资深乒乓球爱好者，
2: 对，然后我打乒乓球，它和这个匹克球球拍挺像，但是握法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0: 是，它也是手握，然后用手腕来
3: 动。乒乓球有直板横板嘛？
2: 啊，对。
3: 然后呢，其实匹克球呢，在握拍的时候
2: 好像只有横板，是不是？
3: 就拿菜刀。
2: 啊，
3: 拿着菜刀的姿势就是打匹克球的姿势，
2: 在家不做饭。
3: 很简单
2: 啊，
3: 非常简单，你怎么高兴怎么来，
2: 横板握拍的方式是吧？
3: 对，其实因为如果我们再多说一点，就分为大陆式、西方式，这个就和网球就是比较接轨了。
0: 他在打的时候是手腕打还是挥大臂的那种？
3: 都可以。
2: 对呀、不是，他都没有单纯的，就是说你只能通过手腕，他都是一个连续性的动作。
3: 对，那比方说你在准备姿势，球过来了，你要准备开始击打它的时候，你的首先扎好你的下盘。

0: 腿
1: 稳住，
0: 稳住，找到这个球的弹跳的最高点，
1: 我身体还得晃一晃，
0: 然后呢
1: 准备
0: 转体，转体以后
2: 不是你这样你就不用玩任何球类，你就减肥你知道吗，
0: 左手保持平衡，然后右手顺势的就打过去了，所以说
1: 他是一个手来握，也不是两个手握，
0: 都可以，一只手正手，两只手可以反手，反手这我们叫双反。
1: 那么发球的时候那个球是要给它抛上去呢，还是直接在我手里面？
0: 规则要求就是球在，我们有两种发球方式，第一种是球直接抛下来，这种叫截击式发球，就是球自由落体落下来，你直接空中给它击打过去就可以了，
1: 手一松的
0: 一松
1: 放下来，
0: 你不能往上扔，这是犯规的，第二种呢是叫落地式发球，就是球在一个
1: 地面拍一下，
0: 一松手球在地面弹起来的之后，球拍击打，两种都可以
2: 啊，但是这个发球就是不一样的点呢，很多的球都是要抛起来再发，这个是要向下的时候发，
0: 球是自由落体往下落，发出去就可以了，
2: 不像网球，你比如说发网球你必须给它抛起来然后再这么打，
0: 对，因为网球你想它这个道理其实我个人的理解哈，也是蛮简单的，蛮人性化的，因为啥，网球场地它大呀，
2: 你那样的话就相当于直接扣杀了，你就属于犯规了，
0: 对，所以说匹克球场地本身就小，你又把球扔到一人多高，然后还上手去
2: 不合理
0: 扣杀对方，咋接呀，
1: 没有人玩花样吗？我这边手一松，
0: 有
1: 我腿一抬，
0: 我告诉你怎么玩花样啊！有的人呢，用手指头拧这个球，在抛起来的一刹那，用手使劲拧转这个球，
1: 旋一个，
0: 对，然后那个球拍击打出去以后，球在飞行的轨迹当中走一个 S。后来呢，在去年年初的时候，这个手拧球的这个附加动作被这个我们的这个当时最早是美国协会就禁止了，后来全球就通用了，就是不准对球施加外力，
1: 太难了，是不是太难接了，
0: 玩赖，
1: 这属于玩赖了，
0: 对呀，你
2: 冒赖
0: 你想啊，正常包括其实其他球类也是这样，
2: 乒乓球是不允许旋转的，
1: 是发球的，
0: 包括遮挡啊什么的，其实都各项球类都在经历这个过程，只是匹克球呢它比较年轻，它仍然是一个叫新兴时尚类运动，
1: 而且我们是在逐渐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又把这些规则在不断的在完善着，
0: 不断完善
1: 是特别好。你看匹克球，它一般的情况下是学几次能够学会的呢？因为它
2: 看悟性，
0: 这个我觉得这在这儿呢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的这个刘总了。
1: 刘总他是属于运动天赋比较强的那种啊。
0: 刘总的这个现在呢，首先刘总是和我们协会呢，我们是这个协会下面的会员单位，然后呢，刘总那里也有匹克球的专门的青少年的培训班，成人的应该也有，一般来说呢，我们的课程设置啊，协会建议就是设14课入门，
1: 能打到什么水平呢？
0: 就可以打回合了，甚至可以比赛了。
1: 10次，
0: 对，其实
1: 这个省钱呢。
0: 你说的太对了，我说你问的全是关键问题，就是
1: 我是作为妈妈的角度来问的。
0: 为什么匹克球这么快的在增长？是因为它抛弃了，它摒弃掉了网球、羽毛球甚至壁球所有最难的部分，
1: 因为我知道羽毛球如果你要学的话，你可能10次还只是发球都不一定能碰到球，
0: 那你学网球的话没有个二三十万你出不来，
1: 是真是，
0: 并且你打不着球，
1: 对，你是碰不着的。
0: 网球其实这就是历史特别悠久，它肯定有它这个非常独到的一面，但是对于普通爱好者来说，确实是对身体的体能要求太高了，
2: 所以就是我们可以理解它的入门的门槛比较低，然后呢大家接触程度高，上手还快，而且呢更容易从它的这项运动当中获得那种成就感和满足感，
0: 是的，
2: 就打完了之后就觉得哎呦这浑身轻松还上瘾，
0: 对，
2: 我今天打完了我明天还想打，
0: 就是，
2: 然后身边还有一个重要的哈，我说一个年龄阶段，就甭管是任何的年龄阶段，当你接触到了匹克球了以后，比如说你发了个朋友圈，大家会都觉得哇，你这个最近在打匹克球，你是一个比如说潮人呐，你很引领时尚啊，这么一个人啊，
0: 是的，
2: 就可能无形当中给他也建立了这样的一种怎么说呢，心理上的一种获得感，
0: 是，
2: 然后他就会对这个匹克球更加的痴迷一些。
0: 对，
2: 比如说我今天上完这个节目，你要邀请我去玩一下吗？
0: 当然可以啊，
3: 随时欢迎啊，
0: 并且我们甚至这个觉得咱们新闻从业人员媒体朋友们，咱们得给他们专门准备一次比赛。
1: 这么的，你说对了，我们接下来就要带着我们这些同学们一起去现场，
2: 其实呢我们这个鱿鱼派的节目啊，每一次在有请嘉宾的时候都是在做一次策划啊，看看大家感兴趣的点在哪里，今天呢是礼拜三，很多的小学的家长和同学们现在都在车上听我们的广播， 如果您要是对匹克球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号火爆大鱿鱼，或者是现在的微信公众号上，比如说留下您的文字留言，我们看一下针对你的问题做一一回复，甚至是如果大家人数特别多的话，
1: 踊跃的想要来参与想要来玩的话，
2: 咱们就带着同学们一起去刘总那玩怎么样？
1: 刘总说来时候也没说这话啊，
2: 就给你点惊喜
3: 惊吓我觉得
1: 但是我相信刘总一定会敞开大门，希望更多的人来了解这个项目，毕竟还是要做一个推广的。
2: 再次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我们今天呢鱿鱼派有请的嘉宾呢是匹克球方面的专家，然后为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匹克球的一些运动的历史玩法以及后续等等大家所关心的问题。现在还是那句话啊，如果您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我们过渡一下半点信息，马上回来。

0: 好，此时我们看到在香炉礁桥上，长江路上方，也就是五一广场路段双向都有事故，所以导致双向目前都是红色饱和的。入市方向车辆的尾段是排队到海达广场附近，出市区方向车辆的尾段已经排队到东北路白云新村上桥的位置。如果您被滞缓在东北路桥上的北行以及香炉礁桥上入市方向，在五一广场路段有事故，所以导致双向红色饱和。那么再来关注一下滨海路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双向到星海广场也是大流这样的状态，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吧。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主持人带队游八月西北避暑胜地，一网打尽。
7: 八月四日，甘南崇文六日游；八月八日，新疆伊犁八日游；
6: 还有八月十日，西藏七日游；八月二十二日，新疆阿勒泰八日游。主持人带队游，品质始终如一。四个团期等待你的加入。
7: 报名方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获取具体行程和价格。旅游专。

0: 1350-007-9972，席位有限，报名有优惠。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市区的气温26到33度。继续来关注7月29号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0.5至1米，渤海海峡浪高0.5至1米，渤海浪高0.5至1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3.3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3.3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8.7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8.8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6.2度。另外各位，接下来为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最近呢非常火爆的一个活动，正在招募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的拍照。很多的朋友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或者工作当中是需要提交自己的形象照的，但是很多人都没有。所以说呢，近期如果您想拍形象照，或者是一直都想有，但是呢之前拍的形象照呢自己不满意，您一定要认真听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少儿广播联合北京、上海、南京、山西等多个省市的媒体，共同发起了一个万人肖像全国巡拍计划，特邀请亚太地区专门从事明星跟拍的摄影大师来到大连，为大家现场拍摄肖像照，仅限女生报名，仅限女生报名啊！咱们交通广播、少儿广播的主持人已经帮大家来体验过了，非常非常的出片。那么您如果要是想现在来看一看我们主持人拍成什么样，您就可以呢来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拍照这两个字，您就能看得到。哎，觉得很有氛围感啊，觉得不错，您可以呢添加客服的微信，一对一的帮您预约档期。那说一说价格，这一套的价格呢，原价是3999元，咱就按4000块钱算啊。现在给到交通广播的和少儿广播的这个福利价格是一个人299，里边包括什么呢？里边包括2次妆造，还有2张精修的成片。全程 VIP 尊享服务，各位，如果您觉得最近哎呦特别有这个拍照的需求的话，赶快发送拍照这两个字来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咨询入团了。我们这一次呢是全程招募100名，现在呢剩下的席位不多了，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心动不如行动，赶快报名吧。发送拍照两个字来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0: 你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11: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12: 800标兵奔北。
10: 你是否渴望一场
13: 说走就走的旅行？
11: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14: 快看大船！
13: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11: 学习中成长，
13: 眼界里发光。
11: 每天中午12点，
13: 鱿鱼派，
11: 让学习充满期待。
3: 好嘞，12点。
11: 喜马拉雅、大连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

0: 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各位同学们、家长们，大家中午好！游鱼派就是带着大家玩，带着大家学，带着大家玩中学，
0: 乐中午
1: 啊，在眼界里发光，
0: 在学习中成长，
1: 会让你的学习充满期待。嗯，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着重来跟大家讲一讲匹克球这一项运动，它的一些历史，包括大家感兴趣的一些点，或者是你想要玩，想要深入的去了解的话，今天的节目会为您做详细的解答。我们有请的嘉宾，匹克球的秘书长丁善志丁会长，欢迎您。
0: 嗯，还有超体运动中心的刘鹏刘总，欢迎您。
2: 你好，
0: 哎，
2: 大家好。
0: 今天呢，我发现我们的听众朋友还真的是哈了解的非常的多。这个是匹克球，就说明它现在在大连的普及度已经非常。
1: 哎呦，这个我看到这个球拍了之后，我就特别想要尝试一下这项运动，我觉得太酷了。
0: 而且今天如果你跟我们互动的话，你还能看到小女生喜欢的那种彩虹色的、粉色的球拍。
1: 我也喜欢，我喜欢小女生。
0: 你好好的领导组长、你看啊，这个球拍上面哈、它印有那个小猫图案的。
1: 当然这些都是属于个性化的定制，是不是？
0: 对，
1: 都可以的。
0: 还有那种粉红色的冰淇淋状的，都是在匹克球的球拍上面。
1: 你说哪个女孩看到这小球拍了不想玩这个匹克球呢？
0: 嗯，
1: 我觉得这时尚这个东西啊，它就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需要带领的。
0: 是
1: 很多人就是年轻的一些小伙啊小姑娘来玩完了之后发到自己的这种社交媒体上，大家就会迅速的来关注这个球。
0: 而且最重要的是十堂课你都已经可以打比赛了，那也就是说我们用不上十堂课的时间已经完全能学会了，可能三四堂课你就非常有成就感了。因为它不像我们最开始入门你要一直在跑圈啊，一直在捡球发球啊，它的上手的这个能力
2: 速度
0: 会非常快。哎，我特别想知道啊，人都说差生装备多，你看钓鱼的人他可能都钓不上来鱼，但是他的那个装备呀、渔具呀，甚至是帐篷啊，
1: 完了你今晚要被投诉了，因为我们听众钓鱼太多了，
0: 都弄得可好了。我可羡慕了，我可想跟去玩了。
1: 钓鱼是一种状态和感觉吧。
0: 对，但是我想就是这种匹克球对于他的球拍啊，甚至是球拍外面的那些罩啊，那些袋子，应该也有很多的讲究吧。
2: 当然非常多非常多。
0: 嗯，
2: 其实匹克球呢，给大家普及一个小贴士啊，就是全球匹克球装备80%产于我们中国。
0: 哇、太厉害
1: ！Made in China。
0: OK。
2: 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加工制造能力强，
0: 结实。
2: 哎，对。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刚才说的匹克球运动呢，是从1965年美国兴起的。所以说在过去的这十几二十年里边，那么随着咱们国家的这个制造业的发达，那么其实很多出口贸易啊就很健全，那么咱们的物美价还廉，所以说当然不在中国做，在哪儿做呢？
1: 所以我们呢，更加容易去买到一些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一些运动装备。
2: 是的，
1: 包括我们的匹克球的各种装备，是球也好啊，拍也好啊，它还有什么样系列的周边吗？
2: 其实它的周边，比方说，匹克球的球网。然后还有的时候，比方说有一些学校来找到我们说，他们有那种木质地板的篮球场，是否可以改成匹克球场？那我们就会给他推荐专业的匹克球专用地胶。那么他当然他有遮阳帽，还有护目镜。因为
0: 护目镜是什么样子的？
2: 就是很酷炫的那种，太阳镜，
1: 就是防护镜那种类型。
0: 我想
1: 全包围的那种，
0: 他的那个帅气程度的那种模样。
2: 我想
1: 网球王子看过吗？
2: 应该是和那种骑行的护目镜差不多。一方面遮阳，因为匹克球它也是一个户外运动，既可以在室内也可以在户外。其实如果天气好的话，推荐大家到户外去。
0: 好了，那我就问一下女孩子，她像网球的裙子衣服那样漂亮吗？她就是在比赛的时候
1: 真的就是穿那种小球
0: 的，是那种小队服吗？
3: 是的，
1: 对，
3: 就是
1: 那个，
3: 对，
0: 是吗？
3: 没错。
1: 你看你这完全就是去玩穿搭了，你不是玩匹克球啊？
0: 那谁健身还不得用2分钟先照相啊？
1: 反正这种呢，就是它好入门、好上手，而且它的这种装备并没有大家想象的，就是那么多天价的高了。
2: 没有，
1: 花个十几块钱、几十块钱买个拍，你就可以入门就去玩去了。
0: 你等会儿，十几块钱、几十块钱，不能吧？那太便宜
1: 了。
2: 入门拍有，入门拍是可以的。
1: 对呀，你就不买那种专业的吗？
2: 180块钱，
1: 嗯，
0: 那么便宜啊？
1: 也就那样。
2: 入门。就像刚才这个您说的，刚才大海说的，2年前你第一次接触匹克球的时候，
1: 那个有可能就是我说的，
2: 180块钱可以，但是呢，我没有贵的，这个不能以价。

0: 格论，而是
1: 要
0: 以技术论，你看看适不适合你自己，
1: 你是不是高手。
0: 对，
2: 那你拿着的时候你的手感究竟如何？它这个球拍材质有木质的，然后也有复合材料的，
0: 有玻璃纤维、碳纤维，然后呢其实这个就不得不说，刚才在来的路上我和咱们刘总呢，超体运动的刘总还在聊，在他的球馆搞一次新款球拍的试打会，对吧刘总？
2: 什么叫试打会？
3: 就是
1: 你试这个球拍，我推出这一款球拍你可以用。
3: 对，不同品牌现在都会推出自己的新球拍，就像羽毛球拍也一样，所以网球拍、乒乓球拍都会有自己的这个品牌推送不同的球拍。然后这最新款的球拍呢，我们现在做这个品牌也是刚刚推出一个最新的款式，
0: 是美国第一品牌是吧刘总？
3: 对，现在目前是
2: 比较好的，
3: 在匹克球界的是顶尖品牌了。
1: 因为呢它不同的这种材质啊，你打出来球你自己手感是不一样的。
2: 那肯定的呀，
1: 你就像是木质的，它可能就是你接受的这种撞击的或者接受的感觉会比较强烈。一些现在的复合材料或者是碳纤维的，它就有点高科技了，就感觉就是
2: 我想那个弹力
3: 在打杆上缓冲啊和摩擦力啊都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2: 是，哎，咱们现在大概有几个教练来教呢？我们平常如果要想去玩的话，是不是必须得提前预约呀？
3: 是啊，这样的，在我们的馆里的话是需要提前一天来预约的。
2: 哦，
3: 我们教练也是比较充裕的。
1: 一般就是约一个场的话是一个小时吗？还是
3: 对，根据你的需要吧，基本上从一个小时开始。
2: 我们再说回匹克球，就这种发球和截击方面，它是有什么样的技巧吗？
1: 看准了的。别往天上打。
2: 我在想它是挑起来比较好还是怎么？
3: 这是我网球的这样的技术动作。
2: 嗯，
3: 因为它在底线外发球嘛。
2: 嗯，
3: 所以它更和网球的技术动作比较接近。
2: 嗯，
3: 然后呢往前的就是网球的这样的技术动作。
2: 嗯，
3: 因为它在底线外发球嘛。
2: 嗯，
3: 所以它更和网球的技术动作比较接近。
2: 嗯，
3: 然后呢往前的技术动作呢其实跟乒乓球更接近一些，对你的手速啊反应的要求啊更多一些。
1: 嗯，
3: 所以作为一个
2: 资深乒乓
3: 球的这个爱好者的话，他打起匹克球来，
2: 就
3: 往前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有优势的。
2: 嗯，
3: 对于羽毛球选手，我觉得就是，因为他场地和羽毛球的大小是一样的，所以他这个步伐的灵活性啊会比较好。所以我觉得，对于有这三种运动基础的人，他们打匹克球的话会有不同的感受，而且上手会非常快。
2: 你看丁会长刚才还在说这个球他打起来，他可以运动幅度不那么大，但是我们又说他很锻炼脑子，那又说明他速度也可能会很快。
0: 会的。
2: 所以就是说当我们能力很强的时候我们就啪啪啪啪几个来回，能力不强的时候我们就打和平球哒哒哒这种。
0: 就是看你是什么风格。
2: 嗯
0: 啊，因为有的这个爱好
2: 者我就喜欢扣杀。
0: 对，这暴力型的。
2: 怎么暴力型？
0: 因为得分方，你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得分，
2: 对
0: 对吧？
2: 嗯。
0: 而你想得分，可以通过很多种不同的方式。
2: 嗯
0: 啊，比方说像你说的扣杀，
2: 嗯
0: 啊，这是一种得分方式，也是一种非常主要的得分方式。那有的时候你还可以挑对方后场啊。
2: 什么叫挑后场？
0: 挑后场，比方说，我们的这个用三个英文字母叫 LOB lob， 这是一个专门的一个技术动作。
2: 嗯，
0: 意思就是挑对方的后场，将球挑起来，挑到半空当中很高，比方说三四米、四五米的样子，
2: 落到边界，
0: 落到对方的底线处，那对方就得掉头回去追这球，对吧？
2: 啊，因为他们都是在前面等
0: 着，因为他们都在前场等着，这也是一个得分方式。
2: 他们如果要是双打的话，也是其中的一个人会往前靠一点，
0: 两个人都在前面，
2: 两个人都在前面。
0: 对，因为匹克球这个它和羽毛球不一样，羽毛球叫这个前锋后杀，
2: 嗯，
0: 对吧？而匹克球是双上网，两个人都在往前，因为它的这个场地宽度刚才说的是六米一的宽度，那么在这个宽度当中两个人双打的时候，他双方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的在往前形成一堵墙，你来的球我全给你挡回去，面积控制的越大越好。所以说匹克球一定不能前后站位，
2: 就像排球那样在最前面给他拦网的，
0: 有点那意思。
2: 哦，
1: 各负责一边吧，左一边右一边的，
0: 各负责一边。对，
2: 嗯，
0: 能力强的可以再互多点，
2: 嗯，因为可以跑得远一点。
1: 那么在这个进行匹克球这项运动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误区或者是错误的一些需要跟大家来纠正的呢？
2: 刚才我们说好像规范动作也没有那么多，是不？
0: 其实我倒觉得哈，大家 enjoy 就可以了，
1: 啊，就玩就行了，
0: 玩得高兴，
2: 尽情的享受，
0: 玩得高兴，
1: 你就抡起来啊，
2: 挥汗如雨，
0: 释放你的多巴胺啊，激发你的这个什么什么肽啊，你就玩吧。
2: 对，这样的话能够让我们的胶原蛋白更加满满。哎，这到底是一个什么节目？
1: 激发什么肽？就是激发了太喜欢啊，就是玩起来就是高兴。
2: 嗯，
1: 那么你看啊，现在很多人都在听着今天的节目，也是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有人说了，这个匹克球这项运动呢和

0: 和孩子玩过一次，
1: 嗯，
0: 然后就觉得呢，太小的孩子可能还是
1: 拿不住呗。
0: 一是拿不住，二是呢，他这个对球的掌握性啊，并不是特别的强。
1: 就那个拍到底重还是不重？
0: 拍很轻，它不重。就是你在接这个过程当中，它这个球呢，我怎么说哈？我觉得它这个球
2: 塑料中空球。
0: 对对对对，它这个给人的感觉就是那下嘡嘡嘡，就这个声。它和正常的你打的这个，你比如说羽毛球，它有一个球头的那个软性的接触，然后你乒乓球它有胶皮的接触，等等等等吧，它这个就是实打实的，实的灰的那个感觉，拳拳到肉的
1: 啊。
3: 也还好，这个球呢，这个因为它速度慢，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由于速度慢，再加上它是塑料中空球，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它的这个过往它就会降速。那么小朋友在玩的时候，更多的是刚才我说的，它会。我们说叫斗智斗勇啊，在往前就像下棋一样，就是我把球掉到这个点，他会怎么跑？他
0: 有点策略，
3: 对我再怎么跑。所以刚才说的，他是像下棋一样，像太极一样。那么，之前我们在培养这个小朋友的过程当中呢，
0: 有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学员？
3: 有，肯定是有。
0: 怎么个有趣法？
3: 啊，比方说吧，有的这个学员呢，他们就特别喜欢，还是说回到他们的这个个性化的击球方式，有的呢就特别喜欢底线抽击，
0: 啊，
3: 那么他觉得这种方式能打穿对手，能打的能破坏对方的防守。
1: 那是怎么个动作法？
0: 就是打底线，
3: 打底线，他在底线抽。
0: 嗯，
3: 那么我们说，要想练好皮，就面对这样的学员，我们会说，如果你要和对方这个对抗的时候，你要先练好防守，因为这种类型的他会努力的来抽你。那么你就要先把防守练好，对方就无可奈何了。这是我们有针对性的一种培训方法。那么还有的学员呢，他喜欢打点，通过因为球会弹地，在就是弹地一次起跳，那么你通过调动对方的位置啊，来掌握好对方的这个跑动路线之后，寻找机会上网一拍之地。那么就说回到刚才说的，不同学员他的类型不一样，我们要有针对性的食材。
1: 哎，他们一般打的时候能多少个来回？就比如说我三五堂课的话，能打多少回合？
0: 这没有啥准确数，就是说，
1: 你像一般你要是打乒乓球，可能能打好几十回合；羽毛球
0: 也不一定
1: 二三十回合。
0: 他这个是相识，得看你这个球怎么打。这个
3: 我只能说，匹克球是所有小球类运动当中最容易建立回合的项目，
1: 所以说这个球它是比较容易去社交的。很多人他在我交流的时候，也可以来用这种方式来完成。
0: 你的意思玩这个不容易激怒呗？
4: 欢乐多一些，激怒少一些是。
1: 我的意思就是对抗性没有那么的强。我们确实是有好胜心，但是
0: 玩个球，朋友打没了，对象打没了。
1: 就是你在玩的时候，他可以比较和平。我刚才还真想问刘总这个问题了。我想说，你玩了这么一两年的时间了，是吧？两三年左右，就是有没有被球击中过？他那个中的时候，如果要是专业的选手跟你玩的话，他重力一定会非常的猛，那是不是可疼了？
4: 怎么说呢？为了节目效果吗？还是
1: 节目效果？
4: 还是实际的真实情况？
1: 我先看看节目效果是什么样子。
4: 其实，这个他这个被击中的感觉其实挺爽的，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轻。
1: 打青了，
4: 打
1: 淤青，
4: 身体被打红，
1: 淤青，
4: 对，它会打上那个点。如果打到你皮肤上的话，
1: 那就很疼了。
4: 过于近的距离的话，
0: 因为它这个是你像说了嘛，叫塑料真空球吧？
1: 对呀、
2: 中空，
0: 中空球，
2: 塑料中空球，
0: 那肯定跟别的材质不一样。你就像你打羽毛球、乒乓球被抽一下，
4: 也都可能
0: 不一回事儿吧？
4: 也都会对。
1: 我就想它这个圆的那个球，
0: 你看啊，
1: 打一下得可疼了。
0: 今天明显就是课代表和这个胖老师呢，两个人对于这项运动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两位嘉宾也是有一个明显的感受、
1: 课代表先是觉得这个球
0: 美不美，
1: 帅，
0: 哎，照不照相，
1: 潮
0: 不
1: 潮，不
0: 穿那个专业，就像小裙的那个衣服，带劲的拍照了。
1: 然后打着疼不疼，可不可以继续下去？
0: 拍好不好看？哎呦我的天哪！
1: 小朋友他也是需要这个拍好看。你看啊，就是咱们之前
0: 可以自己 DIY 吗？
1: 来的那个软的老师，你看那个软、弄得多花里胡哨啊！
0: 就弹特别硬那个、
1: 是不是？
0: 是。
1: 还有呢，就是小朋友他在热爱这门运动之前，他一定要选择一个上手的最
5: 新有一个政策是，如果你没有发生事故倒是不会去查，但如果你发生了交通事故，在高速公路上会倒查你的行车时间，如果你的行车时间超过了4小时，也就是说你存在疲劳驾驶的情形，将会在交通事故当中负有交通事故的责任，这个倒查是可以查

0: 查出来的。
1: 嗯，好，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维修热线单元。
2: 生活中家电罢工让您心烦意乱，
3: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2: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3: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2: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1: 好，今天的维修热线单元依旧邀请到的是阿丽老师做客直播间，大家维修和装修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您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0: 哎，今天见到阿丽老师之后呢，阿丽老师就跟我说了，说哎，昨天呢有一个听友特别到我公司来，是不是线下见面呀？
1: 啊，线下听友见面会，何出此言？
4: 听友经常见面
0: 啊，然后说问了很多的问题，您给大家分享一下。
4: 这样吧，我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经验值吧，也是大家经常可能现在常用到的或者常遇到的一些问题啊。
0: 嗯。
4: 昨天呢我上了一个听友家，他家是往楼下漏水，漏水呢到那儿我去看了一下哈，咱都昨天都已经6点多了。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楼下的，我从楼下看到的这个坐便的下水管，
0: 嗯，
4: 从管根儿，
0: 嗯
4: 啊，从管根儿往下这个阴水，
0: 嗯，
4: 阴水以后呢，其实按正常来讲，你看到管根儿往下阴水，那大部分的人都会判断是他管根儿的防水没有做好，
0: 对。
4: 但是突然间我又发现了一个问题，
0: 嗯，
4: 在楼下的这个坐便的下水管的管壁上附着着很多的结晶。
0: 结晶
1: 什
0: 么
1: 结晶？
4: 这个结晶呢就相当于比如说盐块吧，
0: 啊，像
4: 盐，你看盐块是不是成块的，
0: 嗯，
4: 这个也挺硬的啊，它那个结晶就跟盐那个雪白
0: 哦，
4: 啊，浮在这个管壁上得有多厚呢？大概得有将近2-3公分的厚度了。
0: 哦，
4: 啊，就这种结晶，
0: 嗯，
4: 特别硬。我记得我当时给他抢下来，我就拿螺丝刀子得使劲的抢，
0: 嗯，
4: 才能从这管壁上给他抢掉。
0: 嗯，
4: 啊，那突然间我就问楼上这个客户，我说你往下水道里倒什么东西了吗？
0: 嗯，
4: 他说我每个月都会往下水道倒一个疏通剂，
0: 啊
4: 啊，所以我就判断，我说你这个不是你防水问题，
0: 嗯，
4: 是属于你的下水管漏了，下水管的接头或者某一处出现了有一个漏点，
0: 嗯，
4: 啊，往出阴水，那它那个结晶就是疏通剂的化学品的一个结晶，
0: 嗯，
4: 所以说我在这里呢，特别为什么说这件事儿呢？我就特别提醒我们广大的听友，因为我们现在在家庭生活当中啊，有很多人在网上买各种疏通剂，
0: 嗯，
4: 可能我们在网上看的视频，那往里一倒，哗一下子下水道直接给你冲开了，
0: 嗯，
4: 啊，挺好。但是我们一定，这个疏通剂当然是好事儿，为什么它能快速拿一个粉状就能给你冲开？
0: 嗯，
4: 它里边含有大量的化学用品。
0: 嗯，
4: 但是我们也要去看，如果像我昨天这个客户听友家里所用的这个疏通剂，就不要用了。
0: 嗯，
4: 如果你用了这种疏通剂，相反，可能你说我一时冲开了，我现在堵塞。但是它会把你的管慢慢结晶，就会给你堵死，而这种堵死以后，你就拿脚边疏通，你都疏通不开
0: 哦。
4: 因为这个结晶，就这种的化学产品的结晶，它附着你管壁上，就像我们这个啊，我们大连，就像我们大连人建那个海蛎子嘛，
0: 嗯，
4: 海蛎子附在岩石上
0: 啊，是那样的啊，
4: 就特别的坚硬。
0: 那你说那个能不能是疏通剂啊？时间久了，它也会把我们的管壁腐蚀掉，然后使得我们的管漏水呢？
4: 这个我这个咱没有去了解它成分啊。
0: 嗯 嗯， 嗯。
4: 但是呢，这个能明显的看到它那些疏通剂疏通到管道之内，
0: 嗯，
4: 可能受到了这个水的冲击以后，
0: 嗯。嗯，
4: 它会在你管壁上形成这种结晶，
0: 嗯，
4: 这种结晶就会附在你的管壁上，
0: 嗯，
4: 你看我昨天看到这个听友家，它只是阴水从那个楼板那往下阴， 而这种结晶就捋着这个水往下流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因为它含在这个水的成分里嘛，就在管壁上形成了这种结晶体。而这种结晶体它还不是说在表面一层，它会越累积越高，越累积越高。像昨天我抢到都有3-4公分，那如果它不停的在这种用这种
0: 疏通剂，
4: 那不停在结晶，慢慢慢慢，它就把整个管道就堵死了。堵死以后，你再疏通就疏通不了了。所以说我们有一些在网上买的这个疏通剂啊，一定看好它的成分。如果像这种结晶体，就那样别买。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家里要如果真的是堵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尽量用我们传统的搅拌形式去给它搅开。这样式它就不会有任何物体。因为这个疏通剂，网上疏通剂啊，它都是化学产品，它一定可能说在化学成分里头遇到某种这个条件下，它就会形成另外的一种物体，相反
0: 产生了化学反应，
4: 对，有的时候对我们的管道并不是好事儿。
0: 好，这个要是您不说，他是不是也没留意到他自己的管壁上出现这个结晶体了？
4: 对，就包括楼下这个，他认为的是，哎，水泥是不是漏水？水泥泡完了以后有这种碱性下
0: 来
4: 的，
0: 但
4: 是他都没有想到，因为这个水泥会不会有碱性？会有，但不会这么严重，也不会形成一个固体，形成一个高度的固体的，所以说我们这也是有我们遇到的一个问题，及时的分享给大家。也就是说在我们生活当中现在的化学成分太多了，所以说
0: 主要是他的习惯也是每个月都去疏通一次，
4: 对，
0: 是他的常年累月的这种积累形成的。
4: 对，他是怕家里的这个管道有堵的现象，那个因为在网上买可能也没多少钱嘛，他就每天往这个每个月往下水道倒一批，那倒一批正好赶到它这个漏，楼下漏，它这个捋着就这个水分呢，它就一点点解体了嘛，所以说这个如果要说它不漏的情况下，那这个结晶体就会在管道壁上，就是我们主管道也在累积，所以说有的时候，而且我看它昨天这个硬度啊，它都不是说，如我们还在表面上拿螺丝使劲抢，这才抢掉。那如果要是在管内的话，你就拿搅边去搅，你都不一定能搅掉它。所以说这种化学产品我们尽量还是不用。
1: 其实我刚才想，如果要是只有一管到底荷叶效应的那样的管，是不是就好了？
4: 那
1: 也不行吗？
4: 那是上水管。
1: 我知道那上水管，我就是未来如果有那样的下水管，是不
4: 是
1: 就更好了？
4: 哎、对，
1: 好。
0: 你说一管到底的那种管子，就是 PERT2 型那个。管道是不是未来也会发展成？
1: 真不好说。
0: 有那个下水管道，这样它不是里面有荷叶效应，还有那个什么银离子，银离子还有杀菌的作用。但是哈，说实话，如果用那种管做下水道的管道的话，我感觉好像有点浪费了，是不是？
4: 其实我们下水道，既然说到这儿，我再给大家提一个醒哈。我们下水道在它都是 PVC 的管嘛。这种 PVC 在接的时候，虽然它不是说像我们上水都是焊接，它是下水靠下水胶来进行粘合，但是在我们施工过程当中，如果有我们同行的人，我给大家建议一下，这个管呢，比如说两头相接，也就是公和母的相接体，那一定是两头都要抹胶，而且这个胶必须均匀，必须抹均匀。比如说我们在抹胶的时候，有一些说我怕浪费胶，我把这个胶抹的不均匀，抹的不，比如说我这个转圈啊，我就抹了80%，可能有20%没有胶，那这时候你给它插进以后，没抹胶的地方就容易漏水，所以说我们呢把它全部抹均匀，而且不能单面抹，双面全抹，
0: 就是两个管都抹，
4: 对，就是公和母它俩全抹，你抹全抹均匀以后，你往里头插的过程当中，它里边的胶就会往出挤，这时候挤到边缘，就相当于边缘转圈也被封住了，这时候的下水管它才能达到真正的完全封闭状态，而且我们有很多在接的时候，如果这个胶抹不均匀的时候漏水，因为漏水的现象是占95%的，而且有很多说我这个漏水了，这个不知道什么原因。其实大家要知道，我们卫生间做防水的层面是什么？ 我们在最

0: 最底层靠到楼板就是下水管，下水管不是在防水之上，它是在防水之下的。它要是下水管漏水了，那就楼下百分之百漏。
1: 嗯，
0: 啊，它都不会有防水在兜着它。那我们做的层次是，靠着楼板是下水管，下水管之上是防水，防水之上是灰口，灰口之上是瓷砖。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层次大家一定记住，这个下水管啊。必须，它也没有，它也不能打压，
1: 嗯
0: 啊，因为它是 PVC 的嘛，
1: 嗯嗯，
0: 它是不抗压力的，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们走下水管主要的最关键的环节就是在粘合，
1: 嗯，
0: 粘合的时候这个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1: 嗯嗯，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听友问说，那如果一个人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身体不舒服了，可以停在应急车道等待救援吗？那么告诉大家，什么情况下当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可以暂时用这个应急车道，它是用什么样的突发病情呢？比如说突发了心梗、脑梗、严重的哮喘、剧烈的腹痛、严重的眩晕等，这些导致你身体极度不适，而且你已经没有办法安全驾驶了，比如说你抓不稳方向盘了，看不清道路了，而且没有办法坚持到下一个服务区的时候，它这个属于是司乘人员突发危及生命的疾病的紧急情况，是可以用应急车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要及时的拨打120这样的一个电话。那如果你只是普通的身体不适，比如说轻微的头晕啊、犯困啦、轻微的晕车、轻微的腹痛，你的身体还能够支撑安全驾驶，或者能够坚持到下一个服务区出口的时候，就必须继续行驶，不可以占用应急车道，否则的话那就会按照非紧急情况违停进行处理，就会是扣9分罚200元的一个处罚。
2: 嗯，大家记得，就是你合法的使用应急车道的这个条件就是你实在是不能够开到那个服务区了，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车辆发生了故障啊，突然出了这个交通事故，然后就真的身体不适不能够开到服务区了，那你在这个应急车道上是没毛病的。
1: 是，
2: 但如果你可以有条件开到就近的服务区，那么就尽量的不能在应急车道上去停车等待。
1: 嗯，高速公路上其实有两个电话哈，像这种情况可以，一个是120，还有个就是12122，都是可以的。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听友的问题是，想问阿丽老师的是，因为他的房子刚刚开始装修，可不可以先把窗户换了再进行硬装，还是说要在硬装的过程中换窗户，对窗户有没有损坏？
0: 我建议大家尽量是在跟这个硬装同时在干。
1: 嗯，
0: 为什么同时在干呢？因为啊，这时候你的硬装是属于找装修公司来装的，而窗户是窗厂在做的，
1: 嗯，
0: 他俩最好也是一个现场结合体，因为我们窗户安完以后跟装修这块是不是会发生一些问题，
1: 嗯，
0: 冲突，
1: 嗯，
0: 那这时候呢有装修公司人在现场，这时候你再安装窗户他俩会配合，
1: 嗯，
0: 这时候安装窗户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在你装修过程当中你安完窗户它是没有破坏率的，而且呢它也不会说我装修我把窗户去给它破坏掉，也没有，因为你安完窗以后装修公司大部分都会做一些保护。
2: 嗯，哎，那如果他先换窗户再进行硬装的话有什么不好？
0: 你比如说你先换窗户，有的时候可能他的，比如说第一个就是这个窗户安装呢到底程序对不对，
2: 嗯，
0: 比如工艺对不对，没有人再给你看，
2: 没有，
0: 如果有装修公司在他会去看。
2: 嗯，
0: 那还有一个窗户和你安完窗户以后，他跟你将来比如说我们安窗套啊，
2: 嗯，
0: 安理石啊，他都密切相关。
2: 哦，
0: 这时候有装修公司专业人士在现场，他可以跟窗户之间进行协调，这块安到底多大，往哪边让多少。
2: 嗯嗯，
0: 这个窗户上窗套的时候能不能开开窗，
2: 嗯，
0: 他俩会一个紧密的配合。
2: 如果你提前把窗安好了，那
0: 如果后期出问题，有很多出现返工的现象，或者说将来安套的时候开不开窗，这时候还要去砸窗框，
2: 哦，
0: 啊，会产生二次费用。
2: 好的，那么我们就给这位听友啊回答到这儿哈。再来看这位听友的问题，他说阳台的洗衣机的地漏排水比较慢， 想问阿里老师，能不能单独加装一根排水管，专门去排这个

0: 阳台的洗衣机。
1: 阳台这个洗下水管你专门加一个不是不能，但是你加这个管如果单独加的话，可能你就借用不了原来的雨水管了。
0: 嗯，
1: 你这时候可能就是要从你卫生间引出来一个下水管了。
0: 嗯，
1: 但是呢你看你现场条件允不允许，因为你的阳台离你的厨房卫生间到底有多远，
0: 嗯，
1: 他们的间距啊，找坡度在墙，就是走墙的话它够不够，能不能走，这个要看现场的实际情况。那如果你说我单独加一个这个在这个下水管，我不走卫生间，我也不走厨房，我就走的阳台区域行不行，这个也不是不行。那你比如说你要废了原来的雨水管，我不用这一根了，那你就单独在你的这个阳台这块单独，你看你的阳台的地面厚度是多厚，能不能向下滴漏这个厚度啊，加上下水管这个厚度，如果能的话，你可以从自己家阳台的，它底下不都有女儿墙吗，
0: 嗯，
1: 你可以打出去一个眼儿，直接自己走一个下水管直接到地面啊，这样也可以。或者说楼下的邻居啊，他这个同意你借用这个雨水管从他家棚顶往下走啊，也可以。但是这样式的大部分的允许你走他家棚的很少。
0: 嗯，那你说走这个雨水管会不会存在它排水的时候会漏啊什么的？
1: 是这样的，雨水管真正往出排水的时候它不会不顺畅。
0: 嗯，
1: 像它因为它没有其他管弯，都是直管嘛。
0: 啊，
1: 那如果像它这个说排的不顺畅，那我希望你就要检查一下是不是雨水管的到你家地漏这个分支这一块有堵的现象。
0: 嗯，
1: 啊，有堵的现象，因为我们的地漏大部分在阳台的地漏，它往下都不像我们卫生间我们有很多在地面跑的下水管，也就是横着跑，
0: 嗯，
1: 啊，
0: 嗯，
1: 但是在这个阳台呢大部分都是
0: 垂直
1: 下去的。
0: 嗯，
1: 这种呢它的下水应该很顺畅。第一个我让你检查一下子你家下水管是不是有堵的现象。
0: 嗯，
1: 第二个你要检查你家的地面的这个你要如果不是直接流到地漏里的，那你看看这个坡度是不是没找好。其实在我们阳台如果下水不畅，就只有这两个方面啊，其他没有，因为在借着雨水管它的下水应该很痛快的。
0: 好，看一下时间还可以解答一个问题，啊，提问吧，提问回答。水电改造电线穿管的时候，一根管子里到底能穿几根电线呢？
2: 三根。
0: 回答正确。
2: 是吗？
0: 分别是什么颜色的电线？一看你就是懵的。还来个
2: 是吗？不是，对啊，红色的火线，
0: 嗯，
2: 蓝色的，还有一个那个黑色还灰色的呀，
0: 黄色的吧，
2: 我刚说不是黄色的吗？红色的黄啊，红色的黄色蓝色的，
1: 红黄蓝，或者红，
2: 哎，
1: 蓝双色。
2: 那个双色啥意思？
1: 双色线也就是这个皮儿上是两个颜色的。
2: 那都是什么颜色？
1: 那个是零，是地线。
2: 地线。
0: 那么就是双色
1: 地线。
0: 双色线代表什么？
1: 双色线代表地线。
0: 嗯
1: 啊，也就是说双色线，比如说我代表地线，单独一个黄色也代表地线。
0: 嗯。
1: 那像我们红色代表火线，蓝色代表零线。
2: 嗯
0: 嗯。
2: 黄色代表啥来着？
1: 地线。
0: 地线。
2: 嗯，
1: 这是三根线。
2: 零线是干什么的？
1: 零线是干什么的？我也不太清楚。
0: 来反问我们，啊，
2: 那是一根管子最多穿三根线吗？
1: 对，我们最多三根，不要穿太多。什么情况下我们能穿三根线呢？你比如说插座呢，我们有火线、零线和地线，它是三根啊。那像我们的灯线大部分都是两根线啊，它没有地线。是，那有很多在我们走线的说，哎，我这个为了省根管儿，我在这个管内，你看我们三分四分这个管儿，我放几根两三根线，那里边也没看着有多拥挤啊，我可能穿六七根行不行呢？不行。因为我们电呢它是有容量这个热量的，如果你都挤在这一个管内，它同时在用的过程当中它热量就会爆发， 这时候都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线皮有的时候会容易融化。
2: 嗯，
0: 好，
2: 好，我们先进半点撸琴，稍回来。
3: 路况报道。
4: 各位下午好，此时我们看到香炉在桥上有所缓解了，目前是海达到广电中心属于浅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那么最为集中的依然是滨海路西段从星海广场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的

0: 在8月1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旅客进出境物品携带、优快递物品通关、企业信用管理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希望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1: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海关副关长郑秋实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旅客进出境物品携带、邮快递物品通关、企业信用管理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安排。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及。

0: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生活中，家电罢工让您心烦意乱；
3: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2: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3: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2: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4: 这里是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小薇。
5: 大家好，我是鸿飞。
4: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有维修装修经验24年的阿丽老师做客直播间，大家维修和装修方面问题，欢迎您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问
5: 答答不出。
4: 刚才不是你问了一个能答出来啊？刚才你不是问了一个什么？一根什么线径里面
5: 一根管啊？
4: 一管里面能放几根电线？
5: 对呀。
4: 然后我回答的是
5: 三根，
4: 都有什么颜色？
5: 蓝、红、黄，
4: 好，分别什么线？
5: 火线、零线、地线。
4: 好，那我问你几个问题
5: 啊？好的，
4: 可以吗？
5: 可以的。
4: 好，请问火线和零线它们的电压是多少？
5: 火线和零线的电压是220伏。
4: 那火线和地线呢？
5: 220伏。
4: 那零线和地线呢？
5: 0伏。
4: 恭喜你，
5: 回答
4: 正确
5: 哦。
4: 好，那么接下来阿丽老师刚才在逗我玩吧，是不是？我刚才问的是什么意思什么来着？
5: 你别说哈，就是虽然我们常把火线、零线、地线挂在嘴边，真问我们说火线代表什么，零线代表什么，地线代表
4: 什
5: 么
4: 的，
5: 还真不一定大家都能答出来。
4: 是，
5: 懂的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啊，把您知道的啊，编辑短消息发到我们平台上，我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表达火线、零线、地线的。
4: 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大家，给你一个插座，插座，比如说插座是三个插头
5: 的，
4: 对，三项的，请问火线接在哪儿？地线接在哪儿？零线接在哪儿？
5: 哎，回答，
4: 你可以分左面接什么，

0: 右面接什么，上面接什么啊？
1: 没有下面吧？
0: 三个，
2: 有的时候有下，
0: 对，
2: 有的时候没有下。
0: 咱现在就说三个 啊，咱就按三个插头的应该怎么接。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安利老师给大家普及一下哈，究竟火线是干什么的，零线是干什么，地线又是干什么的，作用都是什么？
2: 好的。其实我们大家常听到的是火线，火线呢用线的色来代表，就是红色。
0: 嗯。
2: 啊，那火线呢是带电的。也就是说我们电源在进行操作的时候它是有电的那根儿。
1: 就是你一看到那个皮是红色，你千万别动，容易过电。
2: 对，它就有电，它是带着220瓦的这个
1: 220伏
2: 这个电压的。
0: 嗯嗯。
2: 那也就是说在我们触到这个红色电线它是会电人的。
0: 嗯嗯。
2: 那有的时候说我们这个开关啊，说是怎么样断电呢，其实它就是找了一个回路把这个火线给它分开。
0: 嗯。
2: 我们开关把它断开它就关灯了。
1: 嗯。
2: 啊，连上它就开灯了。
1: 嗯。
2: 这就叫火线。那我们也就是说我们火线它是带电。
1: 嗯。
2: 那我们零线是干嘛的呢？其实零线呢我们就是回路的导线。
1: 嗯
2: 啊，就是回路导线，也就是说我们电流从火线进行这个电器经过零线啊流回到电网，形成了完整的回路电器才能正常的工作。
0: 嗯，
2: 如果没有这个零线的回路导线啊，它是不工作的，它是停止，光有这个
1: 火线
2: 是没有用的，它只能零线和火线它俩配合着才能完整的进行工作。
0: 嗯，
2: 也就是说啊，不要说我们这个零线它是不带电的。
1: 嗯，
2: 但是不带电它要和火线相配合，它俩才能完整的形成一个真正的工作闭环。
0: 嗯嗯嗯
2: 啊，那我们的地线是干嘛的呢？地线平常时候是没有用的。
1: 嗯，
2: 它什么时候是起到作用呢？它是在你比如说我们的电器漏电。
1: 嗯，
2: 这时候是不是要漏电就相当于跑电
1: 啊？
2: 比如说我们人触上去，如果没有地线，这个电就全都走到你人的身上。
0: 嗯，
2: 但是如果我们有地线的话，它是直接跑到我们大地的地面上了
0: 、
1: 嗯、
2: 它被这个地面所吸收这种电流。
1: 嗯
2: 啊，它也起到了对漏电或者触电的一种保护。
1: 嗯，
2: 所以说它只有在关键时刻你漏电时候它才起到作用。
1: 嗯，
2: 或者说跳闸嘛，对吧？
1: 嗯，
2: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三个电线的一个代表词。那我再讲一下，就像小薇刚才问我说这个在接插座的时候我们怎么接。
1: 嗯，
2: 那有几个方面哈，你可以去看。第一个就像我们插座的时候左零右火。
1: 嗯，这是方法吗？
2: 左零
1: 就是所有的插座左边那根都是接
0: 零线
1: 、
0: 嗯，右边
1: 是
2: 火
1: 线，
0: 那上面那肯定
2: 就是
0: 地线了。
2: 地线、
1: 哦、
2: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呢只是从我们这个判断左零右火，但是在我们插座有一些生产厂家在生产过程当中它会有字母标注。
1: 嗯嗯，
2: 这个字母标注大家要记住，
1: 什么字母代表火，什么字母代表零。
2: 对，你比如说火线是红色的，这个火线它是 L。
0: L
2: 就代表火线、
1: 嗯、
2: 也就是说你看这个在这个眼儿这块是个 L、
1: 嗯、
2: 就是我们把火线要接在里头。
1: 嗯，
2: 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接线的过程当中要接这个
0: 零线
2: 的时候，我们看着有一个 N。
1: 嗯，
2: N 就是接零线。
1: 嗯，
2: 那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字母有一个 PE，
1: PE 是地线
2: 啊 ，PE 接地线，因为在正规厂家生产插座的时候，它在后面的接线这个孔这块，有一些都会给你打上这种字母。
0: 嗯
1: 嗯。
2: 但是有一些我们可能没有这个常识的，是什么 L、
0: N、PE
2: 到底是接哪根线呢？
0: 嗯嗯。
1: 哎，说明书上会不会写？
2: 这个说明书也不会，有的时候没有说明书哈。
1: 啊，买插座的时候没有说明书。
2: 所以说我们就记住 L 就是接火线，
0: 嗯
2: ，N 就是接零线
0: ，PE 就是接地线，
2: 接地线。这样你接上以后，你安上就没有问题了。
0: 问答：插座是左面什么，右面什么，上面什么？
1: 左零右火， 然后上地下地
0: 上接地
2: 上接地
1: 线下接地线。
0: 好，再问你一个问题啊，地线能不能够代替零线使用？
1: 我觉得不能吧，如果是可以的话，那它就没有必要额外再设置一个地线吧。
0: 啊，那为什么不能？你想想，如果代替的话可能会发生什么？
1: 那我不知道啊，
0: 可能火灾或者是触电。
2: 因为你要是如果要地线代表着零线的话，那随时你地面都可能产生电了。
1: 嗯，
2: 你那个地线接到，我们地线大部分就是比如说有一个铁块插到地底下了，这时候你大地都可能有电，因为你零线和火线它俩同时工作的时候，它是输出220电压的。
0: 哎，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家里的什么样的电器它是三个插头的？有没有想过？
2: 三个插头。
0: 对，
1: 你看都是大的电器，比如说，
0: 电冰箱、
1: 热水器，
0: 对，热水器、
1: 电冰箱，
2: 对，
0: 空调、
1: 新风。
2: 也就是说，我们大功率的，它为什么三个插头呢？它就都有
0: 地线、
1: 空调，
2: 它是为了在大功率的时候，它在保护这个，一个是电器。啊，因为你要是没有地线，有的时候连电以后它也不一定跳闸的。
0: 嗯，
1: 那也就是我们那个插座有那个三个爪的插座和两个爪的插座哈，就是三个爪的那个插座就一般都是大功率的电器，然后它就是火线、零线还有地线同时都有，所以它是三个爪啊。
0: 对，
1: 那么两个插头的那种
0: 都是一小的，
1: 就是火线和零线就可以，没有地线。
2: 我们大家可以做，不是？
0: 你看咱们手机充电的这些小功率的，它都是两个插头。
2: 你看我们家里这些
1: 手机是插两个，
2: 是不是都有地线？
0: 对
1: 对。
2: 但是没有地线的，比如说我们，你可以做一下市场调查。就比如说我们某某一个农村的，他这个发生把人给电伤、电死的这种现象
1: 啊。
2: 大部分都私自改电而没有零线，
0: 没有地线，
2: 也就是说，当同时触电的时候，这个电流是不能分散的，它不能被这个大地所吸收，这个电流，它都被它身体所吸收。其实我们人的这个心脏在跳动的过程当中，如果这个电流直接直触你的这个身体，我们的心脏是受不了的。
1: 大家不要以为220伏的电是电不死人的，
2: 它是能的
1: 、绝对能的。所以说小孩子嘛，为什么说家里有小孩子就是一定要把那个插座
0: 有保护装置，
1: 有保护装置给它堵上，因为小孩的手就是抠进去，它就容易触电
2: 身亡。其实你看在家庭生活当中我也触过电，但是为
1: 什
2: 么，
1: 什么感觉啊？
2: 浑身一麻，麻完以后呢就是这个闸就夸跳了嘛。
1: 啊，
2: 其实我们有这个地线，家里有这个地线，第一个当你一触电的时候，它一连电的时候，这个电流就会分散了，第二个它会促使我们的空开马上就跳闸，它是起到保护作用。其实在我们如果说正常家庭这个电线都是正规的话，你看家里头触电它也对人体没有太大的伤害。
0: 郭大鹏你听懂了吗？他发了一张图片啊，上面一团乱麻，他说我的脑子现在就是这个样子的。再看我们微信平台上其他听友的啊，像 Kevin 他说了，如果把电路比作水路的话，火线比作上水，零线比作下水，地线比作保护回路的旁通之路。
1: 哎，他这种形容
2: 也可以。
1: 就是这个思路是对的
2: 啊。对
1: 哦，好，
0: 地线是回路吗？地线难道不是应该是下水吗？
1: 不是，
0: 然后零线
2: 是
1: 地线是旁边一条线。
2: 平常其实我们地线如果不触电的时候，这个地线是没有用的。它是在那儿，其实就一直在24小时在保护
0: 啊。零线是一个回路，
2: 对，零线是回路。
0: 那你看那比作保护回路的，
1: 咱们当年学物理的时候都学啥？难道没学这个吗？
0: 你看还有
1: 跟新知识一样。
0: 雷森说 ，L 接火 ，N 接零，相与相之间的电压380相与零之间220伏，什么意思？没听懂呢。但是 JLDX 说了，左零右火，中间接地，这是初中的物理知识。
1: 对呀、啊，都还给物理老师了，真
0: 我离初中 我离开初中好多年，
1: 已经二三十年。
2: 但在这里我特别提醒啊，刚才我们这个听友提到了，
0: 嗯，
2: 380电压
0: 是啥呀？
2: 380，比如说三百

0: 法典呀，
1: 啊，
0: 不专业的人是千万不要碰。
2: 高压
0: 啊，那属于高压。
1: 嗯，
0: 其实那个高压直接能把人直接就给你电糊了。
2: 电糊了。
0: 对，所以说380电压，你看我们在家里这220，我们自己鼓就鼓就还行。
1: 嗯，
0: 380千万不要碰，
1: 嗯，
0: 我都不敢碰。
2: 不是，别说你不敢，谁都别碰，不敢碰啊，除非是那种专业的人啊。哎，没想到通过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一连串学了很多很多。
1: 嗯，我们补了一下初中物理知识。我说，难道这个不应该是我们当年学物理学的吗？怎么感觉像新知识一样？
2: 当年物理学了吗？
1: 学了呀，肯定学了呀。
0: 我们都不是好学生，上学的时候这些
1: 都不好好学，
2: 是不是？
0: 啊，
1: 物理学的还可以。
0: 我们可能是除了逃课就是逃课了。
1: 那是你吧？我们俩
2: 可能
1: 都
2: 老
1: 实
2: 的，
1: 老
2: 实的。好，我们去看其他听友的问题，还能不能跨越更多的内容哈。我们这位听友说，电视背景墙的岩板是悬空安装的，
0: 嗯，
2: 多宽的跨度需要加装钢架作为基层？岩板还用吗？岩板是悬空的，
1: 岩板其实也挺沉的。
0: 是这样的啊，我们加不加钢架呢，主要是看你这个，它不是说出来多少，主要看你底层是什么产品。你比如说我们安岩板，岩板的时候它分两种施工安装方法。第一种呢，就是我们比如说从墙面你出来，我不管你5公分10公分，你要如果全用细木工板打底的话啊，用细木工板打底了，这种是一种安装方法，这时候是岩板直接拿胶粘就可以了啊，这种你出来多少都无所谓。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空挂，也就是说我们的钢架啊，
1: 嗯，
0: 就像他所说的，我用钢架，我钢挂里边是空的，也就是说我用钢架进行钢挂的形式，把这个岩板挂在这个钢架之上，这是两种的安装方法，并不是像他所说的，我从墙面出来多少我要用钢架，出来，嗯，这个小了我可能不用钢架，他没有这个概念。啊，只是你用什么施工方法而已。
2: 嗯，下一个问题，
1: 嗯，请说。
2: 你猜，铝合金窗户轨道，以前的铝合金的窗户轨道积水了，排不出去，应该怎么办呢？
1: 拿个钉子扎个眼儿。是不是最简便的方法？漏不漏风啊？
2: 哎，这个听友就问，如何改造排水孔？
0: 其实铝合金这个积水怎么样去做呢？
1: 去排出去。
0: 铝合金的这个轨道和你塑钢是一个性质。
1: 嗯，
0: 塑钢大家有没有看？我们也是推拉嘛。
1: 嗯。
0: 啊，底下有个轨道，有轨道槽嘛。
1: 嗯。
0: 那这里头灌上水怎么办呢？你只有从外边哈，外边这一侧，把那个轨道槽的外壁给它打个眼儿。
1: 嗯。
0: 这个眼不要太高，紧接着就在你轨道的底沿那块位置嘛。
1: 嗯。
0: 打个眼儿。啊，进行放水，
1: 嗯，
0: 啊，只有这种方法，
2: 这个自己就能操作了吧？
0: 自己拿电钻钻两个眼儿，给它平钻出去就行了，
1: 嗯。通常我们的排水方法是拿麻布一点点的把水
0: 粘出去
1: ，拧到盆里。
2: 你这方法好古老，好保守呀。
1: 我们怕钉子钻个眼儿之后吧漏风。
2: 那不至于，不会。
0: 因为你本身啊，它外边那个槽也是冲外的。
2: 嗯，对。
0: 它跟你那个室内不发生关系。
1: 我没有那个你说的那个工具，我这钉不进去，我不就得拿抹布给它粘出来吗？
2: 拿锤子可以，拿锤子一个锤子一个钉子。
0: 不，你砸不行，你砸呀，你尤其铝合金，你要那样一砸呀，你自己就给砸变形
1: 了。嗯嗯，
0: 啊，铝合金那层，
1: 就是，
0: 那个底下刮的轨道那个壁很薄的。
1: 嗯啊，就是
0: 你要是砸塑钢的话，我估计你眼儿没砸出来。他把那个和你墙体连接都给你砸活动。
2: 难道窗户本身在安装的时候就不应该有那个排水款？不都应该
1: 有
2: 排水吗？
0: 有
1: 的好
0: 的
1: 窗户
0: 有的给你做了啊，排水口，有的他就没做。再说那个铝合金呢，啊，我建议你啊，这个听友你就
2: 换了吧
0: ，太老了。
1: 对，铝合金系统门窗它都会有。就是特别好的排水系统，说能现在的这个咱们大连的门窗工艺啊，告诉给大家， 说中国门窗看东北，东北门窗看
2: 大
1: 连，看大
2: 连，
1: 咱们大连的门窗工艺那是相当好的，是在全国都领先的啊、哦。
2: 嗯嗯，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在我们大连买一个正规厂家生产出来的正规的真正的铝合金系统门窗，我们的质量都是那是相当相当好、
2: 哎。你说刚才这句话是说这个整个系统门窗，还说那个玻璃了？我怎么觉得说东北的玻璃？
1: 门窗是
2: 门
1: 窗, 门
2: 窗吗？
1: 对，因为南方不像我们这又有风又冬天又特别冷的，尤其你像咱黑龙江多冷啊，它那个密闭呀，窗户的密闭的工艺必须要好，
2: 嗯，
1: 才能保温嘛。
2: 嗯、
1: 所以呢，肯定是东北的门窗做的那个工艺要比南方的要好。
2: 嗯，
1: 但是在整个东北地区，那么在门窗工艺里、啊。最先去发力包括研发的比较多的就是咱们大连、
2: 嗯、
1: 大连的门窗厂家，尤其是咱们大连的头部的几个大的门窗厂家，他年年都在研发新的工艺，所以其实为我们大连的这个门窗厂家要点个赞，也引领了就是咱们东北的门窗的这个行业的发展。当然我们东北门窗好，也引领了咱们中国的门窗的发展嘛。
2: 嗯，好，
1: 点赞
2: 点赞。对，阿丽老师，
0: 嗯，
2: 下了节目我想给你打个电话。
0: 好的，
2: 那你电话是多少呀？
0: 啊，那我说一下我电话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啊，大家如果有关于装修和维修的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来电话咨询。
2: 嗯，
0: 我电话是15546-3113，15546-3113。
2: 对，你要是不想电话沟通想微信的话也可以啊，因为这个电话号码跟微信是同步的。我们听友说吹风机这三个字，你想买吹风机还是想说这个吹风机现在也是三个插头的？
0: 吹风机也是三个。
1: 哎，为什么吹风机那么小？
0: 因为吹风机在加热，我们吹热风的时候、
1: 啊、
0: 它里边是电路丝加热嘛、
1: 哦、
0: 它的功率也挺大的、
2: 嗯、哎，我怎么觉得我家的是两个头的呀？
0: 那你那个功率比较小，
2: 不会吧？
0: 大点功率都有。就像还有一个我再给大家普及一下，就像我们鸿飞刚才所说的是窗户哈，南方和北方的差别吧。那我们北方和南方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有一些我们在视频上看到南方是不是有一些那个
1: 特别漂亮，
0: 就是那个比如说我们封闭阳台，
1: 嗯，
0: 那个窗户是不是在我们的平面它都是自动开关的那种啊。
1: 嗯，
0: 其实那个窗户在南方是适合，但是在我们北方是不适合的。
1: 我们北方是没有办法实现的。
0: 不是不能实现，是能实现，也能安装。
1: 嗯，
0: 但是我们大家要知道，南方的温度和北方的温度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也就是在南方，它那种开关的那种电动的平开的那种窗，
1: 嗯，
0: 它中间是没有胶皮，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这个三元一饼的胶条在封闭的、
1: 嗯嗯嗯、
0: 你看我们北方大部分都是三元一饼的胶条在封闭，就像我们车、
1: 嗯、
0: 汽车的那个
1: 胶条
0: 一样。
1: 嗯，
0: 那在南方的时候它是毛条。
1: 嗯，
0: 它是毛条。那这个毛条就像我们塑钢窗最早的那种毛条是，它毛条就像刷子一样，它在那个边缘起到封闭的作用。
1: 嗯，
0: 那你说就像刷子一样的毛条它能不能不透寒吗？
1: 嗯，
0: 因为在南方用这种毛条它是没问题的，因为人温度就高嘛。
1: 嗯，
0: 但是对我们北方来讲，你用毛条它指定冷。
1: 嗯，
0: 所以说它不适合。就像我前两天我在维修一个我们啊一个别墅，它的就这个天窗嘛，挺大的这个阳台的这个天窗，它整个这大概得有10平左右吧。全是这种玻璃，就像南方这种电动开关的这种大的。那为什么现在呢？在其实我们这一次给他维修的时候，就把他那个毛条整个的那几个主干全部拿胶堵死了，啊，整个给他堵死了。因为他第一个，他是夏天有的时候下雨往里头漏雨，他外边只是一个简单的这个保护条，这种保护条在室外的时候，经常1年到2年，因为我们冬天冻嘛，它1年到2年时间它就老化，再加上它这个毛条还透风漏寒，所以说拿胶整个给它糊死了，这个电动就变成死的了。
2: 嗯， 咱们说一下这个吹风机的插头啊。嗯，吹风机的插头，说市面上大部分的手持吹风机都是两插的，没有地线。原理是因为它的机身外壳多数都是塑料绝缘的，所以不需要地线的保护。但是像理发店那种专用的部分的高温大功率的工业电吹风，采用的就是 16A 三孔的插头，这个就需要带地线了。像这个汽车吹风机啊，家用便携式的全部都是两插的，但是文旅工地大功率的那种热风枪，那都是三口的带地接的插头。
1: 嗯，所以你回忆说你家的这个电吹风是两插的，你回忆的正确。
2: 正确。不，因为男士可能不经常吹头，你知道不？
1: 哎，
2: 而且基本上就是到理发店可能给吹一下，然后没房理发店都大功率的，看起来都是三个插头。
0: 不是，我再想想，我好像从来没吹过头。
2: 没有。
1: 你扑了扑了就干了。
2: 好，那还有一点时间回答这位听友的问题。他说卫生间地漏堵塞，毛发比较多，装哪一种过滤芯儿能够减少频繁的疏通？
0: 其实我跟大家讲，哪一种芯儿对你毛发都不太理想。
2: 嗯，
0: 因为这个毛发呀，它是细长，尤其家里有女人长头发的，
2: 嗯，
0: 你哪一种芯儿，它那个芯儿现在我们用的都是梯形地漏嘛，
2: 嗯，
0: 第一个脖短。第二个呢，它现在芯儿呢有两种，一种是胶皮闭合的，
2: 嗯，
0: 一种是带承重这个封闭盖的，
2: 嗯，
0: 哪种你头发长，在这个外边一半里边一半，它都能影响这个盖的闭合，
2: 嗯，
0: 也就不防臭。其实你什么都不用琢磨这个芯儿的事儿，
2: 嗯，
0: 我告诉你琢磨什么，你三天两天你清理一遍。也就是这个地漏盖上它不是有这个毛发，
2: 嗯，
0: 我们自己给它拽一拽，
2: 嗯，
0: 啊，甚至说有的时候那女士要是经常爱掉头发，那洗一次澡你清一次，洗一次澡清一次。
1: 我还有一个解决办法，明天的节目
2: 不洗头。
1: 不是，明天的节目我们给大家呢准备一期如何让头发不掉。减少掉头发，怎么养护头发？哎，你看这个是不是能减少一下？
2: 少操心，
1: 你的地漏里头发比较多的问题，虽然有点远，这个弧度有点长。
2: 其实一个是少操心，然后呢，还有就是头发，对，少熬夜。健康的饮食，不要太油腻，还有就是我觉得头发太长了它容易掉。
0: 我这头发也不长，我
2: 也容易掉，
0: 发现掉头发
2: 那是因为你总熬夜，
0: 就是熬夜熬得太严重了，
1: 哎，嗯，对，是不是有必要做一期这样的节目，大家想不想听？想听的打一。
2: 嗯，好嘞，那我们今天的教广有说法就到这儿了，不，教广有说法去了，我们今天的爱家在路上就到这儿了。
1: 哎，欢迎大家啊，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节目呢是1008车友会。

0: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下午两点钟，此时我们看到香炉在桥上从海达去往广电方向，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滨海路西段星海广场去往森林动物园方向车多缓行。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26到33度。
2: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4: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5: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4: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5: 踩下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欢迎您收听每天下午2点到3点的100.8车友会节目，我是主持人达明。
1: 大家好，我是安安，你也可以通过大连云 APP 或者是蜻蜓 FM、喜马拉雅实时在线收听节目啊。我们的节目呢，一直倡导的是防御性的检查保养和换好的油水就等于换车这样的理念。
0: 嗯。而且我们节目呢有强大的专家团来支撑啊。今天是我们的李鸿生李总，专门是讲自动变速箱的。
1: 哎，欢迎联顺自动变速箱专修的李鸿生李总，你好。
2: 主持人好，车友下午好。
0: 嗯，
1: 哎，今儿咱们就聊变速箱换油这件事儿啊。有一些朋友还是比较困惑的，就是开了很长时间的车，但并不知道自己的车是什么样的变速箱。
0: 我到现在我也搞不清楚之前开的是什么变速箱，而且
1: 那你问一问啊。
0: 现在是这样的，李总，就是根据我们目前做节目的这个经验累积啊，变速箱的功能就是散热，
2: 对，散热功能，
0: 它除了有润滑的功能就是散热，
2: 对。
1: 嗯，那我想问一下李总，比方说这天雨下的特别大，然后我也知道这个雨水很大嘛，所以我选择没有开车哈，这个车呢就停在车位上，但是因为雨很大呢，这个水啊。也这个车也泡在水里了，比方说已经到了这个轮的一半的这个位置，那这种情况下我也需要检查一下变速箱吗？
2: 最好检查一下，因为本身
1: 我并没
2: 有
1: 启动啊，
2: 它都
1: 有
2: 透气孔的。
1: 哦，
2: 对，我们防止透气孔，这个通过水通过透气孔进入到变速箱内部，也会引起这个油液这个变质。
1: 嗯，
2: 所以检查一下会稳妥一些。
1: 但是这种可能性不是那么大呗。
2: 对，你如果说静止状态下水只没过半轮，也没有什么会车这种水这个拥挤状态情况下，应该是不太要紧。检查稳妥，
1: 检查一下很稳妥。
2: 对，
1: 那如果这个水位都没有到半轮这个位置，就不用检查了吧？
2: 对，基本上不需要检查。但是你看你什么车，如果你是搭载干式双离合的变速箱，那你必须要检查。它本身干双离合，尤其像大众干双离合，它下边也有一个那个排水的位置，变速箱的壳体设计，水也会通过这个位置进入到离合器。会是造成离合器的锈蚀。
0: 嗯，
2: 对，
0: 所以无论如何啊，就是在这种大雨的天气，我们尽可能绕这个就是积水路段更远一些。
2: 对，
0: 或者是实在不行就不要开车。但是有很多朋友还是搞不清楚，我这个干式双离合和湿式双离合它的这个换油的周期，干式的我们可以理解为3年4到6万公里，
2: 干式稍微延长一下，基本上是4-5年了，或者是6到7万公里，
0: 6到7万公里。
2: 对，湿式的可以比干式提前一点，
0: 湿式的是
2: 5到6万公里，
0: 5到6万公里，
2: 对，没错。
0: 大家可以按照这个逻辑算哈，我是想，就刚才有很多朋友的车开了9万10万，从来没有换过变速箱油，实际上这是从爱车的角度来讲相当危险的一件事情。
2: 对对对，
0: 嗯，要不是说咱们天天在这磨叽讲这个关于换变速箱油这个周期哈。真的我们都没有这个概念。
1: 哎，对，我们看这位车主呢，他说我的车是迈腾6万公里啊，他说我这个车是干式双离合呢还是湿式双离合呢？
2: 对呀，这取决咱们这个是多大排气量了。那个大众迈腾，大众迈腾车呢，根据你的车那个排气量不一样，它所搭载的变速箱总值也不一样。
0: 嗯，
2: 你像从早期的像那个有干式双离合的，
1: 1.4T 的，是不是就干式？
2: 1.4T 和1.8T 的，就是7速干式双离合变速箱，
1: 都是干式的。
2: 你像2.0，它就早期就是6速的湿式双离合变速箱，到后期的是7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说它你的这个车辆的这个排气
0: 量
2: 不一样，说你变速箱型号搭配的也不一样，就比较复杂。
1: 哦，但是你像干式双离合就不存在油底壳的问题，
2: 对，它没有油底壳这一说。
1: 那湿式双离合呢？
2: 湿式的也没有油底壳一说，
1: 都没有啊。
2: 对，像大众系列的话，基本上它湿双离合没有这个油底壳一说。湿双离合变速箱嘛，你像我们维修国产的，包括像大众了、奥迪了，国产我就不说了哈，这些双离合湿式双离合变速箱，只有奥迪的一款，唯一的一款像0:5这个变速箱，它是有油底壳设计的。那我们在养护的时候可以更换内外两个滤芯，那么其他双离合。基本上可以更换一个外部滤芯，它没有油底壳设计这一说，它只有一个侧盖。
0: 那这样的话，它更换的油成本就会比较低。
2: 哦，对，
0: 不用拆油底壳，
2: 没有油底壳
0: 啊。
2: 对，它可以更换一个外置滤芯。
1: 但是你说，就像这种湿式双离合，它也没有油底壳。

0: 壳，那你怎么保证它换油的时候能换得特别的干净啊？
1: 湿双离合的情况下呢，本身重力更换油液它达不到90%的量，现在应该说是，像我们上午更换了一台那个奔驰那个 GLE， 它是九速的 AT 变速箱，像这款变速箱油体格拆下来，而且液力变速器可以换油，它基本能换到90%油。那么这款变速箱在出装的时候呢，它基本上也就是在将近90.5升的油，那么这个换油量达到90%以上了。
2: 嗯，
1: 说像其他的湿式双离合，能可能换油量重力换油的话，能达到80%，应该可以达到。
0: 嗯，
1: 所以基本上不需要循环，
0: 6升吗？6升差不多。
1: 对，基本上6升油。
0: 就只有奔驰那款比较多哈。
1: 奔驰是 AT 的用的多，你像奔驰湿式的话，它也是基本上也是5-6升油，
0: 也够了。
1: 对对对，
2: 其实有这么一个方法，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可以用。我如果通过 AI 的方式，我去问我这款车啊，比如说某年某月的车，什么什么什么排量的，我是什么
0: 变速箱，嗯，
2: 应该也能够回答个
0: 七七八八，
2: 是不是？
1: 嗯，对，他回答的不是100%，因为我们去尝试过。
2: 嗯，
1: 他回答不是100%，他达不到那么准确率。
2: 对对，
1: 他可以基本上的7-8%应该差不多少。
0: 但是你说这个，他准确率能达到70-80%啊？但对于我自己来说，那你答错了，那我这不弄错了吗？
2: 是啊，所以你就多下载几个 AI 嘛，不停的去对比。对呀、啊、对呀、啊。
0: 那何必呢？直接问李总得了。
2: 是不是？但是我刚才我一边跟李总对话，一边在想，他这一年他得建多少个变速箱？咱们一说某款车型，说某一个排量。他基本上立刻就能知道他有没有油底壳，有大概多少钱或者什么，他就会如数家珍。
0: 嗯，
2: 这是因为他长年累月在做这一项专业的工作才有的。可是你知道 AI 它是大数据模型投喂的，不一定准。比如说你投一个数据，我投一个数据，李总投个数据，咱仨综合数据他对外公布，所以他不一定是准确的。
1: 对，
2: 那么大家有关啊自己的燃油车是什么变速箱，这个变速箱油多长时间换，或者是怎么个换法，大概的价格是搞不清的，都可以编辑车型公里数，然后呢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0: 嗯，那你像李总，有的车主啊说这个听说日产 CVT 的变速箱容易坏、嗯、这个有这个说法吗？
2: 尤其是什么什么什么奇骏啊什么这类的。
1: 对，有，应该有这个说法，因为本身日产 CVT 变速箱嘛，日产系列的吧，应该是2.0排量以下的都是基本上都 CVT。
2: 嗯，
1: 从前期的有 CVT 的变速箱，到后期全部 CVT 取代了，这个整个占有这个日产的变速箱能占到90%吧，全是 CVT 的。
2: 嗯、
1: 因为它的市场占有率比较高，所以它的故障率也相对也能高一些。你包括我们维修每个月的前三肯定有日产的 CVT。为什么说这么多 CVT 日产 CVT 在维修呢？首先它的原因是本身这款变速箱嘛 ，CVT 嘛是钢带结构的，它本身不能承受大的扭矩。最关键什么原因，就是我们的保养意识不够，不是说 CVT 就不抗用，也不是说日产 CVT 就是不耐造。
2: 嗯，
1: 它首先取决于我们的养护习惯、养护周期。如果说我们能够实现更换油液，我们的驾驶习惯足够好，那么这款变速箱通常跑个20-30万公里也没问题。
2: 嗯，
1: 所以说呢，当日产 CVT 出现这么多概率的时候呢。大本源就是因为你不换油导致的，或者说你换油的方式方法不对，或者你换错油，那么等等这些原因就会导致我们变速箱提前进入一个维修的模式。
2: 也就是说，日产系列的，比如说像什么天籁呀、啊、什么什么奇骏呐、啊、逍客这类的，用 CVT 的，它所谓的故障率多，是因为它本身这个系列的车它匹配的 CVT 就是这么多，
1: 对，
2: 所以可能会看起来问题多一点。但事实上，如果按照刚才我们说，它这款车也是4年5到6万公里，是不是这个系列的车？
1: 对，基本上嘛，我们
2: 去换油，
1: 对，基本上就是3年4万公里左右就给油换掉。
2: 这个稍微早一点，
1: 对，
2: 三年四万公里
1: 就把油给它换掉的。
2: 好，如果实在叫不准，咱们就一竿子打吧，就是不要超过5万公里，咱们都给它换了。
1: 对 对, 对，
2: 这样的话呢，你别管什么日产呢、天籁、奇骏、逍客，用起来也没啥问题。
1: 对的，
2: 应该这么讲。就是这款车，如果我们不及时的、不精心的去保养它，它出问题就会比较概率大一些。如果你不那个，如果是及时保养了也没事儿哈。
1: 对，没错。
2: 好嘞，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富翁发来信息说，我是2010年的东风标致408，2010年，16年了哈，
1: 16年，
2: 2.0手动挡的。你想怎么着？能是想问什么时候换油啊，还是大约想问价格？富翁，你想问什么问题？他是先把车型给我们抛出来了。
1: 嗯，
2: 这款车。

0: 和它一是那个干式双，
1: 它是手动变速箱，
0: 手动变速
1: 箱，对，它描述
0: 2.0手动
1: 挡，纯手动挡的变速箱。
0: 那是按理说16年了，怎么着也得换过
1: 两
0: 一
1: 次油，
0: 次到两次
1: 对，
0: 了吧？
1: 需要换两次油了。
0: 咱就说到8年，
1: 嗯，
0: 2个8年，16年，是不是？
1: 对对，
0: 好在它这款车换也就是三四百块钱，四五百块钱，
1: 对，费用比较低。
0: 嗯。但是如果像他能够按时、及时的去更换他这个变速箱油，他这个车再造一阵子也没啥问题。
1: 对，手
0: 这
1: 动变
0: 车
1: 速
0: 当年我
1: 箱，
0: 还开过，
1: 对，比较抗造。
0: 是吧？
1: 对，
0: 所以这位富翁，您补充一下，您想问的是什么问题？是想问价格，还是问这个换油周期？我们都替您回答了，四五百块钱够了一次。如果是周期的话，您应该是进入第二个换油周期了。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一个美系的车。这位朋友问题是，我是别克的君威。君威这车的市场占有率也是很高的哈，
1: 对，
0: 哎，不对，他问的是 GL8，别克 GL8，
1: 嗯，
0: 开了9万公里，最近一档升二档呢，顿挫就比较明显，哏
1: 嗯
0: 唧。
1: 嗯，
0: 然后朋友说，通用的 6AT 就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个时候我换油还来得及吗？得多少钱？
1: 如果说我们你给档十二档那个顿挫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换油，好的一个换油方式方法，能够减轻这种这个顿挫。如果说出现很明显的顿挫了哈，可能通过换油已经解决不了这种冲击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冲击呢？本身通用系列的变速箱呢，我们俗称它为金属搅拌机，是因为它的油液呢脏得比较快。和同比其他 AT 变速箱呢，通用系列变速箱，我们建议是3年3到4万公里及时更换油液。如果油液更换的过迟，油液过脏、过黑，它就会导致我们内部的杂质过多，会使电磁阀呢，沾满铁屑，出现了卡滞，就会出现我们在一档升二档的区间出现了一个卡顿的现象。所以说，早期的发现通过与换油能够缓解这种症状，如果特别严重，换油解决不了，只能通过检测电磁阀阀体来解决问题。
0: 那么是所有的这个美系车都出现这样的问题，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还是仅限 GL8？
1: 美系车包括像别克系列的，像那个福特系列的，在低速档一档升二档或者二档升三档的时候呢，如果说我们油液长时间不更换，很过多的会导致这种升档卡顿冲击的现象，就是跟我们油液不及时更换有绝对关系的。
0: 好的，那么今天的安安和达明为您请到的是联顺自动变速箱的维修保养专家李洪生李总，跟我们聊一聊关于燃油车变速箱的维护保养、换油怎么换呢？这方面的问题，其实也算是一个养车常识的普及。大家呢可以继续编辑您开的是什么车，开了多少万公里，如果更准确的把这个排量也直接写上。然后呢，您在关于自动变速箱相关的问题有疑虑，都可以直接问李总。我们可以呢，通过这个空中小课堂一起来学习。你看，安安跟达明，我们也学习了将近一小年的时间，只能掌握个5566吧，那7七8八的不敢说。然后咱们半点之后继续帮大家回复。
2: 路况报道。
3: 各位下午好，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是香炉角桥上从海达去往广电以及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炉角桥上，暂时车多缓行当中。另外目前看到在滨海路西段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到星海广场的双向也是大流量。关于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由设定一编辑播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26到33度。
6: 救命啊！救命啊！
7: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8: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 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0: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回答。
1: 它就是一款混动的 eCVT 变速箱。
2: eCVT 这是专门用于混动车的这个叫法吗？
1: 对，混动车的话，它变速箱我们通常它 eCVT， 它虽然它有 CVT 的一个字母的字样，但它不是传统的 CVT， 它这是由两组新型齿轮和电机的组合形成了一个 eCVT 的一个类似一种无级变速。
2: 好，
1: 对，
2: 他说呢，第二个问题，开了57400公里，我50000公里换一次有必要换吗？需要注意些什么？这个车不需要换的那么频吧？
1: 对，我们通常建议是6到7万公里换就行。
2: 对呀、啊，
1: 对，
2: 所以你看57400，你可以再开个18000公里
1: 的，对，再开18000可以，
2: 对不对？
1: 对、
3: 那个时候换就行了。
1: 可以，可以。
3: 那个时候换的时候，大约需要什么样的程序？
1: 它就有4升油，重力更换，没有油底壳，
2: 500块钱搞定。
1: 就500-600块钱吧。
2: 你看，
3: 挺简单的哈。
2: 对，首先石头，你可以再开个
3: 10000公里吧，
2: 10000公里以内吧，
1: 对，
2: 就是60000多。啊，然后呢，你换了500块钱左右。这位叫认真点的问题是什么？雪佛兰克鲁泽1.5自吸的，开了33000，低速升档卡顿比较严重，和变速箱有关吗？
1: 只要出现这种卡顿现象，那肯定有关系的。
3: 可是才3万多公里啊！
1: 对，肯定有关系，必须有关系。
2: 他这个首先说1.5自吸的，它是个什么变速箱？
1: 它是个 6AT 变速箱。
2: 6AT
1: 对，6AT 的变速箱，
2: 可是它只开了3万多公里，按理说还没有到换油周期呢。
3: 对呀、怎么就能有卡顿的现象呢？
2: 它卡顿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卡顿的原因还是跟油有关，有绝对关系。本身这款变速箱3万多公里肯定已经到了换油周期了。
3: 它这么早就到换油周期了？
2: 它这是个美系车。
1: 对，美系车就3年3到4万公里一定要及时更换油液，如果烧迟的情况、它肯定会出现卡顿的现象。
3: 所以你觉得它现在刚开3万多一点，马上换油，有可能还换油能解决呗？
2: 缓解。
1: 换油的话，应该能够得到缓解。对，一个标准的换油流程能够缓解这种很轻微的这个顿挫现象。
2: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总结？就是比如说美系的车换油周期要提前，
1: 对，就是。
2: 然后日系的车紧随其后，
1: 对，
2: 应该这么一个逻辑。
1: 对，
2: 它肯定是往前提。
1: 对对。
2: 它这个是。
3: 但是它已经到了升档卡顿严重的程度了。
1: 严重情况下，那换油解决不了，
3: 已经解决不了，
1: 肯定解决不了。
3: 是不是
1: 对，你换油的话，
3: 偶尔的好像还可以，
1: 就很轻微的现象。我们通过换油，能够把这个杂质给它冲洗出来，然后换上新的油液，能够缓解这种症状的出现。如果出现很严重的卡顿现象，说我们奢望通过换油，你根本解决不了。我们为什么老提倡提前换油？提前换油是有效能够预防这种出现卡顿的现象，而不是说等出现卡顿严重了。你第一时间想去换油，那肯定是解决不了了。
3: 那他这个需要怎么做呢？
1: 需要检查一下，包括电磁阀，测试电磁阀，对，更换电磁阀来解决。
2: 其实他这个吧，咱也仅仅是猜，像这种情况就是先检查，一是放点他的油出来看一看哈，二呢就是看电磁阀有没有问题，然后咱们就对症下药呗。
1: 对，
2: 是能换油就换油，如果换油解决不了，那看电磁阀坏了，咱就换电磁阀。
1: 对，本身美系车到这个里程数的话，油液放出来基本上没有太干净的。大部分在90%是黑的
2: 啊？是吗？
1: 对，
2: 就3-4万左右。
1: 对，3-4万公里。
2: 所以这美系车一定要提前换哈，
1: 对对对，
2: 就是3万公里就是换比较科学一点啊。
1: 对，
2: 富翁呢补充的信息说，刚才你们替我回答两个问题都听见了，就是他说10年东风标致、那个说，他说特别巧，听完你们的解释以后呢，他说他离你家店特别近，去看看吧。好嘞，这位朋友没有昵称。22款的 1.5T 的英诗派，
1: 本田英诗派，
2: 如果没有及时更换变速箱油，会出现什么症状？变速箱油有所谓的高中低档吗？像我这款车必须拆油底壳吗？它是三连问。
3: 哦，对，
2: 是吧？22款的英诗派，那么 1.5T 这款车是四年的车。没有及时换变速箱油，
3: 如果没有及时的换变速箱油，会出现什么症状？
2: 比如说打滑啊，顿挫呀。李总，我这个掌握的对不对？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对，本身它这个搭载的 CVT 变速箱，如果油液过时更换的话，可能基本会引起这种挂档的冲击抖动，这种现象出现。对，
2: 像它这款车也算不上没及时，正好呗。四年的车
1: 的话，应该是
2: 正好
1: 最佳的换油周期吧。
3: 该换了哈，
1: 该换了。对，
2: 他说变速箱油还分什么高中低档吗？
1: 变速箱油也没有，基本上也没有这一说。它不像那个机油什么 矿物油，
2: 嗯，
1: 半。

0: 合成，全
1: 合
0: 合成，
1: 成啊。
0: 而变速箱油基本上是全合成油，对，没有什么高低高中低档一说。
2: 就不会说你给三个人他选一个。
0: 对，不会的，它有的只是针对你油品的一个品质，包括我们在养护的时候需要把油底壳拆下来，它要更换两个滤芯儿，
1: 要拆。
0: 滤芯的品质也要求的比较严格。
1: 嗯。
0: 而且这款本田 CVT 变速箱，我们多次提到，我们呢必须按照标准流程来操作。如果说我们流程不规范，对这款变速箱结构不了解，换油以后肯定会引起冲击现象。
2: 哦，
0: 对。
2: 那你说刚刚说换油啊，就是我们会直接推荐更适合它的油哈。
0: 对。
2: 那在滤芯上也没有说什么高中低三个档次让你
0: 选。滤芯我们基本上选用这个原厂品质的
2: 就可以了。
0: 对。
1: 它本来也不贵。
0: 对，价格也不是特别高。
1: 滤芯本来不是很贵。
0: 对。
1: 但是你知道，就刚才我自己听这个他的问题，我纠结症就犯了，你知道吧？就像选车也是一样，比如说这一款车吧，它分成低配的。低配的500多公里的，高配的500多公里，然后有600多公里的低配的，600多公里高配的，让你实际你可能就想选一款车，结果他给了你4个选择。
2: 嗯，这回你就纠结吧。
1: 哎，你就纠结吧，选了这个呢，还觉得那个合适，选了那个还觉得贵。
2: 所以这个专家呢，经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啊，就是你不要给大家的选择超过2种。
1: 是的，
2: 否则就会延迟他下单的时间。
1: 我现在突然发现，我要做营销，我只给你一种，你要或不要。你不要我给你选择。
2: 那不行啊，你要给我选择。
1: 要不，你要就要，不要就拉倒。要不然真的是选择困难综合征的人真受不了。好嘞，这位是风暴啊，他是21款的大众朗逸 P 叫什么 PLAS 1.5L 手动舒适版，开了2万多公里，需要换刹车油和变速箱油吗？
2: 2021年的，
1: 但
2: 他
1: 这车已经是5年了。
0: 5年了，跑了2万公里，2万公里的话暂时不需要更换啊。
1: 按年头呢？
0: 按年头的话，年头的话也不需要，本身手动变速箱，
1: 哦，
0: 我们可以适当延长，
1: 再延长，
0: 对，再延长。
1: 刹车油也不用着急换，
0: 也可以再延长，
1: 再延长。
0: 对，里程数太少了。
1: 如果他要是换的话，这是重力的还是循环？
0: 手动变速箱只能重力更换，
1: 只能重力，
0: 对对。
2: 哎，那这样是它只要几升油啊？
0: 它基本上2升油就够了吧？
2: 够了。
1: 那4500块钱，
0: 对，几
2: 手动的维护起来，我发现
0: 维修成本最低
2: 的哈。
0: 对对对。
1: 好嘞，我们再来看石头的补充的问题。哎，不对，这是另一个石头。今天有2个石头来问问题，刚才那个已经回复过了。另一个石头问什么呢？
2: 君威
1: 2.0自吸加油没有劲儿。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说这个电磁阀可以清洗吗？那自吸加油没有劲儿，有没有可能是什么嘴儿啥脏了呀？喷油嘴儿啊，或者什么的？
0: 加油没有劲儿的话，应该是检查很多地方。
1: 嗯，
0: 比如说你是原地下感觉加油动力不足，还是行驶当中感觉加油没有劲儿？
1: 嗯，
0: 你像发动机和变速箱都会引起你描述这种加油
1: 没劲儿，都有可能。
0: 对，你包括像。三元催化堵塞，它也会出现你加油没劲儿。
1: 对，
0: 所以说这种加油没劲儿是一个笼统的一个词，所以我们必须根据你描述的情况，上路试车是能够检验你所描述的这种加油没劲儿是原地加油没劲儿，还是行驶当中，是发动机还是变速箱或者其他部位。
1: 就像有的人没事的喘，
0: 对，
1: 有可能是肺部问题，也可能是上呼吸道问题，也可能是过敏问题。
2: 嗯，那像对于你们经验比较丰富的人，就通过试车就能够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0: 对，如果说这个师傅，你检验这个店这个师傅的这个技术能力到底有多高，你就把车交给他就行了，试车。你也不用给他描述我车什么毛病，
2: 嗯，
0: 你就给我，你像我们遇到很多这种案例，说客户车来了，你跟他说什么问题他也不说，他说你去试吧。
1: 啊，
2: 哦，还有这样的呀？
0: 他在考验你到底能不能把问题试出来。
2: 你这个特别像中医诊脉，
0: 对，
1: 不是
0: 他怕你
2: 望闻问切吗？
0: 没错，
2: 他说你就别问了，你就给我看有啥。
0: 对，我们上一周遇到一个车主嘛。进店以后呢，我们家那个接待问你车什么毛病，这是一个正常一个接车流程。首先我要问客户你的车送来以后什么问题，
1: 你的诉求。
0: 那我把你的这个我们俩沟通的过程告诉我们家的技师，他可以根据我们俩描述的这些部位进行一个路试，那么结合你所描述的这个情况，再根据我们师傅的一个经验判断到底是什么问题。就像您说的，中医就是望闻问切嘛。
2: 对，得问啊。
0: 就是我们不是上来以后就把你车就给你拆了，那成庸医了嘛。
1: 嗯。
0: 但是这个车主没有说，他说你就试，
2: 他很倔强哈。
0: 对，就是用咱们话说就是
1: 测试你，
0: 比较孤僻，这个性格比较孤僻嘛，
2: 很倔强。
0: 就告诉你就是试，怎么也不是，
2: 你
0: 给我试行了，你就给我试
2: 吧。
0: 对，我们上路是因为我不在家，我们家其他师傅给进行录师嘛。来，数路指挥的告诉你说，现在车辆出现抖动，怎么怎么样啊？他点点头儿。啊，说基本上可能就是这个问题
1: 对上了。
2: 他说通过我的初级测试了。
0: 对，因为他
1: 你怀的是个男孩。
0: 对对，因为很多这个车主就类似这种情况呢，他也是怕你，怕被忽悠，
1: 怕忽悠，
0: 就是
1: 怕你不专业。
0: 你先告诉我车什么毛病，我先不跟你说，你先给我路试。如果你路试说的情况跟我一样，那说明你技术没问题，能力没问题，而且你这个诚信也没问题。
1: 嗯，
0: 本身我路试车辆抖动，你非说告诉我这车不抖或者怎么怎么或者其他有问题。就忽悠我换这换那个，那可能我感觉你就不诚信了。你的技术，我怀疑你的技术，你的人品有问题。
1: 现在干的活不容易啊。
2: 所以
0: 现在我遇到太多这种情况，
2: 初级测试已经通过。
0: 对，让你去试，我不说，让你去试。这种情况下，那我们肯定根据我们的经验，把整个路试这个行，为我试车喜欢走这个疏港路，从这个沙丘法院开始上路，回来转一圈，然后我基本上上坡下坡拐弯。跑低速高速我都能试出来，
1: 对，
0: 所以把你整个车这个包括你的升档升降档的情况呢，有没有抖动顿挫了，升档是否正常了，有没有打滑抖动，其他整整症状我就给你示范一圈，回来告诉你车辆都出现一二三的问题，那么和你描述的情况是不是有相符的，
1: 对，
0: 那基本上把这个问题就相符了，我们再进行一个精准维修。
2: 嗯，
0: 对，
1: 是呗，反正烧的是你的油。好了，另外就是如果真的是电磁阀脏了的话，是可以清洗吗还是更换？
0: 有的需要清洗，但有的可能必须要更换，不是所有东西都清洗的，对，没错，
1: 不能一概而论。
0: 对，
1: 小鹏的问题是：本田皓影 1.5 CVT 变速箱跑了70,000公里，换油可以吗？怎么个换法？本田七万有点晚了吧？
0: 对，稍微有点晚了，可以啊，必须要换了，可以的。
1: 嗯、首先，如果车辆没有任何异常的情况之下，通过换油也能够就是保养它没问题，但如果已经出现了比如说抖动或者什么的，那就不是换油能解决的。这个是重力的吗？
0: 可以重力更换，对，可以重力更换，两个滤芯拆油底壳标准流程规范，
1: 1000块钱以内，
0: 基本上。而且这个本田 CVT 变速箱，我们车友一定要切记哈，这款变速箱耗完油以后一定要熄火检查油位，因为9%车辆自动挡车辆是车辆着火检查油位，而这款本田呢是一个特殊的车，熄火检查油位。有很多人不太明白，启动车辆检查油位，这种检查油位是不准的，我们必须把车尽量熄火再检查油位，是一个标准的换油流程，
1: 然后最后再匹配。
0: 对对对对，
1: 嗯，好，所以抓紧换啊，这位小鹏已经理论上超出了10,000多公里了，好在没有任何问题，抓紧换。这位冰叫冰的朋友说，奔腾 X40 一般多少公里换变速箱油？自动挡的1.6排量20款，6年左右。
0: 嗯，基本上是3年，4到6万公里更换就可以。
2: 3年4到6万公里，
1: 所以从年头上它是超了，是吧？
2: 嗯，
1: 20款。
2: 那现在就看它到没到4到6万公里呗。
0: 嗯，它本身现在一个6年车，
1: 年头也到了，
0: 该换油了。
1: 嗯，
0: 对，
1: 所以这个它这车也就是700-800块钱也差不多。
2: 它是什么变速箱啊？
0: 对，700差不多。
2: 奔腾这个
0: 它是什么型号？
2: 是
1: X40，1.6，
0: 1.6的 X40，
2: 奔腾。
1: 它是 CVT 的吗？
0: 嗯，不是，它这个是20年的车，
1: 20款。
0: 二零款的话，大部分是双离合的变速箱。
1: 双离合啊，
0: 对对，双离合变速箱。
2: 7-800，湿式双离合的。
0: 对，湿式双离合，对。
2: 那也该换了啊。
0: 嗯，
1: 这个出新的问题我们就暂时不回答。他问说，我在 A 加油站加油是续航这个里程，在 B 加油站加油是续航那个里程，这个动态的本来也不太准。我们今天讨论的不是。油的这个消耗程度问题，咱们讨论的是有关变速箱的基础知识，咱们互相学习。大家有关自动变速箱的任何问题呢，还可以编辑车型啊、公里数、简单的问题描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是问到了一个丰田车哈，丰田荣 R-V4 就荣放是吧？车6万公里，他说正好赶上我想大保养了。这个时候我是否顺道把变速箱油给它换了、
0: 嗯、
1: 有的人说呢，我这是爱信的 6AT 的变速箱，耐用不用换，可是有的人说必须得换，我就有点拿捏不住了呢。
0: 必须要换，这是必须的、
1: 嗯、
0: 首先100%必须要换。丰田的变速箱是比较稳定，爱信变比较稳定，但是也必须要换油。质量再稳定的变速箱，如果你不是按时换油，它一样会出现各种的故障。虽然说丰田车的系是我们常说是希望它质量好，一车穿三代嘛，车走人还在，人走车还在，说但是说这款变速箱你不换油，最后的结果就是维修。
2: 那它这个换油的流程是重力换油吗？
0: 可重力可循环，根据油液，如果油特别黑的话，那必须彻底循环。
1: 嗯，
0: 油底壳拆下来清洗，换滤芯，彻底循环换油。
2: 嗯，
0: 对，
2: 循环换油估计得12升。
0: 循环油都是对，需要12升油。
1: 那也就是1000出头也差不多。
0: 对，循环油的话，基本上12升油。你像例如像咱们车友进店的话，我们都是送2升油。
1: 嗯，
0: 对。
1: 但是呢，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不叫认知吧，或者叫误解，就是说哦，不用换啊，这个或者是免保养不用换，有很多
2: 或者说我开着从来没有顿挫感，
0: 嗯、
2: 为啥要换
1: 啊？信誓旦旦说没有事儿。
0: 对，很多这种有这种想法的，我认为占大多数，就是抱着我这变速箱今天开起来没问题，
1: 嗯、
0: 哪像你们说的要顿挫打滑了没问题，没问题，最后有问题了，为什么？是因为我们错过了最佳的换油周期，说变速箱换油不是等我们出现问题换油。如果出现问题换油，那是解决不了，那叫维修了。就是没有出现各种正常之前换油是最佳的换油周期，就是我们在变速箱内部油液呢还没有打破生存环境的时候换油是最佳的状态。
1: 它有点像什么呢？就比如说这个高温天气啊，并不是说我们出现了中暑症状才要开空调，而是当你的这个气温都已经超过32、33度的时候，就是有必要开空调，至少要开风扇，否则的话你在中暑以后再去治疗，那就不是说你开风扇能解决的问题了。
0: 对，没错的，
1: 这是同样的道理啊。
0: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
2: 这个车主说的车是2017年的车，嗯，开了8万公里啊，以前没换过变速箱油，最近感觉换挡没有以前顺了。8万公里，
1: 没说什么
2: 车，没说什么车啊、嗯。
1: 但是你无论什么车的话，开了9年，对不对？
2: 8万公里，
1: 9年8万公里。怎么着都得换了，如果你要是稍微勤快一点，是不是应该换到第二个周期了？
0: 对，没错，应该换2次油了
1: 啊！不管你是什么车，
0: 3档升4档出现了一个延迟了。
2: 哦，
0: 对，
2: 那这种情况下换油可以解决吗？
0: 嗯，换油
2: 的
0: 话，
2: 别
0: 的
2: 问题没发现，就是、
0: 如果说最迟的很轻微的一个状态，通过换油包括电脑自行一个学习匹配，可能会延缓这种症状，就减轻这种状态。
2: 哦、
0: 但是想彻底解决，通过换油可能不太现实。
2: 哦，是这样的啊，
0: 对，
2: 嗯，那或者有的车主就觉得他的车在这个信号灯启动的时候，总觉得像后面被人踹了一脚，
0: 嗯，
2: 这种情况下换油能解决？
0: 嗯，换油做个匹配应该可以，
2: 应该可以哈，
0: 应该可以，对。
2: 嗯、
1: 好，先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点点点哈，他说日产轩逸提示热保护，是我的车出故障了吗？他应该是在前面的显示屏上写的是什么什么热保护，
0: 嗯，
1: 是什么地方有问题了吗？
0: 它基本上应该是提示变速箱应该是热保护，像这款日产的CVT 变速箱，如果气温过高，温度过高，它也会提示这个保护，是一个保护的作用，说明我们的油温过高了，散热系统不好。
1: 那还是变速箱的问题？
0: 还是变速箱，说明你散热系统出现了问题。
1: 那这种时候该怎么办？
0: 这种情况我们要对变速箱油液更换之外，还要检查这个整个散热系统。如果说油温过高，老是持续过高，我们要进行改进了，加一套散热器。
1: 哦，
0: 对，变速箱系统进行散热，
1: 它的原来的散热体系已经保护不了它了，
0: 对，已经起不到这种降低温度的作用了。
2: 哦，
0: 对，
1: 但是它这个车，比如说出现了这种热保护的提示以后，
0: 嗯、
1: 我慢慢的开到，比如说类似于你们这样的维修厂是没问题的，是吧？
0: 可以，
1: 就别嗷嗷猛跑就行。
0: 对，
2: 那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在高速公路上有这样的提示，那就怎么办？只能是靠边停车了吗？
0: 对，这种情况如果出现，你只能是找个服务区吧，把那个温度降下来，然后再行驶。
1: 嗯，
0: 对。但是这个是一种故障，一定要解决。
2: 也是故障了、啊。
0: 对，是一种故障。对。
1: 嗯、平安是福的问题是我叫丰田亚洲狮，排量2.0 ，CVT 变速箱，手册上说免维护，我到8万公里的时候检查一下可以吗？
0: 嗯，也可以。
2: 8万公里。
1: 首先他这个所说的免维护，我们再更正一下，免维护并不代表不换变速箱油，但是如果您的车已经开到了第8万公里啥毛病没有，那您也不用太担心，但是建议去检查一下变速箱油是否已经出现了变质。
0: 对，本身免维护我们老是错误理解为它不换油，免维护就是在质保期内呢不用换油，
1: 嗯，
0: 你出了质保期第一时间换油，免维护不是说等不让你是不证明不换油，
1: 但是理论上它到8万公里有点晚了，也应该是在6万公里的时候应该换一次油。
0: 正常情况下在5、6万公里换油是它的最佳时机。
1: 好，他想问说，我8万公里检查一下，是不是想意味着说，比如说我开到类似于你们这样的企业，给我放出一小杯来，是吧？
0: 嗯、
1: 或者一小点吧，我们看一下，没有问题的话，是不是可以继续用？比如说颜色什么都很清澈。
0: 嗯、 对，可以的，它本身是一款 CVT 的变速箱嘛，可以的，
1: 可以哈，
0: 可以的，对，
1: 所以换与不换啊，并不是说必须的，你怎么着，那你。

0: 看油的实际情况，
1: 对，看油的油质，有看油的品质，
0: 甚至有的可能到第四万公里、五万公里里边都已经黑了。你说你换还是不换？
1: 对，
0: 必须得换了。
1: 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0: 那就不是你等的问题了。
1: 对。
0: 但是像亚洲狮这款车，它的 CVT 变速箱也是在日系的这个车里边比较常见的，所以它的换油成本应该也不是很高。
1: 对，不高。
0: 嗯，
1: 对。
0: 哎，我刚才我们讲日系的也说过。美系的也说过，
2: 嗯，德系的，
0: 那这几款车的这个变速箱油可以通用吗？
1: 不通用，
0: 日系的只换日系的，美系的只换美系的，
1: 对，它没法通用，通用不了，不能通用。
2: 对，它的种类还是很丰富的，
1: 种类
2: 就像我们刚刚说，哪怕 AT 的哈，
1: 嗯，
2: 就是 AT 的AT 四还是 AT 八，油都是不一样的。
1: 你像 AT 变速箱四五六速可以通用一款油，像四五六档的。我们可以用六档变速箱油覆盖四档五档，但是其他的档像七档、八档、九档、十档，那这些就不能混用了，颜色不一样，包括它的添加剂也不一样，所以说不能混用。
2: 所以就是我们做了这么久的关于变速箱的问题啊，仍然觉得很难找到规律性哈。
0: 就到现在为止，我们也没说听说某一款变速箱油的品牌怎么着，所以就是以前我们强调找到一个专业的店。找专业的师傅来给咱们彻头彻尾的检查一遍，这点很重要。但是你一定要爱自己的车，不要认为说我不太在意，也没什么动静，要开起来都比较正常。等一旦出了问题之后，我们再去弄头就比较晚了。
1: 对，
0: 所以无论是你在进行这个大保养的时候，还是常规保养的时候，记住一个原则，自动变速箱呢，通常都是3年4到6万公里之间，就是这个区间，有条件的话就给它换了，平均价格下来1800块钱也差不多。但是如果你就是开到了7万8万，这个时候你也别慌，去查一下，放出来一点，看看颜色。
1: 对对，没错。
0: 嗯，
1: 对。
2: 总之，找到一个这个专业靠谱的师傅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好嘞，那我们今天就跟李总聊到这儿啊。尤其在这个炎炎的夏日啊，今天最高气温已经，我们看大连市区是33度啊。大家这个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点。
0: 好像这个高温还要持续至少一周的时间。在节目结尾的时候说个小。不叫笑话，就是真实的事情。我今天上午来台里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是要把车开到咱们地下停车场，
2: 还有位置啊？
0: 怎么可能？满的，就横七竖八的，已经堵得严实实的了。
2: 对，因为我们的车也需要阴凉一点啊。
0: 所以呢，就说明这个天气对于我们的爱车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好，希望大家开车的时候都能够顺顺利利的。咱们今天节目就这些，
2: 平平安安的。哎，再见。
0: 拜拜。
2: 那下一档是小蝶带来的《天天好听》。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此时我们看到整个香炉礁桥上的双桥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入市方向是从海达去往广电以及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汇入到香炉的桥上，车流的密度是非常大的。另外是滨海路金沙滩公园路段去往星海广场方向，盛亚海洋世界门前的星宇街以及中山路大一二月门前路段和连山街的交汇处，东行方向通行的速度会相对较缓慢一些。另外在自然博物馆路段西村街上，通过中山路进入的西村街去往大连自然博物馆方向，黑石礁公园方向通行压力也是大，车辆比较多一些。那么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国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一，天气播报。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一起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气温是26到33度。各位，26到33度，热啊。
0: 手里的活都放放，东北超大连队主场来了。8月1号晚7点，东北超大连队对鸡西队，连宝与龙宝面对面，热闹拉满。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陪您全程沉浸式云观赛。
0: 赛事直播、场外花絮、赛后复盘、热辣点评，3小时超长直播，金句不停。
2: 8月1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一起见证悬念揭晓。
0: 东北超大连见。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0: 坐坐。
1: Hello，Hello， 各位小伙伴，欢迎大家来收听《天天好听》哈。哇塞，不知道你会说热。

一听就是南征北战。在官方微信上有小伙伴留言啊，说希望在节目当中啊，可以把一首听起来很凉爽的歌送给正在关注天天好听的其他的友友们哈，千万千万不要中暑。怎么样，这首歌凉快吗？不敢说凉快，但是呢，至少会很带劲儿，对不对？啊，这个时候很多人会觉得热呀，哎呀，提不起神儿。我需要通过《南征北战》的这首歌让大家精神精神。这首歌叫《年少的心》。还别说，真的，我今天上节目之前听到的几首歌曲，就最新的一些歌曲哈，就

我比较关注的一些歌手的最新歌曲，听起来旋律都没有那么的激烈，可能他们在这个季节，在这个当下，希望给大家营造的音乐的氛围就是静吧，因为心静会自然凉。周三午后时光悠闲，静静聆听节目，希望大家周三快乐，是一周又过半啦。

来吧。也像周深啊，像刘宇宁啊，像王赫野啊，真的是啊，都有新歌给大家，我都听了，算是不约而同吧。

如约，周深的一首歌曲，是纪念他出道12周年的一首歌，表达了跨越山海的约定和重逢。哦，这一次在沈阳看他演唱会的歌迷比较有福气哈，因为现场据说唱了这首歌曲。这歌词里面听得出来，就是从告别到重逢的情感历程，就是让我们体会到了哈深厚的情感跟期待。对不完美的世界的接纳，对孤单的适应，以及对离别的学会。歌词当中反复强调珍惜共处的时光，感恩遇见，以及最终的

听不出来了是吧？都变得深情和安静了。王鹤野深耕，虽然这首新歌呢是写给北京的一首歌曲，当然也是献给所有仍在路上的人啊，希望每一个远道而来的梦想都能够在这座城市找到土壤，生根发芽。希望每一个在大连生活工作的人啊，都能够有所期待，有所收获。

我才发现啊，刘宇宁和周深的新歌都叫一个名，都叫《如约》。来吧，现在我们来听刘宇宁的《如约》。

这三位算是当今歌坛铁三角，对，刘宇宁、还有周深以及王鹤野啊，韦儿童这个时候都递来了新歌，而且风格都很相近，变得安静了许多。这首歌也叫《如约》，如约，周深如约，王鹤野生根啊，都是两字头的歌。把思念寄托在歌声里啊，愿你可以听得见，把感谢寄托在歌里，也希望你可以收到，把各种情感化作歌声，希望可以帮你解压，给你治愈，让你释怀。天天好听，希望能跟你温暖同行，共赴美好。此时天天好听正在直播交通广播 FM 100.8，我是小蝶。

心田海阿木，思念总是会牵连着丝丝乡愁。我突然想起2021年他有一首歌唱给吉林四平，要知道我们台的同事里面就有来自于吉林四平的某几位，黑土地大粮仓的歌。

0: 是啊，春种秋收，四季更迭，成长当中最清晰的记忆洒落在一望无际的田野上。这首歌叫《父亲的田野》，还有一辈辈人幸福的守望和憧憬。海拉阿姆，
1: 夏天回来了，和你在一起吹吹风，喝喝茶。

0: 关注路面上通行状况，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1: 路况报道。
2: 目前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主要是在滨海路的西段，从星海广场到私立动物园门前路的双向，另外香炉礁桥上的双向从海达到广电中心的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么过了广电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另外在中山路进入到黑石交街去往大连自然博物馆方向也是车多游客比较多的路段。现在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0: 好，我们一起看天气啊，看天气。对，这两天太热啦。未来两天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全市晴见多云，普兰店区瓦房店是装合适。在明天中午十一点到傍晚五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哦，下雨会降温哦。夜间有雾，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的温度是27到32，27到32度。市区哈，我看啊，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还有长兴岛经济区、长海县、庄河市，都在26、27啊到30到33区间，但是有个地方啊，瓦房店市的温度是25到34，普兰店区是26到35度。你看啊，哎呀，需要提醒当地的小伙伴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呢。明天晚上到后天晚上，全市晴见多云，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气温27到33。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27到32，市区啊，明天晚上到后天晚上27到33度。生活气象指数，炎热指数7级，人体感觉闷热，极不舒服，室外活动出现中暑的可能性加大，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尽量待在室内，并加强防护，就及时的降温啊，做好降温。来看一下紫外线指数5级，辐射强度很强，最强的晒伤时间是在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钟，所以尽量将户外活动安排在早晚，白天呢最好不要暴露在阳光下，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涂抹防晒指数不低于30的防晒霜，备好太阳伞、太阳镜或者遮阳帽。那司机朋友要准备偏光镜，及时拉下遮阳板等等哈，尽可能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以免灼伤皮肤。提醒大家，即使采取了防护措施，要尽量的避免在阳光下逗留时间太久。好，再看一下洗车指数，2级比较适合擦洗汽车，晾晒指数1级，阳光充足，风不大，非常适合户外晾晒。垂钓指数3级，天气炎热，阳光强烈，可以在早晨和傍晚的时候垂钓。中暑指数4级，高温闷热天气已经持续2天以上，容易发生中暑，注意采取防暑降温措施，中午时段尽量不要外出，注意室内通风降温，多喝水，注意休息，备好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防暑药品。

这里是交通广播站播出的天天好听，我是小蝶。关注幺零啊，空中幺幺零，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接警员潘警。

0: 官，你好。
1: 哎，你好。
0: 请讲。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下面我给大家讲述这样的警情。昨天我们110报警中心接到两起小孩走失的警情，两起警情的共同点都是在大型商场内，都是家长一不留神的情况下走丢的。110报警中心接到这两起警情后，第一时间通知属地巡特中队临场，在民警的帮助下，很快在商场的另一个地方找到两名与家长走散的小朋友，小朋友也是惊魂未定。民警安抚了小朋友的情绪后，交还给他们的家长。能够找到孩子，大家都很开心，但是不由得后怕。通过此情景，警方想提醒广大家长朋友们，暑假期间商场内人员增多，带孩子出门千万要照看好自己的孩子，多留点心。除了别让孩子们与自己跑散之外，更要注意不要让孩子独自跑到电梯、楼梯、围栏等危险场所玩耍，避免受伤。警钟长鸣，平安飞行。生活中你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情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竭诚为你服务。你也可以拨打88118969交通广播新闻热线提供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一起关注天天好听，听歌购，
3: 听歌扫货，心情有我，天天好听，听歌购 ，Let's go。
2: 嗯，这小编越来越会投其所好了啊。再次给这个时间段的天天好听的小伙伴上架的是鞋，我们要一起团鞋，鞋又来了，鞋又来了，关键词是鞋。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一个字鞋，先看一看什么鞋，什么牌子的鞋，好不好看，再听听价格。昂跑轻量休闲鞋一双399，多款颜色可以选啊，多买更优惠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鞋子品味和舒适度影响我们一天的精气神和状态。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瑞士高端的运动大牌，叫昂跑轻量休闲鞋。哎，谁能拒绝一双上脚就像踩在云朵里的鞋子呢？这可不是说一点啊支撑没有的那个棉花感觉啊，怎么形容呢？就是穿上之后呢，身轻如燕，健步如飞啊！懂货的都知道，这个牌子不便宜啊。官网和专柜一双平时要1290的，那么咱们今天呢在天天好听听歌购节目当中啊，奥莱现货清仓只要399，我们一起团啊，399啊，平时官网买一双的鞋今天可以带走三双啊，限量福利只有200双啊，只给我们200双，售完不补货的赶紧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一个字儿鞋。昂跑呢，嗯，潮流圈人都不陌生，号称是鞋中爱马仕，他跟那个霍卡呀还有萨洛蒙啊并称新中产三宝，从明星机场路透到跑圈大神私讯，从日常街拍到运动场，昂跑的出镜率非常高，妥妥的明星同款。那么今天这款昂跑鞋呢，主打一个极致的轻量化，上脚轻盈，就像给脚底装了隐形的减震器一样，搭载品牌专利云结构的鞋底啊，能有效的吸收冲击力，还能够均匀分散足部的压力，就是穿久了不会累啊，落地有缓冲，起步有回弹，每一步都会有彩云般的彩啊，是脚踩的彩，彩云般的绵软的脚感。多款热门配色给大家安排啊，运动裤啊，牛仔裤啊，连衣裙啊，随便搭，通勤逛街户外运动一双全搞定啊。那这款昂跑轻量的休闲鞋在专柜官网刚刚讲了1290，今天奥莱仓啊给大家清啊清货，直供399一双，相当于三折啊。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鞋就可以看到款式，也有下单链接，黑色、白黑色、灰色、象牙白，8款热门配色都有的，每款颜色都好看，男女同款，36到45啊，这个码数全都覆盖，建议脚胖的哈、啊、拍大一码，线下奥莱现货清仓啊，限量福利，赶紧吧，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一个字鞋，鞋就下单链接回弹给你。

这首歌我熟啊，叫《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这首歌歌名那么长，你都还记得，真挺厉害的。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原唱叫马玉啊，那个女歌手，我没有记错的话啊，哦，这版是合欢浪的。好久不听的情歌，信誓旦旦的刻骨铭心，却被她云淡风轻的就这么轻描淡写的唱了出来，对吗？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接下来这首歌名也很长，叫《怎么可能和谁过都一样》。哎呀，这个太难记了，怎么可能和谁过都一样。

哎，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个听众叫老邹啊，今天在不在啊？他对李雨婷的声音特别特别的敏感，只要李雨婷一开口唱，他就会给我留言。你看，真的让我说中了啊！我看看啊啊，你看，官方微信上留言了，说辨识度很高的嗓音，这得经历过多少沧桑和故事，才能唱出这种情感啊，唱出这种经历呀、啊？李雨婷吧，你看咱俩想到一块儿了。我在分享李雨婷歌的时候，会想到你，然后你也会啊，时时都会在节目当中啊，听到李雨婷的歌都会冒泡，是李雨婷的《下辈子》啊，不是下辈子，刚刚是下辈子。刚刚李雨婷的这首歌叫《怎么可能和谁过都一样》，我被你们带跑偏了。有个小伙伴给我留言，刚刚，他真厉害。我看看啊，下辈子我还能记得你。穿上鞋能身轻如燕，千里出行始于足下。你要不要看一看今天这款鞋？我觉得挺好的，嗯，真不错，1000多的鞋子啊，我们团399是啊，继续，对，有人在你哭的时候紧紧抱住你，有人在你哭的时候和你讲道理，日子怎么可能和谁过都一样？选对了人，平凡的日子都带着光。

这个小朋友最近也是势头正旺的，深受好多年轻人的喜欢，叫黄子弘凡。自带炽热的生命力，真挚唱出在世间摸索前行的倔强，给每一个渺小却不肯低头的灵魂。所以为什么小孩喜欢听他唱歌呢？就觉得他们同频，他们能够通过声音，有所共鸣，确实是这样的哦。

不算首尾呼应啊。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南征北战的一首歌，就特别的劲，有力量。节目临近尾声，小七出现了，任贤齐这首歌也比较动感哈，拯救心田，他的一首老歌了。谢谢亲们的收听，今天的甜点好听就到这里喽。我是小别，稍后品有天下。

0: 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
2: 路况报道。
3: 这个点位当中呢，我们通过大屏幕呢关注到滨海路沿线依然是高饱和的，从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路的双向是饱和的状态。另外，香炉江桥上双向大流量，西南路黄河桥去往通济电厂方向以及连胜街进入到长江路，目前呢是车多缓行路段。包括在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是缓行。关于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林一编辑播报。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0: 动态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此刻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四到五级，大连的气温27到33度之间。
1: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2: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1: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2: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1: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2: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交通1008，让你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周一到周五每天16点钟为您直播的品游天下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林。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还有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的客户端。品游天下节目呢，是一档专业的旅游类的节目，不仅为大家提供出游的攻略，还为呢大家准备了城市的各个城市啊主播带队游的旅游团，也是非常期待您的加入。如果想了解这方面的资讯的话呢，非常简单，只要您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发送两个字，那就是旅游，您将会收到近期的行程啊。整个八月份会有四趟行程，两趟呢是新疆，一趟是甘南，还有一个是西藏。之后呢，最重要还有一个二维码啊，您会收到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呢直通我的搭档浩哲，他会在线下呢跟您做一对一的对接，有任何的个性化的问题您都可以和他进行交流，他都会竭诚的为大家服务。说到我的搭档浩哲呢，此刻正带队在新疆呢。哎，今天如果时间允许的话，说不定后半程能听到他从新疆发回来的声音和报道啊。好的，我们来共同的期待。还是一样啊，想和我们进行线下的沟通的，针对您的个性化的问题，就发送旅游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当然了，您在收听广播的同时有任何其他方面需要的问题，我们也会竭诚的为您服务啊。那同时在路上发生的一些突发的情况啊，还有一些生活当中的问题，你也可以随时的和我们进行交流，也是发送任何信息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这个平台呢是及时为您服务的，时刻都是为您开通的。好的，以下时间呢先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件事儿哈。如果你的手机相册里面始终没有一张满意的形象照怎么办呢？或者是近期想要拍形象照的朋友，最近呢有一个好消息和大家共同的分享，而且还是一个福利啊。大连交通广播还有少儿广播联合北京、上海、南京、山西多家的市媒体共同发起了一个万人肖像全国巡拍的计划。特别邀请的是什么呢？是亚太地区专门从事明星跟拍的新锐摄影大师班底来到咱们大连为大家现场拍摄肖像照，那仅限女性报名啊。对不起，这次是专属女性的报名。这种肖像照呢，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浓妆艳抹的明星照，有区别啊，它是利用简单的布景，但是专业的光影技术拍出你的个性姿态，还有呢拍摄的风格是非常自然和真实的。它的灵魂是什么呀？就是捕捉你的神态和情绪，瞬间去抓拍，这是一种光影构图、情绪捕捉的动态摄影艺术。大家听我去描述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感官的认识啊，想要了解更加清晰的内容，想要有一个形象一点的这样一个形容的话怎么办呢？很简单，你只要发送拍照两个字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此刻只要发送拍照两个字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您将会收到的就是主持人已经拍摄的样片。您看到这些样片之后觉得哎呀真的很感兴趣，下面就会有一个二维码，将会有工作人员跟你一对一的服务，帮你选定风格啊，预约拍摄的时间。预拍的这个档期呢是在八月的中旬，现在正在报名期。原价是3999元的拍摄的套餐，给到咱们交通广播的最低优惠价格是299元钱，但是仅限100人，而且呢是7月底前报名有效。今天是7月29号了，对不对？还有2天的时间了，倒计时了。所以说，想要拍这个优惠照片的话呢，请现在就立刻发送“拍照”两个字，你先看一看这个样片啊，是不是你喜欢的风格？如果你觉得哎呀真的是啊一拍即合的话，赶紧去扫一下这个二维码进行一下咨询。帮你预约拍摄的时间。如果您是前30名报名入团的，再送您精致的摆台一个，299元钱的优惠价格包括什么呢？2次妆造，还有2张精修的成片，全程 VIP 的尊享服务。
如果想呢和我们这个拍摄肖像的大师团队结缘的话，现在就登录一下大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公众号，在您的微信里面输入一下大林交通广播。除了我们拍照这个计划之外，包括和旅游相关的信息，包括呢你有任何生活方面的问题，路上通信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大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和我们进行联系啊。好，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万人的肖像计划的话，只要发送拍照两个字就可以立刻进行咨询啊。好的，近期如果你也真有这样的计划的话，不妨尝试一下，先看看我们主持人的照片吧，看看你喜不喜欢。如果将来真的拍了照片

的话，千万别忘了和我分享一下啊，很想看到你的美照是什么样子的。好，接下来就要进入到今天的品游天下的行程了。那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带大家游了咱们中国特别推荐给大家的十座古城，对吗？大家应该还有印象。所以今天呢，在开启我们今天内容之前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温故而知新啊，听首歌，来自赵磊的叫《鼓楼》。通过这首歌，我相信呢，也能想起昨天我们逛古城那种悠闲的感觉。另外，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呢？先预告一下，今天有什么呢？是芦苇的金黄，一定要体验的就是骑马探花湖秘境。到藏宅，咱们喝酥油茶，然后呢，去看黄河的落日融金。还可以在海拔3500米泡温泉，这个时候呢，也可以看银河倒映在沼泽地里，美到窒息。好的，这就是我们推荐的第四处，川西高寒草原若尔盖。好，第五处的推荐是那曲的高寒草原，羌塘无人区，荒野守望者。这是40万平方公里的世界屋脊草原，纳木错河畔呢有经幡和雪山的辉映，火车驶过青藏铁路的时候，这里面有什么呢？有藏野驴和列车竞速，还有秃鹫盘旋在古冰川的遗迹上空。到了8月的时候呢，有赛马节，这里面有康巴汉子的策马如雷，还有牦牛绒，这样的帐篷里面还可以飘出酥油香。我们看看门票啊，纳木错是120元钱，咱们坐这个青藏铁路 Z6811 次，从西宁到拉萨，在纳曲站下就可以了。最好的季节还是现在咱们这个季节啊，7月到8月，因为有赛马节的狂欢，而且呢，夜间的气温呢是5度左右，需要穿上小的羽绒服，真的是很好的避暑啊。一定要体验一下守候藏羚羊的迁徙，还有冰川下泡地热温泉，还要学着抛一抛那个木鞭啊，他们的木鞭叫什么呢？叫窝朵。在这里有人说手机是没有信号的，那正好啊，咱们可以踏踏实实的玩几天，和藏民们一起挤这个好牛奶，咱们可以真正的当他3天真的荒野猎人了。刚才我们推荐的是第五处啊，那就是那区的高寒草原。那我们再到第六处，最后一处推荐是祁连山的草原大马营，雪线三友，军马传奇。祁连山下丝路绿宝石，七月飞雪和油菜花海同框。军马场咱们可以看万马奔腾，牧马人的哨声呢惊起云雀。雪线之上寻找岁寒三友，我们可以看到雪莲，雪莲在崖缝之间站子。还有呢，雪山上的草呢是逆生的，它是在这个冰和石之间啊，雪山的草是逆生长的。好，门票的情况是这样的，大马营的草原60元钱，这里面是含这个骑马体验的。那我们是从西宁坐动车到这个张掖，然后同时呢包车1.5小时就抵达军马场了。最佳季节还是现在，油菜花海还有雪峰的奇观，一定要体验的是什么？策马胭脂山，踩雪莲，而且呢你可能会偶遇到汉塔野生动物啊，夜宿叫做鹅堡古城。网友评价就是穿羽绒服追汗血宝马，在油菜花海摔进土拨鼠的洞啊，都是一些非常新奇特的草原的体验，很真实啊。其实草原呢是没有天花板的，只有银河倾泻的夜空，没有车水马龙，只有风过草浪的簌簌的低语。咱们做一次草原之旅，这不是逃离，而是对自由的朝圣。
在天地辽阔处找回生命最本真的野性，

这就是草原旅行的意义。不知道说完了之后，是不是大家也已经动心了呢？南北有缘就说了，他说很想去蒙古包喝马奶酒，说现在谁带队啊？哎呦，此刻我的搭档浩哲正在带队。稍后带队的应该是大海，应该是在8月8号左右啊。如果你想了解这个行程的话，请您发送两个字就好，那新疆两个字，他就把信息的行程就发送给你了。还有一个绿色的二维码，可以和我的搭档浩哲进行沟通啊。永远的 love 一定是去过呼伦贝尔大草原，他说这个季节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是最美的。没错，实在是太懂行了，在六月到八月期间去大草原绝对是最佳的选择之一，既避暑又能看到最美的风景啊。雨佳妹妹说，听了今天的六六大草原，感觉草原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没错，是这样的。另外呢，雨佳妹妹说特别喜欢赵磊的歌，包括呢像这个鼓楼，像是一个风景，没有激情澎湃的表达，只有徐徐展开的故事，一点点映入脑海。也许第一遍听没有那么特别的喜欢，但是真的静下心来之后去品味，就发现当下没有注意到的一个角落真的特别的美。是的，咱们的民谣就有这样的感觉，首次听的时候可能不那么惊艳，但是很走心，越听越美。既然喜欢赵磊的这种民谣歌的话，我们在下半程的时候还会有机会和大家共同的分享。

好的，我已经看到了有一个空格键啊，他就发了新疆两个字，但是此刻呢我这儿没有显示回单信息，稍后呢我会和我的搭档浩哲进行要沟通，看看是什么样的原因啊，可能是今天的设置有了一点点问题，实在是抱歉。你可以尝试什么呢，这个空格键啊，你可以发送一下旅游两个字，你要是现在发送旅游的话，应该会收到我搭档的一个二维码，你扫他的二维码之后，他会一对一的给您发送更有针对性。非常感谢你的宽容啊，别着急，马上解决这个问题啊。好的，稍后是半点路情，咱们真的来听首歌吧，来自于赵雷的《我们的时光》。听完这首歌之后，进入到下半程的内容啊，马上回来。

0: 饱和通行缓慢的状态。另外滨海路沿线依然是西段，从星海广场到银沙滩公园双向红色饱和，香炉将桥上双向。另外呢，北部地区看到的是华北路南关岭路段去往北站方向暂时车多。最后来关注高速，大岭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星海湾跨海大桥、大岭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丁一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现在此刻呢，全市晴见多云，沿海西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5级，大连的气温27到33度之间，27到33度之间。
4: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8: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9: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真正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3: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您听到的是品游天下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林，在直播间里问候大家。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以及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的客户端。

0: 哎呀，为什么等待了这么长时间呢？因为千呼万唤啊，我的搭档终于联系上了。刚才呢一直没有联系上，很着急啊。那么现在呢终于联系上了，那我的搭档呢现在已经在线了，看看他在什么样的地方给我们发挥什么样的现场的报道啊。浩哲你好。
1: 哎，苏林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
1: 哎呀，这个从声音上就可以看出来我整个的状态现在还算 OK。
0: 哎，是的。
1: 因为呢现在已经对，已经到了我们这个行程的第七天，明天呢我们就要打道回府了，而且呢明天的飞机呢时间也相当的不错，会在下午的五点钟，然后呢晚上的十一点多会到达大连。其实呢这个连线呢在昨天的时候我就应该啊跟大家来分享整个的连线过程，但是呢苦于在从周一开始，周一周二那基本上下午呢要么就是在车上，可能要么就是在这个景区的缆车上啊，这个打电话呢不是特别的方便。简单的跟大家来叙述一下，那整个的这个团呢，在今天我们来到了是新疆的伊犁地区的天山天池。那天山天池呢，对于新疆整个的旅游线路来说，尤其是在北疆，无论是阿勒泰还是在这个伊犁的线路当中，我们是都带有天山天池这个景区的。那么这个景区呢，非常的大啊，它需要呢在景区。

区内呢，乘坐的是景区内的一个客车，然后到山脚下，就可以看到天池，可以看到瀑布，然后呢又可以乘船，这边呢还有这个当地的庙啊，也可以进去逛一逛。然后另外呢，在前两天的时候呢，因为上次连线我是在赛里木湖，赛里木湖之后的第二天，我们又去到了是喀纳斯，真正的就用肉眼去看到了远处的山上的树林和近处的喀纳斯湖，还有呢就是这个在空中翱翔的鹰啊，这些都是可以看到的。然后呢，我们在昨天的时候呢是去到的禾木村啊，应该是确切来说应该是前天去到了禾木村，然后我们就住在了禾木村的这个民宿，整个的氛围感特别强，包括呢晚上的时候呢也可以在附近的这个大巴扎。大巴扎的意思呢，就是当地的一些，比如说像，在新疆地区你会看到很多大巴扎，大巴扎。那这个大巴扎什么意思呢？其实啊，就是像一个，集市一样，它就是当地的集市。所以呢，很多的区域呢，它都会有。然后我们也去打卡了，比如说呢，像布尔津，布尔津呢那个小县城呢，它还有一个网红的，网红桥，在晚上的时候呢。它会这个灯光亮起，是非常好看的。所以说呢，在整个的这个阿拉泰的行程当中，这是都是有包含的。我们呢，这一次呢是，来了21位听众，而且呢，整个的这个行程8天7晚，虽然说呢坐车的时间会稍微长一些，但是呢，我们这个行程是完全一样的行程，会出现在8月22号。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现在还可以进行报名。那么现在呢，距离下个星期六，也就是8月8号呢，我们的伊犁的团呢，出发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这两天呢，更多的一些朋友呢，也在咨询说，哎呀，现在有多少人了？能不能成团呢？那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现在已经成团了，而且呢，现在是有12位我们的听友已经成功报名。那么距离呢，我们20位的听友呢，最终还剩8个位置。也就是说呢，在最晚吧，我们会在下周一二，或者是下周二三，最晚呢是在出飞机票之前就要截止报名了。然后呢，现在正在犹豫和预约的朋友一定要抓紧，因为呢，伊犁的线路和我现在所带的这个阿拉泰的线路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的风景也是不一样。你比如说呢，在伊犁的话，你同样也可以去到赛里木湖，同样也可以去到天山天池，还可以去到那拉提草原，包括呢打卡六星街，还有呢是独山子大峡谷，最主要的就是可以坐上一段独库公路。但是这个独库公路是这样的。前段时间呢，我听说呢是天津音乐广播、天津交通广播，他们一共有4个团，啊，同时来到了新疆。我们是23号来的，他们是24号到的。我们是24号去的赛里木湖，他们是25号，啊，去的赛里木湖。但是当他们去到赛里木湖的时候，遇到了大暴雨，所以呢，我们当天啊在赛里木湖的时候呢，稍微风有点大，非常好。那这整个的行程呢，其实有的时候出来的时候呢，这个天气会受到影响。但是我们这一次啊，我们加上我22个人的小团队，每个景区每一天遇到的天气都是非常的晴朗的。比如说我们去到喀纳斯，喀纳斯呢它要走一个山路，啊，去到禾木村呢要走18个胳膊肘弯。那么去到喀纳斯的时候呢，在山脚下就开始阴天，然后整个的路途当中呢就开始下雨，是景区的一个大巴车，和公交车。这个雨下得非常大，但是当我们到达山顶了之后，晴天万里。然后呢，我们又坐着缆车呢去到云霄峰。当我们刚上云霄峰的时候，雾气缭绕，什么都看不到。但是我们只是在上面待了2分钟，它的海拔是2800米。我们只待了2分钟之后，拨开云雾，看到的是远处的云霄峰和索道车和远处的山脉和喀纳斯湖，就是。我们每一次都会给到我们的惊喜，而且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整个团队一种非常幸运的一个时刻。然后呢，另外也要非常表扬我们这个整个的团队，22个人每次集合没有迟到的，没有随意离队的，然后呢，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精准的把这个时间把握得非常好，所以呢，让我们整个的体验感都非常好，包括还有吃。我们昨天晚上进行了一个红酒晚宴，没有想到的是，我们尝到了什么呢？比如说有馕包肉，而且包的是羊腿肉，还吃到了大串儿。
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美食和大餐，这个都是在我们团队当中是有所安排的，包括伊犁县我们也是在8月8号也是给大家有安排。

0: 红酒晚宴，然后包括还有酒店，我们全程呢是有六晚的四钻的酒店，还有一晚呢是和睦村的这个民宿，整个的这个酒店呢感觉非常棒，而且呢包括室内的设施啊，包括还有就是居住的环境啊，会给你的感觉是你可以完全的休息过来。而且呢到达新疆之后啊，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早晨呢是北京时间起床，北京时间出发，西藏时间睡觉。你就想一想，我们早晨七点出发，然后到晚上大概九点钟左右我们回到房间，天还没黑，差不多十一点左右你才能睡觉，所以就觉得每一天的这个觉啊比较缺。那缺觉没有事儿啊，第二天车程里边补，比如说六个小时的车程，五个小时车程，在车上完全可以睡觉充电啊，可以编视频，可以打卡啊。所以呢明天就要返回了，可能明天就没有办法继续连线了，可能会在飞机上。但是呢也希望各位大家一定要去关注我们的节目品游天下，也关注呢同名的视频号，同样是品游天下。因为我出来的第一天一直到现在，我每天都在更新视频，然后包括呢在今天傍晚的时候，我们的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第二条，我们会推送一条我来编辑的，每一个文字包括每一张照片都是为大家精心挑选的，是从三月份到七月份，从西藏团、老挝团、新疆团一直到现在，我们每个团的体会和感受，包括我们的美食的照片，包括出团的一些合影，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所以我们交通广播主持人带队游会一直持续，而且这一次来的我看到了很多的同行，比如说呢像东莞东莞的交通广播，这个天津音乐广播，还有呢是应该是河北啊，河北交通广播。然后我也是给其他台的同仁发信息，我说哎，我说你们也有团来到新疆吗？他说对，现在基本上每个电台城市电台都有啊这样的一个主持人带队友，所以大家呢也不必去担心哎这个体验感怎么样啊，会不会这个吃的很不好住的很不好。那记住和我们主持人出来，首先一点的是吃的好住的好玩的好，另外浩哲带队有个另外的一个优势，就是给大家拍照片，我有航拍，我有航拍的照片及时跟大家分享。所以呢最近就是大家去到景区基本上他们拍照不会特别多，我都拍好了之后发到群里，大家直接发朋友圈就行了。所以呢我们在出发群里边大家也是非常的热闹，七天的时间相处下来之后呢就变成了好朋友一样。那么我们也会相约下一次再出发的时候，我们还会集结，还会选择其他的城市。所以也希望啊喜欢结交朋友的朋友，或者是想要跟上我们队伍的啊，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两个字就可以了，旅游，只要输入两个字，添加绿色二维码，然后浩哲会给您做回复，把八月份的行程，比如说现在目前有的新疆的伊犁、新疆的阿勒泰的行程和价格全都的发给你们，然后你们先看行程先看价格，再去跟我来探讨整个的体验过程。因为去年我带过伊犁，今年带过阿勒泰，所以整个的新疆的北部包括偏西部地区我非常的了解，我也非常有话语权。还有一点，在今天我们吃过晚饭之后，有一家餐厅的馕卖得特别好，而且呢很多的听众啊都在买馕，所以苏林你在听吗？你的馕
1: 终于
0: 马上要到达大连了。
1: 说到重点了，终于说到重点了哈，刚才几度想拦住
0: 你。
1: 你
0: 的馕明天晚上就到。
1: 搭档你太过分了哈，我这要是不拦着你的话又是羊头又羊肉串的啊。好，搭档我有几个问题要跟你解决一下。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现在啊大家如果发旅游两个字可以看到你的二维码和整个八月份的四个行程啊，当然呢都是简述，那主要是加你的绿色二维码之后，你会给大家发你感兴趣的行程，
0: 发详细行程。
1: 对，但是呢大家如果现在呢就比方说今天因为我讲的是草原嘛，有很多的听众发的是新疆两个字、暂时如果发新疆的话、没有收到回弹信息，
0: 也可以收到
1: 暂时是收不到的、搭档可能是出了一点点小的、对，暂时收不到，
0: 那需要输入旅游，
1: 对，
0: 需要输入旅游的，
1: 所以呢我现在就让大家都改为输入旅游两个字，
0: 对，
1: 等你回来之后啊可能改一下这个相关的设置，
0: 好，
1: 然后呢就是咱们再给大家发这个相关的信息就可以了，好吧，
0: 可以可以，
1: 好的好的。
0: 然后另外要最后跟大家分享啊，不要考虑说八月份的时候新疆会不会很热，
1: 嗯，
0: 新疆的早晚的温差是非常舒适 的，而且我们领着大家去到一些景区的，它的有一些海拔高度非常凉爽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进行选择。如果要是在暑期想领孩子来的话，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好吧，
1: 嗯，好的，感谢搭档啊，我也是盼着你赶快回来，
0: 好嘞，
1: 好的
0: 啊，
1: 好，我们下次连线再见，拜拜。 好的，我的搭档连线完了之后呢，你看好多人都在发旅游两个字啊，张福良，还有呢王黎呀、杨阳阳啊，你们的信息我都看得到了。对不起啊，现在呢，如果你单发某一个城市，可能收不到相关的这个回复。但是你要是发旅游两个字的话，最重要有一个绿色的二维码，想和浩哲单线联系、线下联系的时候，你有个性化问题想和他沟通的时候，就发旅游两个字，加这个二维码，就会有他呢给你做回复啊。真的是浩哲本人给你回复，绝对不是其他的客服，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我们自己的听众，当然我们自己要好好的来为大家服务了，不会假借其他人之手的，发旅游两个字就能够收到一个二维码啊。好的，我的搭档呢是在这个新疆玩的正欢是呢，那现在呢也有人来咱们大连玩，但是呢现在遇到一点麻烦，需要大家一定要帮助啊。他的微信名字是 GRL， 都是大写的。这是一位先生，他说昨天下午七点钟左右啊，去从这个山姆出来的时候坐了出租车。他是一位来大连的游客，说不慎把黑色的双肩包落在马路牙子上了。那么有好心人如果要是捡到的话呢，一定要联系他。因为呢你想想，出来旅游的时候，那双肩包里面背的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是需要随身携带的，类似于像什么身份证啊，或者呢是其他的一些物品呢，所以呢大家一定非常的着急，大家将心比心，如果谁有相关的信息的话，一定要和他联系一下，或者和交通广播联系都可以啊。电话号码是156-4711-6286 156-4711-6286。我们一起来帮助他一下啊！昨天下午是七点钟左右，就是昨天晚上七点钟左右，从山姆出来之后坐出租车，但是呢，不是把包落在了出租车上，而是把包放在了马路道边上这个道牙子上。所以呢，有人能够捡到的话，千万要和他联系一下，黑色的双肩包啊。那他还是在问能不能帮他播出一下，我们当然是立刻回复他，我们会立刻播出的。非常重视游客到大连来的这个体验感，我们也会发动我们身边的这些好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帮助一下啊。如果谁知道相关的信息，一定帮助我们的这游客啊，能够帮助解决一下。再次感谢大家，如果有消息的话，随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和我们联系。另外呢，还有一个电话号码是他的号码156-4711-6286 156-4711-6286。当然了，你也可以在这附近啊找一些监控，比方说山姆的监控啊，或者是呢这个咱们的派出所，去那儿之后是不是有天眼可以帮助您一下呀。别着急啊，来了大连之后很多事情都是可以解决的，那我们相信呢这个事情一定会有一个妥善的解决，希望你旅途能够顺利啊。

收到了大海全是水的这个信息，他说呢可以去问一问环卫工人。哎呀，真的是很好的办法啊！我会把这条信息转给 GRL 咱们的游客啊，您可以去问一问这个环卫工人，说不定呢在他那儿保管呢，他正着急找您呢。好，还收到了很多人的信息，也是发来了旅游两个字。那像兜里有糖啊，像朋友啊 ，CHEN 呢，还有深海、王心宁、乘风破浪，你们的信息我们都收到了。好，发送旅游两个字之后，您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那个二维码就是我搭档浩哲的二维码，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和他进行沟通啊。他此刻正带队在新疆呢，新疆真的是夏季非常好的一个选择，而下一次的行程呢是由我们的主持人大海带队，正在热招过程当中，一共20个名额，现在已经有12个报名了，已经注定成团了，就剩8个名额，看谁先抢占啊。好的，以下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条消息啊，这个呢是近期在大连能够看到的一个展览，笔墨共生文化和鸣，这个文呢是文字的文，画呢是绘画的画，它的标题是大师小调江墨宋伟立图文共生展。江墨老师大家非常非常的熟悉啊，是我们交通广播的好朋友，7月31号本周五启幕的这个画展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什么叫做大师小调？

呢，跟大家好好说一说啊。这是由大连市美术家协会主办，鲁迅美术学院传媒动画学院担当咱们的学术指导，大连大云中山美术馆承办的这个展览啊，7月31号下午15点正式启幕。展览呢是美术馆常设展，展期呢会长达半年的时间。如果最近一段时间你没有时间的话，也别着急，持续到2027年的1月31号，地点就在大云中山美术馆的6展厅，全程都是免费的向公众开放的。市民可以选择前往观展，所有的人都可以啊。本次开幕式呢是7月31号，也就是本周五下午的15点，特别邀请到了大连知名的电视主持人，咱们的蔡阳老师，文化名人张家树老师联袂主持。届时呢，当然还邀请了大连各界众多人士到场参与，观众现场还有机会邂逅你熟悉的文化友人，与心仪的文艺人士相逢啊，在这里拍照留念。展览的名字源于什么呢？两位创作者的共同的求学记忆。江默老师、宋伟丽老师呢，同为大连师范学校的校友。校友之间呢，称呼自己的母校为大师，大连师范学校的简称大师啊。所以说呢，这个大师呢，并非说是自称自己为名家，而是两个人独有的青春记忆。时隔数十年，两人联袂的办展，以图文对话的形式致敬青葱的岁月和母校。本次展览呢，创新的采用了图文共生的呈现形式，作品分为两大块，一方面呢就是人物肖像的漫画，描绘的是大连文化界的人士、艺术家，还有呢作者身边的亲朋好友们的众生相。还有呢就是第二部分，承载了生活感悟的水墨写意小品，描摹的是人间烟火，书写的是生命哲思。江默老师呢是以水墨漫画描摹百态，宋伟丽老师呢是富有韵律感的文字作画的注解，实现的就是画为文立行，文为画传韵，一文一画彼此呼应，静态的笔墨和感性的文字相互碰撞，带来别具一格的跨界的艺术体验。江默老师咱们大家都比较熟悉了，深耕的是水墨漫画创作，将传统的水墨融入现代的漫画语言，形成辨识度极高的个人风格。而此次呢，和音乐人宋伟丽老师的合作打破了艺术的边界，是一次独特的文艺探索。展览呢，也收获了国内外的咱们的美术界的专家们的关注和祝贺。比方说呢，中国的美协漫画艺委会的主任刘曼华老师在贺信当中表示，江默长期致力于漫画的创新，本次图文的联展拓展了漫画的表达形式，将助力大连漫画事业的发展。而鲁美的教授、中国美协的连环画艺委会主任李晨老师则说，长期关注江默的创作，期待本次的展览顺利启幕。中国新闻漫画研究会的会长郑华卫老师评价说，一文一画跨界共生的形式新颖十足，让观众得以感受图文交融的独特魅力。本次展览呢，既是江默阶段性的创作的成果的梳理，也是一次扎根槟城本土的文艺对话。一纸笔墨，一段文词，这支温柔的小调承载着创作者半生的感悟和回望，也静待市民们走进展厅细细的品读。好的，刚才为大家推荐的就是本周五即将开幕的一个展览，叫做笔墨共生文化和鸣，大师小调江默宋伟丽图文共生展。这个周末如果有时间的话，就预留一下时间咱们去看这个画展啊，这也是这个周末的一次小的文化之旅，是吗？好，所以说呢，这个文化之旅，高质量的文化之旅，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就要告一段落了啊。最后分驰人生呢发来了一条信息，他说的是鞍山路东向行驶连胜街这儿现在有排队情况，非常的拥堵。再重复一下，鞍山路东向行驶连胜街路段是有拥堵的情况出现的，请大家及时的绕行。
好的，再一次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品。

0: 旅游听价节目，那么大家有任何旅游相关的问题想要线下交流的话，可以直接发送旅游两个字，这样呢我的搭档浩哲呢就会给您一个二维码，您扫这个二维码之后可以随时的和他进行线下的沟通。整个的八月份呢，我们将会有四趟行程，其中呢还有两趟是和新疆相关的，想去草原避暑的话千万别错过了。好的，接下来呢将会是美玲和阿豆继续为您服务，您将会收听到的是畅快晚高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拜拜。
1: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2: 路况报道。
3: 进入到晚高峰，首先来关注一下，目前通过大屏幕看到湘补交桥上双向通行起来是非常缓慢的。这一段如果您经过的时候，湘补交桥上双向从海达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车多缓行当中。另外呢，在滨海路沿线，尤其是滨海路的西段，从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一直顺行到了金沙滩公园门前路段，整个中山辖区之内，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的环岛，以及呢在友好广场环岛之内也是流量比较高的情况。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2: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0: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普兰店、瓦房店、庄河30号11点到17点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有雾。大连气温27到32度。
1: 手里的活都放放，东北超大连队主场来了！8月1号晚7点，东北超大连队对鸡西队，连宝与龙宝面对面，热闹拉满。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陪您全程沉浸式云观赛。
1: 赛事直播、场外花絮、赛后复盘、热辣点评，3小时超长直播，金句不停。
2: 8月1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一起见证悬念揭晓。
1: 东北超大连见。
2: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3: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2: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3: 1008畅快晚高峰。
4: 晚高峰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5: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6: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
7: 骗你了。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收听畅快晚高峰节目。晚上好，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我们来看看吧，今天谁是第一个来到咱们的
0: 小沙发啊？
1: 坐没坐上啊？凉席凉不凉快啊？不，咱们现在增加了新功能，座椅通风感受到了吗？
0: 很明显啊，某人那个已经有座椅通风加持了。
1: 哎，确实挺得劲儿，家人们。
0: 哎，今天是月光茶坊，第一个来到节目当中的啊，说阿东美玲晚上好。
1: 晚上好，晚上好，也看到了这个大海全是水的身影，还有小猫噜噜、动动都来了。小雪同学开始作诗了。小雪说：“暮色降临，周三晚，车水马龙，路途宽，声声播报暖心间，岁岁安然皆欢颜。”
0: 我们评小曲同学为沙河口诗仙。诗圣是谁呢？
1: 诗圣那叫乐乐呗，乐乐。哎呀，乐乐家人们，很多人关注啊。昨天咱们放了一个天涯那首歌曲，他不是跟着唱了吗？
0: 啊，
1: 改了个名，叫啥名来着？后来我就说嘛，我说哎，唱的真好听，咱新朋友，人家说我是乐乐。
0: 啊、
1: 就昨天有个头像，你记不记得？有个男生女生合影的那个。
0: 哎呦喂，
1: 那是乐乐
0: 啊！
1: 我咱女朋友长太好看了吧？
0: 呀，
1: 长得板板正正，像 AI 一样的感觉。
0: 不会是 AI 上去的吧？
1: 毫无缺点，这五官太漂亮，太漂亮了啊！
0: 好了，也大家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的天儿还是真的是很热很热啊。
1: 哎呀，又是个大热天儿，咱们啥时候能凉快凉快，跟您关注关注啊。随着副热带这高压北台，大陆高压东移，两者合并形成一个庞大的暖高压带，在我国的中东部、东北部等地区大范围啊，正在经历着高温闷热天气的过程。这两天你发现咱大连真的是火力全开呀。
0: 哎呦，
1: 30多度的天气加上这高温，加上居高不下的空气湿度，闷热难熬啊。
0: 预计啊，一直到下周一，咱们大连的气温都是挺高的，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一律是3字开头，在30到35度之间，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8度啊，最低气温也是25到28度。具体来看呢，明天还是晴朗的天儿，其中呢像瓦房店、普兰店、庄河，11点到傍晚的5点还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
1: 下来雨情啊，稍微降降温啊，因为昨天那天到底多热呢？昨天咱们大连28号的时候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
0: 哎，
1: 所以很可能昨天感觉真的是比较热的。今天感觉也是不凉快啊。随后两天哈，咱们看一下，我们大连市仍然是以晴为主啊，市区气温是最高在31度到34度之间。预计跟您说一下，29号，也就是从今天到31号，大连市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高新区部分街道，这个很可能这温度最高会上升到35度以上。咱们请相关部门做好相关的降温准备工作哈，而且大家一定要减少户外的活动，做好防暑降温。这是在29号，就今天上午的8点55分，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一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
0: 总体来看，这两天的这个高温啊，将持续的，而且呢湿度还是比较大的啊，大家一定要保持好这个凉爽的温度啊。
1: 对，但是想问问大家哈，就这两天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自己降温的呢？
0: 啊，是不是人手一个小风扇呢？
1: 哎，真的是这两天我发现走在街边哈，
0: 嗯，
1: 就那个手持风扇

0: 卖得太火爆了，
1: 尤其是
0: 几乎人手一个
1: 小女生啊。我跟，而且我也在搜，
0: 嗯，
1: 其实我之前买过，但是那个小手持风扇啊一直在更新，
0: 哦，
1: 前面有带那个铁片的啊，吹完之后降温，还有能就是喷出这个雾气的
0: 啊，对，
1: 嗯，很凉快。
0: 就是最简单那种就可以，但是要买那种高续航能力的。头两天我去看有什么高续航十小时的，
1: 啊嗯，
0: 高续航六小时的，还有那种可以折叠的，
1: 啊，还有带充电宝的。
0: 哎，但是你该说不说哈，就你热得够像满头大汗的时候啊，是连淌汗的时候，那小风扇转着脸圈一摇，哎呀，瞬间凉快了。
1: 但是我发现那小风扇的价格可不便宜啊，
0: 你看它多少钱？
1: 都比大风扇还贵
0: 啊。
1: 就是那个一般的要好一好的，
0: 嗯，
1: 都是100开头
0: 啊。不是吧，豆哥，我看的都20-30块钱啊。
1: 那能行吗？
0: 咋不行呢？我去年用那个化妆用那个，
1: 啊，
0: 我涂完粉底之后拿那个吹一圈，相当于定妆了。这两天也是化妆，满脸都是汗的。
1: 小美呀，
0: 粉底不爱干呢。
1: 你这种风扇，
0: 嗯，
1: 只能在家里吹空调的时候用，
0: 出门也够用了。豆哥，啥家庭20-30块钱的手持风扇呢？
1: 哎，20-30块钱那都是中下的价格，
0: 哎呀，
1: 再往高点还有700-800的，
0: 哎呀，
1: 啊，那个某森，就是产吹风机那个，
0: 有手持的了，
1: 产个吹风扇
0: 啊，
1: 一个桶，然后能完成一个像水管的形状，
0: 啊，
1: 700多，
0: 我的妈呀，
1: 嗯，
0: 太奢侈了吧，
1: 哎，
0: 咱说我这条件的话，能被热着吗？
1: 小美，我给你，
0: 走哪不得的是有空调啊？
1: 杜哥跟你打个赌，
0: 嗯，
1: 啊，就赌那个某森那个小风扇的，
0: 嗯，
1: 今天晚上。微信过不了10,000条，你就送我一个
0: 啊啊！等会儿，我怎么感觉怎么都是我输了呢？
1: 就像那个夏洛那个老师似的，
0: 嗯，
1: 老师给你赌个面包机，
0: 烤箱行不行？老师，捡破烂的风在说哈喽，豆哥每年晚上好，这屋的空调真的太凉快了，
1: 嗯，
0: 真的是就你从外面热的感觉哈。哎呦，这脸的汗珠啊，一滴一滴往下掉啊，
1: 哎，
0: 闷就感觉身体要熟了一样，
1: 嗯。
0: 从身体里往外冒这个火气的时候，
1: 哎，
0: 一进很多有空调的房间，我的天哪，这是天堂吗？家人们，
1: 但是也注意啊，就是别一冷一热，
0: 嗯，
1: 老是一冷一热，真是容易感冒啊。
0: 对，但是想问问大家，这么热的天气的话，你是用什么来降温的呢？
1: 嗯，
0: 有人说会点什么那种啊，全冰正常冰的奶茶
1: 饮料，
0: 我今天就这样
1: 啊，点奶茶，
0: 哎，爽舒服，冰块怎么给我感觉放少了呢？
1: 哎，就像小美说的，这个饮料啊，我讲啊，
0: 嗯，
1: 那在酷暑简直就是最好卖的东西了啊，是难得的红利期。今年夏天呢，你看这个很多地方的温度啊也破了40度大关，但是啊，据说很多饮料行业却迎来了这个寒意袭人的冬天
0: 啊，
1: 就是比较传统的这个。某冰茶，
0: 嗯，
1: 啊，这个那个的啊，就是据说是销量暴跌60%。
0: 头两天我跟我妹还聊到这个事儿了呢。
1: 嗯，
0: 他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啊，特别注意很多饮品的含糖量。
1: 哎，
0: 不像咱小的时候，给我来一个那个可乐，
1: 那不甜都不喝都。
0: 是不要无糖，无糖那啥味儿啊？
1: 来全糖
0: 的，味儿
1: 啊啊，
0: 全糖的要冰的。
1: 是。
0: 他们现在哈，就是那种含糖的饮料，说实话都卖给谁了呢？卖给咱中灯了。
1: 啊，喝。
0: 您老登台的主持人吧，还不一定喝这东西。
1: 啊，不是，这怎么中的就乐意喝代糖呢？
0: 我就挺，你不乐意喝吗？
1: 不，我现在是必须是全无糖啊，
0: 冰某茶
1: 啊。
0: 那我现在不够中登的资格，现在
1: 你把那冰某去了，我现在就喝茶。啊，
0: 咱问问大家哈，咱说你手边啊有没有那种现在正是凉哇哇的，
1: 嗯，
0: 全冰的，刚从冰箱拿出来这个饮料，你喝的是什么样的？
1: 哎，或者说就是你这一出门，
0: 嗯
1: 啊，可急眼喽，
0: 嗯。
1: 想着舒爽一下，你会整瓶什么饮料喝呢？
0: 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等待各位的互动分享啦。

0: 畅快晚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大家晚上好，我是美玲，
1: 我是阿豆，欢迎大家回来。
0: 咱互动说一说哈，就天热的时候你用什么来降温？另外，鲜水边没有水啊，这个小冰水、小凉水是什么水？难道真的不是碳酸饮料了吗？
1: 晒一晒啊，拍一拍，
0: 互动说一说，
1: 做个小调研、嗯、
0: 啊。大爷说了，豆哥、美玲晚上好，周三来报道了，热就不说了啊，反正我一直热下去的。
1: 嗯，
0: 说分享个网上的段子，
1: 嗯。说穹顶笼罩下的东北，
0: 嗯，
1: 辽宁热的下火，黑龙江在防备龙卷风
0: 啊。说哎，怎么不提吉林呢？吉林在遭遇辽宁防火，黑龙江山峰的局面
1: 啊，就是
0: 山峰放火。
1: 哎，意思说咱那个热气儿往那边吹了
0: 啊、哦嗯，然后正好黑龙江给吹过来了。
1: 嗯，
0: 辽宁这边热，黑龙江那边刮风。

0: 都吹到极顶去了是吗？
1: 不过今年这个热啊确实有些反常啊。
0: 是，以往说实话咱大连好像没这么热的。
1: 嗯。
0: 这个很多朋友都发现说了，白天你发现很多景区像星海啊东港没有人儿、
1: 嗯、
0: 都跑哪儿，跑那个什么老虎滩呢、啊、包括那个圣亚海世界呀、啊、跑屋里待着去了。
1: 哎。
0: 一到日落时分的时候都出来了。
1: 咱说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啊，这绝对不是一个损人的话了。
0: 路上情况咱们刚才几个点位我们看到了，有朋友爆料说啊，在看一下这个点位在在这儿呢啊，0.2度，说金虹东路这边由西向东方向中间车道是发生追尾事故，大家注意避让一下，感谢提示。
1: 阿林提到了金虹东路入市方向现在是有两车追尾的事故、啊、
0: 就说的是一个点位是不是？阿林好像跟刚那个朋友是在一个位置啊。
1: 是，
0: 嗯。另外只有在说今天沙发是谁的呀，抓起来架起来烤熟。
1: 哎呀
0: 哎啥呀，好不容易抢到沙发座椅通风这种的还给人家烤熟了，正凉快着呢啊。他也是在说
1: 说什么，看看自己的鱼额、啊、心里拔凉拔凉的就不热了。
0: 说小美豆哥晚上好，今天又是烤熟的一天呐、啊。恩英在说哈，我这车36度了，哎呀，外面显示的温度是不是啊？
1: 哎，车的体感温度，
0: 嗯，
1: 因为它是金属啊，会更热一些啊。嗯、
0: 月光超跑在说啊，说我7月7号、8号在西安，当地温度都是在40度、啊
1: 哎，
0: 我都扛过来了。大连这温度不算什么呀 ，CC 的事儿啊。
1: 嗯，前两天来了两个广州的朋友啊，他们就说说大连这种热度啊，我们是可以接受的，
0: 还算是比较凉快的了啊。
1: 哎、
0: 阿高说降温要啥风扇呢？我就看看银行卡余额就可以了。怎么都在看钱包啊？边说大海在看钱包。
1: 那个阿高，刚才是阿高发的，是不是？
0: 啊，对对对。
1: 阿高，你截个图，我也想凉快凉快。
0: 你跟着凉快啥？你看更激动了啊！
1: 哎、
0: 项目在说哈，看了一个那个豆哥说那个
1: 啊啊
0: 某次那个小风扇。长得那么吃藕、
1: 嗯、
0: 还卖799，哎还别说哈，长挺特别。
1: 刚才小美看人家可说可挺酷的，
0: 像那个剃须刀，
1: 嗯，
0: 不像那个电推子，
1: 把那
0: 带个绳是不是，
1: 这个吹风机那个嘴
0: 啊
1: 长得有点像外星人、
0: 嗯、你看凤姐在说啊，等我半个月前老婆给孩子买了一个手持小风扇才19.9块
1: 啊、哦、
0: 还带制冷的。
1: 哎呀，
0: 对，我买的也19.9块啊。
1: 哎呀，你春日暖阳这还带字儿的，
0: 说的什么，我就喜欢大连营
1: 啊，这球迷风扇这属于是。
0: 他说我这小风扇咋样，跟大家形容一下、嗯、它像那个小扇子一样，中间是带字儿的，
1: 嗯，
0: 然后但是扇起来之后我就喜欢大连营，这不太适合去带去梭鱼湾了呀。
1: 哎，也要提醒给小朋友买这个风扇的时候、
0: 嗯、
1: 一定要把那个扇叶包裹起来
0: 哦、
1: 啊、要不然的话有一定危险啊。
0: 小的时候最喜欢对着电风扇在那啊的时候、
1: 哎、有颤音
0: 啊。对啊，
1: 嗯。
0: 另外杨春雨在说说那必须可口可乐啊，必须是罐装的。
1: 怎么的，
0: 还那个瓶装的不好喝吗？
1: 罐瓶不一样吗？
0: 另外你看春雨我再说了嘛，现在这些碳酸饮料啊就咱中灯喝、
1: 嗯、
0: 你小灯都不喝了
1: 是不是，
0: 是不是啊。但是航航再说了，我要喝那零添加的气泡水，这也会比较多一点。
1: 你发现应该之前呢没有这么多的像这个茶饮店，
0: 嗯
1: 啊，这个茶那个什么的啊，
0: 嗯嗯 嗯, 嗯，
1: 就是超市里卖的饮料，
0: 嗯，
1: 所以说我们都要去超市买饮料。那现在呢，多了这些茶饮店之后呢，又多了一种选择。
0: 对，就可能超市里顶多是冰箱里拿出来的，
1: 嗯、
0: 很可能还会担心是有糖分。但你去，比如说你点这奶茶店啊，
1: 嗯，
0: 咖啡店呢，你可以点什么三分糖，或者说不额外加糖，
1: 哎，
0: 又能凉快，而且没有额外摄入糖分，
1: 个性化定制
0: 啊，对对对、
1: 嗯，
0: 还挺喜欢的啊。看看说哈，到了40岁，必须是白开水呀、
1: 啊，
0: 饮料一点喝不了啊，越喝越渴，喝完就难受啊。
1: 是。
0: 什么时候你觉得这东西太甜了
1: 啊、
0: 嗯？太咸了？
1: 那怎么的？
0: 就说明你老了。
1: 喝，
0: 不是我也感觉这样。
1: 哎，
0: 怎么还有喝热茶的呢？
1: 新民记者说了，喝一杯热茶解暑。哎，真的有的时候啊，喝点热乎的，
0: 嗯，
1: 反倒凉快。
0: 你发现那个就是很多水呀、啊，
1: 嗯，
0: 瓶装矿泉水是一个味儿，
1: 嗯。
0: 那个烧开的自来水放凉的是另外一个味儿，
1: 是，
0: 嗯，但我觉得最解渴来是老家，就小的时候，
1: 哎，
0: 那种农村的大缸里边
1: 啊，舀出来的，
0: 在外屋地里边，
1: 还得拿瓢舀，
0: 对，大水缸，
1: 嗯，
0: 就那瓢，你的嘴一沾就感觉凉了，
1: 哎，
0: 那大缸四周都是冒着那种的小雾气那种感觉的，
1: 你说的这个，
0: 哎呀，那水那老甜了呢，
1: 你说的这些都是后来了，
0: 嗯，
1: 俺们小时候那院里都有一口井。
0: 哎呀，
1: 都带那个压的那个
0: 啊啊啊啊
1: 啊！然后往上抽水，那家哇哇凉，
0: 那味儿更不一样了。
1: 嗯，
0: 另外这。

0: A 在说啊，说那必须是我偶像代言的啊，赵继伟代言的700cc 啊。
1: 这是个啥？
0: 这是个奶茶的名字，
1: 还是
0: 700cc 吧？还有喝那某方树叶的
1: 啊，
0: 这是。这个很多朋友也在说哈、啊
1: 嗯，
0: 也是上了年纪之后就这某还是某方树叶最好喝呀。
1: 哎，关键你说哈，以前老说哎，这个不能喝隔夜茶啊。
0: 嗯，
1: 那为啥这饮料呢？那、
0: 啊、是
1: 这能隔夜呢？
0: 对，放车了一宿，第二天嗯解渴挺好。
1: 哎、
0: 大松说再不行看看信用卡的账单降温呢。
1: 嗯，都是看信用卡账单。嗯、
0: 大鲨鱼说这全部都是我降温必备的，啥呀？哎呀。
1: 哎呀
0: 哎呀，
1: 冰激凌，
0: 小冰激凌早上来了啊、嗯
1: 哎！
0: 两块钱的那个啊，
1: 你看奶油挺多、啊。
0: 然后呢，这个哥奶油不多，两块钱那个你懂的
1: 啊，
0: 全都是冰。
1: 还
0: 有这
1: 个，
0: 这冰这是冰美式吧？
1: 冰美式。
0: 哎呀，嗯、
1: 咖啡，
0: 全咖啡呀！
1: 哎呀，
0: 哎呀，全咖啡自由了，这是啊！
1: 这一看都是中山的吧？
0: 这谁家呀？一个小熊，一个品牌，嗨、
1: 嗯、，yellow，
0: 谁家呀？这是灵感山野，感知自然。
1: 少冰半醋，
0: 好喝吗？这个
1: 半糖是半醋，这是。
0: 但说到降温呢、啊，有一双舒适的鞋子也是很重要的。昨天咱聊到说，很多朋友开始不穿凉鞋了，凉鞋发现越穿感觉越热，晒脚面啊、
1: 嗯。
0: 所以很多人会发现干嘛呢？穿那种运动鞋比较多一点，特别是那种透气、
1: 网面的。
0: 哎，轻盈的运动鞋选择是比较多的。
1: 嗯，
0: 咱都说哈、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嘛。鞋子的品味和舒适度太影响咱们一天当中的精气神和这好状态了。
1: 哎，那是啊，不光是品味呀、啊、也不能有味呀、啊、是吧。
0: 今年大家带来的什么是瑞士高端运动大牌昂跑轻量休闲鞋的简陋福利，谁能拒绝有一双上脚就像踩在云朵上的鞋子呢？啊，跟您说哈、啊，这可不是说一点支撑都没有那种踩在棉花上的感觉啊，怎么形容呢？穿上之后就像那种啊身轻如燕健步如飞的感觉。哎，懂的都懂啊。
1: 嗯，
0: 这牌子确实不便宜啊，官网或者专柜几乎一双得将近1290，但咱们今天奥莱现货清仓只要399，平时官网买一双的钱现在能够带走三双啊，限量福利只有200双，说完是不补货的，赶紧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开始抢购吧。
1: 说到这个昂跑啊，流行圈的朋友都不陌生，哎，号称是鞋中爱马仕，哎，与这个霍卡呀萨洛蒙并称是新中产三宝，从这个明星机场的路透到这跑圈的大神私讯，啊，基本上好像这个鞋的曝光率都挺高的，主打一个极致的轻量化，上脚轻盈，就像给这个脚底下装上了一个隐形的减震器一样啊，非常的舒适，久穿不累。大家呢就是搭配牛仔裤啊，什么连衣裙啊，啊，这个随便搭啊，都挺舒适，而且也挺好看的啊。直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鞋”这一个字儿，弹出链接先看一看啊，多种颜色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0: 傍晚的5:30呢，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最为集中的，首先还是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汇入到香炉家桥上，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东北路白新村上桥的位置。另外，长春路和五四路的交汇处，长春路目前是北行去往中山路方向，以及长春路和石魁路的交汇处，长春路去往东北路方向，平均都需要2到3组信号周期的等待过程。包括在东北路白新村莲花山隧道北行方向流量比较大，中山路呢有两段，首先是中山路从解放路附近开始，也就是青泥洼桥路段，包括武汇路西行进入到中山路，一直呢是缓行到了市场街的路口处。那么过了市场街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另外一段是中山路从友好街开始东行，进入到友好广场去往中山广场环岛，包括人民路、上海路同时汇入到中山广场环岛，压力都比较大。解放街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也是有车辆缓慢通行的状态。长江路目前从修竹街附近开始东行，进入到港湾广场环岛，港湾桥、港湾街、人民东路进入到港湾广场环岛，也是包括职工街啊，目前看到在职工街、勤俭街的交汇处，目前也是压力较大的路段。西部地区呢，西部大通道好在目前兰溪国苑小区双向是缓行的，但是黄河桥去往通信电缆厂方向，需要1到2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西南路沿线沙区法院门前过了富民路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疏港路呢是在绿波桥去往西北路新生桥等待左转的车辆比较多，新生路去往刘家桥华北路方向，迎客式广场进入到西北路去往锦绣小区的入室方向车多。再来关注一下高新园区附近有两处，首先是黄埔路高新万达门前海事大学门前的双向，另外一处是广贤路进入到学子街去往百合山庄方向。受到施工影响的红岭路安邦阳光上城小区门前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博智街的入口处。雁南街进入到大华锦绣华城的红岭路这一段也是有车辆排队等候的情况。那么东联路上刚刚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具体的位置呢是在东联路金盛家园上方的位置，也就是80中这个附近入市区方向有事故，所以导致东联路的入市方向金三角附近是车多缓行。最后来关注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主持人带队友八月西北避暑胜地一网打尽，
2: 8月4日甘南崇文6日游，8月8日新疆伊犁8日游，
1: 还有8月10日西藏7日游，8月22日新疆阿勒泰8日游。主持人带队友，品质始终如一，4个团期等待你的加入。
2: 报名方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获取具体行程和价格。旅游专线13500799782，席位有限，报名有优惠。
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宝兰电区瓦房店是庄河市30号的11点到17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27到32度。
4: 您现在收听的

0: 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0: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导航，一区上线，
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0: 路有直言，堵车不堵心，
2: 开心方向盘。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哎，这平台看的我都看都看渴了都，
0: 哎，都馋了都。
1: 哎呀，
0: 李佳说了，那某茶姬是我的续命神器呀。
1: 你喝他家啥呢？
0: 伯牙绝弦，
1: 伯牙绝弦啊，他家的明星产品啊。
0: 是，
1: 我一喝就睡不着觉呢。雨佳，你是这点刚喝吗？我下午三点之后不能喝这个东西。
0: 你对这个里面那个茶
1: 特别敏感？
0: 敏感，嗯。
1: 我上午喝还行，
0: 嗯，
1: 下午三点之后就不能喝，一喝晚上，哎呀，
0: 哦，
1: 就那个脑袋像那个电影一样，一幕又一幕的，
0: 过电影，
1: 特别清醒
0: 啊。哦，
1: 朋友咱们说鞋的订单怎么看，估计昨天是买完了啊。通过你昨天好像回复鞋之后不有链接吗？进商城里边看就可以了，或者问客服在哪能看得到啊。
0: 冰发了温度，
1: 哎呀妈呀，
0: 他的车内显示是41摄氏度。
1: 你在哪儿待？你在太阳底下待着呢。
0: 哎呀，
1: 住太阳的小孩是你吗？冰说就这个温度咋出去啊，估计车已经在外面晒了一整天了是吧。
0: 哦，少年说了，那我觉得吧，咱就是矫气，
1: 嗯，
0: 矫气，
1: 嗯，
0: 去年在浙江热了40度，照样在室外工作。
1: 嗯，哎呀，那咋整啊？没有办法了，是不是？
0: 哎呀，咱们
1: 硬挺着呀！
0: 勤劳的大连人也没闲着，是吧？
1: 是啊，那在户外工作的朋友还是要注意好防暑降温的。
0: 哎，
1: 另外，这个 Tank 给咱发了一个说，这好喝，不甜，喝完很舒服。
0: 椰子水儿。
1: 哦。椰子水不甜吗？我觉得椰子水挺甜的呀，
0: 自带甜味儿。
1: 是啊，另外差不多先生说，我是冻了5个冰球，冷藏的1升装的这个电解质水，
0: 嗯，
1: 能保持到下午2-3点，出汗多，不能多饮水，要需要电解质。哎，这确实是也听说过这个信息啊。
0: 是的，
1: 嗯。
0: 小雨说什么风扇还带制冷呢？
1: 好奇了，19.9那个，快分享一下链接。
0: 哎，他们就管那叫制冷，是风扇的中间呢有一个圆形的铁片
1: 啊，
0: 吹完之后那个铁片就是特别凉。
1: 啊，
0: 你比如说你脑袋要是脸什么特别热，你可以把那个敷在那个皮肤上。
1: 哦，那就制冷功能。
0: 啊，那个叫制冷。
1: 哦，知道了。
0: 啊，
1: 相当于咱们当年弄松毛孔那东西是一样的。
0: 哎，
1: 是那玩意儿吗？
0: 差不多吧。
1: 另外 W 在说啊，最解暑的还是属于夏天的冰镇酸梅汤啊。
0: 嗯，
1: 但是不是饮料那种呢？就那酸梅汤那都算不算饮料呢？也算是饮料。
0: 是，
1: 你去饭店吃饭的话，来看看饮品，哎，冰镇酸梅汤来一杯啊，来一扎，
0: 糖也不低。
1: 汤阿高，
0: 哎呀，
1: 刚说看看我银行卡的余额就行了。
0: 我看了
1: 各大银行，
0: 一阵寒意。
1: 最多的是6.15块啊。
0: 嗯，
1: 别的银行都0.099啊。那能方不方便看一下你的微信余额呢？
0: 高肯定是把那个大额都藏微信里。
1: 是，这我都知道这个套路啊。
0: 一看微信我俩都得上火。
1: 被动心常说了，很多人可能忘记了2018年大连有多热，今年就跟那年是一样的，今年是近10年以来最热的时候了。
0: 嗯，
1: 大家有印象吗？18年真的没在大连，大家有印象那时候什么样的温度吗？
0: 18小美还没来呢。
1: 嗯
0: 嗯，我2007年就来了，问我
1: 啊，什么温度啊，豆哥？
0: 忘了，
1: 那还是不够热呀。大鲨鱼说：“这是我的降温必备神器。”刚刚说过了哈。
0: 嗯。
1: 再看一下丹丹的爆料信息啊，说前面有辆车啊，这个车在修道路段转弯也不打转向，直接往里边硬插。我特别特别生气，很想问候他一下啊，碍于素质没办法说出口，真的太可恶了。说的一辆车尾号是23，哎，是23还是73呢？
0: 啊 ，V23。是个微，
1: 好像是在某个轻轨站附近，是不是？
0: 哦，
1: 都排队，都着急啊！
0: 嗯，
1: 那另外哪儿堵呢？朱平安在说中山广场这边什么情况？怎么压车了呢？
0: 水中鱼说了，这个奶茶加冰7分甜，嗯，好喝也不能天天喝啊。据说有些小朋友，
1: 啊，
0: 甚至有些大人啊，
1: 嗯，
0: 成天就是拿饮料当水，
1: 这不行。看过多少新闻呢？最后血糖高，嗯，都飙升的，
0: 对，
1: 酮症中毒了什么的了，是不是？
0: 真的，真的啊。
1: 嗯，另外这个孙娇在说呀，有印象，18年正好处对象了
0: 啊，
1: 谈个小对象，懒得出去，太热了。
0: 哎呦，
1: 那咋整啊？那对象还弄不出了吗？那也得出去啊，
0: 煲电话粥呗。
1: 不行，对象发个照片吧。
0: 啊。
1: 你看。

0: 那么这就此刻的我美不美带不带劲、
1: 哎、真的就是处对象的热恋期，
0: 嗯，
1: 就会说，哎，你拍一个你此就是此刻是此时此刻的照片呗、啊，我看看啥样、
0: 哦、
1: 是吧、
0: 哦？
1: 啊，都会有这一出。
0: 但你发现没有，就是翻了手机很多啊，
1: 嗯，
0: 找不到一张合适的照片。
1: 对，
0: 我就是这样。我这两年感觉都自己不太爱自拍了
1: 啊、
0: 嗯，就总感觉怎么拍角度都不对呢？
1: 要求高了，
0: 或者说你看到我发朋友圈，或者说这个抖音的照片，那都是拍了很多张，然后就拍了五六十张啊，精选出一两张，
1: 挑选最满意的，
0: 再精修一下，哎。
1: 嗯，
0: 但最近我有这样一个经历，家人们
1: 啊、
0: 哦，哎呀，跟以往真的是不一样。
1: 那真是看哪张哪张都好。
0: 是啊，
1: 嗯，
0: 真的感觉太不一样了。咱说拍照这个事情，很多朋友说不太乐意拍照，有点社恐。另外感觉有点什么呢？就是你摄影这个相机往那一放，就有点尴尬，不知道怎么摆姿势。
1: 社恐是一方面，我跟你讲，
0: 嗯，
1: 很多的影楼啊，
0: 嗯，
1: 它是拍不出。找不到你的美，
0: 对，有的是那种特别的刻意
1: 啊，
0: 比如说特意把手摆成那样，摆成那样，摆成那样，
1: 最后吧，就是 P 的都不像你本人了，
0: 对，感觉跟自己不像哈。
1: 嗯，
0: 但我这一次的拍照，现在没头两天去北京了，再说一上上北京了，
1: 进京了，
0: 上京城了，
1: 啊，
0: 喝豆汁儿了，
1: 是
0: 啊，然后呢就去拍了照片，
1: 啊，
0: 我当时做了好多准备，家人们，
1: 嗯，
0: 我拿了一个小行李箱，我
1: 背
0: 了
1: 一百多套衣服，
0: 对，衣服也带了
1: 啊，
0: 什么高跟鞋呀，什么打底，就以往我拍照。都会带这些东西的，
1: 嗯，
0: 打底呀，啊，包括那个就是很多拍照需要的什么
1: 小道具，
0: 袜子啊什么的，我全都带了，
1: 嗯，
0: 啊，结果到那还有这个耳饰，我也带了一大盒，
1: 呵，
0: 结果啥也没用上，
1: 人都有，
0: 甚至贴心成什么样，
1: 嗯，
0: 姐妹们
1: 啊，
0: 甚至如果说哈，你这件衣服不能露你的肩带的
1: 啊，
0: 他都准备好这个胸贴了，
1: 哎呦喂，
0: 就这个咱说这个拍照的这个寻拍的这个团队啊，特别贴心，
1: 这我们男生去也有吗？
0: 没有，这真没有，
1: 啊，
0: 因为这专拍女士的，
1: 哦，啊，就专门拍女生吗？
0: 对，专拍女，但是男生如果说你非想去，不行，对象去，我也跟着去，我也拍两张，
1: 哦，
0: 你自己带衣服啊，
1: 哦，
0: 因为那边都是女生的衣服，哎，家人们姐妹们，
1: 嗯，
0: 他问我说你喜欢什么风格的呢？我给他选了几张我想要那个风格啊，知道了，这叫什么？有时尚款，
1: 哦，
0: 啊，还有什么？意境款，
1: 嗯，
0: 梦幻款，
1: 哎呦，
0: 就是不一样的款式。
1: 拍完像做梦似的，
0: 主要是什么？拍照不累。原来我每次拍照就感觉浑身好疼好疼，跟散架了一样。
1: 就各种那个歪七扭八的姿势。
0: 对，就觉得哎，最不舒服的姿势拍起来最好看。
1: 是，
0: 就这回真不是这样。
1: 啊，
0: 他教你怎么摆姿势，而且摄影师是那种他很 chill 的感觉。
1: chill 怎么讲？
0: 就是那种很轻松、很惬意的感觉啊。
1: 哦，
0: 就是感觉他很享受这个拍照的状态。而且是不同的这个机位，不同的这个拍摄场地，效果真的是让人感觉非常的惊艳啊！
1: 就小美那些照片啊，
0: 嗯，
1: 我都提前看了。
0: 我这我也要，这也好，
1: 真太出乎我的意料了。
0: 大家可以回复"拍照"两个字，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先看小美真正海报到底怎么样。
1: 嗯，
0: 哎呀，太喜欢！
1: 咱说吧，
0: 给我拍出了80斤的效果。
1: 以前小美这些这个艺术照啊，
0: 嗯，
1: 咱也没少看，因为搞活动，啊，
0: 没少拍啊，
1: 要做活动，要那个 P 海报。
0: 对，这回真的是出乎意料了。
1: 啊，但是这把这个一看确实
0: 不一样，
1: 张张都好看。
0: 哎，真好看啊！
1: 嗯，
0: 他会抓住你五官当中最漂亮的一个。就是特别的一个
1: 角度，
0: 对，角度啊，
1: 嗯，
0: 光影那个感觉
1: 是。
0: 另外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小美的抖音哈，搜索一下主持人美玲，
1: 嗯，
0: 当中会也发了很多相关的照片啊，你看看，姐妹我建议你就拍那牛仔那款，
1: 哦，
0: 老显小了，
1: 哦，
0: 老青春时尚
1: 啊，就是牛仔款是一个系列，
0: 你跟小美一样，你给咱脸上吧，你整点那个，她有那个，
1: 哦，
0: 小粉扑，
1: 嗯，
0: 弄点那种假那种小雀斑，哎，特别的美式的感觉，
1: 故意点点雀斑
0: 啊，对对对，特别好看啊。
1: 哦，
0: 另外就是你要听从人现场的工作人员和这化妆师的安排，他让你穿哪件你就穿哪件。
1: 哦，
0: 有的时候就我这能行吗？这能上镜吗？哎，
1: 能驾驭了吗？
0: 就我这海报这张哈，白西服里边穿的是一个金色的吊带啊，这就是我意料之外的一个穿搭。
1: 没想到
0: 这西服能行吗？这肩膀那么宽呢？
1: 没想到能出这效果，
0: 太好看了啊！
1: 嗯，
0: 大家可以回复"拍照"两个字来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通过这来看一看。
1: 嗯，
0: 有人问了怎么拍呀？我这有朋友问我了，说美呀，头两天你们说那个，
1: 嗯，
0: 是在大连哪个店？能发个定位不？我对不起姐，发不了定位，为啥呢？他们是巡拍，全国巡拍，头两天好像是在新疆那边，8月份来咱大连。
1: 哎呦，
0: 啊，过这村真没这店了。他们是整个团队，有摄影师，
1: 嗯，
0: 有化妆师，还有修图师，都在一块儿的，
1: 都是专业的。
0: 大连完了之后就再去别的城市了。
1: 哦，
0: 大家所以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啊！
1: 就是 只是全国巡拍，不在一个固定地点。
0: 哎，而且这回不仅小美体验了，老高也体验了。
1: 哎，高峰也拍。
0: 这是男大吧？这是啊。
1: 哎，不说不给我们男性拍吗？
0: 老高自己带了80西服去的。
1: 哎呦呵，全是西装的人。
0: 是啊，我看他今天这个海报是什么样子的啊？啊，就这个蓝色小西服，哎呀，太水灵了，
1: 是不是？
0: 这不南大吗？这不是啊？
1: 男大学生，
0: 太嫩了，
1: 眼睛那锃亮，你看看。
0: 老高，咱们选那张，明天早高峰大家问问了。刚刚小美说还有另外一张咋没晒呢？有一个那种的，就是那种穿着黑色衬衫的那个，侧影的那个，
1: 很总裁风那种。
0: 对对对，你那个咋没晒呢？
1: 是不是？
0: 大家问问老高啊，这确实是非常的好看啊，非常的带劲啊。跟大家说一下，这回是交通广播和少儿广播的主持人都到现场去体验过了，超级出片儿。而且我这张照片拍的时候，家人没有戴那个假睫毛，就很自然，是你自己本身的一个状态，不是那种浓妆艳抹的，是你自己本身的一个形象啊。大家回复拍照，通过这儿扫码开始预约就可以了。会有工作人员跟您一对一对您服务，帮您挑选风格，预约拍摄时间。预计这个拍摄档期是在8月中旬啊，大家腾出来时间真的很值得呀，姐妹们。另外据说哈，原价3999的这个拍摄套餐，给咱们交通广播的最低优惠是299，但仅限100人。姐妹们，头两天我去问了，现在多少人了？现在已经将近80多人了。
1: 呵，
0: 只有因为他们这个团队落地每个地方的城市是有固定的时间的，不能说哎呀，那咱就全都拍完吧，不是这样的，人家是预约的时间，预约的点位的。
1: 等于是什么呢？你现在早约，你的位置就会比较靠前。
0: 而且是7月底之前报名是有效的，今天都29号了啊，
1: 名额满了，
0: 29、30、31，
1: 应该就约不上。
0: 对对对啊，而且前30名报名的话，送给您一个精致的摆台，299元优惠价格，包括什么2次妆造，加上2张精修的这个成片全程 VIP 尊享服务，他给一个小盒，盒里边用咱们自己专门的那个粉扑
1: 啊，
0: 包括我说到的，比如说你这个衣服不太方便
1: 啊，
0: 很多女生专用的私密用品都是有的啊，赶紧来。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2个字拍照咨询入团吧，
1: 来吧，刷起来吧。

0: 得说，美玲不是圆脸吗？怎么这么瘦呢？你看看，我就说过拍出80斤的效果了。
1: 误会，
0: 啊，小美确实是啊，这个前几个月吧，挺胖乎的。
1: 但是我看啊，我仔细看了一下，不是圆脸啊，是那种瓜子儿，就是
0: 倒着的，
1: 倭瓜子儿。
0: 最近不减肥吗？确实小美也瘦下来了啊。
1: 确实确实。
0: 那你那这咱那小胳膊小腿的能 P 吗？不都是小瘦瘦子的样子吗？主要这张照片真的我拍的好瘦，所以好喜欢这张照片。
1: 最难得的是就是找到你最好的角度。
0: 哎
1: 哎，
0: 小美鹰钩鼻全给拍出来了。
1: 小美360度都好，
0: 都死角。大家回复拍照啊，通过那扫码添加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我觉得真的是，不能错过这个店啊，错过这次真是没这个店了。另外，夕阳再回复小美美玲照片啊，回复拍照就能看到照片了啊。
1: 哎，好像也出来了，你看看啊，
0: 拍照
1: 能
0: 看到
1: 了
0: 啊。老高那就我觉得他选这张没有那黑色衬衫那个带劲啊。
1: 刚才我说了，
0: 阿斗看了一下那照片，
1: 我说老高这个拍的像李现似的啊。
0: 他跟他说也说高兴死了。那笑的感觉特像哈，
1: 嗯
0: 嗯，
1: 大爷说了还能拍成海报呢，我喜欢面大象能拍不？
0: 能，你叫那个面朝大杠吧，老能抬杠了一天。
1: 能，给你整成长颈鹿。
0: 行，你整吧。好，他们说凭啥不给男生拍呀？我瘦我能穿进去啊。你非要去拍呢，咱也不拦着。我就说现场都是女生的服装啊。
1: 哎，
0: 男生如果说想去拍的话，那你就自己带两套衣服也行。
1: 自己带衣服。
0: 那不行，我就要拍女装，也不是不行
1: 啊。
0: 你有特别的癖好，那咱也不能拦着，是不是？
2: 怎么说？没猜懂。
0: 刘赞说：“男的差啥呀？”
1: 啊，
0: 小七在说：“我能穿进去。”
1: 他想再带点道具去。
0: 雪峰说2018年那个热啊想不起来了，但是当时装空调特别多，那对排的买空调得排1-2个月之后才能安上。
1: 哎，这一说空调的事我想起来了，那年确实空调啊一条难求的
0: 啊，就是那个卖脱胶了哈。阿盖在想着说卖脱胶了啊。
1: 嗯，
0: 另外有人在说我们家那个解暑的神器就是大西瓜，每天一个大西瓜。
1: 哎呀
0: 还有小玉在说喝那个冰镇啤酒效果也好。哎，真是就是夏天的晚风哈，一吹温度降下来的时候，
1: 嗯，
0: 整点冰镇小啤酒，整点小串儿，在院里一喝，
1: 再约点合适的人，
0: 哎呀，
1: 嗯，
0: 拉点小嗑，
1: 嗯，
0: 哎呀，
1: 吹点小牛，
0: 一转。

0: 晚上6点，
1: 路况报道。
2: 晚上6点整，此时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目前很多路段，尤其是在中山小区之内，压力比较大。首先是中山路的西行方向，从青泥洼桥去往市场街方向，等待信号周期时间大概都需要2组以上。过了市场街之后的西行，车速会提升。另外就是中山路东行，通过友好广场去往中山广场环岛，包括人民东路、人民路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解放街、上海路，同时汇入到环岛之内，都有不同程度的排队等候的情况。长江路疏港路东行进入到港湾广场环岛，包括呢在港湾街进入到港湾广场环岛、55路进入到38广场、大众街的双向，目前都是红色饱和的情况。港龙西路沿线，目前港龙西路和珠宝街的交汇处，那么去往四儿沟方向是暂时车多。那么西部地区目前看到黄河桥去往通信建材厂方向，另外疏港路西行有2段，一段是在热电集团门前路段过了相一街匝道之后车速会提升，另外一段是在绿波桥进入到西北路新生桥方向，另外在西北路锦绣小区的路市方向也是车多缓行路段。东联路呢，主要是在大坊路段受到事故的影响，暂时是缓行的，目前尾段是排队到金三角附近。高新园区有2段，首先是大华锦绣华城进入到红陵路，受到安邦阳光上城小区门前施工的影响，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是缓行。另外是广贤路徐子街、广贤路去往百合山庄方向车多。再来关注滨海路沿线，目前滨海路看到的是从星海广场开始一直缓行到傅家庄公园，是双向车流的密度非常大。香炉的桥上双向也是红色饱和。关于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6到33度。
3: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了，
5: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3: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5: 10008畅快晚高峰。

0: 防风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2: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半年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
1: 路上情况咱们关注一下龙的爆料，龙在说好像是在五四路这边东北路，这个灯好像五六个灯都不动了，
0: 哎，是不变灯了吗？
1: 你觉得是灯不好用了，还是说这边信号灯这个亮绿着，但是你过不去了呢？
0: 灯不变了，还是车一直没动？
1: 跟咱互动说一说哈。另外看到了这个 SH 在说美翻了，这只是其中一张姐妹。你关注一下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好，头两天推了一个微信推送吧，你翻一翻啊，有里边好几张照片，哪个都可喜欢了。
0: 哎，小美，刚才这个，我觉得这个美翻这个形容词，你以后啊当成这个主持人的名儿都行。大家好，我是美帆，你看是不是也挺好的，
1: 就亲整个名是不是？
0: 哎，
1: 那叫哇塞多，大家好是相当哇塞了。
0: 你叫美帆，我叫哇塞。
1: 富翁在说，都是美啊，晚上吃火锅喝点凉啤酒老得劲儿了，开着空调还得吃火锅，喝着啤酒。
0: 但是啊，从养生的角度来讲，就是
1: 豆哥开始了啊，
0: 一凉一热

0: 同时进食。
1: 你这说话老像我大爷了，豆哥。你管着了，我就喜欢。
0: 美呀！
1: 我昨天也整了，我昨天整的自加热火锅，吃老玉着了，整小粉丝儿。
0: 美呀，你不能
1: 冰可乐
0: 吃啊，美呀！你也听大爷
1: 话。别管，我得劲儿。哎，但你看，很多朋友说了，这冰啤酒选的也很多。
0: 嗯，
1: 到现在没有看到朋友在说喝那种碳酸饮料，好像有一个朋友说吧，喝那个就是
0: 可乐，
1: 嗯，是那种罐装的。
0: 是。
1: 但现在好像就像那个碳酸饮料，包括像那种含糖的饮料，确实是在超市卖的不太好。
0: 哎，据说都腰斩了销量啊！
1: 老板都说送都送不出去呀、
0: 啊。一位北方头部的这个食饮品牌的经销商啊，说这个库存呐、啊，这个都达到了300万的这个饮品价值了，或啊70%是碳酸饮料，瓶装茶和常温的矿泉水。半月出货量不足去年的同期30%。
1: 嗯，也问问大家，你为什么不喝饮料了呢？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据说2026年的上半场的饮料市场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高温没能够救场呢？谁又在寒流当中逆势爆单呢？我们看了一下整个的数据当中啊，第二季度当中，饮料类目的整体销售额同比下降了11.78%，跌幅居这个线下的零售店是有大类之首的。国家统计局显示说了，今年上半年全国限额以上的这个企鹅饮料零售额度累计是1601亿元，同比增长6%。
0: 哎，这一增一降吧，凸显了行业结构的矛盾啊。增长集中于头部品牌的线上直营渠道，下滑主要是像传统的批发呀、中小终端呢，还有高糖的预包装饮料，现在卖的都特别差。在九个被监测的典型饮料的品类当中，像碳酸饮料同比下降了12.23%，饮这个即饮性的果汁下降了14.84%，传统的主力品牌全线溃退啊，仅有无糖的即饮这个茶类的，还有即饮咖啡类的两个类目在增长。
1: 嗯，即饮茶、即饮咖啡也是很多朋友说的。哎呀，本来可能今天精神头不足，整杯茶、整杯咖啡吧啊，马上就能喝的，确实备受大家关注啊。但是看到了可口可乐啊、百事啊，很多海外巨头进入到中国市场之后啊，带动了碳酸饮料行业快速这个发展啊。占软饮料总产量的比例长期是在50%以上市场上当中的绝对的主导了。
0: 是。
1: 但是到了这2023年之后，好像就是有所变化了，主要是因为这个糖是一个避不开的争议话题。问问大家，你不喝碳酸饮料是因为糖的原因吗？
0: 嗯，
1: 因为大家好像这个健康的意识是觉醒了，
0: 我跟你讲，绝对有关系。
1: 嗯，
0: 而且你看，这各大品牌啊，全推出了所谓的无糖或者零糖饮料。
1: 嗯，
0: 这其实它是加入了一些代糖。
1: 哎，
0: 但是代糖喝多了、吃多了，它也不行。
1: 对，但总感觉好像比那种全糖饮料更健康一些啊。
0: 嗯，
1: 但这个糖的情况，咱们真的需要值得关注一下。这是国家卫健委监测数据显示说，咱们成年啊居民糖尿病患者率是11.9%。糖尿病前期检查率是35.2%。
0: 哎，所以说呢，据此测算啊，受到血糖问题困扰的成年人总数将超过5亿人呐、
1: 啊。哎呀，当伴随碳酸饮料一路成长的80、90后，到了不敢造次的年纪的时候啊，00后、10后，哎，人从小就开始控糖、看配料表的消费习惯了。我就说我们有没有00后吗？
0: 嗯，
1: 人家就是说我们从很少很少喝碳酸饮料啊，含糖量比较高，碳酸饮料从快乐水变成滞销的品，看起来也不太奇怪了啊。
0: 我成天在我姑娘这个耳边叨咕啊，说、哎呀，少喝带糖的啊，或者别喝那么多带糖的，啊，经常嘱咐，估计也能在她的脑海当中种下一颗种子。
1: 我点奶茶，我就一定要全糖啊！正常糖那能不好喝吗？你都说了嘛，比如说，你是，比如说三分糖，他会给你括号里边写一个，说味道比较淡，
0: 嗯，
1: 啊，会这样一个标注啊。但是我妹每次都会点三分糖，或者是不额外加糖。
0: 哎，你看刚才说这个零蔗糖啊，或零糖呢，这里边有朋友说了，配料表啊，现在有些饮料全部换成了难以代谢的果糖。说有的不良商家还在广告封面大字的写着零蔗糖，误导消费者啊，误以为很健康，结果配料表一看，全是成本低廉但是人体难以代谢的果葡萄浆。
1: 哎呀，确实可能需要小心注意点，这种糖 也是需要您注意的，可能是添加剂呀、
0: 还不如白砂糖
1: 啊。对对对啊、很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含糖量比较高或者添加剂比较多的饮料都是要小心注意的。但想问问大家，就是您不喝碳酸饮料到底是因为什么？还说哎我不适应这个口感的，就小的时候觉得挺好喝，现在觉得不好喝了啊，还是真的是因为跟糖有关系呢？
0: 小时候你记不记，小美，你一进那个小超市、小卖店、它能选的饮料的品类也特别少。
1: 就那时候那个什么冰红茶，包括那个有个茉莉花蜜茶
0: 啊，
1: 哎，是当年我的味觉和现在不一样，我当年没觉得这么甜呢。
0: 嗯，而且就是我记得
1: 就那个好好喝呀
0: 啊，真的，小时候好像在我印象当中啊，就是刚认识说叫碳酸饮料的时候，那时候像什么健某宝啊，可乐啊，还有就是那个叫荔枝味的那个。
1: 知道了，
0: 带气儿的那个荔枝
1: 啊，对对对对，
0: 哎呦，觉得过年的时候我才会喝到，而且都成箱买
1: 啊啊，
0: 平时是喝不到的。
1: 是、那时候是哇哈哈，是不是也挺甜的啊？
0: 啊，
1: 这个一期再说了，说何止是糖啊，谁都不想将来把巨额扔在加号里，指的就是血糖。
0: 是
1: 几个加号，咱看看啊。
0: 真的就是，如果说啊，血糖上来之后啊，
1: 嗯，
0: 挺遭罪的。就是可能像米饭啦、馒头类的东西啦，有很多之前你爱吃的东西，包括过年的这个饺子啊，你都得控制。
1: 因为之前看到很多一些报道当中说，如果说你家里有遗传史的话，比如说你爷爷奶奶或姥姥爷或者你爸爸妈妈，他是得这糖尿病的话，你很可能大概率也会得，
0: 会有遗传。
1: 所以说很多人就非常的尤其注意，因为看到过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或者自己爸爸妈妈因为这个病症哈，啥也不能吃，
0: 哎呦，
1: 是吧，或者说眼睛受到影响、或者说脚受到影响，挺遭罪的啊、尽量能够往后得就往后得，或者说就别得，控制好自己的这个平常的饮食习惯啊。
0: 是
1: 变成大海说，原因很简单嘛，因为钱包，因为钱包。那咱看的很多那种的不加糖的这个饮品也不便宜嘛，是吧？
0: 而且刚才
1: 你
0: 看这个刚才的调查说是这个饮品的这个市场啊，今年的营业额是在上升的，
1: 哎，
0: 只不过是碳酸饮料和这些高糖的东西在下降。
1: 另外看到了这个乐在说哈、不买饮料主要是因为现在消费呀跟不上之前了，没钱。
0: 圆儿说了，是因为胖控糖，岁数大了爱喝茶，不爱喝那些了。
1: 另外圆圆说，祝我生日快乐，美容同喜。哎呀，圆圆，咱俩生日真的也差不多哎，我也要过生日了，咱俩太巧了吧？
0: 真的。
1: 另外看圆圆提车了，哎呀，
0: 美呀，
1: 哎呀，美烂，开心呢，确实不一样，是不是？
0: 还是这楼啊、也是在发这个小美照片，发这个
1: 发错，他发美龄小美，小美照片发拍照啊，
0: 拍照两个字啊、
1: 拍照能看到小美和老高的照片啊。另外如果说想了解这个情况或者想拍照的话，通过那扫码就可以了，确实真的是很出片、我当时一出来时间啊，我们大概是下午4点多左右去的吧，我拍了大概是有，我看看啊，他是准备了说3套衣服，但每套衣服当中又变装变了很多，比如说这个当时穿那个金色吊带，配了一个皮草，皮草也配了两个，又配了个西服，你像这就算是3套衣服了，加上大概有将近7-8套衣服吧，加上化妆，总共好像不到2个小时就完事儿了。
0: 还有朋友提到长春路跟五四路啊，现在就是红色饱和啊，长春路已经堵到了中山路的路段了。
1: 童喜坤在说，这桥让上摩托车吗？这感觉太危险了。哪个桥啊？这肯定是不允许的呀，而且这摩托车锁在道中间呢，还没有牌儿，你有牌儿咱说的说的哪条路啊，这肯定不行啊。风说，
0: 他说含糖量高的饮料可以少喝，但是不可以没有。工地现场的工人说每天大量出汗，他们需要补充能量和电解质，但是那种专门的电解质水又太贵了，所以说工地上的工人们啊，最喜欢的是啊冰某茶和那个什么冰糖雪梨那类的啊，说他俩含糖量最高，所以不能用自己的饮食习惯啊一竿子打死所有的饮料啊，存在即合理。
1: 那个冰红茶是挺好喝，半瓶的在道边可不行喝啊。在什么塔吊底塔吊那个什么机底下那些的更不行喝啊。
0: 主要是离开视线的就不要喝了、
1: 是啊。啊，另外这个这在说啊，说那个果糖啊，就是那个果葡糖是不是，他说有个特点啊、那个糖浆它 越凉它越甜
0: 哦，
1: 温度越高甜感越低哦。说之前吧，说在日本喝过那个减肥的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相当神奇。
0: 真的吗？
1: 有效果吗？
0: 这个温度高低与这个甜度的强弱是不是跟

0: 跟咱这个温度的味蕾的感知有关系，
1: 有感觉啊。另外，道成说哈，所有的饮料当中还有那个叫做果葡萄糖，这个哈不单是引起血糖高，还会引起或导致痛风。
0: 哦，
1: 所以大家你看现在健康意识多强啊！
0: 嗯，
1: 咱小的时候，咱小的时候哪懂这些呀？但偷着喝。
0: 小时候也没人告诉咱这个，是吧？
1: 大元说："我想喝那碳酸饮料，天气越热越累的时候，想喝点带气儿的。"
0: 嗯，解渴提神儿。
1: 哎，喝的是这个雪碧啊！
0: 大家都带这种感觉。
1: 哎，雪碧都出这种口味了，
0: 含真茶，这是
1: 哦，经典柠檬茶风味儿，
0: 新口味儿是吧？
1: 那这色儿到底是雪碧那个白色，还是那种茶的颜色呀？好奇呀、啊！
0: 应该是带茶的颜色啊。
1: 一博说："东方树叶冰镇的茉莉花茶，只有最爱，没有超过。"
0: 嗯，
1: 有人爱喝那个最深那个颜色吗？
0: 那个小什么小橘
1: 干叫什么？不是，哎呀，就是他家有个特别颜色特别深那个红色的那个，
0: 就我说那个
1: 啊，
0: 叫小青柑。
1: 小青柑不是那个味儿啊，我觉得那个茶太浓了吧。
0: 小青柑，小宝贝儿，
1: 你说小心肝吧。小美光在说，把老高从76的修成06的了。
0: 嗯，
1: 不过小美更出片啊！哎，主要是这个人家这个摄影师哈拍的感觉好，我还跟他说了，我说你来大连，我带我家人还是找你拍。
0: 嗯，
1: 轻轻松松出片了，
0: 是不是？
1: 嗯，现场好多那个道具哈，那个拿那个东西一划，哎呀，挺好看，挺好看啊！
0: 这个就是什么好的摄影师是吧？为啥摄影师这么多？那有的拍好看，有的拍不好看。
1: 对，而且主要是拍起来不累。其实我拍照最怕的就是累，每次拍完之后都感觉浑身酸痛。但他这个就是让你摆很多姿势哈，他会教你摆什么样的姿势，找你最好看的角度，哎，真的很难得。主要有的时候，比如说哈，像这个圆圆头两天不刚说了吗？是过生日吗？
0: 啊，
1: 你说你过生日，干巴发个生日照片，发个那个什么小生日蛋糕，没啥意思，
0: 是吧？
1: 你得发一张自己的美照，
0: 哎，
1: 再配上那个当时的场景，是吧？这才有意思，
0: 是，
1: 而且记录能够自己这个阶段性的变化，我觉得真的是很有必要的。啊，阿慧也在说
0: 现在饮料大多数都是含那个果葡萄糖浆啊，所以很甜呢、
1: 看来你也不太喜欢喝这个味道啊。
0: 嗯，
1: 我还在想是不是我们的味蕾发生了变化，小的时候觉得不甜，现在觉得好甜啊。
0: 嘿嘿，
1: 啊，茂茂说了，说豆哥说这个
0: 青柑普洱
1: 啊，他说对，豆哥青柑普洱绝了。
0: 哎，
1: 我咋喝不惯这个味儿？我觉得有点苦呢。
0: 但是爱的人呢，真的是
1: 特别爱，
0: 真的。
1: 我只能喝绿茶和那个茉莉花茶。
0: 嗯。
1: 啊，这人在说我也喜欢那味爱青柑普洱。
0: 嗯。
1: 好特别哟。
0: 颜色最深的那个。
1: 七一说可以干的打死。饮料含糖的绝对不行，哎，但有人好这口啊，有人好这口。像很多朋友说，有的时候特别累或特别渴的时候，很疲惫的时候，回到家里边，家里空调刚开好，打开冰箱，拿一瓶啊，上午冻的或者说昨天晚上冻的那个小可乐，哎呀，一呲儿，哎，一喝，那小气儿一冒，特解乏。
0: 它是这样的，如果说你啊对这个糖的代谢是正常的，那么其实啊。人体是需要点糖分的，
1: 是啊，
0: 是不是？像肝的代谢啊，你得有这玩意儿参与、啊。但是如果你对糖的代谢已经产生异常了，
1: 哎，
0: 就是
1: 特别晚上的时候，可能就不能喝了。
0: 那空腹你就造点七八九了，你再整点带糖的，那不行。
1: 王尔不说，现在碳酸饮料感觉越喝越不解渴了，整点那个冰镇的某某树叶多好啊！而且他说了，说我喝水只喝青柑普洱，人生路上不当棋子，这是什么广告词啊？没听说过，这么多喜欢喝青柑普洱的，可能是不是小美没有到年纪啊？
0: 还吃不了那个苦。
1: 对，吃不了这个苦。行，说我姑娘10后喜欢喝东方树叶，这两天比较热，喜欢喝那红豆薏米水了。
0: 嗯，
1: 东方树叶不都咱中等喝的吗？小孩喜欢喝吗？
0: 其实啊，你看，就是如果啊他是父母特别用心的那种哈，甚至这些红豆啊绿豆那种水啊都会亲自熬给孩子
1: 啊。是
0: 是吧，
1: 豆哥你会吗？
0: 我会啊。
1: 啊，真会给孩子熬这个，
0: 一年熬一回啊。
1: 一喝喝一年呢。任鹏说哈，这个季节冷藏一放，拿出来就是冰中式。
0: 嗯，
1: 你说喝的是什么呢？啊，就说的是那个青柑普洱，是不是？
0: 应该说的就是
1: 特别苦
0: 某树叶啊。 其实咖啡大家知道吗？也是某种豆浆。咖啡豆磨的是吧，
1: 豆浆
0: 豆浆。
1: 另外雪峰说，哎呀，人生啊短短几十年呐，想喝点就喝点吧，控制一下量不就得了吗？还能一口不喝吗？
0: 你看
1: 有的时候你焦虑，豆哥也会让容易血糖增高。
0: 是的，哎，
1: 就你越哎呀不行，明天可不行这样啊，怎么办，明天不会血糖高了吧。可能引起血糖高的不是说你喝了多少糖分，是你的心情发生变化。
0: 哎，真的，小美说这点特别对。有的时候你看
1: 着急上火啥的，
0: 做点买卖啊，着急上火压力大呀，哎，它真的也会导致你血糖升高下来。
1: 是啊，咋整，咱现在唠到血糖的话题了，人到中年不得已了呀。祝福你血糖值稳定。
0: 哎呀，这
1: 睡个好觉，
0: 现在
1: 不掉头发，
0: 血糖正常的，那头
1: 每天顺畅，
0: 哎，多好。
1: 另外这个这样再说说，就是那种浓浓的，就那个青甘普洱那种苍味儿，什么味儿啊，像小的时候舔砖头一样那个味儿。说你知道吗，你舔砖头你还有这癖好呢。
0: 不是，你舔这干啥呀？
1: 你没舔过那个冬天的铁栏杆吗？
0: 铁管子咱舔，舔过，那玩意儿是铁的。
1: 那种小锈的感觉，那个味儿啊。
0: 砖头的是真没。
1: 那啥味儿啊？
0: 这种硬菜是咱是真没吃过。
1: 怎么形容呢？
0: 有苦硬吃，你这是啊。

0: 此时，我们看到压力最为集中的仍然是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汇入到香炉的桥上，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尾端是排队到了莲花山隧道之内。同样呢，在滨海路西段，从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路的双向也是红色饱和的。我们观察到了临近就是在暑假期间，整个滨海路沿线从早上8点钟啊，一直是持续高饱和的状态啊，到晚上7点钟之后也是如此。所以想选择滨海路，注意，一定要做好提前时间的规划。另外呢，在中山广场环岛、中山路、清泥洼桥路段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呢解放街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以及在三八广场、二七广场以及长江路、疏港路东行，进入到港湾广场环岛、港龙西路，都是去往东港地区。晚间到此游玩的朋友会比较多一些。那么西部地区，像疏港路、碧波桥西行方向、黄河桥去往通信电缆厂方向，以及目前看到的高新园区、广贤路、徐子街、广贤路去往百合山庄、香炉的桥上，尤其是东华路从彭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方向、疏港路西行、热电集团门前路段到相宜街，仍然是红色饱和的路段，包括五一路解放广场路段的东行方向，过了万岁街之后，车速才会有所提升。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主持人带队友，八月西北避暑胜地一网打尽。
2: 8月4日，甘南崇文6日游；8月8日，新疆伊犁8日游；
1: 还有8月10日，西藏7日游；8月22日，新疆阿勒泰8日游。主持人带队友，品质始终如一，4个团期等待你的加入。
2: 报名方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获取具体行程和价格。旅游专线13500079782，席位有限，报名有优惠。
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普兰店、瓦房店、庄河。30号的11点到17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7到32度。
7: 救命啊！救命啊！
8: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9: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 媳妇啊，我还是6点半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2: 这门跟以前一样，还是很开放啊，我放的还你哈。
3: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4: 新台的好欧又有了新的小伙伴。
5: 108，108，我今天可以叫100个小啦。
6: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0: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5: 回家了。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重点关注一下松江路工业大学这个地铁施工路段啊，现在是有一个救护车发生了故障，拖车在现场，双向现在是拥堵的状态啊。
1: 嗯，加上救护车的情况，还有这个修路的情况，可能真的是比较拥堵，大家需要耐心准备了。
0: 嗯，好多朋友都提到这儿了啊。
1: 对对对 ，BA 在问说为什么这么堵车呀，这么压车，是因为本来施工加上救护车在这个位置，救护车故障。停在这儿了，可能是啊。希望车里没有人啊。另外看到了许先生说哈、啊，不觉得大连今年的热是白天热，早晚没那么热吗？像立秋之后那种天气，有点秋老虎的那个味儿。是五点之后真的感觉挺舒服的。
0: 但是你说这个秋老虎啊，秋天的味儿还没感觉到，但确实晚上早晚能好一些。
1: 好像也马上要立秋了啊。
0: 嗯。
1: 另外看到了高新万达这边。旭在报道说希望交警过来帮忙看一看，还说希望派俩交警过来看看，说怎么了，说桥下都感觉不动了啊。
0: 嗯，需要重点支援一下啊。李宁听到说红陵路北行啊就败走了，从阮家园北路梯子路口都堵到了殡仪馆这儿了。
1: 嗯，这边头两天不是有修路吗？现在什么情况问问大家啊。再来看一下这个青甘普洱，真的有朋友手里正握着呢，方块这位朋友喝半瓶
0: 了，巧了，你说说，
1: 整的老中药味儿，这好喝不？这味儿喜欢吗？得意不？
0: 哎，
1: 还发了一个啊，在这个抖音搜索了美玲的这个照片啊，怎么样？是不是拍的挺好？
0: 好是好，
1: 看到了不一样的小美。
0: 小美，你衣服穿反了，
1: 你这造型的一部分，抖哥、
0: 凹造型呢？
1: 有的照片把鞋还脱了呢。大家回复拍照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通过这儿就可以进行一个预约了哈。
0: 嗯，
1: 另外可以看看小美和这个老高拍这个海报到底怎么样。另外想看很多照片可以关注一下美玲的抖音，搜索主持人美玲可以看得到。
0: 嗯，
1: 再就是最近好像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发了几个相关的推送内容，大家可以了解一下。299啊，两套衣服，两个造型，真挺合适的、
0: 不贵不贵啊。
1: 嗯，主要出片啊，是不是？
0: 嗯，
1: 大家时间都很珍贵的，出片很重要啊。
0: 嗯，那个就提到说，这个没舔过红砖，现在是也不晚呢。就是那个红砖头，现在是空心砖，空心砖啥的不行
1: 啊，就得大红砖头。
0: 小美，我请客啊！这个我请客啊！
1: 小的时候拿过的红砖头干嘛？过家家。
0: 嗯，
1: 红砖头碎。用那个小树叶儿，哎，就包裹着。
0: 一般红砖头都菜板。
1: 下班回来了，吃点菜吧。
0: 啊、
1: 对对，当菜板。
0: 都扮演爸爸妈妈。
1: 切那个野菜啊、现在整的红砖头舔一口，咱这大岁数了，戴个小歪帽，右手拿着，弯着腰晃晃悠悠走着。
0: 你想
1: 找事儿的意思呢、
0: 小美，你想要那种圆溜溜的吗？
1: 啊？
0: 就感觉像盘过似的那种。
1: 还有那种的？
0: 海边有的是。
1: 是吗？
0: 被海浪冲的都是
1: 圆了。哎呦，那挺特别呀，
0: 没有棱角。
1: 看这什么意思？就像一个人进入社会久了之后，你会变得软圆滑，
0: 即使
1: 被社会的风浪所冲刷，没有棱角，
0: 是曾经棱角分明的，但经过大海的冲刷之后，
1: 哎呀，人生哲理来了，家人们啊、来问问大家吧，如果说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办啊？再冲刷一下，冲刷什么呢？说头两天吧，有一个女生上那个瑜伽课
0: 啊，
1: 现在不流行吗？瑜伽呀、普拉提什么的，拉一下啊，
0: 抻吧。
1: 对呀、这对自己这个什么筋长一寸，瘦长十年吗？
0: 嗯，
1: 就在家跟前儿就报了个班儿，3200，报了一张会员卡，上几节课之后发现不对劲儿啊。他那个教室角落里边都说一个直播支架，
0: 哎，
1: 然后每到上课就工作人员到那儿现场拍摄啊，
0: 嗯，
1: 然后就发现，哎，自己上课的过程被全程直播了，而且在线观看的人数已经达到了200人。
0: 啊，一般的这瑜伽课的学员呢，穿的都是比较轻薄啊，
1: 简单的衣服，
0: 肢体动作幅度也很大。
1: 嗯，
0: 在得知自己被直播之后，这个女生呢，第一时间与店家沟通啊，希望取消直播这个环节。但瑜伽馆说啊，那不行，我们全靠这个引流呢，是不是？啊，仅提出了可以调整她的角度啊，以避开镜头的直接拍摄范围。
1: 另外这女生的遭遇其实不是个例啊，平常生活当中你发现，比如说你去逛街
0: 啊，
1: 或者是吃饭，或者你剪头发，
0: 理发店，
1: 哎，都有这种很可能正在直播的镜头，
0: 哎。

0: 头洗澡都有。
1: 洗澡
0: 不是那个女生那层，
1: 我没听错吧？
0: 他一般是在哪儿？在那个就是比如自助餐呢、
1: 啊？休闲区。
0: 哎，对，吃水果的地方啊。
1: 嗯，
0: 在那儿会有一个直播的地方，直播的支架。
1: 而且就是现在好多的烧烤摊儿，
0: 嗯，
1: 老板都用这个一边直播一边那个干活。
0: 关键那天可尴尬了，他是放那个水果的地方，
1: 嗯、
0: 然后他把那个镜头啊对准水果，就是你谁去拿，你的手胳膊都会进入镜头里边去。
1: 啊，那还好，我觉得不露脸我可以接受。
0: 那人家都顶一块西瓜，小美得夹三四块，多尴尬呀，多不好啊！
1: 完、
0: 啊、
1: 了，评论区说就这女的每次都拿三块。
0: 但是有很多网友在说啊，说这个商业直播不分场合的话，让大家感觉无处可逃，总感觉比较尴尬。
1: 哎，
0: 另外想问了，是商家在自己的经营场所能够随意开启直播吗？专家说的话啊，专家说通过直播进行广告宣传、
1: 嗯、
0: 虽然是商家的营销手段，但这种营销模式必须要恪守严格的法律底线，不得逾越人格权的这保护红线。
1: 是的，
0: 你想问问大家、嗯、你去过哪些场所有这种直播的情况，你是否当时表达了你的态度呢？
1: 你能接受这种就是商家的直播
0: 嗯，
1: 然后你露脸的这种情况吗？
0: 你看看咱就不一样，我们直播只录自己，
1: 嗯，
0: 从来没录过听众，
1: 那、嗯、他们也
0: 是不是、啊、
1: 也进不来，
0: 甚至在直播过程当中给大家给送福利啊，
1: 哎，
0: 送什么福利呢？今天这福利是什么呢？除了回复拍照之外，你回复个鞋，这鞋也相当不错的，家人们、啊，
1: 今天这双鞋可不一般，
0: 嗯，
1: 昂跑啊，这个鞋的特点就是轻，有多夸张呢？单只鞋的重量比一部手机还要轻，
0: 嗯，
1: 拿在手里你甚至怀疑说这是鞋吗？上脚那一刻，这鞋底啊，脚底的这个负担感瞬间被卸掉了、
0: 嗯、
1: 好像踩在一个云朵上。
0: 大家回复鞋能看到照片，确实挺好看的、
1: 嗯、
0: 有黑色、白黑色，好喜欢白黑色这个颜色啊、
1: 哎、
0: 包括灰色、米色、象牙白啊、
1: 嗯
0: 就白绿色，上面搭一个那种的短袖衬衫或者亚麻衬衫，露出小脚踝，哎呀，整个人干练又清爽啊！
1: 小短裙也行，
0: 哎是，上面搭一个那种的短袖衬衫或者亚麻衬衫，露出小脚踝，哎呀，整个人干练又清爽啊！
1: 小短裙也行，
0: 哎是，夏天的通勤非常的感觉有呼吸感啊！嗯、如果说你约会的话啊，搭配一条牛仔裤，
1: 嗯，
0: 或连衣裙儿，上配个白小 T， 清爽又减龄啊！
1: 嗯。而且这次给大家安排了八款热门的颜色啊，黑色百搭之王，随便穿不出错、
0: 嗯、
1: 黑白色呢是经典的撞色，运动感拉满，灰色呢是低调的高级，米色是温柔百搭，男女生都能驾驭，象牙白的话就是干净清爽，夏天穿是特别好看的，还有白绿色啊、白蓝色、藏青色等多款颜色可以选择，每一款都不挑人不挑衣服啊。平常的官网的话就要卖到一双啊1290啊，今天只要399，相当于三折，你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买两双三双再享折上折，到手价更划算呐、
0: 啊、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鞋开始抢购啊，另外看看这鞋码，从36到45全覆盖的，建议脚胖的朋友可以拍大一码啊，另外可以问问客服，你说我这脚这号这情况怎么回事儿、
1: 哎、
0: 像我就是一个脚大一个脚小
1: 啊，大小脚，
0: 对，你可大那个小脚，
1: 那、走道呢？一会儿1.6米，一会儿1.7米吗？
0: 不知道不，就一个脚大半码，一个脚就是这，他俩稍微差点。
1: 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可能脚背会宽一点。
0: 哎，对，
1: 哦、
0: 所以说你根据情况问问客服哈，帮你好好有指导一些专业的建议啊。
1: 嗯、
0: 但是跟您说，咱们是限量福利啊，每款只有100双的，大家先到先得啊！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开始抢购吧！添加客服的微信，能够单单再减5块钱。
2: 喂，堵车不堵心，表哥更飙戏。
3: 太霸请就位，
4: 在嗨桃花盛开的地方。
2: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0: 来吧，又到大家展示歌喉的时候了。
1: 嗯，今天是带来什么歌呢？
0: 听一听前奏吧，这歌你会唱吗？

0: 哎，这首歌好像知道的人挺多啊，一下子发来了好多耶。
1: 有人说，这是我要找到你吗？你再猜。
0: 调不一样啊。

0: 等的朋友都已经把答案发送给我们了啊！陈琳的《爱了就爱了》，
1: 嗯，
0: 《爱了就爱了》，你回答正确了吗？路上情况，帮您关注两个点位，看到了行的爆料信息，说在松江路西行方向有一条桥头这个位置，有撞电动车的事故，人受伤了，救护车正在现场。再来看一下东快路桥下这边，
1: 先然提到了东快路桥下五四路路口啊，因为红绿灯说变了，然后堵的就是死死的。
0: 啊，他说能不能变劳改呀？好像是有很多人有需要的啊。
1: 啊、哦，
0: 王威在说
1: 啊、
0: 哎，老高一直都这么帅哈，
1: 嗯，
0: 和豆哥不相上下哈、
1: 哎。你这不是买的老高吗？
0: 哎买啊，
1: 咱可赶不上啊。
0: 豆哥你上你也行
1: 啊，
0: 就豆哥你也拍一个。
1: 我要上我都出道的，
0: 原地出道。
1: 嗯，
0: 哎买这小姑娘是谁呀？怎么那么俊呢？你看这气质。简直比那奥什么卡什么影后都要好看，谁呀？说谁？说的不会是回复拍照另外一个小姑娘吧？是她吗？都快成小姑娘她妈妈了。
1: 哎，续提到了一个位置啊，高新万达的二号门十字路口，五个方向车同时走啊，意思说这有点纵横交错的，有点堵了啊、
0: 嗯。可能大家需要做好心理准备了啊。啊，这首歌曲大家会唱吗？大家可以唱一唱啊！啊，另外这个这样再说，爱了就爱这歌的前奏真的太有特点了，
1: 嗯，
0: 像那个心太软一样啊，一听就是这首歌曲。你发现很多老歌哈、啊，经典的歌曲，它的前奏和很多这个副歌的部分都是很用心的，
1: 很经典，
0: 而且曲的时间都很长，
1: 嗯，
0: 大概都是在四分钟左右。现在很多新歌就是两分半，
1: 哎，
0: 因为我们这边看的比较直观一点啊，
1: 完全不舍得多做几秒啊。
0: 是啊，而且这首歌曲你发现没有，就是越听越喜欢听，越听越好听。
1: 嗯
0: 嗯。出发再说，能告诉我刚才那个再开一段夜路的 DJ 曲吗？在线等一直等啊，回复歌曲两个字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有这个回弹链接可以找一找。
1: 不是歌单了
0: 啊？歌单吗？啊，歌单、嗯、歌单歌单啊
1: 啊！
0: 再开一段夜路应该是谁唱的来着？我给你看看啊。你可以回听一下大连云客户端，回听一下这首歌曲，然后你再搜一搜啊，野马大叔的歌曲。
1: 野马大叔，
0: 嗯
1: 嗯，再开一路。
0: 啊，就这个，现在余温，家人们，这就是乐乐，豆哥，你看着没？
1: 哎呀，这搂的，确定不是个明星吗？
0: 你就说嘛，这完美的像 AI 一样，太漂亮了。
2: 爱了就爱了，别再计算代价，算了就算了。
0: 一听乐乐呀，都没在车里，
1: 嗯，
0: 估计在家正收拾屋子呢，
1: 做饭呢。
0: 是。

0: 异地说已经不会唱两天了，
1: 不应该、啊、
0: 这歌异地你不会、啊、
1: 太经典的一首歌了，
0: 你不会是零零后吧，还是九五后啊，
1: 不会是一零后
0: 吧。你看佳佳呀、SU 啊，还有这个刚唱歌的乐乐呀，啊，这个还有谭，
1: 哎，有些歌曲啊、就是你发现哈，就是虽然说它有年代感、但是它就像一种符号一样，只要前奏一响，立马就知道是哪首歌，想起一段相关的回忆。
0: 说起回忆，小五人说了，我怀孕的时候啊，就有一段时间不开车，然后可能没有听交通广播、然后生完孩子呢，在家坐月子的时候也不上班，更不开车了。直到我上班之后啊，寻思美玲那寻了呢，我都不到美玲怀孕生孩子了。
1: 美玲呢，
0: 跟你同步，可能小五人咱俩同步啊。
1: 你说那嘴得多严，你说是？
0: 快生才跟大家说是不是？
1: 哎，
0: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开不开心？小五人，你家宝宝多大了？好像看起来跟我家小朋友差不多啊。
1: 嗯。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畅快晚高峰啊，就陪您到这儿了哈、我是阿豆。
0: 还有人问呢，小慧云，乐乐和那女孩咋样了？
1: 好着呢，
0: 搂得可紧了啊。我是美玲，稍后是大脸为您带来的一零零八黄车帮，我们
1: 明天见啦。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晚上好，此时我们看到在滨海路沿线的双向，目前滨海路的双向从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路段车流量密度还是非常大的，另外一处就是去往东港地区港龙西路目前是车多缓行的状态，包括呢港湾桥进入到港湾广场环岛车流量密度比较大，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另外就是东北路白云新村北行上桥去往香炉的桥上东快路方向仍然是超饱和，过了疏港路四边三车道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家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3: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5: 老大哥，
6: 行吧，我来吧。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1: 交通气象快报。
1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普兰店瓦房店庄和明天白天有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关注气温27度到32度。
13: 手里的活都放放，东北超大连队主场来了。8月1号晚7点，东北超大连队对鸡西队，连宝与龙宝面对面，热闹拉满。
1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陪您全程沉浸式云观赛。
13: 赛事直播、场外花絮、赛后复盘、热辣点评，3小时超长直播，金句不停。
14: 8月1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一起见证悬念揭晓。
13: 东北超，大连见。

0: 全部都得听起，方向要准，油门要稳。说车节目那么多，你一选就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哈。今天的主旋律还是热，但是呢，可能从昨天过来之后呢，感觉今天啊好像还能接受点了哈。不知道您目前的一个状态如何啊？这户外走两步，估计这就得汗流浃背。这个时候也体现出来，咱得换一台车，或者得有一台车。没有车的，咱买台车，哎，这空调巴巴凉啊。有车的，咱换个，哎，现在带个通，跟着叫空这个座椅通风啦，哎，带一个这个各方面的这个舒适感的提升了，哎，我现在这个就带座椅通风，哎，就挺凉快，挺得劲儿，不然的话这坐着也得一后背汗呐。所以说，你看每天都要从不同的角度啊去切入，让各位去换车，但不是说让各位去换车，因为现在确实是一个换车的好时机。车真的便宜了，不管说你是买新车也好，买二手车也好，现在的价格对比去年前年就更旺之前就不用说了，便宜个把香个样啊！所以说现在呢绝对是一个换车的好时机。如果说您最近有换车的想法或者打算，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比如说一说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可能想添多少钱，或者说我想换个什么什么样的车，我得花多少钱啊等等的一些想法呀思路啊，可能说现在正在犹豫阶段，寻思阶段。你看今天都已经是7月29号了，你说我等等车展，万一新车有点优惠有点补贴，我可能换新车了，没问题，可以等。但是了解

0: 了解二手车，好事啊，绝对是好事。你新车再优惠，还能比二手车便宜吗？所以各位，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不是说说而已的。没想好买什么车，给您推荐车；想好买什么车了，给您找车；确认好哪个车型了，给您做检测，都没问题。买车的三大痛点，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型，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大概齐的评估。那您说，哎，我这新车那要定了，我这旧车就得出手，四 S 店评估过，我觉得不满意。我想多卖点，没有问题。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帮您操作一下，让您的旧车多卖钱的同时，还能正常的领到所有的补贴。同时，如果您对于大连市以旧换新补贴、国家报废补贴不清楚的话，您也可以在节目之外抖音平台搜索我的名字大点说车。今天晚间8:15左右也会开启我的抖音直播，专门的跟各位分析讲解关于大连市以旧换新补贴的具体政策，以及怎么样你才能领到足额的补贴。哎，如果说您想省钱的，哎，关注一下抖音，搜索大点说车。那么节目进行期间，我们重点围绕着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跟各位进行互动交流。只要您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说一下怎么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此刻可以发送您的车辆信息过来，咱们帮助各位啊，一对一的定制的私人的啊，给您做相关的回复。好了，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老朋友了，也是咱们节目的专家团成员大天儿啊。大天儿你好。
1: 晚上好，大点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大天儿。很高兴这个时间段跟大家一起聊聊二手车。
0: 嗯，一般到这个时候得问问大天最近买卖如何，但最近天儿实在是太噎了，有没有说就准备休息呀、放假的打算呢？包括如果车市现在热不热闹这个情况，有没有波动？对于天气带来的一些变化呢？
1: 你要是说去年呢，我肯定有休息的打算，因为去年卖挺好，我钱都挣兜里了，有钱计划。今年可没有休息打算，今年卖的属实太一般了。但是这两天天热了哈，明显感觉测试人多了，我买车也是刚需了。
0: 啊，天热人还多了，我还以为天热更不去了，你们那不开空调。
1: 啊，这确实没空调，但是我们那个测试啊温度还可以，毕竟我们室内嘛，也太阳晒不着，相对比外面温度还是要低一些的，舒适感还是要好一些。客户来了之后啊，到市场明显需求或者说就是买车的意向要高一些，照以前来说就这么情况。
0: 有分析过原因吗？就是实在像我说扛不住了，天太热了，这就是一出门一身汗，一出门一身汗，还是买个车，哪怕买个2-3万代步，空调凉就行啊。
1: 对呀、你现在买车肯定是要看空调，冬天冷天肯定看暖风，这是关键因素。再个什么，再个最近我们就是在这个四 S 店和我们二手车上之间，我们发现一个规律是什么呢？二手车我们现在卖10万以上的卖不动，就都是卖个4-5万、2-3万为主的。哦，四 S 店现在就是新车卖不动，他可能都在等车展。所以说现在买车都是刚需，我没有新车的预算，或者我也没有买新车打算，我就4-5万预算，我直接就买就行了。现在买是买，我那个车展以后买也是买。
0: 就是车展对我不造成影响。
1: 对呀、为什么不在这个气温最高的时候，我享受空调啊，或开着自己车，想上哪就上哪。这种感觉，
0: 哎，你这个说的真的对哈。你说现在这两天是中伏，是最热的时候，那你说真的就等到车展来了，8月中旬，我车买到9月份，那没那么热了，热时候最热时候过去了。
1: 是啊，况且咱们上期节目咱们一说了，就是今年这个二手车行情啊，然后咱们也做了分析，就像这种几万块钱小车，再往下半年掉来说，没有什么太大波动了。应该是这样，它不像那十几万 BBA 或者说豪华车，可能还会有波动。就咱们就是家用这种小车，已经跌到底了。只要车况好，公里数小的，价格不会波动了。
0: 对，
1: 就是这样。
0: 那我觉得你刚才说了一点很重要的哈，就是这个价格不会波动。但这不会波动不是我们说的，我们说了，你肯定也不信，对不对？无所谓，你信不信无所谓。但是现在明显感觉到消费的热情提升上来了。那这些消费者，就是现在买车的人，可能人家4-5、6月份都在观望，都在看你这个价格。怎么个情况？有没有什么变化？人一看，哎呀，确实，4月份已是便宜，到7月份价格不怎么动了，稳在这儿了，那我就出手吧，天也热了，该买了，这种感觉哈。
1: 确实是，你看现在这个价位，我们现在很多车上都在想， 而且讲这个就是。

0: 现在这个行情，而且我们现在很多车上，你说10万多的车，我们还会去考虑，就是这种4、5万、2、3万的车，只要价格合理，供求小，我们都会把做一些库存的建设，以应付下半年的销售。
1: 就又开始
2: 赶
1: 收
2: 了。赶收了。
0: 对，如果说10月份左右，如果来旺季了。肯定每年都是旺季，10月份都是刚需的一个季节
1: 节点。
0: 之后来旺季了，你手里没有车，那你干瞪眼吗？所以说我们现在招这个车况好的、购里数小的、我热门车型，我们都已经开始建立库存了。
1: 明白了啊，所以各位了解一下，这是最新的市场波动和变化。1008换车帮，大连上空最专业的二手车节目。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节目一开始跟各位呢简单的聊一聊目前市场上的行情的变化。对于您买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吃个定心丸，了解行业的波动，来让您消费。因为毕竟买车，我总说那话，可能是除了咱家房子之外的那最大宗的消费了。所以说关注望一下呀，了解了解行情啊，都是非常正常的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大伙发过来的消息，您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9527发来的消息，15万的预算想买一辆纯电 SUV， 就空间大，有什么推荐？我们是二手车节目，所以我们只能给您推荐二手车。15万纯电，空间大。没啥，相当于你新车得在25万左右，即使有这种车型都拼难房了。你要是这个预算，我觉得你看看自己，其实现在新车渠道去选一选，二手车15万，我能想到立刻想就是Model Y 是能找到并且量很大的车型，但你要空间大，还真不算特别大。要我说的话，大天怎么看？
0: 对，你现在就是说给15万预算，如果买二手纯电车的话，确实就是 Model Y 是首选。不管是说后期使用啊，还是续航达成率啊，还是说性能啊，还是保值率，都没得说，确实这样。其实你要15万，还可以看看什么呀？就是比较冷门的，理想是比较主流的，但是理想它不是纯电的。再个什么？再个就是乐道的 L60，就是有驻电版本，有那个就是买断版本。如果说你买断的版本的，它可能要比特斯拉要便宜个2万块钱左右。就是13、14万，看年限吧。正常你买那个15万，买23年的特斯拉 Model Y 标续，那你就买一个24、25年的，我买断版本的乐道 L60，这就属于国产化了。其他像蔚来就是比较高端了，就像蔚来的 ET6，我那个你可以就是能比乐道 L60贵个1万、2万的，它就跟特斯拉几乎价格是持平的，大概是这样。
1: 对，而且要我说，你 Model Y 好选呢，就好找。
0: 对 Model Y 配置特别少，一个两驱，一个四驱，你再就没啥了。那个性能版它就不提了，就是一个两驱，一个四驱，它非常不像这些国产车型配置分四五个档次，它没有那些续，就是特别续的配置，就是实用性的配置，咋说毛坯房，但是你非常好选，后期保值率识别度也高，保值率也好，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它。
1: 对，
0: 其他的我都不敢说，你电控、电池什么后期有什么保障，或者说用的能耐久一些。我推荐是买个两驱的、标续的、离算贴理的哈，就这么样。
1: 对，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包括说如果有旧车呀，研究研究，你说还想买新车都没问题啊。新车节目在上午11点，我们晚上的话主要针对二手车的问题跟各位进行互动的。但是刚才我说那句话，我觉得你也应该听到了。你15万预算买个二手电车，你新车可能就得25万。你看你能不能接受这件事儿？以前的话，这个话是用在油车身上的，现在这电车也是这样的。而且我甚至觉得，很多朋友以前担心啊，买二手电车啊，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啊。现在不用寻思了，销量已经证明了，二手电车卖得非常好啊。你还在这寻思，人都已经交完钱了。
0: 对，你看它同级别以前就25、26万这个级别，其实有很多车型，你就像那个小鹏啊，还有那个。比亚，咱们就说市场卖的比较多的比亚迪啊，那前那个唐都是卖25、26万，你现在看唐才多少钱？那为什么不推荐你买唐？就是说后期市场对这个车型的就是咋说，耐久测试也好，还有认知度也好，还是说口碑评价也好，它肯定是不如 Model Y 这些主流车型的。
1: 对，
0: 就是在这儿。
1: 这个反正最终选择权还是交给您自己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来看看这位朋友啊，这是一辆2018年的奥迪 Q5， 那你就没有 L 啊，你就是老款呐、啊，最后那批啊，18年的，跑了8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啊？他这是吧？
0: 这个啊，对，最后一批的，就18款最后一批，它是 Q5 Plus。

0: 2019年最后一批上牌的，就是2018、2019年，2019年左右就有 Q5L 了。
1: 嗯，
0: 它这2018年8万公里，它没说配置，就是按基础型高配算，有一键启动的，有电动座椅，有那个座椅加热。这个车现在市场成交价就是8万多块钱，跑8万多公里，就大概是这样。最好是白色，白色能值点钱。在这儿
1: 8万来块钱，了解一下这个价格哈。而且我记得哪一期，忘了是咱俩还是跟谁说哈。我说一个问题，就如果说你要就为了买老 Q5 18年的，你就8万多，你还觉得我没卖多少钱，我还嫌你贵呢，因为你16年的可能就5、6万块钱了，跟你这涨差不多，没啥区别。
0: 对。他这个18年从哪一开始啊？其实从2013年跟2018年就不差哪了，2013年到2018年就不差啥了。但是真正区别在哪呢？在2015年换了一个第三代越野赛克八，换个小机器，
1: 发动机。
0: 所以说就是对2015年到2018年几乎是一模一样的。Plus 是不是是啥配置？没有什么长，就像正常咱讲 Plus 是不是加长啊或者加大呀？没有，都是尺寸都是一样的，都是老 Q5。而且发动机变速箱都是一样的，一模一样，所以说它就没有什么性价比，就在这儿。
1: 对，所以说您了解一下啊，喜气洋洋，这是想买个续航高、配置好点的，续航高、配置好点的事故车，跑网约车，不在乎营转费啊。我理解您的意思，就是想买一个便宜的网能干网能干活的车，是不是啊？但咱不用非得买是那电车的事故车，谁敢买呀？
0: 确实是，大家说这个确实有道理。因为您电车出现事故之后啊，之后就是因为您干那个网约车都是年限比较近的车，往后出现事故之后，厂家那边基本上都没有质保了。这是一。再一个，你看他还强调了说，就那个营运车营转费下来是不是也可以？关键是什么事？关键是您现在买这个车，人家已经干完营转费了，你都跑了，你就是您是要求6年以内。对呀、啊，您怎么地得买个3年左右的车，3年车以前已经干过活，怎么地也20-30万公里了。你想想，这个20-30万公里，第一是电池损耗，第二是车辆的磨损。即使您再拿去干活，它能不能出活，能不能给你带来相应的利润，就是一。这个配置高，这个电车配置没有低的。无非现在您，我不知道您预算哈，您预算如果现在就讲现在市面上能买着的。就是广汽的iNY，你最好买个宁德时代的电池，不要买那个现在暴雷那个电池，就买个广汽的那个宁德时代的电池，这个还是可以的。再个什么红旗的 EQM5，那个就是空间比较大，然后就下线车或者说价格就在这个续航400续航和600续航，你要买600续航，买个2022年的，现在就是6万多块钱。如果说你买个营转费的，现在可能就4万多块钱，但是不推荐买营转费啊，非常不推荐。
1: 对，反正看您自己的选择，包括说预算，说我预算就2-3万，那没招。那你说能4-5万以上，那我觉得还是这事儿是好办一点的，应该说是哈。
0: 对，2-3万您买不着纯电，你别说续航长了，您就买不着纯电的，顶多就是买一个就是营转费30-40万公里，而且超年限的，您能花2-3万块钱买。4-5万块钱，您现在买个那个秦 Plus 公里数少点的都不太好买，所以说您别看说现在纯电多或怎么样便宜了或怎么样，二手车只要是续航里程能达到的都不便宜。就在这儿，
1: 借这句话我多说一点啊，就是很多朋友发来消息的，他不带预算，他可能感觉哎，我不能告你预算，我要告你预算，你是不是就按照我这预算，你多挣我钱了？我们也不卖你车，就不谈到挣钱的问题。那为啥我想多问一嘴预算呢？就是结合您预算能买到啥样的，给你分析的会比较明白。说就2-3万，那没招啊。你说4-5万，那一个方向，就是二手车这东西呢，也有点风险由人的意思，就是你3万也能办，5万也能办，10万也能办，你要啥样的，你得自己选嘛。我是这么看待这个事儿。
0: 确实是二手车关键不就是价格吗？如果说价格都不重要的话，那谁还买二手车，都买新车了。再一个就是这，我再给咱家这个听友们，就是想干活这些听友啊，我讲一个就是经验吧。
1: 好，爱听。
0: 您要说对您对这个选车有误区啊，你没事你出去晚上吃饭或溜达什么，你去打个车，你问一下司机师傅，你说哎，现在我想干个活，或者说我想就是买个电车用，什么车皮实，就是在哪个圈里，你打听打听，他自然而然他就告诉你了。
1: 对，
0: 打比方，对，打比方，你看我现在我打了一个比亚迪秦 PLUS 的一个师傅，我说你这个车用的怎么样啊？哎，一般。那你什么车在这个行业用的好？他就告诉你，哎，什么车用的好。我那天做了一个出租车师傅，他开的就是这个比亚迪秦。

0: 说您看这琴用怎么样？他告诉纯洁，一半也没说不好，就说一半。走，他刚我说那你用什么？他们用这个红旗 EQM 用的挺皮实，电池也好，续航也保证挺好。那这不就来了吗？他天天在道上跑，他们肯定是有话语权的。
1: 对，
0: 就在这儿。
1: 而且我觉得应该都有个群，或者说这个一个小团队怎么着？哎，这个车怎么地，那个车怎么地？尝试在路上，相当于这是他就是这个品牌这个车型的一个路试员的一个感觉。他太了解这个车什么状态了。
0: 对呀，他们开不像咱家用，一年可能开个万八千公里，他们一年能开将近10万公里。他对这个车好不好与不好，绝对是有话语权的。所以说，多打听打听，多问问。
1: 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思路啊！提醒各位，来看一下小蛋糕，您这车我这么说吧，我没见过啊。iCar V27 猎鹰700，我都不知道啥玩意儿。你要就发猎鹰七百，我还以为是无人机呢。
0: 他这个是奇瑞的 iCar，
1: 对，
0: 主要是
1: 我
0: iCar
1: 知
0: 就是
1: 道。
0: 奇瑞 iCar，奇瑞 iCar。这个车我市面上一台没见过，
1: 对，
0: 我也一台没卖过，就二手车我一台没卖过，年限特别近。而且这 iCar 现在啊，网络上的这个评论呢，或者说就是一些论坛评论不是很好，所以说现在我们斗智不屈，我也没开过这个车，确实不好评。您不行就是留个联系方式，把您这个车型发给我，我给您专门做这个车型，我给您分析分析，到时候咱们给您个评价，好不
1: 对，
0: 好？
1: 最关键的是什么？我刚才查了一下，今年一季度刚上市，这上哪有二手
0: 对
1: 车
0: 对，
1: 去
0: 确
1: 呀？
0: 实没有，市面上确实没有，确实没有。
1: 就看好了就买新车就完事儿了啊！没看好的话就再研究，就是这么个情况。就是现在这个行情，我们都知道啊，电车不保值啊，什么车上市了，我回头买的二手车，我一下能省好几万，而且我接受买二手电车，你接受人第一任车主还不接受呢？他一来一回3个月2月赔8万，他不认呢。
0: 是，这个我额外说一句，就这奇瑞 iCar 为什么网上这个风评不好啊？它其实不是说车开的有多不好，而是什么呢？就人家做了一个比较，并不是说这台车哈，就是这些国产新能源，就是假如说维修成本特别高，我一个尾灯坏了，他想单独拆这个尾灯很费劲。而且 iCar 还有一个比较另类的设计，你想拆前几根，像咱们正常跟里边扣一下手把手，我几根就抬下了。爱卡，如果想开机盖，一个人是操作不了的，得2个人去把机盖抬开。所以说这些，我不知道您考没考虑到。如果您就是为了个性买单，没问题。但是您如果说考虑后续维修保养，或者你自个儿使用的一个方便便捷度，您就考虑考虑这些东西。所以这都是以后你用车也时候要注意的，您自个儿考虑一下。
1: 你说这个事儿，我忽然想起来了，我好像也刷过这个短视频，就是有一个汽车维修师傅吐槽说，但不是 V27，应该是 V23 还是啥，我忘了哈。就是说他需要换个什么东西，如果是某品牌的车，可能说3分钟我一个人这活就干完了，但是这个品牌的这个车2小时俩人没整利索。
0: 对，就是不仅仅是这个品牌，就是国产可能是。其他品牌也涉及到这个，咱不能说去说的那么，咱也不是说就专业做这个，或者咱真去拆过这个车，咱我只是把这个车可能您后期要遇到的一些问题，您去关注一下，看看这个车适不适合您。如果您觉得哎，我就喜欢这个车型，那你就买它，就这么情况。
1: 哎，我觉得这个说的非常好啊！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大伙儿发过来的消息，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或者我最近在找什么车。您刚才我就找这个，没有，哈哈，就是也老费心思，对不对啊？或者说我现在想把我自己手里旧车卖掉，可能说我现在这个新车定好啦，或者说我决定要出啦，我这个车能卖多少钱啊？能不能多卖点？没问题，通过交通广播就是能实现让您买车省钱，卖车多卖钱啊！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多少预算呢？或者想买某年限的什么车型啊？咱给您个价啊，都没问题。或者结合您的使用场景，我是油的、电的，怎么选啊？结合一下您的实际需求。我们给您做具体的私人定制的推荐，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是一辆2016年的昂克威二零，对，20T，那就是不对，20T1，那你就是1.5T 的啊。你确定一下，你是20T还是2.0T？这差个点差不少意思呢啊，这差个大点儿。然后跑了11万公里，公里数还行啊，相当于他。咱默认的话，应该就是1.5T 的去说了，20T 嘛。
0: 对，你昂科威的车主这个肯定能分得清。20T 就是 1.5T 的，对 ，28T 是 2.0T 的。20T 有两驱四驱的，咱就按两驱，正常两驱带天窗的。我们上个礼拜刚收个17年的，其实17款跟16款都没啥区别，都一模一样的。我们17款10万公里，一件喷漆，我们是29500收的。他这个16年，如果说车况好，就是9万公里、10万公里，这个车就是25000左右收车，大概
1: 2万多块钱了。
0: 确实是，确实是。那个2.0T 四驱的，现在肯定就是3万几，我卖3万大。那昂科威的价格现在掉的太吓人了。
1: 嗯，行，了解一下啊。这方块啊，我记得我在7月21号已经给您评估过了，可能没听着，这边我给您文字回一下啊。而且你这有事故，21年的逍客10万公里，大灯换了，水箱换了，那就是前面碰了呗。低配版能卖多少钱？你这个是典型的，咱说小事故吧，还得再多点，你说大事故吧，还算不上，瑕疵还得再多点啊，前腿一套呗，是吧？
0: 对，他这个描述的可能就是前面可能有点小碎尾或者有刮蹭，我们评判这个标准啊，像大点说的，你前腿一套换机盖了，换防撞梁了，这个前腿一套什么概念呢？必须第三方能过。现在因为有第三方是一个平台，有这个标准在这儿了，我们评估这个车价格也紧挨着这个第三方的标准。如果第三方能过，您这个车能卖个4万大，就4万7000-8000块钱。如果说您的车要是没有这个事故的话，可能能卖个5万出头，
1: 嗯，
0: 大概就市场价。
1: 但是我插一嘴，他二一年10万公里，公里数有点大。
0: 对，公里数大，那就是4万5左右了。如果说您这个要是说三方过不了，那可能就是4万左右了。嗯，就在这儿了。
1: 对，所以说您这个参考，以您的说白了，以您的出险以及你描述的和你出险的这个程度以及项目和费用，得做个对照。
0: 是啊，我们去看车收车，第一看车况，就是以我们的经验去看看车况，大概就是脑子里脑补一下您当时这个车是什么一个状况，然后啊，我们就价格谈好了，我们会去根据这个出险记录里边的报告或者明细去对这些车有没有毛病，或者有些地方我们没看着的，或者记录上有的车上没有的，我们都会分析，再就是靠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综合来评价这个车的车价。
1: 哎，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您参考一下，咱只能给您个大概齐的范围，因为事故车事故价不是说事故车就卖不了了，没有价，有价，只不过肯定跟正常的有就是精品的原本原漆的一定会有价格的差距，不然的话人家保护那么好干哈呢，也就是无所谓了，是不是？
0: 对对，车况跟车价绝对是相连的，
1: 是的，
0: 放心吧。
1: Chris 问了一个问题啊，家里没有固定的停车位，所以没有办法安的充电桩，那么在买了电车去外边充电，是不是对电池损耗比加充大？您问的其实就是一个快充和慢充的一个问题，因为加充90%+都是慢充啊，去外边充呢肯定都是走快充的情况，就是总快充不慢充，以前有说法，但是目前来看的话，说微乎其微，可能也差不多，能这么说吗？
0: 嗯，我养过一段时间电车哈，我也就是也有这方面焦虑。其实你有一些像小区边上那些充电站呢，有那个专门是慢充那个充电站，它快充都是那个桩比较粗、线比较粗的那种大的充电桩，它有慢充啊，是那种小型的充，线比较细的。你可能说充一宿啊，充7个小时、8个小时的。我用过一段时间呢，就是我也看网上评论，我也根据我实际使用车的这个经验哈。厂家对这个车的电池的寿命，它是按什么计算呢？按你充放电循环次数，就是你每，它不是说你充满一次算一次，是你这回充了50%，用了30%，下回再充到50%，又用了70%，那么您这是就是你用完100%，这算一个充电的一个循环，一个电池正常寿命在2000次到3000次，所以说您就是说。在你这个充放电量，它也没有明确规定说，你就必须是慢充2000次或者快充3000次，没有要求。电池寿命就是看你循环次数，所以说您不用过多在意这个，我是慢充啊，是快充。但是就是我根据这些，干新能源这些修理工啊，或者说这些，厂家，我就是在店认识这些基础吧，基础人员，我跟他沟通了。您如果说长期在外面充电，经常用快充。您一个礼拜或者是半个月，你让这个用慢充啊给电池，做一下就是充满，就是慢充给充满， 给电池做一下激活，或者是做一下保护，这个是最好的，其他没有什么额外的要求了。
1: 哎，就是这样的。另外可能，哎，我这既然提到这儿，那我三元锂的，那它磷酸铁锂的，其实也没这个就没啥更细的区别，就差不多了，是不是啊？
0: 三元锂和磷酸铁锂啊，唯一差在哪呢？磷酸铁锂啊，更皮实，更耐用，就是说没那么娇贵。磷酸铁锂建议就是长假建议冲，每次都冲满，它是满冲满放，冲满之后，然后尽量跑到最低，你去满冲满放的用。磷酸铁锂啊，那个三元锂啊，它是您最好通常就是日常代步，短途通行，您最好就是冲到80%。如果你实在不行，你就冲尽量不要冲到100%，它是，就是短冲短放，就是你冲到80%，你跑到60%，然后你再去冲电，不要跑到20%，这就是磷酸铁锂和三元锂的区别。磷酸铁锂更耐寒，这个磷酸铁锂不耐寒，三元锂更耐寒。就这么个差距，
1: 你看看，在咱们节目全是知识点啊，所以各位好朋友一定要奔走相告啊，跟身边朋友好好介绍一下咱们大连交通广播每天晚上7点到8点1008换车帮，围绕着不单单是说买卖交易省钱这些东西的之外，我们有更多的汽车的知识融汇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只要您问到了，我们会那就奔巴都给你讲明白了啊，哈哈哈哈。好吧，提醒您啊，1008换车帮节目正在直播，稍后我们要进一段半点信息，回来之后继续跟各位聊车侃车。如果说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啊，就这么狂，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
2: 艰难中求索，不但中奋起，
3: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4: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2: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前行，
3: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5: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3: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5: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2: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火，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08换车帮正在进行，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啊。这边红利问了一个消息，但是您看你这描述的不清楚了，25年的秦 PLUS 你是55公里续航的还是什么110、120，那就影响价格啊。25年的一年车跑8万公里啊，补充了插电55公里啊，写了没看着啊，现在能卖多少钱？问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也是老朋友了，我们节目的专家团成员大天啊。大天你好。
0: 晚上好大天。
1: 55公里续航，但是这25年跑8万公里肯定是干活的，你是不是营运手续其实都不重要了？
0: 他这个可能应该是干活的，因为一年跑将近8万公里，那跑太多了，跟舒适车里程都差不多了。咱正常要是25年一年车嘛，1万2万公里啊，现在这车能卖到55000左右，就讲一件两件喷漆或者原漆，跑个18000公里能卖到55000左右，他这个车现在也就能卖个40000大。哎，就大概这个价格，市场卖价
1: 是可能。哎，举个例子，今天我记节目刚开始那阵儿，不有朋友说啊，我想买个车能干活，事故不用事故，人家车要真卖，你俩手拉手都行。
0: 对，那个用户他要纯电，续航长一点。
1: 哦，
0: 他这个是油混的，
1: 对，
0: 哎，增程的，哎，就在这儿。
1: 其实我理解的哈，可能这个咱没干过这活，不太懂。我觉得插混的稍微有一点油耗，但是很咱说很低哈。你要跑活的话，你说你要真整个纯电，你就写500，实际可能跑300。一天能够用吗？还是说这个天天充电，家里能充电，你整个这个存电我都能理解。如果说冬天特别冷，这可能300都不剩，一天200多，这跑一半再回家充会儿，是歇睡一觉还怎么地？我就不太懂这个啥流程了。哦，我还觉得纯插混挺稳的，你开去呗，加油都能跑，是不是啊？
0: 我分两个方面跟你讲，因为干活它无非说白了就是每公里的成本，它的成本越低，它挣的越多。你像那个纯电呢，它一公里如果说您充电是都赶在这个谷峰，就是说低峰错峰去充电，它可能背一公里就背 一毛钱。如果说您在家里加抽，可能背个五分八分钱。如果说您用油混的，烧点油，或者它因为它55。

0: 每天就是每个充电站都是古风，应该正常可能充电是1.6块，可那个时候可能是8毛9毛，大概是这样。所以说他们只有在中午休息的时间，眯一觉或者吃口饭，把电插上，这个时候是最合适的，就在这里。
1: 哎呀，这一下我都有画面了，一下明白了。
0: 确实这样，但是你买这个纯电有一个劣势，如果你有，比如说你这个续航就剩个100公里了，您现在接了一个活儿，从大连到开发区，您得考虑考虑了。所以说你这个就是劣势，他不敢干远一点的活，或者说从大连到普兰街，你敢跑吗？
1: 那就
2: 不
1: 敢接，
2: 对
1: 对，
0: 那不敢接这活，所以就在这里。
1: 明白了，了解了哈，这就给我长个知识，咱们其他朋友也了解了解啊。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大伙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H 啊，就发了2018年的卡罗拉双擎，你看跟咱刚才说那个2025年才能跑8万公里，你这个车型呢也带着网约车的这个方向，所以这2018年卡罗拉双擎32万公里我也见过，6万公里我也见过，那价格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啊？
0: 确实是，而且这2018年确实那一批啊，确实干网约车特别多。咱就按两个方面，如果说您这车没有事故，30多万公里，要是说是非营运的，能值个3万多块钱；如果说营运手续，就是2万多块钱；如果您是家用，10万公里左右或者7-8万公里，这个车现在市场能卖4万多块钱，收车要是原漆高配，收车也在4万左右。
1: 明白，了解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哟，这个大车呀 ，Light 一族，2024年的宝马7系啊，735Li 啊，这个估计什么 M 运动套件啥就也有哈，3万公里，你真卖吗？这个赔一半，夸张，但也差不多吧。说赔一半可能有点夸张了哈。
0: 就按现在这个车价。就新车都掉好几十，你别说这二手的，这个确实是我的盲区了，大点儿，您帮我解释解释。
1: 这个大概因为我了解过，现在这个二新车价格我不知道掉多少哈，但是我前两天恰巧看到一台就40来万了。现在来说，你这还是这个2024年好像是新款，后面带大彩电那个是不是啊？
0: 这个车型我们这得一年也遇不到一个，而且现在这个新车卖的特别不好，
1: 相当一般。你别说七系 A8 多傻 ，S 多傻，可能迈巴赫影响可能稍微小一点哈，影响非常大。
0: 是，就 A8 到去年可能一年还掉10万，就二手车来说一年还得掉10万，这是很正常的。
1: 就这么个情况，了解一下啊。所以说，哎呀，我不知道您真卖假卖哈，您反正如果真想卖，您可以留个联系方式，我们帮您对接对接，看看有没有全国的渠道或者有大连的个人的渠道，咱们争取多卖点。就有些车型，我说车商收，咱一把以利索赶紧弄；但有些车型，咱说帮您研究做个寄售啊，或者找个人买家呀，像这个车型，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0: 对，这种车型，特别是想买这种车型的客户，他现在性价比特别高。因为2024年买的时候，可能办完可能将近60万，50多万、60万，但是现在可能新车40多万，这个车可能肯定就是30左右万就能买得到了，大概是这样。
1: 明白了，了解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唐发来的消息啊。哎呀，这个车这么大公里数没见过哈，2015年什么叫2015年的车？2016年啊，2016年买的二手的啊，2015年的车，那就是2015年的。路虎发现四，27万公里，这车开的真合适啊！2015年买的二手，2016年买的二手车，车是2015年的，27万公里的发现四，这我也不懂了。
0: 发现四啊是这样，它是看它是柴油和汽油，柴油比较值钱，汽油其实价格就是跟中规中矩，没啥区别了。它如果说是这么经典，大概率是柴油。我先讲一下柴油啊。我们在3月份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就是2014、2015年，而且这个发现是特别经典的，然后款式也就因为发现四嘛，这个款式后期发现五就没有这么就是保值或者说这么抢手了，就发现四特别经典。现在新能源横行的时代，发现四也不吃香了。3月份的时候，我们买了一个发现四，原本原漆20万公里柴油的，我们卖19万多。现在它这个27万公里，就是车况再好的那天，这车也就是。13.4收车卖个14.5，还得看有没有人要，不太好卖，公里数太大了。
1: 对，
0: 如果汽油的话，这个车也就是过10万又费劲了。
1: 咱再咋说哈，你说发现这个产品定位，还是说咱说的大哥定位，你说年头是老了，但是我买这个车，那我不差多花1-2万买个公里数小的，你看27万，扭头。

0: 大哥扭头也走了。
1: 对，你别说，您说这个差个一万两万，如果说这个车是十万公里以内，差五万块钱，我也买个十万公里以内的，我也不会去买27万的。
0: 对，
1: 差五万块钱。
2: 对，
1: 我实话就是，我朋友要买车，哎，大天我要买个发现四，我看中两台，这台20万，这个20万，这台是8万公里啊，一手车，有几件喷漆，这台是15万，往后27万公里，我想都不用想，肯定买那个20万，那个就是7、8万公里那个，想都不要想，
0: 对，
1: 因为这车后期你维护保养，它不是你想象中啊几百块钱、几千块钱能搞定的，绝对不是那样的，
0: 一个件都老贵了。
1: 确实是，新车都是百万级豪车，但都不是便宜东西。
0: 继续来参考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啊，加糖的消息，2013年的马六，11万公里，紫色，换过一个车门。其实咱总说，哎，换车门影响车价哈，您这个年限，这个车型，没啥影响了。
1: 对，就是如果说您要是4、5万块钱的车，可能换个车门可能会影响个3000、4000的，但是这个车就是10000多块钱。如果说咱就说的第三方离口没有钣金，这个车能10000多。如果说离口有钣金的话，就10000左右，看看车了。
0: 对，这个胜在什么呢？2013年11万公里，就公里数还挺好，就不是说那种像刚才那2015年跑27万那个是吧？你要那样的话，可能延报废都可以了都。嗯，
1: 对，确实是。本身马六这车它还是一个比较皮实耐用的，也是一个大众车型，也不丑，就是一个油耗高。配置没什么配置了，车款是能老一些，就在这儿，别的没啥。
0: 对，参考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问的也是新车的事儿。新车节目在上午11点钟，腾势 N8L， 因为二手车不可能有，也是今年上的，不是今年就全年底上的，没有二手车。什么？
1: 没，继续、
0: 啊、对，我说同时没有 N8L， 这不用寻思了，直接买新车就完事儿了啊！来看看这位朋友啊，这今天晚上发现真的是买车的朋友多哈。19年、20年的君越要 2.0T 的，大概我得准备多少预算？哎呦，会买车。
1: 对，这个会买车。它其实这个君越跟那个迈腾的价格差不多，7、8万块钱，2.0T 的，1.5T 的现在就5、6万块钱，而且这个年限买的非常对。后期的 2.0T 跟这个都虽然说改成 652T 653T 的，其实做工用料还不见得有这个1920年做工用料好，实话实说，越往后就是咱没实际去拆开看哈，就是质感就像昂科威都是一样，20年以前和20年以后就是漂亮了，其实底盘做工用料什么开起来没有说太大的区别，性价比反而这个1920年更高一些，为啥？它便宜，7、8万块钱买2.0T 的，而且君越我卖过18年的，你如果说您能买到豪华版的，那个配置，什么苔藓呢，座椅加热、通风、按摩全有，非常棒，性价比特别好，就是7、8万块钱，具体看公里数了，建议买一个10万公里以内的，就7、8万公里左右的，非常好。
0: 而且说如果平时跑的比较多啊，就是可能高速跑的多，你就买君越，你就爽死，高兴坏了，这开着老得劲儿了。
1: 它里边的，因为它同价位是对比车型是什么？就是迈腾、雅阁和凯美瑞，别说跟迈腾比，别说跟君越比，跟迈腾质感也不一样。如果您开完君越了，你再去开凯美瑞、雅阁，绝对不是一个级别的车。虽然他们价格是一个级别，但是做工用料、感受、隔音，绝对不是一个级别。您开完君越了，不会去想凯美瑞、雅阁的。所以说，你要是说真就是选这个车，这个价位。肯定君越是首选，确实是。
0: 就是大部分人哈，咱就说我感受到在节目上，可能很多朋友想买个日系车代步练手，这是大多数的。但是也不排除有人，我就想找个美系。昨天他们举例子，现在你听过谁？我要找法系，没见过哈，太少见。但是美系绝对是有的，因为这波群体他因为体验过日，就是可能10、20年前人就有钱的早就开过车，开过日系，开过美系。你让他，哎呀，可能现在也是大哥了，你让他开个电车或者怎么样，也不接受，还想买油车。选美系的绝对是吃过见过的，我理解的。
1: 确实是这样。我打个比方，如果说您第一台车就是德系或者美系，如果说您再买第二台车，您去试驾完日系车，您不会去接受日系车那个底盘隔音啊什么质感，您根本就接受不了。为什么我们，哎，既然美系这么好，那你为什么这帮朋友买雅阁、凯美瑞，你为什么不推荐美系？因为买雅阁、凯美瑞这些客户啊，他都是以什么皮实耐用，然后他不坏，这个对车的了解不是。

0: 那么深厚，或者说不是那么了解。他们唯一买个车就是买个保障，我开这车老老实实开，
1: 稳当的，
0: 不坏，我加个油就完事了。如果我把美系推荐给他，今天烧个机油，明天亮个灯，后天小毛病或者说怎么样的，没法整。买美系你就得接受它后期可能小毛病要多一些，但是质感做工用料是真的好。
2: 对，
0: 就在这儿。
2: 嗯，所以说有看上这样，我就多说两句啊。鹏发来的消息是一辆2013年的大众 Polo， 117,000公里，手动挡。哎呀，这块差点意思，但优点也有，原版原漆。但是13年的车原版原漆手动挡，手动挡的劣势要大于原本原漆的优势，就是对如果对于我来讲的话，
0: 是这样，这个车就是车况好与不好啊，它毕竟是手动挡，咱说的是工具车，不是以前了，这个车卖4-5万手动挡，我这个是家里唯一一个代步车，我得要点面子，哎，原版原漆很重要，可能影响价格。这个车就是像您说的，这个手动挡原不原漆不是很重要，在哪呢？这个车本身是一个小型车。它是特别小那种小型，还不像是宝来什么样。您现在2013年宝来手动挡，就讲10万公里有2-3件喷漆，也是10,000多。您这车即使原版原漆，能花10,000多去买一个20,000块钱有喷漆的宝来，还是就是2件喷漆的宝来，还是去买这个原漆的 Polo， 所以说它没有什么性价比，就是正常我们收肯定是不过万了这个车。
2: 嗯，
0: 就是卖10,000左右吧，大概这样。
2: 啊，万都过不去了啊。
0: 对，就是因为宝来现在也是10,000多收，那我为什么不收宝来，我要收Polo啊？
2: 嗯，也对，对对对对对，你这么一对比我就合理了。就跟那天我们说什么车来着，轩逸还是啥，说2016年轩逸跟2020年轩逸都不到30,000块钱，或者都30,000左右，那个三万区间嘛，这个价位是不是啊？
0: 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
2: 就是类似，
0: 你像咱们亲友来找我买车，买宝来
2: 啊，
0: 那个2018年的宝来现在卖35,000，就是35,000-38,000，2021年的宝来我卖它40,500，你买哪一个？
2: 你自己选吧，反正
0: 一模一样的，
2: 没差多少。
0: 对，2018年那时候这个宝来啊叫什么叫新宝来，等到2019年以后叫什么叫宝来传奇，但是外观长得一模一样，往后差了3年车。钱一分不差，你说你买哪一个？就在这儿。
2: 你看看这现在这市场太有意思了哈。然后刚才咱们说美系车嘛，上好家发来消息说福特车从来没出过小毛病。哎，别这么说啊，之前那个福克斯那个变速箱有过一对通病，还真有。
0: 对，那个福克斯就是那个双离合1.6的双离合，那不是通病，它就有那个毛病，
2: 就100%坏。
0: 就但凡有这个福克斯。全犯毛病，没有一个没犯毛病的。福特有什么呢？像那个福睿斯6AT 的，或者福特锐界，还有那个福特的蒙迪欧，这都是经典车型。因为您那个车没犯毛病啊，可能是因为您这个车公里数小，您没开到它犯毛病那个公里数。如果超过10万公里，特别是15万公里，跟大众都是一样的，肯定会多多少少有点小毛病。它不能说死，但是肯定会多多少少有一点。
2: 对，那又这么说又想起来了，1.5T 的别克对应的那个变速箱是什么呢？6AT 变速箱，那该坏也坏呀，都老款的，现在都没有了都。嗯，
0: 对，那就是美系车是什么？变速箱是它的一个诟病，再是什么？再就是漏点油、漏点水，因为后期都有涡轮，跟德系是一样的。你永远看不到像日系车那么干净的发动机，美系、德系全都是漏点油、漏点水，这是正常。嗯。
2: 行，做一个了解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我的车况跟刚才手动Polo差不多，现在想换一个二手高尔夫7.5，或者领克01，或者福克斯2厢，或者蒙好货呀，好多货，或者蒙迪欧运动，推荐哪一个？看你花多少钱。
0: 对，这又回归了咱们那个刚开始聊天的
2: 预算的问题，
0: 就是看你花多少钱了。我因为什么？因为你要选油车，因为你看您刚才选这几个车都是比较带点运动性的一些车辆。那个蒙迪欧啊，你要是说买个2018年左右的，现在得5万块钱到6万块钱，那么肯定它是属于 B 级啊，那
2: 大轿的
0: 2.0T 啊，对呀、啊，大轿的那空间大小，那肯定虽然说运动车型，但是它空间大小它是 B 级车，那肯定是最顶配了，那最顶了，那舒适度什么动力都有，操控都有。那个高尔夫是什么？纯小钢炮。你要是就是带个步省个油，操控好一点，那就买高尔夫高七。那个至于领克，它是什么？国产里边一个佼佼者吧，卖的特别少，不是很推荐。并不是说这个车不好，就是你后期家用，你跑的少还行，你跑的多， 你修车或者什么的，你要是上个小，咱说回个农村或者上个偏僻点地方，修车都不好修，所以就在这儿，您自个儿考虑。嗯
2: 嗯，然后补充了预算7到8，你7到8买高尔夫，你都还什么7代半，8代也差不多了吧？
0: 嗯，对，没问题。那个8万多，20年以后都能买得到了。那你就直接上个什么，那个 GTI 都有，都能摸得到。你18年左右的 GTI 8万多块钱都能买得到。
2: 嗯，
0: 你比划比划，那就不是高尔夫了，那是大钢炮了，那是。
2: 对，你自己参考啊，就是还是有比较多的选择的。至于选哪个，我一直说啥呢？选啥车你自己定，咱们能帮你说。哎，我不知道，我想看看这几个车，您去车市转，或者我找不着，大天帮忙给找几个车，发发图片，没问题。QB 有需要留个联系方式，都能服务。但是选啥你自己选。
0: 对，如果说您要是就对车感兴趣，往后也相信我们，您就是来找我，我有现车，我可以让你试驾，因为我们这是车，二手车不像新车那么金贵。我们这都可以试驾，只要去现车，我都可以让你感受一下。感受完了，你决定了，
2: 哎，对，
0: 哎，
2: 我就开一圈，这个非常重要哈。可能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是形式上的，都是悬在空中的。你开完之后，可能你自己就有判断了。
0: 确实是因为这个车，您的感受过了，你不能老看外貌，它不像小姑娘啊选车，我看好看就行
2: 啊。对，
0: 因为它对的动力啊，或对这些内饰啊，或者就是看外观。但是您刚才选这几个车型全都是看它的机械素质，所以说我知道您想那个点是在哪，所以说我得让你感受到，
2: 嗯，
0: 在这
2: 儿，好吧，了解一下 QB 啊，有需要留个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啊。因为节目进行期间没办法说啊，这个大天第二在哪这二楼租给第一家，你广告嫌疑不行啊，所以有需要的话您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节目之外可以在抖音平台私信我啊，我给你发一下大天联系方式啊，或者发个我的联系方式啊，加个微信呢、啊、都 OK 都没问题啊。蒲公英的消息，20年的这个就不值钱了，20年的君威1.5T 公里数还大呢，12万公里，1年2万啊，能卖多少钱？刚才那君越，我不知道你听没听着啊？你君威你不可能比君越高吧？20年的还是1.5T 是吧？
0: 他这个车如果说不超10万公里啊，这个车现在能卖个5万多块钱，但是超10万公里了，肯定收车就是4万左右块钱，4万多。要车况好的话，4万多，看看车吧，因为12万公里我们现在卖也头疼，除非您就是特别便宜。如要是没有性价比的话，人为什么不买个5万公里、6万公里，贵个就贵10000块钱那天，我也会推荐朋友买这个5万公里，也不会说少10000块钱买12万公里。
2: 嗯，
0: 就在这儿，
2: 就这个道理啊。继续来刷新一下，这是半夜开车，19年的新宝来。哎，刚才说的是不是？都是新宝来，1.5自动挡，6万公里，白色啊，是你说那个吗？
0: 他这个新宝来正好就是说是2018年那个新宝来到2019年叫宝来传奇。2019年又出了一款新宝来，就是他说这个2019款的新宝来，说什么加长加大加宽了，那个油箱盖正常是就是正方形，他这个是长方形的，加长了，全新宝来，
2: 那这多少钱嘛？关键问题啊。
0: 他这个没说带没带电车哈？
2: 没说。
0: 记得吗？
2: 1.5的。
0: 啊，1.5自吸，这个车如果是白色，公里数小，这个车现在能卖个4万多块钱。就跟那个2021年的宝来传奇价格差不多，
2: 嗯，
0: 它属于新款。其实发动机、变速箱都一样，就是，颜值稍微改了改，内饰改了改，空间大了点，就在这儿。嗯，
2: 好的，这位朋友是一辆2013年的，我看看啊，迈锐宝2.0的小挂小碰，16万公里，能卖多少钱？2013年的迈锐宝16万公里，也过不了万了吧？
0: 过万肯定是过不了万了，这个车如果车况一般的话就可以考虑走报废了。 没什么价值了，
2: 就前提是你要买新车的话啊，你要买新车的话你走报废补贴合适，如果你不买新车单纯卖，咱多卖1000是1000呗。
0: 对，这个车因为它这个车是 B 车，而车身自重也比较重，就是我们收车呀，也就是比如说报废残值吧，大概在4000-5000块钱，我们收车也就是5000-6000块钱，不会差很大。
2: 嗯，
0: 就在这儿，嗯，
2: 参考一下啊。为你撑起一片天是一辆2019年的高尔夫嘉旅1.4T 11万公里，室内6.8个油，行，挺厉害啊。单侧车门有划痕，喷过漆无所谓了。2019年高尔夫嘉旅1.4T 11万公里，你卖不过高尔夫，就是你得有这个心理准备，你才能卖车。你说我这不得比高尔夫够贵好几万，那你就留着开就行了。
0: 大家说这个确实太关键了，这高尔夫嘉旅啊，看着比高尔夫大，而且新车比高尔夫还贵不少呢。 但是它就是卖不过高尔夫，而且它也是属于我们二手车里边一个，虽然它叫高尔夫，但是它是驾旅，它也属于一个冷门车。这个车优点是什么？空间大，视野好，动力也不错，油耗也低，但是它就是卖不过高尔夫，因为它是什么？你空间大，你能用 SUV 大吗？你动力好，你能用高尔夫动力好吗？你操控，你肯定没有高尔夫那个那么矮操控好。所以说它上不上下不下，而且价格也不是很便宜。19年高尔夫现在好好卖的，要是高配的话，现在能卖个5万块钱左右，它这车现在也就卖个5万多块钱。大概就这样，
2: 就这个情况，您看参考一下。因为说实话，我觉得买旅行车的朋友普遍是比较有品位的，因为当时能花一个高于就高尔夫的价格买这些，咱说可能很多人觉得小巧玲珑，这个还有点不是那么好看啊，在旅行车当中它不是那么好看，一定是有品位的，所以会对它这个车要求比较高，自认为价格也比较高，所以先给您泼泼冷水，您看能不能接受？能接受咱往下聊，不能接受开着很好，没毛病，是不是？
0: 确实是。旅行车它是介于这个 SUV 和轿车之间，而且它这个旅行车一般这个车主的岁数啊都普遍偏大，再一个买旅行车的就是局限性也很多。那你说它有 SUV 的通过性吗？还是有这个轿车的一个动力和操控。所以说买这些车像您说的，它必须得有品位，现在能有闲钱有品位的客户太少了，
2: 少了，
0: 就在这儿。
2: 有品位，我现在都整省油去了，我都省高配去了。
0: 确实是因为就是叫新能源这块冲击的，确实是这样。
2: 是的啊，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再次感谢大天连线啊。每次我们聊的话，其实很多的行业知识啊，包括很多的汽车方面的动态，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一定要广而告之。每天晚上7到8点，1008换车帮，再次感谢大天，我们之后有时间再来聊，好吗？
0: 好，非常感谢大家，拜拜
2: 拜拜。今天节目就在这里，节目上没有回复到的信息，稍后会通过文字的形式给您一回复。您可以关注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给您发的文字消息。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今天就到这儿了，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

0: 北京时间晚上8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瓦房店、普兰店、长兴岛阴天有小雨到中雨，晚上转多云，长海、庄河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晚上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晚上转偏西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下午的时候减弱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4到29度。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你见过凌晨5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6: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5: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6: 他们不是风景，
5: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
6: 让我们
5: 尊
6: 重
5: 他们及
6: 他们
5: 的
6: 劳
5: 动，
6: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7: 手里的活都放放，东北超大连队主场来了！8月1号晚7点，东北超大连队对鸡西队，连宝与龙宝面对面，热闹拉满。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陪您全程沉浸式云观赛。
7: 赛事直播、场外花絮、赛后复盘、热辣点评，3小时超长直播，金句不停。
2: 8月1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一起见证悬念揭晓。
7: 东
2: 北
7: 超
2: 大连见。
8: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9: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8: 我的快递是歌声，
10: 月光快递，
8: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天儿实在是太热了，最近我哪也不想去，别约我，我和空调锁死了。来吧，一起听歌还是可以的。进行当中呢，大家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到我们的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互动的方式，微信公众号你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在平台留言就好了。月光快递还是老样子，要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喜欢你无关其他，就是喜欢，因为喜欢所以喜欢。最近总是被点播落日微醺的歌，来吧，今天开场，喜欢你。

OK， 这首歌就是来自落日微醺的喜欢你，怎么样，是不是有一点不一样？喜欢有两层的意思，第一呢就是特别坚定，有且仅有，万里挑一；第二呢是从现在开始起，你具备了伤害我的能力。有人说喜欢就是要和你在一起，就好像小学的时候你想和喜欢的人同桌，初中的时候想和喜欢的人同班，高中的时候想和喜欢的人同校，大学的时候想和喜欢的人同城，年老的时候想和喜欢的人同一个世界，对吗？所以请你相信，朋友喜不喜欢、合不合适、在不在一起是三件不同的事情。现在甭管那么多了，只要你喜欢待在这里就好。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六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我都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我们彼此陪伴。最近呢在加班，加到明天就不加班了，今天和明天晚上都到10点，2个小时属于我们的听歌时间。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继续吧。微信公众平台你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再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我看得到。如果我照顾不周，忙不过来了，大家原谅我。10点钟，今天10点钟下节目，复盘8点到10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问候你。这是周三，眼睛忽然旁边一瞄，看到了大连小胖的消息，他说今儿周三了，周三快乐，朋友，晚上好。大连小胖今天又是第一名。他说今天晚上想点一首凉凉，祝大家周三快乐。凉凉没有的话还是来一首闷。哎呦我的天。王子明说，胖胖姐晚上好，又到了一天最快乐的音乐时光，我超级想点播一首水木年华的水，送去祝福，带来清凉，祝所有的朋友天天都有好收获。晚上好 Superman， 周三快乐。他说这几天呢一直在听一首歌 Weboon 的想你的时候2026，这几天一直在单曲循环听，走路听，车上听，原本想在周六推荐给大家，忍不住了，咋整？哥们儿，周六你整不了，周六，这周六我们的节目时间呢会进行东北超的转播。他说不能等到周六了，要早推荐给大家，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这首歌，动感十足，越听越好听越上头，也不知道会不会给你带来压力。压力肯定有啊哥们儿，压力太大了。哎，我看到这个名字我都，哎，我有一点不好意思读出来，但是我心里面特别暖和。谢谢谢卓说我想死你了，谢卓，我今天终于赶到跟你一起听歌了。哎呀，这两天跑哪去了，怎么都不见人影，再不出现我真挑理。管宁来了，他说我来抢沙卡来打抢沙发来打卡，葛优躺没抢着。光明他说收听节目超级开心，音乐太多太多的美好的回忆，想点播一首张惠妹的我要快乐。晚上好少年，这朋友叫王是吗？他说刚练完车，明天就要考科3了，想点一首周深的赤子让自己爽一下，明天科3一定一次过。这歌都出来了，明天要不一次过你对不起我。科3啊，细节决定成败，哥们儿，科3明天你一定稳了，这个夏天你要和科3好好的和解一下，明天必须拿下他。

OK， 这首歌来自周深赤子，希望明天考科目三的这哥们儿明天争点气啊，哥们儿加油啊，保持赤子之心多么重要，保持一颗赤子之心来爱这个世界吧，朋友喜欢什么咱就喜欢的单纯一点，见想见的人，去想去的地方，吃想吃的东西，仅此而已，没有那么复杂。北京时间20:14，欢迎大家继续锁紧调频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我还是谢卓，我们继续。心想事成说这首歌很嗨，他还说今天开场的那首歌，这个版本的喜欢你的确是不一样。最近呢，落日微醺的歌的确比较火爆，没错。晚上好，大家。孙姐，周三快乐，在恒隆附近的饭店吃饭。她说啊，马上被邀约参加退伍军人的大家庭了。最近呢，气温高，注意防暑降温。两个小时的直播陪伴，真好。小曲说，夜色温柔，周三的一天缓缓落幕，奔波整日积攒的疲惫，总能被月光快递的声声陪伴无数尽数抚平。心中情愫不善直白诉说。特意点播一首《爱你在心口难开》，把欢满心的欢心与喜爱融进歌声里，送给温柔的谢老板。哎呀，我温柔吗？今天晚上，今天晚上我温柔一点。晚上好，快快乐乐，晚风漫过滨海夜色，在周三的夜晚准时守候在电波前，想听一首《落日与晚风》。晚上好，平儿，他说月光快递继续两个小时的听歌时间了，真好。晚上好，大涛哥，金嗓子喉宝伺候上。哎呀，你怎么知道我需要这个？我最近啊，几乎是把朋友送的含片，还有我自己买的、家里人买的，吃了个遍。

最后我来检测测验一下，我看看哪一个喉糖最好用，到时候我跟大家分享。晚上好，吉星高照。晚上好，喜乐家体育杨教练，好久不见了杨教练。名家说好久好久好久没来了，你还记得我吗？当然了，怎么能不记得。他说所以我要是今天点一首肯定能给我播放吧。他说我决定点一首大头针的《我们的纪念》。 Yes OK， 我们的纪念不是唱给逝去的岁月，这首歌我觉得他是唱给那个敢爱敢恨闪闪发光的曾经的我们，这是属于我们的纪念。

那头针，我们的纪念。阿义说，人在当下感知不到快乐的，回头望的时候才会发现，原来这一刻如此幸福而又短暂。是，很多的回忆呢，藏在哪里？藏在日常的琐碎里面，只要你细心的去发现。比如说翻看老照片的时候，翻看相册的时候，你总是会具象的惊讶，意识到哇，我们的生命有那么多美好的瞬间是真实存在过的，像走马灯一样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刷刷刷的重播闪现。我们都不懂时间的重量，所以说呢，当离别真正到来的时候，只能傻傻的愣在原地。人有的时候就是突然会变得非常的脆弱，比方说听到这一首歌里面全是满满的回忆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点脆弱，也会被漫长的回忆某一个细节抓住，然后突然的陷入到深深的沉默里面，妄想着我们在记忆里面刻舟求剑，对吗？可是到后来越来越清醒，有一些东西失去了以后，我们唯一能做的就只有纪念，只有怀念。所以好好活在现在吧，朋友。秋天的落叶，他说一天的炙热褪去，迎着晚风，听着你的节目，好惬意啊，哈哈。感谢陪伴，朋友。胖大圆来了，周三来报道了。他说天气一如既往的热，想点播一首大酒歌畅快一下。胖大圆啊，胖大圆。志芳晚上好，他说我来准时打卡了，不知不觉周三了，一周又过半了，今天心情有一点沉闷，但是一听到你的声音马上就好了。怎么了哥们儿？谁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我要他好看。我现在胆子越来越大了。刘国建他说想听一首老旧的枪火，靠骨气赢天下，好久不见。他说想点播一首爱情故事上集孙耀威版。哎呀，这个压力也挺大。曲先生说，人的一生其实没有多少个夏天，我们总是在不同的年纪用不同的故事一点一点的积攒和拼凑着，才有了自己对夏天的感受。后来呢才明白，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是断崖式结束的，只要我们往后只是我们往后知后觉，要到一转身便再也触不可及的时候才开始缅怀。明天要开始新的旅程了，就要离开大连了，想点播一首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送给自己。他说我即是风，自由随性。哦。

开始新的旅程了。 OK， 这首歌我们和你一块儿听，新的旅程一切顺利啊，朋友，期待着回到大连的时候我们再相聚。晚上好，杨依依爸爸。永不内耗说，整一首人生路漫漫，白小白的这首歌想要送给单身的自己。

曲先生他说，借用灰太狼的台词，我一定会回来的。人生就是一场不断完善自己的旅程，总会有新鲜的事物、新鲜的人出现在自己的身边，这一路上所有的经历无论悲喜，都是为了成就一个更完美的自己，对吗？加油朋友。晚上好麦田和远方，晚上好笑颜常在。他说不点歌了，分享一个笑话，大家一起哈哈 哈， 哈。这笑话一会儿咱再看，哈哈。OK， 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因为节目当中呢互动的信息非常多，可能会有朋友的信息我没有及时的照顾得到，原谅我，一定原谅我。今天晚上加班，十点钟下节目，复盘八点到十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谢谢大家。来吧，我是谢卓，继续。是一条路况，少年他说姚拉县东行方向张前路红绿灯有一红绿灯处有一个车坏在了道路的中间车道上。姚拉县东行方向张前路路红绿灯这个地方有一辆车坏在了路中间的车道，希望大家过往的司机朋友大家注意避让，谢谢少年。法彻说，他说记忆总是在平淡当中被忽略，在某一刻被唤醒，刚打开月光快递听到你说想起上学心仪的女生成为同桌，他说我真的有如此幸运的经历，那是33年前初中到校的第一天，进教室随便坐，当最后一位同学进教室的时候让我眼前一亮，瘦瘦身材，高高的个子，白白的皮肤，单眼皮，短发啊哦。他说我的第一想法，要是他能做我老对儿那就太好了，老师手一指说你，他说指的是他自己，上后面坐，然后又一指说你，指的是对面的女生，他说你上他旁边坐。当时就想这老师你太好了，虽然这位优秀的老师打了自己3回3年揍你了，没少挨揍啊。他说同学3年同桌1年至今再没联系过，在网络上也看到过他的号没联系上，希望他一切都好。哎呦，这就是白月光啊，咋整？一丝不苟说谢老板好，新粉报道了，欢迎你，想听张杰的为你而战。他说这歌不过分吧，周三快乐吧，好快乐呀。晚上好一世繁华，懂呀。哎呀，怎么这么多天都没见到你呢？他说想点播一首李宗盛的《凡人歌》，这首歌真的太经典了。 OK 朋友你等一等我。心想事成说，他说刚刚看到气象资料说预计啊这种模式的天气呢还将至少持续一周，而且对于辽宁来说呢这种天气将持续到8月10号。咋办打败我的不是天真，是天真热啊、哦！最近我被打败了，就像我说的那样，最近谁也别约我，约我我也不出门，我真的跟空调绑在一块了，焊死了。喜乐家体育杨教练他说媳妇儿怀孕3个半月了，想点播一首歌曲送给媳妇儿，虽然她不听广播，想点播一首《我爱你不问归期》。哎，白小白的歌，刚才还有朋友说想听白小白的歌。马上就要迎接新的生命了，以前真的总不能够理解说为什么新的生命的诞生会让父母爸爸

0: 妈妈的人生更完整，直到自己经历了这一遭之后，才慢慢的发现这其中的含义，才慢慢的了解好多好多的事情啊。我好想我妈呀，
1: 在我生命途
0: 那么瘦小，把我养得这么大，白白胖胖辛苦了老妈。

你不问归期，好深情的一句话。人这一辈子遇见一个对你好的人或许很容易，但是呢遇见一个待你如初一直对你好的人却很难。好的感情不是一下子他会把你感动，而是细水长流的把你宠坏。所以真正合适的人呢，不是那个爱而不得的人，而一定是那个愿意在你人生低谷的时候，在你开心的时候，还愿意继续陪着你走下去的人。所以你身边也有这样的人吧。名家说，也纪念我们认识的岁月，虽然没有真的见面，他说我隔着屏幕见过你，你没见过我啊，这不公平。什么时候咱来线下见面一下，线下聚个会，咱一块儿涂涂布，一块儿造点碳水。哎呀，我太喜欢吃面条了。

回想一下小的时候那些岁月那些日子啊，太快乐。红红的小宝马他说，喜欢是唯一不变的执着，喜欢是为你我愿意，想点播一首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哎呦，下面这个画面不得了，月光茶坊他说，谁有我快乐啊，他是谢卓，这个画面场景熟悉不，两张图片，交大夜市烈火牛肉，小辉哥，我的天哪，小辉哥都流汗了，这个天儿还在烤串呢，辛苦了，别馋我呀，别馋我，不然我下了节目一个冲动一脚油整到交大夜市咋整，吃好喝好。全明说，他说，谢老板，我给你推荐迈克尔肯尼特的歌，好听。好的，哪一首歌呢？心想事成说，刚才那首歌《我爱你不问归期》是白小白早期的歌，也是很好听的一首歌。

OK， 来吧，我们先来听这首歌。点歌的朋友是强，他说白天持续的高温让我们更加渴望夜晚的到来，夜晚到来之后又更加渴望月光快递的开始。今天晚上点播一首牛姐 Mariah Carey 的 Without You， 他说希望这首歌能在炎炎夏日的夜晚给听歌的朋友们送去一丝丝的凉意。这首歌旋律响起来的那一瞬间，我已经凉爽很多了。

我查一查，我太喜欢听这首歌了，好开心啊，大家点播的歌都好听，和所有的好朋友听着好听的歌，我的心情怎么形容呢？不说了。威武德萨他说，谢老板来一首小沈阳的我们都要好好的，感谢一下现在的孩儿妈妈，大学时代的学姐，嘿嘿，这算告白吗？飞行的潘帕斯说，昨天晚上点播的老男孩今天能听到吗？必须能。催债的来了，不敢不播呀。赵不怂问怎么互动，哥们儿继续留言就可以了，我看得到。光明说，刚才听完了英文歌曲，忽然想起一首一首歌 Nothing compared to you， 他说这是一个光头女歌手演唱的，这句话太适合胖胖姐了，无与伦比。你这是逼着我一定得把这首歌播出来呀。寡宁刚才问我说，我的沙发抢到了吗？我说没有。他说完了，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我再也不喜欢你了。你是玻璃心呐、啊？咋这有的小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呢？不能这样，这样不好，哥们儿。你说吧，我哪做的不好？我改。

啊，这首歌不要太经典呐，还能再经典一点吗 ？Mariah Carey，Without You， 啊，这首歌这是哪年的一首歌？一会

他说星宇街大连明珠北门这个地方双向车道啊，双向车上反道，他说路口现在全都是堵死的状态。星宇街大连明珠北门这个地方现在比较拥堵，行驶到这儿的朋友注意耐心的等待一下，大家可以提前规划一下路线。消息收到了，马上帮您及时反馈。啊，管宁说要听一首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OK， 等等我。奔波，他说晚上好，刚才的那段话感动了。哪一段？我太能叭叭了，我都不知道我说啥了。我的未来不是梦，他说两个小时的节目啊，为了听众朋友使出浑身解数，我太拼了，是不是？晚上好，木木。啊，这哥们儿说，他说我的手机都知道月光快递。他说谢老板，你可以问一下听众朋友，手机输入YGKD 会直接出来月光快递这个词儿吗？这你不能问，那问豆包啊。

2012说这首歌是不是叫为你而战，他说我特喜欢这首歌，听起来比较有精气神儿。哎，还真的是张杰的歌，大家有没有发现特点，一个特点就是精气神十足，听他的歌就感觉好像又有劲儿了，又行了，快扶我起来，将命运打穿，这是这首歌里的一句歌词，我记下了，这句歌词真的太戳人了，每一句都充满力量，尤其是 rap 的部分，节奏非常的紧凑又有态度，听完了感觉浑身都充满了冲劲儿。啊，我的平台好像趴窝了，消息已经拉不动了，好像是我自己的这个平台呢，一瞬间涌入的信息非常多，它就容易趴窝。说想听人生路漫漫，人生路漫漫加一。OK， 对了，大家如果说听到我在节目当中念到的这些歌，恰好有你喜欢的，你可以为他们加持一下。小曲说，今天来到修理厂看望爱车，车身受损不轻，静静地悬在举升架上，看着满心心疼，好像他也在默默地诉说着满身的酸痛。转眼相伴跑完16万多公里，一路遮风挡雨，次次出行护我平安周全，从未辜负，安心休养，静待你焕然一新归来，一定会的，小曲，他一定会的，等着瞧吧，你的小白一定是最争气的小白。啊，你看我刚才还说要查一下 Without You Mariah Carey 这首歌，刚才就有好心的听友大奔，他说 Without You 他是收录于发行的录音室专辑 Music Box， 是1994年1月23日正式发行的。哦，我省事了，谢谢你，我得拿小本本记下来。阿泰宠物是这样留言吗？是的，继续留言就 OK 了。LY 说天天都在默默陪伴，来个凌云志好不好？关键是我一唱凌云志大家就跑，给我点时间。抹茶味的曲奇的歌太多了，大家伙帮我想一想。N 加一造型文老师来了，他说每天最放松的时刻呢，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听着谢老板主持的月光快递，车窗一开，吹着小风，听着歌，对，就是这种感觉。

觉太放松了。 Oh yes， 就是这个 feel 倍儿爽。独家记忆说我也来了，一直没吱声，感觉有一周都没听了。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个小曲儿出来，都明白啥意思了吧？明白了吧？来吧，我也冒失一回。好多朋友，红太狼说来个葛优躺，吹着空调，听着凌云志，胖胖你怎么看？志芳说无人扶我凌云志。

0: 志芳说你唱无人扶我淋浴室，我来负责合唱，肯定有好多好多的听众朋友们一定可以一起。一起了吗？你看大圆说了我在听呢，大九哥哼，对小黑提出表扬。切歌了，好紧张啊，每次唱完淋浴室都搞得我好紧张，因为大家都要跑要退票，怎么办呢？我爱的是爱我的你，
1: 我想我爱的是
0: 点歌的朋友是小鬼看家。

我爱的是爱我的你，怎么办？很多人喜欢你，可能因为你漂亮，因为你好看，因为你会说机灵话，有趣儿又好玩。这些喜欢呢，其实都暗含着很多的期望。而有一些人呢，他就不一样，他喜欢你，他爱你，是因为他看见过你哭和你狼狈的样子，他知道你很辛苦和你的平凡，然后他依然允许你不美又不乖，可是他还是想把他的肩膀和糖都塞给你。北京时间21:17，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加班了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欢迎你。Ivy 他说，任何一个歌曲都可以，两首歌都是英文歌 ，You Are My Sun。

0: sunshine. You are my sunshine. I will be your shelter.
1: OK. 刚才还有，
0: 怎么点播这么多英文歌啊？平常心说，你就可我一个人霍霍吧，我都适应了。好想大声说爱你，张杰。他说 Still loving you in silence. 之前还有一首歌 The Heart of the Ocean.
1: 啊。
0: The Heart of the Ocean 这首歌我是不是在节目里面播过呀？但是我为什么我刚才没找到呢？我是在哪儿？是我抖音直播的时候播放过这首歌吗？我有点记不清了，我的小黑里面目前没找到啊。欺负老实人，我第一名。N 加一文老师他说没有哈哼的凌云志没有灵魂，你看看是不是？辞配了说这个横字儿不错，灵魂又回来了。你俩是不是一个人儿？哒滴滴滴哒，他说谢老板，我就得意你这首无人扶我凌云志。哎呀，我今天又行了，完了，我这自信一下子拉满了。你看总有的退票的，星河骏马说退票退票了，来不及了哥们儿，听完了不退。 Butterfly 说想听一首就忘了吧，哥们儿是不是我唱完凌云志你受刺激了？高伟说今天实在是太热了，想听一首王天歌的热情啊，热恋情节。星宇刘辉他说前奏一响啊，这两三年最好听的歌那就是凌云志啊。 yes， 反手一个比心。期待美好说和儿子天天陪伴你的月光快递，想听一首立春。嘿嘿，来吧，这首歌人家点了好几天了，今天又等了这么长时间，抱歉我这个脑子不太好用，因为消息刷得太快了，我忽然之间想到了我欠下了这首歌，筷子兄弟老男孩。

生活是一把无情刻刀，改变我们模样。未曾绽放就要枯萎吗？我有过梦想，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事到如今只好祭奠嘛，任岁月风干，理想再也找不回真的我。梦想这个东西，它和经典一样，我相信它永远都不会因为时间而褪色，反而会更显珍贵。嘿，好开心啊，谢谢大家陪着我在这个时间，我们一起听歌。我收到了好多朋友的九点半平常心21:21，他说你还有9分钟、孙姐21:21了，我都收到了。大涛哥也提醒我9点半，谢谢大家，没有你们我可怎么办呢。爽姐姐说，他说虽然凌云志开头没有哼的一声，我也还是要提醒你马上9点半了好可爱呀、大涛哥说9点半啊。后街说，姐马上9点半了，别忘了办大事儿。哎呀，笑颜常在，同位数。他说21:30，啥事儿啊？是下班以后交大业事儿集合吗？想多了，哥们儿。老乔也提醒我了，谢谢大家，所有的提醒都收到了，就不一念叨了。大军儿说，交大业事儿这里怎么突然间就没有交通台信号了呢？怎么会呢？这什么情况？我得马上把这条反映出去。那个地方怎么可以没有 FM100.8 的信号？心想事成说，听完老男孩这首歌以后，我想说，初听是少年，再听已是中年，岁月不饶人。加州旅馆说，哎呀，你就带着你这首独有的歌曲来俺们旅顺开个演唱会吧，现场不会就你老哥一个拿着小板凳等着我吧自定义说，想点播一首薛之谦的湖泊。明天说，你啥时候呢？忽然间想起来，你欠我一首《匆匆那年》。扎心了，老铁。等下一首，等等我。OK， 点歌的朋友是 Ivy。You are my sunshine。

0: 静静的听完这首歌，我想着心里怎么大家这么好啊，都提醒我21:30 OK 这个时间就可以了。 You are my sunshine。
1: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海关。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连海关副关长郑秋实。在8月1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旅客进出境物品携带、优快递物品通关、企业信用管理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希望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1: 本周六上午9:00至10:30，大连海关副关长郑秋实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旅客进出境物品携带、邮快递物品通关、企业信用管理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您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0: OK， 9:30，我的大事办完了，谢谢大家的提醒。许先生还说9:30了，别忘记你的事儿，提前说晚安了吗？啊，OK， 祝你一路顺利，哥们儿。
3: 有何不同？
0: 抱歉，这首歌也来迟了，点歌的朋友早早就来了。胖月儿他说：“哎呀，又下班了，想听张靓颖的《野心家》，上次没听到，他来了。”

OK， 这首歌来自张靓颖《野心家》。野心的本质是什么？野心的本质就是确信，是向内求的沉淀，它不是一时的冲动，真的，它是100%的自我的相信和笃定。所以我们要有屏蔽外界的能力呀，把他们都屏蔽掉，你只属于快乐的自己。一楼听风雨说，胖胖你打卡了吗？打卡了，但是今天打卡打晚了。心想事成说，我知道了，9:30你要办的是啥事儿。红太狼也说，胖胖我知道你半点要干什么了。永恒说想听陶喆的爱我还是他。 Superman 说完了完了，今晚 WeBoon 的想你的时候2026听不上。王晨泽说想点播一首《匆匆那年》给我值班的兄弟，我兄弟值班天天听大连交通广播，我想让他听到最喜欢的歌。你不说这首歌我也马上就要播放了。这首歌R说给我值班的兄弟点播一首《匆匆那年》，他说我兄弟们值班天天听大连交通广播。哎呦，明天这首歌早早好久好久以前他就点播了这首歌。 OK， 我来还债了。匆匆那年我们就匆匆那年。

以前是不是听不懂《匆匆那年》，现在忽然间越听越想哭。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预知某一个瞬间的价值，直到呢这份价值它成为了一个回忆。所以原来《匆匆那年》它不仅是别人的歌，也是我们自己的故事。风景会忘记，但当时的微风你会忘记它吗？当时的心情你会忘记它吗？所以趁着现在这一天这一刻，永远都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年轻的这一刻。多拍照片，多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多吃喜欢的好吃的，不要给我们的人生留有太多的遗憾，过好当下的每一天就好了。 Bido 2012说这首歌是不是 Big Bang 唱的，对，他说我也特别喜欢，咱俩口味一样。仪式繁华说今天晚上我陪你下班还有23分钟，现在还剩20分钟了哥们儿。小许说谢老板虽然挺会欺负人，但是呢也是最宠粉的一个，不管你播不播点播的歌曲，对你的喜欢都一样是吗？太棒了。誓言说想听一首太想念 Rock， 他说来一首李荣浩的默，女儿下周要去吉他弹唱演出这首歌。好的，我找一找，稍等我一下好吗？

一多，梨花压海棠说，我感觉你心态太好了，你英语太过关了，那必须的。开玩笑，英语专业毕业的。OK， 来吧，下一首歌。这哪像零零后的人点播的歌呀？点歌的这个人大家都猜不到，零零后的小曲点播了，爱你在心口难开，是这歌吗？完了，这歌不能唱，一唱暴露年龄了，暴露得太彻底。

是不是人到了中年的时候，你的心事向来就是克制的，心底里往往藏着一份小心翼翼的情愫，千言万语酝酿了很久很久，可是这话到嘴边又悄悄地收回了。

0: 这首歌好奇怪，这首歌李荣浩和周杰伦的默，我只有2分08秒。
1: 不住花声一条谷。
0: OK， 明白了，这是一个 live， 一起听啊。
1: 你这样留的自由到底

这个版本有一点不一样，李荣浩和周杰伦两位我特别喜欢的歌手带来的一个 Life More。 回忆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在沉默里面发酵一样，也像受潮了那本书，字可能都模糊了，但是却翻得更疼。真的，你想听这首歌的时候，他唱的是在说默是一个人最大的哭声，而微笑是一个人有的时候最大的伪装。你微笑的时候不一定你是真的开心，它有可能真的是一种表情。雨落的时候没说话，不是没情绪，是话到了那里它可能都变成水汽了。OK， 北京时间来到了21:47，谢谢你的陪伴。平常心说拜拜吧，关系还没到份上。哥们儿，你点那两首歌我真没找到，怎么玻璃心呢？你得平常心啊，平常心。路况21:45，两分钟之前，天涯他说彭辉新世纪有车撞人的交通事故，出租车撞到了行人，请大家注意，彭辉新世纪这里有车撞人的交通事故了，大家一定小心避让。谢谢天涯。晚上开车视线不好，大家一定好好的瞭望，别开快车，别猛给油，慢一点，平安到达。看不到名字的朋友他说，谢老板，我要加持过了海，我昨天刚看完八仙，太喜欢了，稍等。

抱歉哥们儿，刚才也有朋友点播这首歌，八仙里面的这首过了海，可是我没找到，我回去努力一下。对，刚才的那首歌原唱是那英，翻唱是李荣浩和周杰伦。明明说听到了，提前说晚安，爱你哟，比心。一尺走天下说，我怎么感觉还是听那英的墨才有灵魂呢？正所谓众口难调，我还欠谁的歌啊？是不是太多了？快喊我一声啊！

伤心说想听好想大声说爱你一个 life， 张杰和迪汉斯、啊、张杰哥们儿，你要的这个我没有啊，这个行不行啊？

怎么样？好想大声说爱你。灌篮高手，又想起了灌篮的高手。有的人说，可能自己的另一半经常会向自己索求这句话，就是我爱你。可是这句话远远没有想象当中的更烈，远远比想象当中的更爱你。喜欢也是一种爱吧，是真真切切的爱。可能我爱你这三个字出现的太常见了，但是每一次它出现的时候，就会在彼此之间两个人的心都会泛起涟漪。时间不多，来吧，下一首。21:21自定义点播了薛之谦的湖泊。

明天说，谢老板，我偷偷的听了两个小时，愣是没爆泡。晚安，哥们儿，晚安，小言常在。As if it's your last， 他说想听一首邓紫棋的《多远都要在一起》。晚安，慧华。

半夜开车说谢老板，周五怎么上班啊？休假出去玩吗？没有没有，最近没有休假的计划，最近事儿还挺多的。周五我替班到周四，明天还有一天，今天周三啊、哦、明天晚上到十点钟，周五就不用再替班了。但是周五呢，如果累了我就歇一歇。

0: 今天晚上22点的关门曲点歌的朋友应该是 As If It's Your Last， 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
1: 听我的音乐，
0: 两个小时我要下班了，朋友晚安，慧华晚安，孙姐晚安，所有的朋友晚安，后街平常心，麦田和远方自定义， Superman 心想事成，平儿大涛哥，大涛哥说下班了，大热的天啊，辛苦了，哈哈，大家也辛苦了。志芳说两个小时太短，短的好像节目刚刚开始就要关门曲了，真的是恋恋不舍的感觉。明天见，朋友，晚安。Peter 2012，快快乐乐，红太狼，奔波，谢谢大家的陪伴。OK， 就到这儿。明天见，我的朋友，还是晚上的8点，我们不见不散。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

0: 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有句老话，不知道您各位听说过没有，叫家有四样，不破也亡。哪四样呢？耍钱、酗酒、缺德、家庭关系不和。其中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家庭关系。要说起来，家庭关系无非就是夫妻关系、婆媳关系，这是最要紧的了。这两个关系要是处不好，这个家就容易乱。但这两种关系呢，错综复杂，一言难尽。有句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就遇到一位当婆婆的一个患者，她之前得急性心梗，挺严重，在 ICU 抢救了两天，做完手术后从 ICU 转到了普通病房，也不太好。为了能够及时的控制住病情，让他尽早恢复，我们医院联系到我，决定给这位患者用胡家老膏。我在我们单位一直都处于离休状态，离休不离岗，有招必回的那种。院里每次遇到难题，只要招呼我一声，我肯定到场。工作60多年了，我早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但是我跟院里有情分，我自己舍不得这个岗位，院里也舍不得我。我以前的主任办公室，医院现在还给我留着的，没动。我们院领导每次遇到我都会跟我说，胡老，您想啥时候回来就啥时候回来，您是我们医院的宝，所以这屋永远都给您留着。我跟领导讲，我说我一周顶多就来两回，我这老办公室啊留着意义不大，我跟领导申请把我办公室撤了吧。院长不同意，那就把我的屋调到比较偏的位置。我认为办公楼把西山的位置挺好，正好没人用，那我就过去呗，我想把好位置让给别人。院长也不答应，他说，我就想让您挨着我，看您来我心里头踏实。我挺感谢我们医院这么支持我，这么器重我。那么趁着我还在，我身子骨还硬朗，我得发光发热，多救几个人，多治几个病，这是我的职责所在。这位叫熊树莲的老妹子，正是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亲自参与治疗的一位患者。她在医院一共住了20多天院，急性左心室前臂心梗，放了3个支架，命抢回来了，但是术后出现了早搏、肋骨疼， 胸疼这些不良的反应，反应很剧烈，吃常规的药不好使，我用胡家老膏每天服四次，每次一大口，连续用一周以后，他的这个症状就都消失了，然后他就可以自己下地活动了，他挺高兴，给我和我们医院的大夫和护士都感激了一遍。他说，抢救期间，医生和护士们给了他很多的照顾，还耐心地解答了他的疑问，给他增加了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熊老妹子还感谢他爱人，发病的时候，爱人及时地给他送到了医院，没耽误抢救，抢救期间还一直陪在他身边，不离不弃，还感谢他爱人的侄女。这次犯病送到医院检查出结果以后，他爱人就拍照片发给侄女了，然后都是他侄女帮忙找人找大夫安排熊树莲的手术。熊树莲说，我得病那段时间，侄女夫妻碰巧也有一些身体不适，他们的孩子又在上高中，需要他们付出更多的精力，然而他们两个还是提前做好了安排。手术那天，侄女女婿一直都守在手术室门外，直到手术结束，侄女婿还帮忙把住院病房给我找好了，安顿好了。这还不算，人家还去超市花钱买了礼物，买了术后吃的营养品，还买了一个大果篮。他们的这份帮助和心意，我会铭记于心啊，日后有需要的地方，我一定全力以赴。熊树莲还说，他还要感谢亲姐，他说，为了我的病情不泄露给父母，父母都80多岁了，怕他们知道我生病以后上火，所以需要我姐配合。我姐自小身体就弱，知道我心梗以后不能干力气活，她便来我家帮我整理衣物，搞卫生。人们常说，亲不过敌，敌不过姊妹。我得病了之后才深有体会，我很庆幸我有姐姐，我必须要活下去，活好了我要陪着我姐一起变老。熊树莲的病好了以后，感谢这个，感谢那个，感谢身边的所有人，但就没提他儿媳妇。儿媳妇的付出，我们医护人员都看在眼里。儿媳妇怕老婆婆吃医院的饭菜吃不惯，每天都给老婆婆做两顿饭，一顿中午饭，一顿晚上饭，唯独早饭她得送孩子上学，所以没时间做。就这样，天天都给送两顿饭，还吊着花样的做。那时候刚入冬，天冷着呢，他每天坐公交车到医院给老婆婆送饭吃，多难得呀。换成亲闺女都未必能做到这个程度，但是熊树莲好像从来都不买账。他说，我呀，我就不谢我儿媳妇了吧。为什么呢？大家心里边都有个疑问，为什么儿媳妇忙前忙后的也挺辛苦，干嘛不念人家的好呢？熊树莲说，他辛苦什么呀，他不用上班，他的钱都是我儿子挣的，他还不给我生孙子，我对他 真是没有什么好谢的。他还说，我得这急性心梗，没准儿都是让他气的。说完这个话，熊树莲的脸一歪，嘴一撇，双手掰着小腿，盘膝而坐，摆出一副得理不让人的架势。他打心眼里就看不上他儿媳妇，他认为他儿媳妇没给他们家留后，这辈子都亏欠他，伺候他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事儿，我找熊树莲聊过，我说，熊老妹子，这姓氏算是没姓错呀，你真能熊人。熊老妹子扑哧一笑，没多言语。她岁数比我小20多岁，按年龄算我是她长辈，而且我用胡家老膏治好了她的病，她敬着我。我说你呢，听我一句劝，你之前讲的那些话千万别让儿媳妇听见，这话让人听见多寒心呐。他说那不能，我就是心里不痛快，跟大伙发泄发泄。我说您有啥可发泄的，人家天天两顿饭伺候着您，见天的往医院跑，为了啥呢？不就是把你当成亲妈妈看待了吗？你可倒好，挑人这个挑人那个，瞧不起人家，生不出孙子还赖人家。我问他，我说你儿子和儿媳妇没孩子吗？他说有啊，有个小孙女，但是我得意的是男孩，男孩能接户口本，但是儿媳妇就没给我生下来，我就不乐意了。我说现在都啥社会了，男孩一点都不吃香，反倒是女孩小棉袄知道疼老人。另外我是医生，我知道生男生女不是女的决定的，而是男的决定的。生男孩子的染色体在你儿子身上，你儿子不把这染色体给儿媳妇，儿媳妇使多大劲儿，他也生不出来男孩啊。所以你要是没抱上孙子，怨你儿子去，不怨你儿媳妇。熊树莲说，那我能怨我儿子吗？我还指着我儿子养老呢。我说你这老太太聪明一时糊涂一世，真是没法说你。但是我提醒你一点，你这个心梗属于急性的左心室前臂心梗，这个病可大可小，胡家老膏治疗前臂性心梗见效快，一般3-4天，最多1周就有改善。不管是房颤还是早搏，胸闷胸疼症状很好消除，但是这种病复发率非常高，即使用胡家老膏也不能100%完全杜绝复发。胡家老膏管天管地，管不着您爱生气，您要是没事就跟儿媳妇置气，儿媳妇明明表现挺好，您还是刁难人家挑人理儿。继续这样的话，我跟熊树莲讲，我说你很难活到我这么大岁数，我不是吓唬你，爱生嫌弃的人就是短命，吃胡家老膏也救不了您。我说的是实话，人都是闲着没事生嫌弃，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有那闲心不如多看看书，多溜达溜达，多找人聊天，说点正能量的事儿，多打几圈麻将都比闲着强。另外还有一点，凡是婆媳关系不和的家庭，主要原因就是 婆媳之间的这个男人，这儿

0: 子的工作没做好，儿子得当和事佬，两头说好话，当妈的面夸媳妇，当媳妇的面夸妈，这样才行啊。他要是反过来，当着妈妈的面说媳妇的不是，当着媳妇的面说他妈不好，您瞧着吧，这家人的日子甭打消停了。所以一个家庭里边必须得有一个和事佬，就跟中药方里必须得有一味药专门负责调和药性，这是一个道理，一模一样。中药之中最常用的负责调和药的药材叫甘草，甘草能缓解中药的毒性和烈性。所以中医很多的名方，像小青龙汤、血府茱萸汤、五中益气汤、归脾汤里边都有甘草，没有甘草这个和事佬，很多中药方就不能喝，喝了容易中毒。胡家老高的五味药材中，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何首乌。为啥没用甘草呢？两个原因，首先就是因为咱们胡家老高剂型特殊，连熬50天才出膏，药的偏性早就熬没了，熬化了，中药材的药性都融化。
1: 又开始刺挠了，又抓心挠肝的，
0: 没有根本的解决它
1: 啊！你说那时候，你说我也多难受啊，胡老
0: 啊！
1: 等着我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哎，我吃了没几天，我就觉得这身体有点暖和了。
0: 嗯嗯嗯。
1: 哎，就不像那时候了，我就跟晒了太阳似的，就感觉我这骨头缝里啊透出一阵寒风似的。
0: 嗯
1: 嗯嗯，不像以前就感觉凉风刺骨啊，又疼又痒的，现在就感觉我这症状减轻了不少似的。
0: 对，这说明胡家老高从根本上把您这个问题来解决了，是不是啊？
1: 啊，对呀，关键我这个刺挠也减轻了，也没那么刺挠了。
0: 嗯，
1: 我吃了一个多月，差不多快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手能握拳头了。
0: 嗯，
1: 虽然还是握不成是吧，但是可比以前那时候干脆。

0: 对，
1: 哎，
0: 我这还得让孩子给我买，
1: 对，
0: 我要再继续吃吧，
1: 哎，
0: 是吧？
1: 对对对，好的，我为您高兴，我相信您家里头所有人都为您这种病的改变也为您高兴。
0: 对对，主要还是你有这么好的药，
1: 嗯，
0: 还这个给老百姓做这么多好事儿，你这是真是厚爱呀。
1: 好，好的，
0: 嗯，
1: 哎，咱们说您这样的治疗是什么呢？这是本源疗法。
0: 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
0: 嗯，
1: 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
0: 嗯、
1: 气血、精髓、
0: 嗯、
1: 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
0: 嗯，
1: 这点很重要，
0: 嗯，
1: 这样才能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
0: 嗯，
1: 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祝贺您，
0: 哎
1: 啊，也祝贺您啊，越来越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哎，
1: 老朋友啊！
0: 哎，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啊！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师好。
1: 你好。
3: 你这90多岁高龄啊，为我们这些老患者呀，天天讲座。
1: 嗯嗯。
3: 那个胡老啊，我跟你说，我是哪的人？
1: 哎。
3: 啊，我是秦皇岛的。
1: 哦，
3: 我今年呢83岁了。
1: 啊啊，
3: 我呀，我就是肾不好。
1: 哦，
3: 我这脚脖子到小腿老是肿，肿了6-7年了。
1: 嗯。
3: 啊，完事那个尿尿吧，就最近这一年来的，我尿尿吧，
1: 啊，
3: 就那马桶底下呀，就像沉淀，这尿是沉淀似的，
1: 嗯，
3: 沉到底下吧，就那个。有一层吧，就像那饭米那是可浑了，黄浑黄浑的，上头呢一头就清水似的，还挺透明清水，就这样吧。我那小肚子发胀，还凉，老像有尿似的。
1: 嗯。
3: 完了，我那个我吃上这个胡老高啊，这个老高啊，我吃上十三四天的样吧。我这个尿吧。哎呀，这个尿还有味儿呢，我都忘说了，那味儿啊特别特别熏人呐。
1: 嗯。
3: 啊，我喝这个药啊，喝这14-15天、13天那样吧，完这个、
1: 啊、
3: 这个尿呢，就彻底那个就那浑的见轻、
1: 啊，
3: 那个尿味儿、啊、那个味儿啊彻底没有了。
1: 嗯。
3: 就是说我这个肾病，我就是简单的说吧，要不时间太短，我那个耳鸣、耳蒙蒙蒙，就是那个。脑袋懵，就是那个脑袋顶上像压着东西似的，那么又那么懵，完了还那个响、
1: 啊，
3: 耳朵响的厉害呀！我一天想的我这心烦的不行
1: 啊！
3: 走路呢，就是不走直线，老是让右边斜，老是往我这右边斜、
1: 啊。
3: 我呀就是不高血压，我要是高血压呀，就是有几个我这老太爹死了，他摔跟头啊，他斜呀，这我就没摔跟头。完了就这么斜了斜了的，这耳朵鸣的，这个我想的我都蒙头转向的。我喝这个老高啊，
1: 啊，
3: 四五天、5-6天那样，这脑袋吱一下就响一下子，完了就是那个发闷呐、啊，发闷就是脑瓜顶压东西那个，就没领地就没有了。
1: 你看看。

0: 多好、啊、
1: 哎呀给我高兴的。
0: 嗯嗯嗯。
1: 啊就现在是怎么的呢，现在就是那个耳朵响，响也见强了、
0: 啊、
1: 也见好了。
0: 啊
1: 哎呀给我高兴的，我现在呀我可高兴了，可感谢你胡老啊。
0: 啊这是您的福分。
1: 也感谢这个老高啊，你要不给这个老高、嗯、我们能好吗这病啊。
0: 就是、
1: 哎呀我现在特别高兴。
0: 嗯。
1: 你看我喝的你时间短呢，现在是喝15-16天儿。就好了这么些事儿了、
0: 啊、嗯
1: 我可高兴了，感谢胡老 啊， 啊
0: 我听到您这样情况 啊，
1: 啊
0: 我非常高兴 啊， 啊，
1: 啊
0: 听到您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啊、而且我也非常感谢您把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广大听众了、
1: 嗯、
0: 啊
1: 嗯，
0: 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啊，是不是啊？太好了
1: 啊！
0: 咱们这效果既然这么好啊，咱们就来啊，效不更方，接着治吧啊，争取把这个病彻彻底底、完完全全的好起来，没有问题，是不是啊？
1: 嗯，
0: 哎，
1: 啊，是是。我一定把这个病治好了，我跟着这个胡老走。
0: 哎，好的，就这样，祝您健康长寿 啊，
1: 啊，
0: 全家快乐、
1: 啊，
0: 好吧？
1: 胡老啊，你也保重身体啊，有你啊，我们就身体就好了。
0: 啊、哎，好，谢谢您啊，再见吧，
1: 啊、
0: 老朋友啊。
1: 啊，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你的人品呢，让人敬佩。你呢，为了一个诺言，为了一个传承，坚守了几十年。
0: 啊。
3: 那我觉得你是一位优秀的医者，
0: 谢谢你、嗯、
3: 将无数的患者从疾病中解救出来，摆脱了痛苦，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0: 嗯，
3: 让多少个家庭充满了欢声笑语、
0: 啊、
3: 你呀、啊、真的太伟大了、
0: 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吧。
3: 哎，我代表您救治过的患者真诚地向你说一声谢谢，谢谢您老师。
0: 好， 好，我也谢谢您对我的尊重，谢谢了啊。
3: 哎，老师，我是江苏镇江的。
0: 哦，
3: 我今年67岁。
0: 哦，
3: 我呢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啊。
3: 哎，我今天打电话，我也想给你啊，把我服用胡家老高前后的情况跟你汇报一下，好吧？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你看原来吧，我有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啊，
3: 有个手指僵硬得很、
0: 啊、
3: 特别是早上起来吧又僵硬到有好长时间，
0: 嗯嗯，
3: 能做不容易才缓解过来。
0: 哎，这就叫沉僵了是吧。
3: 对对对，沉僵。
0: 哎，
3: 哎，有的时候必须用温水来泡一泡，
0: 哎，
3: 手才能缓解。
0: 没错，嗯，
3: 这个手脚啊小关节肿胀疼痛的厉害。你看以前嘛，我都是靠一些止疼药，激素要缓解、嗯、
0: 啊啊啊！
3: 近几年呢，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
0: 啊啊啊！
3: 你看那个手指的小关节吧，都出现了增生，都变形了，
0: 嗯，
3: 而且干点活吧，走点路吧，都受到影响了，
0: 嗯，
3: 平时啊，一点冷水我都不敢碰，碰了冷水就像个针刺的一样的疼啊，
0: 是这样，是这样。
3: 哎呀，动一动嘛就疼得更厉害了，
0: 啊啊，
3: 每一天嘛没有不难受的时候，
0: 嗯，
3: 就这样艰难地维持着，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去治疗，
0: 那可不是呗。嗯。
3: 哎呀，我到医院去啊，也不知治了多少次了，但是呢，是越治越重，后来我都没有信心了。哎，可是呢，一年多前嘛，又出现了更困扰我的难题。
0: 嗯。
3: 就是我这个左脚呢，内外踝上啊，出现了这个破溃。
0: 哦。
3: 原因就是因为出血。穿那个鞋子磨破了以后感染了，
0: 对对对，
3: 我用了很多消炎的杀菌的药也不好使，
0: 解决不了，
3: 解决不了就是不好。
0: 嗯，
3: 有人说你是不是血糖高啊？伤口还是不封口？
0: 嗯，
3: 后来我到医院去检查了，
0: 啊，
3: 血糖正常，没有糖尿病，
0: 没有糖尿病。
3: 哎，后来没有办法，也住院治疗过。治疗了以后吧，哎，多少是强了一点，回到家吧就坚持用药，伤口呢还是不愈合，一个大点的，一个小一点的，
0: 嗯，
3: 后来我就一直坚持喷一种外用药，叫什么生长因子的外用药，哎，喷了以后呢，倒是比开始好一点，但是呢，老是好不了，总是差那么一点，就是不愈合。
0: 对，那不是解决他的根本的办法呀，是不是啊？
3: 是啊，把我扯了没有办法
0: 啊。
3: 哎，我有一个，嗯，我余家的表姐啊，余表
0: 啊，
3: 哎，她有糖尿病，而且呢，并发症也比较多，可以说是一尺多病。
0: 嗯，
3: 她就是用你这个胡椒老膏用了半年时间。
0: 嗯，
3: 现在的身体呢，恢复到过去啊，真的有天量之别啊。
0: 嗯，
3: 哎，他听说我这个病，就让我也用胡椒老膏看看怎么样。
0: 嗯，
3: 我听我这个表姐一说了以后吧，我就开始用上了。
0: 啊啊啊！
3: 以前呢，我这个伤口吧老有反复，
0: 你
3: 好两天耐两天的。
0: 嗯，
3: 哎，胡椒老膏用了十多天以后吧。我就发现他不反复了，
0: 你看看，
3: 我一看，这可是好现象啊！哎，我就非常有信心的坚持服用。
0: 嗯，您看得非常准呐、啊。嗯，
3: 对，我每天观察伤口，
0: 啊，
3: 不到两个月，哎，我这个伤口就完全愈合了。
0: 你看看，啊，
3: 哎呦，这可是
0: 多彻底。嗯，
3: 对，这可是吃了我的一大块心病啊。
0: 就是。
3: 每一天呢，我只顾看着伤口怎么样了。
0: 啊，
3: 等我伤口好了以后吧，我才发现，诶，我这个关节也不疼了。
0: 嗯，
3: 早上吃了那个沉姜啊，也好了很多了。
0: 嗯嗯嗯，
3: 就是有点姜吧，诶，活动两下子，诶，就好了。
0: 嗯，
3: 不像了以前嘛，姜了好一阵子才能过去。
0: 对对对，
3: 那现在好了。
0: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的好与坏的一个标志啊。是不是？
3: 是啊，
0: 啊，
3: 而且关键呢，哎，这就没有红肿过。
0: 嗯，
3: 我给他打电话给我表姐，告诉他、我用这个胡椒老膏太好了。
0: 啊啊啊！
3: 谢谢他介绍这么好的药给我，解决了我的老大难啊。
0: 确实，咱们选择对了。
3: 是啊，哎呦，胡老，我要跟你说呢。
0: 嗯，
3: 我用胡椒老膏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呢。
0: 啊，
3: 我在79年的时候吧。得过牛皮癣，
0: 哦，牛皮癣，嗯，
3: 哎，牛皮癣呢，割得的时候吧，我就吃了个口服药，
0: 嗯、
3: 用胃药药洗，
0: 嗯，
3: 哎，用了以后吧，哎，是好了一段时间，
0: 嗯，
3: 可是后来呢，就是越吃药就越厉害，越吃药这个癣啊是越多，
0: 嗯，
3: 我不是江苏镇江的吗？我又到我们镇江中医院去治疗。
0: 嗯嗯嗯，
3: 哎，治疗了吧，有的时候见点好，但是呢，一停就又犯了，
0: 嗯，
3: 总是反反复复的好不了，
0: 嗯，
3: 不能说一点不见效，那是比以前好多了，
0: 哎、
3: 就算腿和后腰那里还有，
0: 啊，
3: 别的地方呢没有了，好了，哎，你看原来吧，我的胳膊上啊都是牛皮癣。我夏天根本穿不了半截袖的衣服。
0: 嗯，
3: 我一想啊，这个年岁是一年比一年大了。
0: 嗯，
3: 爱咋啊就咋地吧，不治了，还不影响我什么。
0: 嗯，
3: 哎呦，为了治疗这个牛皮癣啊，我这个钱花的太多了。

0: 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办法，是吧？
1: 对对对对，你说在1970年、1980年那个时候，那个钱多这钱啊，
0: 就是那时候咱们的收入也低呀、啊，啊，
1: 对呀、
0: 啊，生活不太好。嗯，
1: 那个时候吧，一个月要治疗就要花个800块。
0: 嗯，
1: 后来越治越不行了，我就放弃了。
0: 啊、
1: 哦，哎，这几十年的病呢，没有想到啊，胡老。我现在用胡家老膏4个多月、
0: 嗯、
1: 我这牛皮癣哪都比以前强了不少，
0: 你看看啊，改变相当快啊，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因为牛皮癣没有在皮肤科没有什么更好的治疗办法，咱们用胡家老膏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是吧？
1: 是是啊，你看面积变小了、
0: 嗯、
1: 颜色也和正常的皮肤差不多了，
0: 嗯，
1: 就是吃点辣的啥的也不痒了，哎呀，我真的太高兴了、嗯、
0: 哈，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1: 是啊，
0: 当然您高兴了哈。
1: 哎哎，胡老，多亏了您传承的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啊，
0: 嗯，
1: 我们患者才能有机会用上，让我们的身体呢恢复健康。我现在感觉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好啊！
0: 啊，
1: 这胡家老膏
0: 不一样了，嗯
1: 嗯，真的不一样了，比那个人一样、
0: 嗯、啊！
1: 哎，我深深地感觉到，这胡家老膏不光能治病，还能养生。
0: 没错，
1: 补充身体能
0: 量，它是治养相结合的一种药物啊！
1: 对，补充身体能量真的是好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
0: 嗯、
1: 每一天2口膏。健康永向笨啊，
0: 嗯，没错，这是有笨的方向了，您说
1: 对
0: 不 对, 对？嗯，
1: 是啊，所以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
0: 啊啊，太好了，嗯，
1: 哎，谢谢你啊，胡老。
0: 好，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
1: 对，
0: 咱们人体治疗疾病啊啊有很多的方法，那么哪个方法好？咱们用了咱们的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了啊、
1: 嗯、
0: 这是难得的啊，我们越想它它也有说明它的特点和它的作用是非常不同的，让我们病人带来了希望了啊，是不是啊老朋友？
1: 对对对对、嗯、是的是的，哎
0: 嗯，咱们说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胡家老膏很重要的一个治疗的方向。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1: 对，
0: 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1: 对的对的、
0: 啊、
1: 说的太对了，哎，
0: 嗯嗯嗯，
1: 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每天2口膏啊、哎、
0: 这个方向是必然得走的，而且是咱们10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的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的一个总结啊，胡家老膏是难能可贵的，
1: 是
0: 啊，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也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身体有了这种能力去抵抗疾病去了，所以咱们什么都不怕了，您说是不是啊？
1: 对呀，哎，
0: 嗯，坚持吧，老朋友。
1: 哎，好的，谢谢你啊，胡老。嗯，
0: 哎，您高兴了啊！我相信您的家属、您所有的朋友听到您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
1: 是
0: 不是
1: 啊？
0: 是啊，
1: 哎呀，特别是我老伴儿、
0: 啊，太好了啊！祝贺您啊，坚持用吧。
1: 谢谢谢谢，哎，我肯定要坚持用下去。
0: 咱们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
1: 嗯，
0: 刚才您也提到了。用了胡家老膏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够养生，治养结合来达到咱们啊健康，是不是？
1: 是啊，
0: 好吧、
1: 哎、好的好的，好
0: 好、嗯、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哎好的，
0: 我相信您的

0: 感受是非常多的。咱们等有机会咱两位再聊吧，好不好？
1: 有时间我再给你打电话。
0: 好，就这样。老朋友，
1: 好的，谢谢。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我是主持人倪虹。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51-5266。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今天是又一次的和大家要宣布这个重大的好消息。那昨天呢，给大家宣布完了这个消息之后啊，我这心情啊就一直不能平静。节目结束了之后，我赶紧就问我们后台的这些工作人员，结果我这一问不打紧，没人搭理我，都在那里接电话。哎呀，我是等了半个多小时之后啊，才有人跟我说了一句，说孟非老师，我们现在没时间，我们现在正在接所有听众的电话，而且呢已经在嘱咐他们明天后天抓紧时间打。因为刚刚啊您在节目里面说了两件事，说第一个事只有1000盒，而且这1000盒啊，这个5天的时间每天只有200盒，这一下子呀这个量啊不够用啊。你能不能和这个西藏求本还有你们的中心呢，能不能商量商量再多给搞一点。这现在啊，我们这个从你说了599块钱给2盒之后，这基本上不到40分钟就全都没有了啊，就已经订完了。而且我们还一直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多，你们不要多，结果上来就是要10盒多给10盒，要20盒多给20盒的，我们都把这个样子的给拒绝了。因为我们要是出来一个要20盒再给20盒的，那这200盒就4-5个人就没了，我们都没敢。我们就告诉他们呢，一次你们拿上3盒，哎，再给你拿3盒，你这样的情况下呢给别人再有点机会。这一下啊，是没等我这面结束，没等我这面离开这个话筒，这个已经订完了。所以我们只能是一直在接电话之后就安抚，晚一点啊，明天再打，明天早点打啊，这样的情况下这个电话到现在还没有停。他说孟非老师你看看吧，要不然2个办法， 如果说不能够从厂家再多拿，那这1000盒啊，那能不能改成3天啊，或者能不能改成2天，因为这电话量太多了，我们忙不过来了，反正就这1000盒结束了就没有了，你为什么要拖5天呢？你看这我听完这个呀，我是开心也不开心。我开心在哪里呢？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这些听众朋友啊听进去了，哎，他想用这个羊胎盘呢来解决身上的病，他也相信我们中心里面定制的用青海的羊内胎，然后呢精粹版的啊定制款的这个羊胎盘，他知道是个好药，哎，他想用这个好药啊来解决身上从头到脚气的这个问题。我开心的地方在于我们的听众啊，他知道身体重要，健康重要，哎，他把这个所有的健康的重视啊就放在了这次节目当中，愿意跟着孟非老师一直走下去啊，这是对健康的一个重视，我听了很开心，他也能把握住啊这个机会。可是我听了有不开心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这东西不够分呐，你看看啊，1天才200盒，那你说就按1个人4盒来算，那你说这才多少个人呢？是不是？这才50个人能拿到。那有的人说，孟非老师啊，我4盒不够啊。老同志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个事儿啊，我在这里啊真的只能给大家说一声抱歉。这个呀，跟这个西藏求本谈这个事儿的时候啊，我没想到，两点没想到在哪儿呢？第一个，没想到啊当时啊这个量会有所减少。第二个呢，我没想到给的这个价格呀居然优惠照顾的这么大。你看看啊，都说好了590块钱1盒，结果没想到啊，没想到人家西藏求本599块钱给2盒。那你说这一下人家这个态度和诚意是不是就加倍了呀？你算算啊，原价是599块钱一盒都拿不到的，我们零售价在中心是790块钱，结果这次呢给了个599，而且呢599一盒还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里面就是2盒了，你说这多划算呢。所以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只能说跟听众朋友说一声对不起。这个事情啊，这孟非老师再去找人家说你多点怎么样怎么样的，首先有几个事儿咱们要理解一下。什么呢？就说咱们在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除了从孟非老师这里你听说过羊内胎这个事儿以外，你在别人那里有没有听说过羊内胎？你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甚至说咱们有的人呢60、70岁70、80岁他都没见过这个东西，在国内几乎你就找不到。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存在，而是这个东西存在它很少见很少见。那么只有说系统的去订购，我们这儿才有，那也是我们占有啊这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大家也知道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啊一直老说一句话，说有2种动物药材啊，这必须是青藏高原的，哎，在西藏这个牛好，在青海啊这个羊最好。你看我们经常说什么小尾寒羊啊，胎羊啊，这个刀郎羊啊等等等等，很多的羊，这羊的品种啊也很多。但是呢您记住了啊，这个动物也好植物也好，它生活的这个生存环境它就决定了这个种群或者这类动物的体态特征。如果说它是有药性的，那也更决定了它的药力和药效。那青藏高原是什么地方啊？是亘古未变，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年没有动过的地儿啊。那青藏高原隆起啊都是几个亿以前的年代了，那这么多年以来啊，这个地方就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化。而且呢青藏高原地广人稀，大家也听我说过，说整个青藏高原这块土地占到咱们中国大陆面积的1/4啊，250万平方公里啊，我们整个中国才960万平方公里，那一个青藏高原就250万平方公里的大小，那你说青海省差不多又占了一半，那这么大一个地域上面啊，人口才小几百万， 大家说都不如一个南部发达省份的一个城市的人口多，所以它周边的这些地方啊，有的时候就此时此刻可能说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都没有人走，完全的是天然没有污染的地方，那甚至可能也就是牧民偶尔走一下啊，那牧民过去了对这个环境没有造成过任何一点点的伤害，那你就想象一下在这种野外的环境下生长出来的药材或者说培养出来的牛羊，那跟别的地方能一样吗？它先天就不一样，环境就不一样，这是第一。第二个，我们用的又是什么？又是这个羊的内胎。孟非老师说了，说我们人呢活的就是先天的一口精气，那这个先天的这口精气跟谁来啊？跟我们的父母，对不对？我们遗传自父母的这种先天之精，我们带着这口先天之气来到我们这个人世间，也就是说我们人这辈子呀消耗的都是这个气，那我们这个气越足，我们生命个体就越强壮啊，这个气消耗的越慢，我们这个生命个体啊寿命就越长。可是呢有的人先天带的就不足，那这种情况下呀可能说年纪不大就生病了，或者说这种先天的气啊它不注意保养，哎，消耗的比较多，那从而啊可能刚步入中年就疾病缠身了，你再加上不好的生活方式啊，再加上一些工作呀又消耗又累，那我们这个病根啊就存下了。那你说所有的疾病实际上啊都是跟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有直接的关系，那气血气血呀，气在前血在后，也就是说你血它本身它不会动，这血呀它就在那待着的，有人说那不心脏蹦的吗？那中医咱们讲了呀，心脏蹦它也靠一口气的推动，那血出来了之后也更靠气推着它流经全身各处，所以你不要说什么我是心梗啊，我是脑血栓，你的梗那不是气推的慢吗？是不是从而导致了血液凝结呀，你那栓住了那不是气推着血走的不好吗？那么是讲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是不是？那有气血就走，没有气就凝结这里了，所以你治一切的血症啊，包括什么高血压高血糖心血管病脑血管病，你气永远要放在最前面，你不把这个气解决了那是不行的，对吧？那我们生活当中黄芪也好从容也好啊，啊，包括人参灵芝啊，啊，包括山药啊等等都是补气的，可是你记住了一个事儿，我们要补什么气？我们要补这股正气，我们要补这股

先天之气。那怎么办呢？你先天之气你必须靠先天之物啊，我们现在生活当中你就见不到这种先天之物啊。那阳胎盘是一个，但是你落了地了它就不属于先天了，对吧？你生出来了，能量消耗殆尽了，它只是成了一个通道了。啊，什么时候带有这股先天之气啊？就是给这个母体注入的时候，也就这个羊怀孕一个多月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这个胎盘，那里面的能量啊，它里面的药力，它里面人体需要的这些东西，比这个胎含有的都多。那这不就是结果吗？结果就是这个胎盘必须是肚子里的，哎，必须是最小的状态下。必须是所有的精华都在这个胎盘里的时候，这个东西叫阳内胎。那大家说一个神话传说，大家听一听啊，这个不是宣传封建迷信。那动不动《西游记》里面就说，我要500对童男童女。大家说为什么要童男童女啊？那那么小个儿，那嫩吗？那你说童男童女，那16、17岁他也嫩呢。那为什么妖怪他不吃大的，他愿意吃小的？是不是？就是说小孩子身上这种先天禀赋啊，先天的这个精气要足啊，对不对？所以啊，先天这个东西啊，它看不见，它摸不着，可是它确实在我们身上，它如实的存在。那怎么补啊？那就是阳胎盘呢。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只要是来解决慢性病的这些患者，无论你是风湿骨病的，还是血管运行不好的，还是堵塞中风的，还是坐轮椅的，我们都用，用的什么？就是阳内胎，就是我们定制款的这个优妍诺阳胎盘，解决的就是这口先天之气，做到了四个事儿：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治疗所有疾病的总纲。为什么说我们有的听众就用了几天这个阳胎盘，他身上就有变化了，他就有感觉了，他就有体感了，而且都是朝着好的体感来发展。这什么意思呢？我不说了吗？我说我给你们拿几支也当成福利了，你们尝了，你们试试，你们感受一下，感受完了你们就自然就懂了。什么意思？也就是说真正的对症了之后，身上的体感呢来的一定是得劲儿、舒服，让我们身上感觉到轻松啊，让我们感觉到凉的地方发热了，累的地方舒服了啊，憋和胀的地方啊不胀了，朦朦胧胧的眼神啊看清楚了，哎，这耳朵你用上一段时间，你的听力都会提高了。那你说这是啥呀？这是不是就是阳胎盘所赋予的神奇的能力和阳胎盘所带来的神奇的效果呀？对吧？这才是在我们中心听一些药方，我想借鉴一下。那这类的人呢，是属于身体啊没有大毛病的。收音机呢就是一个消遣娱乐的事儿。这以前呢年轻的时候听评书啊听广播剧啊习惯了，收音机不离手了。所以说他身上没有大问题的时候，收音机就是一个娱乐的东西。对吧？给听听歌啊，听听新闻呢 啊又听听这个跟讲病有关的药方啊，哎，记一记。这是一种。那第二类呢，就是身体当中啊这个病症比较多了啊，上个楼也不方便，下个楼也不方便。然后呢出个门也不方便，结果呀这在屋子里面坐那看电视呢，这眼神又不大好，那什么东西最方便呢？收音机最方便。你这样的情况下，那你说是不是属于老病号啊？对吧？这老病号拿着收音机听到一些跟健康有关的节目，这就什么呀？这就如获至宝。哎，这种如获至宝一来了，他就愿意听。再说呀，这个各个地方啊每个台里面呢都有很多类型的节目，哎呀，这每天能够学到大量的知识，如何的解决疾病，如何的保养，哎，他们感觉这事儿好，对吧？那这样的呢，他们就感觉我该治，我怎么治？那这个现象就出来了。这就有的人说我要治，有的人说无所谓，这个跟我们中心就没法比。什么意思呢？在我们中心里面，跟听众有区别最大的一个事儿，就是到了我们中心就干一个活，治病来的，我是来治的。我要解决我们身上这个问题，为啥呢？因为我顶不住了啊！我也是心脏病，那收音机前的听众也有的是心脏病。那你看，那为什么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他不到我们中心里去呢？他不到医院里去呢？他能顶得住，他感觉呀是闷也好胀也好啊，他感觉没到那种严重程度，或者说他曾经没有出现过那些危

险的情况啊，没出现过什么要梗了的，没出现什么要做支架了的，也没坐过这个120的车啊，所以呀、啊，他就感觉我没大事，那不一样。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孟非老师啊，给大家嘱咐好，您记住了，病症啊，都是一个由轻到重的过程，小病成大病，大病要人命啊。为啥说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两个监控器啊，一个在手腕上，一个贴心口上，那来的都是高危人群。有人说，那你们还收？那不是我们收不收，我们是只要你不在发病期，我们就收。可是呢，这些来到我们中心的人，没有一个身上的病是轻的，都是有一种、两种，甚至多种很严重的。在外面四处求医无门，各个医院住了好长时间了，钱也没少花，罪也没少遭，药也没少吃，结果呢，效果不明显，或者没达到他的预期，甚至有一些是大夫已经直接说了，你回去慢慢养着吧。大家听得懂这句话哈，你回去慢慢养着吧。养啥嘛？养哪个呀？你回去慢慢养着吧，就是一个事儿，就是在医院也是这么治，你回去啊，在家里待着也这么治，我已经没有别的治疗方法了。你看是不是都是这样的人呢？我说这句话呀，我相信有的听众就共鸣了，就说嗯，孟非老师说的对，我以前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在医院里面啊，这个什么什么病，结果呀住了一段，大夫就说行了，现在也没啥大危险了，差不多了，再过两天给你再做个检查，指标没啥大事的话就回家吧。有没有这种？一定有。为啥呢？因为你在这种情况下，他给你危险解决了，你在这里再住一个月两个月也是用这点药，再住一个月两个月，你这个症状还是这样，没彻底解决，所以他只能让你回家。那怎么办？那你回家就在这挺着呗，那没有继续再治疗了，就是拿药维持着，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再严重了再去医院，然后在医院住一阵再回家，回家之后顶一阵又严重了又去医院。虽然说危险系数不大吧，那你说这个病它慢慢的是轻了还是重了？它一定是越来越重啊。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里都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说这个病已经顶不住了，那再这么拖下去要命了，然后到医院里面也只是给抢救了，也只是给稳定一下就让回去了。那这样的人来我们中心，在我们中心给他们用的是啥呀？不就是这个身体当中的各种检测，然后呢身体的基础，各个基础都在做，最后开始永远都从一个角度来针对这些病，就是从气上来给他解决。要想把这个气来给他解决，这四点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们用的就是这个样态盘，对吧？我们优颜诺的这个定制款的样态盘，你看在我们中心也用。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这孟非老师呢也感到欣慰的地方在哪儿呢？我们收音机前有一些也差不多已经能够达到在我们中心里该去住的这种条件了。我不是说经济条件，我是说这种疾病重的情况都够馅了。但是呢，要不然说远，最重要的一点，咱们的经济条件呢没达到，对吧？那到我们中心里去一个月15000的基础费用，你加点07、08岁的，你20000多块钱，甚至有的都30000多，你说这是普通家庭承受得了的吗？那我们中心里也是用样态盘，那这次啊，咱们不把好东西这不就拿出来了吗？拿出来什么了？把这好东西啊拿出来了，从我们这西藏球本拿出来了，就是在中心里面用的这个样态盘。哎，那这次呢也很多听众朋友打过电话也说孟非老师啊，你帮个忙，你啊从单位里面也好，从厂家也好，你拿过来点，你帮帮我们，我们想吃，多少钱我们买。你看这个我也在考虑这个事儿，到底拿多少。所以啊跟球本这面来回谈了2-3次，结果没想到吗，这不就前天吗，谈到了个好结果吗？是不是这个在中心里面卖790块钱一盒的样态盘，哎，精粹版的内胎定制款的，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然后啊不是790了，多少钱呢？西藏球本给的这个政策，就这么一次啊，大家一定一定记住孟非老师说的这句话，这个政策就这么一次，只有这么一次，以后不会再有了。

0: 这个呀，咱们就不要说，我过几个月再说，或者说我过几天再说，没有那个，就这一回，就这一次，那就这一次啥呢？不要790块钱一盒，这回呀是洋内胎定制款的，带优颜诺三个字的，599拿一盒，再多给你拿一盒，也就等于599块钱一盒，你订一盒到你手里面，你能拿到。两盒，我再说一遍啊，599块钱一盒，这厂家呀再多给你拿一盒，就变成了599块钱到你手里面是两盒，你想想这事儿划算不划算呢？是不是？这事儿听了高兴不高兴啊？对一些身体当中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的人，听完了之后开心不开心呢？那绝对是特别开心呢。那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按照正常。咱们这个东西啊，量比较大，啊，能拿个几万盒、几十万盒。咱们说，如果啊，能拿个几万盒、几十万盒，那我就告诉你，你呀，其实3个月，啊，多一点6个月、12个月、18个月，根据你的身体情况和病症的轻重程度，咱们选。你身体当中问题不是特别大的，你就3到6个月。哎，你问题要是比较多的。你就一个周期一大年12个月，或者说16个月、18个月都可以，对吧？它这保质期也够长，2年呢。但是现在咱们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咱们没有那么多量，我没法让你说周期性的大规模的用，因为一共就1000盒，一共就1000盒，1000盒啊，500个月，那你算算这能满足多少人，我就说不准了。所以啊，我就担心有的人今天出个门儿。或者说明天有个事儿，或者说参加个什么宴席啊，或者串个亲戚，就错过了一天的节目。结果呀，这1000盒哗啦就全没了。他明天听到了，他再想用没了，那就不公平了，对不对呀？那怎么办呢？咱们就变一下，咱们呢就1天200盒啊，也就是说1天200盒订完为止。今天这200盒订完了，你打过来电话没有了，那怎么办？你真想用？你明天再打，你早点打。哎，咱们节目一开始你就打电话，你这样的情况下，你兴许就能抢到。你如果说你要订3盒，是不是？咱按600块钱一盒，1800，那去掉了3块钱，是不是？但是呢，给你邮寄就不是3盒了，给你邮寄是几盒啊？给你邮寄6盒，那到手里面6盒，那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得到了咱们西藏求本的大力支持啊？所以啊，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再一次的代表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代表节目组，也代表我个人，对我们中心里面的领导以及我们西藏求本里面单位的负责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 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51-5266，400-651-5266。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说到这儿啊，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的人就心里画圈了。说哎呀，孟非老师啊，你真给我出了一个难题啊，我想多拿点吧，这我又怕别人拿不着，你说我要少拿点吧，这我就在想这效果会怎么样啊。我估计啊，很多人有这个担心。我告诉大家啊，这一块上面呢，如果说我们的病情啊比较重，你稍微多吃点可以，但是呢这一次啊实在是量有限，所以啊咱们呢在这里啊给提个建议，就是都从基础量用起。那基础量是几个月呢？我跟大家说，基础量就是3个月，最低基础量3个月。也就是说呀，你定多少呢？你听孟非老师的，你就定上3盒，哎，然后呢再多给你拿3盒，你这样的情况下到手6盒，刚好呢3个月。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告诉你啊，这3个月下去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预期？首先第一个，你听好了啊，如果你的血压比较高，能到多少呢？这个180-190，那你是不是得吃着降压药啊？哎，如果说你吃了降压药之后，你的血压维持在150左右的，那你这类的情况，这3个月下去，我跟你说啊，基本上你这150的血压呀，吃了降压药之后150，慢慢的就能归回来，归到多少？归到140或者140以下。你看看，这样的话，这是不是？这个风险就控制下去了。哎，你只要是达到正常的线以内了，那这种啊忽然之间急剧升高的风险啊就降低了。咱们只要血压这个风险一降低，出血的这个事儿就会明显的减少。那这个羊胎盘能做到有效的引气归经。你这引气归经只要一做回来了，我告诉你啊，气机不乱走不乱，有效的引气归经。你这引气归经只要一做回来了，我告诉你啊，气机不乱走不乱创不乱顶了，不在身上乱跑了，哎，那你这个血压自然而然的就在缓慢的下降。你给他3个月的时间，他给你几乎一个正常的血压值，哎，这是高血压的这一块。那如果说你是身上有这个失眠呢，尿频呢，哎，包括平时啊这个腰腿不好，腰疼的腿疼的风湿的，那你这3个月下来啊，那这种情况来的还会快。怎么快呢？你失眠的这种基本上1个月的时间，你这个失眠的现象就会减轻。咱多了不说啊，你看最近这几天啊给咱们打电话回来的人，很多人都说了，说用了之后啊，这个手脚热乎了，腰上有劲儿了，哎，小便也减少了，你看这效果几天就出来了。所以这失眠这块啊来的相对就会快。那为什么呢？我以前给大家说过，我说人失眠呢就有几个事儿。第一个叫肝不藏血，那肝这个血呀它有个特点，白天它要放出去在全身各处走，哎，这个时候人就有精神，血液供应就快，但是到了晚上就得变一变。你看咱们经常说一句话吗，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咱们遵守自然的规律。你不信你看看那个鸟啊，那小鸟啊天一亮了他就叽叽喳喳干啥呀，他起床了，他顺应自然呢，日出而作呀，鸟也起来找食吃去了，对不对呀？所以人家天亮就起床，哎，天亮人家就飞出去了。他不管几点，小鸟没有表，他是天亮为号，然后天黑小鸟就回来了。你看天黑了的时候有几种鸟啊，是不是就像猫头鹰啊这类的，他晚上为啥呢？因为他的习性如此，哎，他呢是晚上上班，那白天睡觉，人家这生物钟啊也是对的， 就白天你见猫头鹰就少，见不着，不是不见啊，是少。到晚上了，它出去抓东西吃，抓老鼠了。那正常的绝大多数，得说99.999%的鸟，都是天亮就起来，天黑就回来。你看小的时候咱也抓过那麻雀嘛，到房檐底下去抓，那天黑的时候你伸手去抓它都不动，这叫什么？这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呢也一样，白天天亮了雪就往出放，晚上天黑了雪就往回藏。咱们经常讲说干藏雪，怎么藏呢？那晚上了天黑了，生物钟到了，它就要藏。你晚上的雪藏不回来，就证明什么？那气还在外面乱跑，那气不回来，那雪也不回来呀。那怎么办呢？雪在身上循环的多，这个时候人就精神就不困，那就失眠了呗，是不是？那这是什么原因呢？气机乱跑啊。那咱们要干一个事儿，引气归精啊。所以为啥说吃了羊胎丸睡觉变好了？那就是把肝血到了晚上藏回来了，哎，睡觉来得快。那第二类的睡不着觉的是什么？是睡得浅，哎，一睡着了有个动静就醒，这是什么？这是心肾不交，对吧？肝不藏血是睡不着，这叫引气归精能解决。心肾不交就会睡不实，有个动静就醒，醒了不好睡。那怎么办呢？你看白天这个肾气下降，心气上扬，晚上了心气下降，肾气上扬，水火相交，龙虎交泰，哎，平稳了人就睡了。那你这两个地方的气它不平稳呢，碰不着啊，它合计不了啊，阳台板把这气给你解决了。那第二个咱们就说到尿频这块，那我问问大家，这个尿归谁来管呢？是不归气来管呢？这肺管着水路，所有身上的气，肺是管水路，管水道的，管流动的，哎，那肺来管这个事儿，肺也带着气的作用。那肾也来管，肾怎么管呢？肾有固摄的作用，拿啥固摄呀？是不是得有劲儿才能固摄呀？那这个劲儿从哪来呀？也是气，有气就有力。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看一个肺一个肾都带着气的功能啊，都有固摄的作用，都管着水路。那你别忘了肺主呼吸呀，是不是？它这里有气的存在。那肾呢主精气呀，那它有气的存在。那我问问大家，你说尿频了，这根儿在肺和肾，那这两个地方又跟气有关，那你说你不解决气，你啥时候能解决好这尿频尿急啊？那还得从根上来，这根上就是气。那咱们今天讲的啥呀？不就这阳胎盘吗？这阳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你身上所有的地方的气的不足，这阳胎盘它都有用。肺上就不用说了，你看这两天也是给我们回馈的一个结果，就说了说用上阳胎盘之后啊，这以前呢一到了这个天气一变就咳嗽，而且有的时候啊一上来就容易喘，老慢支好多年了，结果这几天就用了这么几天的阳胎盘，说明显感觉到现在说话也好，喘气也好啊，这气儿透露了。我再说一个这词儿啊，这东北的人的词儿叫透露了，什么意思呢？就顺畅了，哎，喘出这个气儿啊不憋不胀了。那你看你说这样的情况下这几天就有效了，这是什么？需要的气，哎，肺里的气充盈，然后这个气儿出的进的就舒服了。那你说在这个补肺益肾这一块啊，这阳胎盘呢无可比拟。那阳胎盘能够把肺和肾的气解决了，我告诉你，你尿频的、尿多的啊、漏尿的、咳嗽就滴滴答答的，每次啊尿尿憋半天尿不出来的，尿的话那么一点点的，我跟你说这阳胎盘你就吃吧。你吃多长时间？一个月到两个月，你的小便我给你做一个说法，你这小便至少能少一半，它就有这作用。为啥？它还能温肾呢，固阳啊，补肾呢，是不是？这肾精肾气肾阳它都上来了，而且阳胎盘还不燥啊，它不让你上火呀。那不是说像跟别的那个肉苁蓉一样，那肉苁蓉你吃一吃，体质不对的虚火过盛的，你吃上肉苁蓉那火蹭就上来了，药劲儿是好，这受不了啊。这阳胎盘它不一样，阳胎盘这个东西它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合济。那你说它阴虚的这里面滋阴，它阳虚的这里面扶阳，哎，阴也生阳也长，这个就厉害了。 这就是先天的优势。按理来讲，阳胎盘是应该是大补大阳的，结果你别

忘了，他没见过天儿。那他在肚子里面，这就不一样了。在肚子里面是极阴，那极阴和极阳结到一起，你告诉我，他是不是阴阳双调啊？气血双补啊？是不是？所以尿这块就好了。哎，那咱们再接着讲这腰腿，你说腰腿归哪儿管呢？这腰腿啊，就是归筋和骨来说了算。那筋你就得找肝，那骨头你就得找肾。那昨天跟大家说了，跟大家说的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说啥呢？说咱们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一块，你的肝气不足了，你的肾气不足了，你这筋骨就微软，四肢就无力，经络就倦怠，风邪湿寒在里面就出不去，那不行啊。那这些东西多了，腰腿啊、胳膊肘啊、髋关节啊，是不是颈椎、腰椎啊，这不全出病了吗？是不是？你筋拉不动，你骨头就撑不起来。所以说筋骨，筋骨，筋在前，骨在后，筋归肝管，骨归肾管。那咱得把这儿给解决了。那你看，为啥说用上阳胎盘，反过来几天，有人就告诉我们说手脚热乎。那为啥手脚能热乎了？那手脚热乎，这不就是元阳之气调动出来吗？我告诉你，只要你身体当中年纪大了凉，那就是虚。你身体当中的这个热乎劲儿一上来，元阳之气一调动，那就好了。为啥？风邪怕这个呀，那往出清一清。这第二个，手脚一热乎，你这个末端呢，手脚啊，这个气血循环就好多了。气血循环一好多了，它首先第一个，它滋养的筋，哎，它筋归谁管？不归肝来管吗？它同时呢，还让肝血充盈，肝气疏和，那你这个筋就好多了。身上所有的拉伸的地方都归肝来管，那都是筋，肌肉啊、肌腱呐、筋膜啊、血管内皮啊，都归肝来管。所以说，一般来带骨病的都是筋先伤，要不我们讲伤筋动骨，你就在这儿呢，是不是？你筋好了，骨头拉伸快了，然后骨头密度好了，这归谁来管？归肾来管。哎，那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阳胎盘，肝肾给你调好了，筋骨给你调好了。那你告诉我，手脚一热乎，腰也热乎了，气血循环快了，血液当中的杂质少了，然后呢，带动着营养素就进入了关节腔了，里面一循环，你马上你就感觉不一样了，你就感觉这个关节得劲了，是不是舒服了？那在这种情况下，腰腿的时间长点，3个月，啊，3个月这效果就越来越好了。你后面你再注意保温保暖呢，你再搞点壮骨的东西，哎，解决骨头的东西，那就更好了，对吧？然后你看，包括这个心血管病的、脑血管病的、风湿的啊，这个体质比较差的这一类的老同志，3个月足够你用了啊！3个月的时间，你这个基础就打好了，你知道吧？这个气就循环上来了，这状态就不一样了。那尤其啊，有一个是最麻烦、最麻烦的一个病，什么病呢？就是糖尿病。基本上啊，很多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呀，最关注的一个就是血糖。那我告诉你啊，你关注血糖，你发现了没有？你就是每次都控制在6，你也有并发症，只是它来得晚，这是一种症状了，这是一种病了。那尤其是很多人呢，他控制着控制着，时间久了，他烦了，他就想了，反正就这样了，那就这样吧，我啥都吃吧，这不忌嘴了，这病啊，就只会到最后越来越重。那我告诉大家，这个你还不能不重视。阳胎盘你好好吃，也就是说是糖尿病的3个月是个基础，你慢慢吃啊。只要你有糖尿病的，你就准备好一个东西，准备好一个什么东西呢？准备好一个二油方，就我以前给大家说过的。什么叫二油方啊？沙棘油、紫苏油1:1。那这沙棘和紫苏啊都有卖的，就是药店里面卖的这种油，沙棘油、紫苏油1:1调和好。只要是糖尿病的，你如果说有伤口的。如果说哪个地方感染的，如果说哪个地方痒的，甚至说你这个比较严重的糖尿病的溃烂的，这个二油方它都管。怎么管呢？它能够解决你皮肤瘙痒的问题，解决你皮肤干燥的问题，解决你这个地方感染了好长时间不好，伤口不愈合的问题，甚至解决于你糖尿病下肢发黑那种情况。你往上抹吧，你经常抹一抹，我告诉你啊，

0: 只要是糖尿病的来我们这儿，那不用问百分之百的用，心血管脑血管的百分之百的用。你看这以前在我们中心里啊，我就记着有一个大哥，这岁数也不大，好像记着是55还是56啊，没比我大多少。来我们中心的时候啊，那就怎么说呢，就看他一眼呢，你就感觉哎呀这人快不行了。为啥呢？就是精气神啊他一点儿都没有。你看到我这了之后，这一问，一看那个病历，哎呦还真不大，55，家族遗传的糖尿病。然后啊他坐着轮椅，我以为是脚上的事，结果过来一看，哦，他有一个裤腿啊空了。那这是啥情况？有一个腿啊从小腿这啊截了啊，就截肢了。你看55、56岁的一个年龄就截了一条小腿了，那就说明啊很严重。那再看另外一个，哎呦也溃烂了，而且小便根本就控制不住。那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体检的时候咱们也有扫描啊，那结果呢一条腿还没有，他穿的裤子鼓鼓囊囊的，后来一看里面是尿不湿。那你说听完我说他这个情况，大家都能感觉到，你说这人虚不虚啊？他虚到一定程度了，叫气若游丝，说话声都没大力气。那你说来这儿了怎么办？那两个事儿呗，核心的给他配方呗，那就是干啥？这个每天吃就两种东西，鸡蛋清，再加上2包山药粉，然后啊再给他炖点这个黄芪、党参呐、乌鸡、虫草啊做的这个汤，干啥？先给他食疗补气。那这个东西啊，先补营养的，这是第一个，食疗给他用上。第二个二油方，赶紧往上抹，我就怕他另外那条腿呀、保不住。抹完了之后，羊胎盘就吃上。而且这羊胎盘吃的时候啊，我给他加个东西，加了个啥？这不说了吗？青海的羊，西藏的牛吗？我这次是每天给他2只羊胎盘，我再给他加上1勺烘焙好的牦牛血粉。为啥？这个气赶紧给他冲上来，然后啊，这个血呀。也给他调一调，而牦牛血呀是解决血非常好的一个药。结果每天啊就给他分着吃，上午9点给他吃2只羊胎盘，哎，下午给他吃这个牦牛血，这整整吃了2个多月。哎呦，这2个多月下来了之后，明显就感觉到了一个事儿，感觉到了一个什么事儿？就是说他在轮椅上坐着的时候，他这脖子呀比以前直溜了，眼睛啊略微有点神，而且说话声比以前大了。那你看，你这么一听完，你是不是就感觉到一个事儿啊？他有变化了。哎，结果他这属于最重的了啊，很严重糖尿病了。到这种情况，那都要命的了。也就是说，他这种情况，随时随地会产生心梗或脑梗。为啥？他那血液的浓度、粘度、那血糖高，都太高的一个指标了。结果呢，这2、3个月下来，明显的有了一个改变，而且再有一个最明显的，身上不痒了。你看，二油方加上这个羊胎盘，再加上这个牦牛血，把他这个情况稳住了。就这样，我是连续给他换方，哎，用了5个月的羊胎盘，给他打好了基础。然后呢，第二步我再给他解决血的事儿，整整给他治了10个月，血糖降下来了。后来还来过一次，那一次来了之后见到我们的时候，那明显的头发也整齐了，眼睛也有光了。那来了之后啊，见到我们就哭了，就说了，他说大夫啊。他说："你们给了我一条命啊，要不然我自己都以为过不去了。你看，所以说呀，学医是有好处的，同时也证明一点，在我们中心里，这羊胎盘绝对是顶尖的。所以今天呢，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今天是第二天，就200盒，599一盒，买一盒多给拿一盒，啊，可千万别错过，好不好？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说到这儿。"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 自古被

0: 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51-5266，400-651-52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2: 哎，你好。
3: 我今天吧，我特别高兴跟你通话，也特别紧张。
2: 别紧张，你好，你看我这一直在讲，你都是我的粉丝了，咱俩聊天，你紧张啥呀？是不是？有什么你就跟我说就行了，好不好？
3: 好好好。
2: 哎，
3: 嗯，你看孟非老师啊。
2: 啊。
3: 嗯。我是吃了你给的这个羊胎盘的那个福利啊，
2: 啊，
3: 这个我见到效果了
2: 啊，好事
3: 是吧？我特别有信心了
2: 啊，
3: 我想再盯上一些，再继续吃下去
2: 啊，
3: 今天给你打电话吧，就是说想让你给我参谋一下，给个建议行不行啊？
2: 就是吃多少是吧？
3: 是是是
2: 啊，那行，那可以，你这样。你说说你有什么问题，然后呢我告诉你，看看这些情况，根据你的身体评估，到最后确定一下，看看吃多少合适，你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3: 哎，好的好的、
2: 啊、
3: 你说孟非老师，我就平时吧，就是这个小便次数多
2: 啊，
3: 不但说白天小便次数多吧，晚上起夜也多，这晚上睡觉也就睡、
2: 啊、
3: 影响睡眠了，睡觉、
2: 啊、睡眠不好，尿多，小便不好啊。
3: 哦，我前两年吧，我还得过轻微的这个脑出血。
2: 啊，不重吧？
3: 是啊，就是老经常感觉这个脑袋头晕头痛，这、
2: 啊、
3: 记忆力也不行。
2: 嗯。
3: 就感觉这反正是上岁数吧，这身上毛病越来越多，就感觉活得挺痛苦的。
2: 哎呀，
3: 你看平时吧，我就这棒块脸吧，
2: 嗯、啊，
3: 经常有那种发麻麻酥酥的那种感觉。
2: 我能感觉到，你看。咱们打电话，我就感觉你嘴里像含了一块糖跟我说话一样，是不是啊？
3: 是，就有时候感觉这个舌头吧，
2: 啊、
3: 也有那种发麻感觉。
2: 那就是那个脑出血的后遗症，那一块这个出血点啊、
3: 哦、
2: 没有好利索。
3: 嗯。你说我这晚上吧，睡眠不行，晚上最多吧、嗯、也就睡上三个小时，三个多小时这样子吧。
2: 嗯。
3: 哎呀，就是我这个前列腺吧，哎呀，平时就是这。大腿根内侧会阴这一块吧、
2: 嗯、
3: 就是难受不行、
2: 嗯、
3: 就感觉特别憋胀、
2: 嗯、
3: 又酸又疼的那种感觉。
2: 嗯，
3: 你去厕所吧尿尿感觉特别费劲，憋的小肚子吧感觉坠坠胀胀的，就赶紧去厕所，但是去了厕所吧站半天滴滴答答的尿出来，尿不了多少，尿完以后还得站一会儿，要总感觉尿不干净，
2: 就是一直有总想尿，是这意思吧？
3: 是是是，要不有时候吧，你说去厕所越着急吧，还这个尿还越尿不出来。
2: 对，这典型的这前列腺钙化的症状吧，你这是。
3: 是，总感觉这尿就尿不干净。

0: 对
1: 就
0: 哦，
1: 是钙化了，医生查过吧？是不是钙化了？
0: 是是，医院大夫说我就是这个前列腺钙化了。
1: 对，你要说是糖酸，那是前列腺炎增生肥大。你要是那种就是尿不出来，又越着急越不尿，然后滴滴答答，这都是钙化了，这是属于严重了。
0: 哦，我这白天吧去厕所这小便得十几次，这晚上一宿吧也这多着的时候得起来个七八次。
1: 没法睡了吗？这不。
0: 嗯，要不我这回吃了咱们这个定制款的羊胎盘吧。你给的我那6只，我都吃完了。
1: 现在好点没？
0: 哎，现在去厕所尿尿吧，这个感觉，这小便比原来顺畅一些了。
1: 就尿的稍微多点了，是吧？
0: 是是是
1: 哎，那就
0: 啊，
1: 有
0: 哎呀，
1: 变
0: 我
1: 化，
0: 实
1: 好
0: 话，
1: 事。
0: 这真是我没想到的效
1: 这
0: 果。
1: 真好
0: 哦，我这晚上睡觉比原来睡得也踏实了。
1: 啊。就睡得多一点。
0: 哦，以前即便睡着了吧，就是那种
1: 睡不
0: 就是
1: 实。
0: 踏实，稍微有一点动静也就能听到外边有个过个车呀啥的。现在睡着了就睡得沉一些了。
1: 哎呀，这真好，对症了，这是。
0: 是啊，我就感觉说实话，真是难得遇到这么对症的药呢。要不我说今天跟你说说我这情况，让孟非老师给我参考参考，像我这身体情况，吃多长时间，吃几个月的时间啊？
1: 你这个我得问一下啊，就是，脑出血这个事儿啊，是不是时间过了1年半年了？
0: 都有2年的时间了。
1: 那就没问题了。为啥？我跟您说一下啊，就是任何调理全身的药啊，这个脑出血的患者一般都是3到5个月之后再正常用。你这个就没问题了。你刚才说这情况我也听了一下，主要就几个原因，一个就是脑血管影响的你这个半边脸舌头发麻，睡觉不好；再有第二个就是前列腺这个问题。说实话啊，这个问题呢都属于这个困扰型的问题。但是好处在哪儿呢？你吃了这个羊胎盘有效了，睡得沉了。然后你的小便比以前顺畅了，对吧？这就证明
0: 是
1: 啥？
0: 啊。
1: 你来得快。我给你建议啊，别的问题你没说，应该就没有了。脑血管这块，就是只要把这个气足通的地方再多一点，你这个半边脸发麻呀，或者舌头这块就能减轻。这个要1个多月以后，小便你这个要解决，至少得3个月。你这
0: 三
1: 样啊，
0: 个
1: 你就别定特别多了，你就
0: 月。
1: 听我的，怎么定呢？你定上3盒，咱们这次厂家这不给的这个政策福利嘛？你说原价790。现在呢是599一盒，而且买一盒多给一盒，等于599拿2盒，2盒就1个月嘛。你拿上3盒，再多给你拿3盒，这6盒刚好3个月一个小周期，你吃上这小便一定能够减少一半还要多。你听我的，你就少拿点，你先吃上，你说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哎呀哈，真是太辛苦你了，孟非老师。
1: 不客气。
0: 那就辛苦你帮我订上3盒吧，
1: 对，订3盒，再给
0: 我
1: 你
0: 就
1: 多
0: 拿
1: 拿
0: 上6盒。
1: 3盒，到时候手里6盒，吃3个月，这小便绝对让你少一半，晚上睡觉至少再多2个小时，那脑袋应该就没事了，好不好？
0: 好，好，好，
1: 你就照我
0: 我
1: 说
0: 现
1: 的，
0: 在最相信你
1: 吃
0: 了，
1: 好了你也告诉我一声，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哎，好了，老同志，哎，好，再见，
0: 再见。
2: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 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3: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51-5266，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 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的世界五彩斑斓，一朵花，一棵草，一只鸟，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道理。有一种鸟叫银鸥，长得特别像鸽子，是一种海鸟。银鸥吃食特别有意思，它怎么吃呢？啄那个母鸟的嘴，母鸟嘴上有块红斑，每次那个母鸟飞回到巢穴里边，那个小银鸥就捉这个红斑，捉了以后母鸟就给它喂吃的。后来这帮动物学家就突发奇想，用纸折成一个鸟嘴的形状，然后在上边画了一个红点，把这个纸壳塞到巢里边，看这个小鸟啄不啄。他们认为这个基本不可能，毕竟是个纸的，而且做的又那么难看，一点都不像。但结果没想到，那些小银鸥就啄那个红点，而且红点越大，小鸟啄得越兴奋，说明银鸥对于红点是没有抗拒力的，它看见红点就想啄。还有一种动物叫灰雁，灰雁只要它在孵蛋的时候往那一蹲，它会把周围所有圆形的物体都弄到肚子底下。灰雁对圆形的物体没抵抗力，动物是这样的，那人呢？其实人也一样，人对很多东西都痴迷，一辈子离不开。先说吃的，人喜欢吃三种东西。第一，盐，谁家过日子能离开盐呢？离开盐没法做饭，没法做菜，吃啥都没滋味。第二，糖，糖是能量啊，甜食人人都爱吃，吃上之后会上瘾，但是如果你消化不掉它，那是另外一回事。第三种就是脂类，豆油、荤油、各种肉都属于脂，这三种食品家家都有，没有真就没法过日子。比如说我家，我就爱吃酱，鸡蛋酱、辣椒酱，我要是不吃就馋，但酱里头含盐量是非常高的，会导致血压、血管出问题，但我还是控制不住，只要是酱放在我面前，我就想蘸。还有糖，糖不单纯是白糖和块糖，还包括升糖的食品。我老奶是山东人，他爱吃面食，他以前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学校只要是有点事儿，一忙起来他就不正经吃饭了，糊弄，买个面包，就这一茶缸子热水就是一顿饭。这个很不好，因为面包升糖是非常快的，
5: 尤其是那种全麦面包。所以糖尿病患者如果低血糖了，

儿街来块面包，或者嚼个馒头，比吃糖块来得快。很多医生建议患者说，糖尿病人一定要少吃主食，少吃主食是对的，但是有很多人没听明白，少吃不是让你换个主食。我在吉林有个患者，吉林省吉林市，姓王，他就误解了，他平时爱吃大米，偶尔吃一次面，听人说吃米饭不好，他把大米饭全都改成面食了，花卷、馒头、面条，天天就吃这些东西，结果血糖控制得很不好，照这个吃法一定是不好的。好了反倒是奇怪了，因为小麦比大米升糖还快，在小麦中还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叫麸质，这个麸质会把你的大脑杀死，让大脑退化，麸质还会让人得老年痴呆，还会得糖尿病。得老年痴呆的人，你去打听吧，你会发现他血糖都不正常。有的医学家认为，老年痴呆实际上就是第三型糖尿病，它是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最大原因是由于这些人吃了过量的麸质。麸质是什么呢？麸质就是面筋，有一种小吃儿叫烤面筋，咬在嘴里头很筋斗，那个就是麸质。把面粉里面的淀粉洗掉，剩下的东西就是它了。还有面包，面包一切开是网状的，中间一格一格的，很蓬松。如果没有麸质，面包不是这样，没有麸质面包不会发酵。欧洲人爱吃面包，他们最早认识到了麸质的危害，所以欧洲现在最流行的食品是去麸质的面粉和去麸质的面包，现在很普及了。但是去麸质以后有个特点，不好吃。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不好吃的东西往往是健康的，越好吃越香越诱人的东西吃完反而会伤害身体，越难吃的吃到嘴里没滋味的反倒健康。所以比较正确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少吃面，像那些粗麦、全麦的面包、饼干，还有啤酒，我建议就别吃了。啤酒也最好别喝，白酒可以少喝。我有喝白酒的习惯，是从我父亲那儿延续过来的，很受益。我父亲一生坚持5个1，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5个1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一碗饭是过去的2碗，过去有3种饭碗，大碗、二碗、小碗。万事我父亲都要取中，不多不少，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正好。喝酒我父亲每天只喝1杯，顶多2两，他有一只纯银的酒杯，没有杯子把，就是那种钟，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是北京恒星银号
定做的一批银器。我父亲心疼钱，可是又很喜欢，咬咬牙就买回来了。每天喝完酒，我父亲都会用很干净的一块斧头去擦拭银杯子。父亲说，用银器喝酒可以化解酒里边的一些毒素，对身体好。这话我记住了。等到我50多岁的时候，我自己也买了一套银质的酒壶、酒杯，还有银茶壶、银茶杯。这些物件我花了2个月工资啊，也有些心疼。可是我父亲的话对我影响很大。我老父亲106岁走的，没病没灾坐着走的，这是大福报，刻意求都求不来。这5个亿我就唯独抽烟没有学会，不爱抽，闻烟味过敏，跟烟不亲。有人说吸烟有害健康，一定要戒，其实不见得。烟叶本身是一种药材，应用得当有理气解毒的作用，还能治疗胃胀、气瘀和各种疼痛。所以有的人为啥跟同事和老婆吵完架愿意抽烟，确实有缓解作用。但是抽烟容易上瘾，你要能控制住自己，少抽，一天抽一根，不戒也未尝不可。5个1中的一天一口膏就是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是我们胡家大院自己的方子，自己熬的膏，一天一小口，给身体攒老本儿。这个资本是攒出来了，有资本了，偶尔可以任性一回。就拿我来说，我爱吃蘸酱菜，这个酱我戒不了，岁数大了也不愿意改变了，但是我在别的方面去努力，我也一天一口膏，通过胡家老膏把血压控制的挺好的。所以人无完人，遇事别怕，只要有补救的方法就不会出大问题。这是咱们讲人对吃的东西，糖、盐、脂没有抵抗力。讲了这么多，人还对啥没有抵抗力？对亲情没有抵抗力。亲情是与生俱来的，宁愿自己吃苦，也心甘情愿为亲人付出，这就是亲情。说到亲情，岁数越大越认亲。老人们都觉得我去世了不要紧，还有孩子，孩子是生命的延续，孩子活着就相当于自己活着。大多数老人都是为别人活，他不考虑自己个儿，他把周围的人照顾好了，他就很开心了。我认识一个人叫张海琴，这位老姐姐比我大2岁，以前在四合院住的时候，我们两家离得很近，也就500米吧。张海琴是家里老大，他有一个弟弟，2个妹妹，家里头困难，他穿衣服就穿那种2半截的衣服，他所有的衣服都是拼的，弟弟妹妹穿剩下的给他穿，正常的都是老大穿完
给老二，老二传完给老三，他家所有好东西都是可着老二先得。老二是男孩，老二穿完的衣服不合身了，再给他大姐。张海琴穿弟弟的衣服小，所以就得再添点布料。后加的布咋可能跟原来衣服一个色呢？所以他的衣服都至少两种颜色，还不顺色。这种衣服就叫两半截儿。张海琴14岁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家里突然断了粮。他父亲以前靠拾粪挣钱，拾粪就是掏厕所的。掏厕所搁现在看，这活可能不是什么好活，但是放到解放前，北京人都住平房的时候，这份工作是个美差，一般人想干还干不上呢。很多人不了解为啥掏粪这么挣钱呢？因为在过去没有抽水马桶，厕所里的垃圾是最难处理的垃圾。掏粪之所以能发家，因为这个行当很特殊，他两头都挣钱。比如说，我上你们家把你们家的大粪取走，你得给我钱吧，劳务费啊。然后呢，这粪都弄到哪儿去了？都弄到农村去了。以前没有化肥，把这些粪运到农村，再卖给种地的农民，农民买肥料不也得花钱吗？所以你就想吧，一般的买卖都是一头赚钱，这头买进，那头卖出，这边花钱，那边进钱，只有掏厕所是两头挣，还没本钱。海琴姐的父亲做十份工作，不需要啥成本，只需要几样工具，身后需要背个木桶，手里握着木把的铁勺，晚上工作的话，额外多拎一盏灯，这个灯通常都是那种三面用纸一面玻璃的诸葛灯，就依靠这三种道具，其余什么都不用，就可以出去挣钱了。所以他们家以前生活上过得去，他父亲一人养活六口人不成问题。但后来父亲喝大酒意外去世了，一大家的人一下就没了主心骨。张海琴的母亲不会守夜，丈夫没了，丈夫以前的地盘让人给占了，他呢就只能上大街上去捡烂纸。捡烂纸是最穷苦人干的活啊。怎么捡呢？也是后背背着一个桶，喝着一个筐，手里拎着一根铁钩子，在大街上勾烂纸，什么时候凑够一筐，就到固定的点儿去换钱。一大筐烂纸，一个大子儿都卖不上，一个大子儿是20文铜钱。那个时候，一斤大米还得10个大子儿呢，所以光靠这个根本没法养家。当时弟弟妹妹们还小，那怎么办呢？当大姐的就得把重任担起来了。所以张海琴14岁的时候就出去靠出苦力来挣钱。
女孩子干苦。

0: 力活的很少啊。但是由于当时家里情况特殊，为了活着，为了活得更好，他只能吃辛苦。干什么呢？解放前在北京的马路上常见有人窝着脖子歪着脑袋，然后扛着重东西在街上走，这是给人搬家和带人送嫁妆的。这种行业叫大肩的，也叫窝脖子。我小时候北京中上等的人家嫁女儿，多数都是把嫁妆交到洗轿铺，然后洗轿铺用红漆桌摆好，再由人抬着，连桌子带礼品给人扛到家里去。这红漆桌有长有短，有几台几十台不等。窝脖抬着红漆桌穿街越巷，以示阔气。如果是穷人家嫁女，那就寒酸了，顶多有一大一小两个木箱，再加上脸盆、水壶、油灯这些物件，这就是一份聘礼。张海琴就只能替人送这个。这行人都归在洗轿铺的组织里，收入的两成交柜上入账。
1: 那个脸原来不是麻的吗？
0: 啊啊！
1: 哎，也就五六天，他就减轻了，不怎么麻了，看着不僵了。
0: 你看看，好的多快！
1: 啊，还有就是他那心绞痛吧，用了大概有半个月的时候吧，他心绞痛就减轻了，就发作的次数少了，而且时间也短了。他自己还说，用这胡家老膏以后吧，他说身上总感觉热乎乎的呀，就是这事儿，他跟我叨咕了好几次，说我看到了，见好了，这心情也不一样了。再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吧，逐渐他这个手能攥住自己能攥拳头了，
0: 你看看，
1: 而且吧能下地，能站起来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太好了啊！
1: 是的，你说我这心里可落地了，我这心可落地了。没过多久啊，这自己吃饭也行了。
0: 你看，
1: 就是
0: 越来越明显的见好。
1: 我就鼓励他坚持服用，一定会好利索的。
0: 哎，
1: 咱别着急，一步一步来呀。我这心里头知道，我治了这么多年没治好的病，用这胡家老膏才几天呢，是不是？这才一个多月的功夫，比以前那个多少年的都强了，治多少年了？你说？
0: 你看看变化够大的啊，这是难得的这个好的结果，
1: 是呗？我就觉得非常好啊。哎呀，我老伴现在吧，用这个胡家老膏快半年了，眼巴前的事儿吧，基本自己都能做了，上个卫生间呢，洗个手啊，吃个饭呢，啥都行了，就比以前稍微慢点，但这不用我伺候了，
0: 没错，
1: 一下子就给我解放了，而且现在
0: 这就是最大的进步啊，是不是啊？
1: 是呗，我现在心情啊特别好，没事儿，给我做点简单的家务，我也是愿意让他动动。就这样吧，不是能恢复的更好吗？不是恢复更快吗？
0: 没错，所以咱们用这个治疗办法，他不仅能好了，而且他的活动多了，他心情和体质都完全不一样了，比以前大有改变，是不是啊？
1: 是吧？
0: 再进一步治疗的话，要比这要好得多，咱是有把握的，让他病好起来，没有问题啊，老朋友。
1: 是呗，我现在可高兴了，这胡家老高治好我老伴儿的病，他不遭罪我就开心了，我们老两口能幸福安度晚年了，不给孩子添负担了，添麻烦了，
0: 就是，
1: 这多好啊。这回我想开了，我老伴儿用的这么好，我也和他一起用，让我们有生之年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是吧？
0: 对，你老两位

都用它，那会更好的来治疗咱们疾病。为什么呢？胡椒老膏它有一个特点，一个是有病很快的把你病治好，没有病也会养生，这是一个。另外咱是通过这个胡椒老膏的治疗是起到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

0: 对，真
1: 您
0: 是太
1: 高
0: 谢
1: 兴，
0: 谢你了，
1: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0: 我可高兴了，现在。
1: 啊，我恭喜你们两位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让您的老伴儿越来越好。
0: 哎，好好好，再见。
1: 好，这样再会，哎。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您。
3: 您辛苦了。
1: 啊。
3: 嗯，我是吧吉林市人，今年75岁了。
1: 哦。
3: 首先感谢那个胡老师对我们这个多病的老年人的关心和关爱。
1: 嗯。
3: 我表示从内心的感谢你啊。
1: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
3: 我的指导老师吧是张老师，您的学的都那么好。对我们的非常关心和关爱，那完下边我把我的那个没吃的胡家老高的情况给胡老介绍一下啊。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我先说我家老伴儿的，我家老伴儿吧是胡家老高啊，比我好，因为我那咋说呢？我病多，他病吧比我少点。他吧没吃胡家老高之前呢，有那个肝囊肿。有那个就是检查身体吧，就是二尖瓣关节之前，完了还有那个静脉曲张，那个挺严重的静脉曲张，突然肿吧，胀得心里难受，完了还有那个前列腺吧，前列腺那个抗体吧，就是以前就查过，咱们正常是四，他是那14、12、14、16、18，完了，今天呢就是。检查身体，俺们吃胡家老高吧，不到3个月的时候是8月3号检查身体，完了那个抗体吧下去2个了，不是18了，16了，这好高兴的是都降，哎，有腰间盘突出的，以前嘛是那个，总经常疼啊，就是难受，那个有的时候吧就是腰疼腿疼的就很难受了，完吃胡家老高这个吧，那腰间盘那个好了。还有胃疼，以前胃疼的现在也不犯病了，也好了胃疼。就是他那个就是静脉曲张吧，好的现在啥样的，原来像棒子似的嘛，现在那个不那么肿了，稍稍有一点肿，反正不那么严重了，就是能走能尿了，以前胀的都天天难受啊，那个都不好受极了，就是对，完了那个就是他的那个白内障吧，眼睛吧有撞眼，现在反正就是那个吃的时间太短，我们吃了6个月，他岁数也不小了，他今年就87了，完了那个就好的俺们就够那个高兴的了，因为吃老高，不吃老高还不知道啥样的身体，
1: 那可不是吧。
3: 对，那他好的比我多，我呢我再介绍我呢就是咋的呢，病太多了，我有那个啥呀，那个2019年12月份吧，查出来那个冠心病和心绞痛，完了还有高血压，高血压吧就是那个吃药也是达到160、170，完了低压反正90，完现在呢完吃老高完了好点了，就是高压140了，完低压80了，有时70多，
1: 你看看多好、
3: 还有那个脑梗，我以前嘛没吃药是没吃老高之前脑梗。就是经常脑袋疼难受不得劲儿，就是我还有个叫甲减，今年22年了，完就吃那优甲乐，我以前不知道激素药，现在我知道那是激素药，那肝囊肿还有多发性的胆息肉，还有青光眼，我手术青光眼可严重了，左眼睛吧手术了，完肉眼打激光了，现在肉眼的吧长眼泪，完还咋的，有那个那就

0: 硬转母肉啊，就是在那个白眼人那和黑眼人那跟前吧，有像那个角豆粒那么大的这个就是包。他说母肉就是说的，完了挺严重的，我的病也太多了，我还那个睡眠也不好，现在那睡眠好了，入睡那个不困难了，好了就是，完了就是那个脑梗也不犯了，不是经常那个脑袋难受了，反正现在就咋的呢，我可能是这个吧，加减的影响的，完了那个心脏还有一点突的，反正好多了。啊，以前我吧做饭都费劲，还得歇着。现在吧，俺们俩的饭我能做了，完还能经常还能摆点菜。我这身体呢，就是有我感觉有劲儿了，这个好的特别快，有劲儿。
1: 你看看多好啊！
0: 我说对，感谢胡老，感谢胡家这个老高给俺们救了这个病。
1: 嗯、
0: 要不啊，俺妈不知道现在身体怎么样的情况呢？
1: 是啊，
0: 嗯，就这么个情况。完了那个。胡老可以指导指导。
1: 好的，老朋友，我听到您老两口您跟我反映这样情况，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不管是您的老伴儿啊，静脉曲张的问题，前列腺的问题，胃口不好的问题啊，还有您本身严重的高血压和心功能不好，脑梗也有啊，
0: 脑梗，
1: 所以说从这些方面来看啊，用了胡家老膏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都改善了，
1: 难得的，是不是？
0: 可高兴了，那这得亏这么胡家老膏嘛，给我们那个提供这么好药，这厂家也感谢厂家的那个员工和领导给我们配备这么好药，要不我们都买不着。
1: 对，这也是您老两位的福气啊！啊，为什么呢？老年人病是越来越多，
0: 对对
1: 啊，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而胡家老膏他就能够完全的来解决，从各方面，从各个脏器啊，从各个
0: 回归本源嘛，
1: 太好了，这是一种福分呐、是不是？好，
0: 谢谢你，
1: 我也恭喜您老两位，
0: 我给你走定了，一定给你走。
1: 好的，
0: 谢谢胡老啊。
1: 好，别客气。啊，您坚持用吧，胡家老膏会给您健康长寿，好吧？
0: 一定能坚持用，
1: 哎，好的，
0: 谢谢，
1: 这也是您家的幸福
0: 啊，
1: 也是您本人的幸福，太好了，恭喜您！
0: 好，
1: 咱先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不好？
0: 好，还有好，
1: 有什么问题多跟我聊天，好吧？
0: 祝胡老身体健康。
1: 好，也谢谢您，好的。哎，
0: 再见啊！
1: 好，再会，老朋友。
0: 哎，再会，好了，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谢谢你，胡老师。首先得因为这个胡家老膏 我现在是用了9个半月的了。
1: 哦。
3: 我跟你说，胡老师，真的能遇到你是我的幸运。我现在感觉我自己呀、这生活呀、非常好，就不像以前那么痛苦了。
1: 嗯。
3: 我跟你说，胡老师，我家是这个黑龙江的。
1: 哦。
3: 哎呀，我跟你说，之前呢，我这个病啊，不说的，把我们家这块的好医院看过了吧，也差不多了，但是啊，也是真的就是不见好啊。
1: 啊，您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细说说好吗？哎，
3: 好，胡老师，我是咋的呢？本身吧有这个糖尿病。
1: 哦。
3: 啊，得上这个糖尿病以后吧，吃着降糖药，刚开始血糖控制的好，后期血糖越控制越不行，就不好。再随着年头一增多吧，我这个眼睛就开始不好了。
1: 哦。
3: 哎呀，眼睛吧就是有这个白内障，瞅前头吧刚开始就像有那个白点似的，后期就像有雾似的。上医院大夫吧说有白内障，完了后来的眼睛还胀乎乎的疼，还有这个青光眼。
1: 青光眼。
3: 然后吧，大夫当时我就记得就是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他看完眼病以后就问我，他说你有没有糖尿病，我说有糖尿病。哎呀，他说你这是属于糖尿病并发的这个眼病。
1: 没错，这两个的合并症他们的关系特别密切，糖尿病的病人眼睛的问题太多见了 啊，而且其他的方面的疾病也不少的。
3: 哎呀，浑身没有劲儿，乏力，就是不说吧，就是总是提不起那个精神头来。另外呢，就是晚身上刺挠的厉害，而且呢晚上睡眠不好，哎呀睡不着觉啊，就是翻来覆去的给你睡不着，等着睡着了吧，也不知道睡着没睡着，就忽忽悠悠的，也睡不踏实，也不知早晨起来完了没精打采的。
1: 啊，
3: 这点这毛病啊，我这医院呢、啊、这跑了啊，真是的，总跑啊，你又治眼睛、
1: 啊、
3: 又降糖药，后来又打上胰岛素了，打上胰岛素吧，我跟你说胡老师，就是这个血糖我是控制住了，但是呢、
1: 哦、
3: 这个并发症这个眼病它不见好，
1: 嗯，还在发展是不是啊。嗯，
3: 哎呀可不是吧。
1: 嗯，
3: 哎呀我还有一个毛病啊，就是我有这个肾结石，哎呀就是、
1: 哦
3: 肾结石之前吧，我都是就是上医院睡过石，后来又犯了一次，总共这肾结石犯了两次、
1: 啊、
3: 哎呀那上来疼的那个劲儿啊，真的我都不瞒您说呀、
1: 嗯、
3: 胡老师，我当时你要是给我点药 啊说是哎呀你这吃吃进去让你过去，我都同意啊，那你疼的真是受不了 啊。
1: 我知道，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痛苦、
3: 哎、
1: 我也非常同情，因为我接受的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太多了，他的合并症太多了，是不是啊。嗯，
3: 哎呀是真的，我这吃不敢吃喝不敢喝的，你这吃多了、
1: 啊、
3: 吃好了都怕这个血糖的什么，真的我那心思怎么这么遭罪呀、啊、
1: 这是个矛盾、
3: 我真的
1: 是不是。
3: 哎呀真是，就这药吧也用老了，后来吧听到就是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哈
1: 啊、
3: 说是能回归本源，
1: 嗯，
3: 我这一寻思，这是回归本源，这是让自己的身体整个的状态都是有一个改变，恢复到原来的状况啊。
1: 对，
3: 是啊，我就听了胡老师你讲的课吧，我就觉得我能听懂，我说我就试试，
1: 啊、
3: 就这么的，我一直坚持着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我现在是用了9.5个月了。
1: 哦、嗯，
3: 我跟你说，胡老师，真的，你现在听我说话，你能感觉到我这个、
1: 啊、
3: 就是这个状态特别好。
1: 没错，精力充沛、
3: 哎、
1: 啊，
3: 对，
1: 气质这方面我能理解到，您的心情也理解到了啊，病情是明显的改变了。
3: 哎呀对胡老师，你看你听能听出我声音来，我要是睡眠不好、
1: 嗯、
3: 无精打采，我跟你说话都没有力气啊。
1: 就是
3: 我还去做过那个彩超，他说肾里头现在原先那个结石啥的、
1: 啊、
3: 现在都没有了。
1: 嗯
3: 啊，而且吧我现在这个眼睛哈、啊、哎呀照过去也好，就是现在这眼睛啊它不胀的呼的疼了、
1: 嗯、
3: 而且这个前头这个白雾啊也占了，关键的现在血糖好啊，我原先吧、
1: 嗯、
3: 打胰岛素是啥状况胡老师，餐前血糖特别好、
1: 啊、
3: 5点多，餐后血糖高，餐后血糖是8点多，
1: 那就近于正常了啊，达到8这个水平，那血糖控制就非常好了啊。
3: 是啊，而且现在吧我还学会了就放开点饮食，就是像水果了啥的了，就是中间那个间点3点多呀，上午10点多敢稍微吃那么一点水果，哎而且呢饭量呢也是不像过去啊总饿着，哎呀稍微吃点啥还得上外猛走去，现在不用啊，我这饭呢也可以稍微吃饱了，而且吧现在最起码是咋的呢，身体这个状况有劲儿，不像过去乏力没有劲儿。
1: 哎，从根本上来治疗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是不是啊？
3: 哎呀，是吧？要不我说的，胡老师，我特别高兴，我今天真的就想给你打这个电话，
1: 啊、
3: 还向你表示感谢，
1: 哎、
3: 向你报个喜啊！
1: 哎，这是我最喜欢听到的你这个信息。那么，胡家老高治疗糖尿病，治疗一些疾病都是非常好的啊，像您这些合并症是比较多的啊，但是用了它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其他任何办法所不能解决的。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治养结合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太好了，老朋友，祝贺您啊。
3: 嗯嗯嗯，好好，谢谢你胡老师啊，我得接着用啊，把这身体彻底治好了。
1: 没错啊，这是我们必然的一个目的、
3: 嗯、
1: 啊，咱先说到这吧。
3: 好好好，谢谢你胡老师、
1: 啊、
3: 哎好好，再见啊。哎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

0: 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晴间多云，普兰店往逢店中和，11点到17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27到32度，旅顺27到32度，金浦新区27到32度，普兰店28到34度，瓦房店26到33度，庄河27到32度，长海26到30度。
1: 手里的活都放放，东北超大连队主场来了。8月1号晚7点，东北超大连队对鸡西队，连宝与龙宝面对面，热闹拉满。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陪您全程沉浸式云观赛。
1: 赛事直播、场外花絮、赛后复盘、热辣点评，3小时超长直播，金句不停。
2: 8月1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一起见证悬念揭晓。
1: 东北超大连见。
3: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02，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高温天气仍在继续，市区之内跟昨天一样，最高呢可以达到32度，当然局部呢可能是不止32度了啊。今天的情况，瓦房店、普兰店、庄河，白天呢局部可能有阵雨或雷阵雨，这温度呢稍微降了一点啊。确实在这么炎热的天气要下一点雨啊，可能会冲淡一点这种暑热啊，兴许可能有一定的效果。北三市的朋友可以去感受一下啊，总比呢天天呢大太阳的那么炙烤着要强一点嘛啊。当然大家出门的时候要注意带伞啊。昨天呢我是白天大部分地区啊最高气温是32到35度，昨天是这么个情况啊。市区旅顺、金普新区、普兰店、瓦房店等地的局部地区最高温度超过了35度，最高气温是36.9度，在哪儿呢？在瓦房店是松树镇，这个松树连屯这么个地方啊。未来一周，我市的气温。

都会持续偏高，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0到35度，局部地区最高可能会达到35到38度，最低气温25到28度。相对湿度60%到90%，南风为主啊，所以体感比较闷热。其中呢，8月1号、2号，进浦新区、浦南店区、瓦房店市等地的个别乡镇或街道，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到39度，这个就不用讲了哈，就应该是，印象当中的历史极值了啊，活久见了。这大连从来没有达到过这样的一个温度吧？啊，印象当中没有，我们还等待这个统计机构啊，气象台的，可能最后的一个总结性的报道哈。明天，这个7月份的最后一天哈，晴见多云，明天的27到34度，明天这个温度啊，应该是这周算是最高的一天了啊，而且34度。现在东北超正在进行最后的排练，所以演员们也非常的辛苦啊，所以演职人员们都在冒着高温酷暑啊，所以包括一些户外工作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啊，这长时间在户外真的是受不了啊，藿香正气水啊等等这些啊，风油精啊都得准备好啊，包括绿豆汤啊，解暑的，包括物理的防晒啊，防晒霜啊，包括你的遮阳帽啊等等啊，都得跟上，这长时间真的是受不了哈。一直到下周一，我市的气温都会持续偏高啊，最高都在3字头，所以大家呢中午前后的时段一定要注意啊。咱大连啊还不算是最热的地方，咱辽宁啊，看一下辽宁气象台发布的重大信息专报，这是昨天哈，入汛以来呢，6月1号到7月28号，我省降水偏多50%，受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预计8月上旬前，就是7月29号到8月10号，我省的高温闷热天气将会持续，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3到35度，其中呢8月1号到5号最高气温升至35到38度，西部地区可能达到39到41度。啊，我省西部啊，39到41度。那么相对湿度70%到90%，以偏南风为主，体感闷热。那么这次的高温过程呢，和2018年7月28号到8月4号的高温过程相比呢，持续时间要更长。高温强度呢略偏低，37度以上的这个高温范围呢偏小。昨天呢，辽宁省气象台也是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7月30号、31号锦州西部、朝阳、葫芦岛中北部地区最高气温37度、38度，局部38到40度，沈阳、大连、鞍山、抚顺西部、本溪西部、锦州中东部、营口阜新、辽阳、铁岭西部、盘锦、葫芦岛南部地区和沈阜示范区最高气温35到37度，局部37到39度。另外呢，8月1号锦州、阜新、朝阳、葫芦岛中北部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度，局部地区39到41度。我刚才说这41度就出现在以上的几个地方哈。沈阳、大连、鞍山、抚顺西部、本溪西部、营口、辽阳、铁岭、盘锦、葫芦岛南部地区和沈阜示范区最高气温35到37度，局部37到40度。哎呀，这真成铁板了啊！这太考人了。这两天的这个温度啊，就大家已经很受不了，而未来几天甚至要更高。那么刚刚过去的这两天啊，28、29号，我市的大部分内陆地区最高气温32到35度，那么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35度。市气象台呢这两天也都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提醒的相关部门做好防暑降温准备工作，也是提醒广大市民呢减少户外活动，做好防暑降温。那么数据显示呢，28号测得的大连国家气象观测站最高气温是33.3度，29号昨天啊，其实这个温度要略微要低了一点。那么昨天下午4点测得的最高气温是31.1度。那据介绍说，近日来的气温虽然高，但是呢和历史极值啊还是存在明显差距啊。说以主城区为例啊，大连国家气象观测站历史最高气温是36.9度，那么是出现在2018年的8月1号，这不也就是最近的事儿啊。好，
就是从全市范围来看，国家级气象观测站测得的历史最高气温为 38.5 度，出现在是2015年7月14号普兰店国家级气象观测站。那么近两天呢，国家级气象站的测得的最高气温是 35.2 度，分别出现在普兰店和瓦房店国家级气象观测站啊，是这么个情况啊。那么这一轮大连高温的推手呢，还是就是副热带高压，这听着名大家都很熟了啊。所以近期呢，副热带高压北台，大连呢正处在它的内部，下沉气流给区域带来了增温。另外呢，从海面带来了暖湿气流，使得大连地区的空气湿度呢多在60%到85%之间。同时呢，受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呢，我市上空呢是晴和少云为主，所以这种高温晴晒叠加湿润的空气，就加剧了我们的这种闷热的感觉哈。但是晚上还行是吧？晚上起风了还好一点啊。那么预计未来一周呢，还是会受到这个副热带高压的控制，晴天为主，气温持续偏高。大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30到35度，长海县最高气温30度左右，部分地区呢最高可能达到35到38度。周六周日是最热的时段。除了长海县之外呢，全市各板块的最高气温大多在33到37度左右。其中呢，静浦新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等地的个别乡镇或街道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到39度。那么下周开始，咱们大连地区的气温呢小幅回落1到2度，但不会有明显的降温，整体还是这种高温状态。未来一周呢，大范围降雨出现的概率也不大，也就是瓦房店、普兰店、庄河等地的这个可能会出现午后热对流引发的一个局地的分散性的降雨。但是你说还能影响我们生活吗？有些事情该办也得办，该出门得出门，但是一定要注意一下防暑降温哈。大鱼啊，你有什么交通事故要反馈的话，直接就发到我们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啊，大连交通广播。明晚油价目前来看呢，昨天我已经跟大家说了啊，就是要上涨5毛到6毛钱啊，这具体的这个幅度应该它会有变化哈，因为它每一天都在变化，应该是一个大幅上涨，应该是8月1号，应该是后天哈，不仅是明天，明天的24点就是8月1号嘛，8月1号的0点，这调价是8月1号啊。好，我们听一首歌，给大家解解暑啊，清凉一下啊。这首歌呢是最近正在热映的漫威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的中文推广曲。这部电影啊，口碑还行哈。目前的豆瓣呢是高达 7.8 分，这是漫威近些年在内地上映的作品当中呢分数比较高的。预告片里面还有梅西，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看了？因为昨天已经上映了啊。梅西是不是在其中有参演啊？客串了一个角色呀、啊，还是他就是预告片当中，就为了推广这个电影啊。其实现在就是蜘蛛侠的电影啊，各种各样的系列啊，太多了，对不对？这些年呢，啊，什么英雄归来呀、英雄远征啊、英雄无归呀、都分不清楚了啊。这部叫《蜘蛛侠：崭新之日》。不知道大家看感觉如何哈？我们听到的其中的中文版的主题曲啊，胡彦斌的演唱，唐汉霄呢包揽了词曲创作和编曲。这胡彦斌最近啊也是挺忙的啊，这面呢参加歌手2026，然后那面呢还要演唱这些这个单曲啊，还是唱出了英雄无人知晓的孤独啊，因为蜘蛛侠就是这样啊。熬过黑夜，终能奔赴破晓。来分享到胡彦斌演唱的《蜘蛛侠》最新系列的中文版推广曲《破晓以后》。

好的，我们分享到了来自于胡彦斌的新歌，这也是最新一版的蜘蛛侠的电影，中文版的推广曲叫做《破晓以后》。此曲创作呢，包括编曲都是唐汉霄，其实这个名字应该不陌生哈。应该想起来他是我行我秀出道，是的，他是08年，当时第五届我行我秀的全国总冠军，当时唐汉霄只有18岁，正式踏入歌坛。但是你知道有很多的选秀节目啊，冠军往往不是最火的那个啊，也无声无息了。后来呢，沉寂多年，

专心呢做幕后，哎，就是写词写曲，然后当制作人，所以这条路走的也蛮不错，也很踏实啊，也给很多的这个大牌歌手啊创作过一些影视金曲，比如说陈奕迅的让我留在你身边，这是王家卫的电影《摆渡人》的主题曲啊，他是词曲全包，这首歌入围了金马奖、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啊。另外呢，陈雪然的《无名之辈》这首歌也是全网爆火哈，给普通人的励志神曲。另外，动画电影《深海》的《再见深海》，这歌也很火哈。还有《哪吒之魔童闹海》的角色主题曲就是哪吒。等等，包括给薛之谦呢写的《摩天大楼》，啊，包括和周深合唱的《末日飞船》。单依纯的在夜里跳舞等等啊，包括给郁可唯啊，啊，周笔畅啊，刘宇宁啊，都写过歌，这确实蛮好的。就我们家长培养孩子的时候往往就让孩子登台哈，当然这是对孩子的锻炼，但是未来他不一定是要做一个在台前闪耀的明星，哎，他可能会做那个明星背后的那个人，就是幕后的创作者。其实这条路也蛮好的啊，也是可以考虑的。而且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很多次，就是关于音乐版权的问题。你词曲创作者，这首歌你享有版权，对吧？包括这个演唱人，你有表演者权。所以呢，现在对这个版权、知识产权的保护是非常严格的。那这碗饭会端得很长久啊。但比方说做歌手，你不一定能接到工作，不一定能够有邀约啊。但是如果作为创作人，这首歌是你写的啊，这个版权永远归属于你啊，是有源源不断的什么被动收入啊。接下来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肝炎日，28号刚刚过去哈。那么我来关注一下肝脏，那是人体我们重要的器官啊，不仅是消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代谢、免疫调节等多重功能。肝脏的这个疾病啊，其实早期是缺少一些典型的症状，如果说不舒服才去看病，还是很容易延误病情的。所以我们要及时的关注身体信号，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那么肝脏内部呢是缺乏痛觉神经的，只有表面的肝包膜存在神经分布，所以说呢肝脏病变早期呢往往没什么症状，只有当损伤累积到一定程度，才会出现明显的不适。通常呢肝病的早期表现呢是全身性的症状为主啊，出现了一些症状啊，你对照一下赶紧上医院啊。首先就食欲不振，这个是属于肝病常见的症状之一，如果长时间就没有胃口，除了怀疑胃炎呢还有其他的这个疾病呢，应该考虑肝炎的可能。另外呢，很多肝病呢出现肝功能异常之后呢，会伴有恶心、小呕吐啊、厌食、油腻、上腹饱胀等不适，常常呢会被误以为是什么急性胃肠炎。哎，那么有经验的医生呢会让患者去做一个肝功能的检查，从而发现肝病。另外呢，正常情况下呢肝脏能够清除多余的胆红素，而黄疸呢是由于体内的胆红素代谢障碍导致血液中胆红素浓度增高所引起的一系列变化，最常见的就是尿液发黄啊，像这个浓茶水啊，那么严重的时候呢白眼珠甚至全身皮肤都会变黄，就黄疸啊。那如果出现了这个尿液持续发黄啊，像浓茶水或者是皮肤眼白发黄，就即便没有其他症状你赶紧去医院啊，你看一下肝功能，这很可能就是肝细胞损伤或胆道问题的一个直接信号。另外呢肝掌啊，这个是在大鱼际和小鱼际部位形成的一些特别发红的表现。很多一个肝掌啊，有些明星一伸出手来就直播的时候发现，哎，你这有肝掌啊，就是这网友都发现了，这有特别清晰的界限啊。那么这个另外呢蜘蛛痣啊，样子就其实有点像蜘蛛，一般是在哪呢，前胸还有脖子中间有个特别小的血管聚集区，如果拿笔这个笔尖轻轻点按周围这些爪子呢，哎，就会全部的消失。就这些皮肤症状和肝脏对这个雌激素代谢能力下降是有关系，所以导致了毛细血管的扩张。但也不能认为只要是有着蜘蛛痣啊或者肝掌就得了肝病，
所以还是去医院。

做一个肝功能检测啊。另外说，如果说肝炎患者没有症状，要不要治疗啊？那肯定是需要的，因为很多的这个肝炎患者在早期甚至中期啊，没有什么不舒服啊。无症状的肝炎呢，是不是要干预啊？哪些情况必须要及时的治疗啊？医生表示说，70%的肝炎其实都没有症状啊，一定不要认为没有症状呢就不要去检查治疗。研究显示呢，慢性乙肝患者肝癌风险比常人要高出15%到20%啊。那么对慢性肝炎、肝硬化患者进行抗病毒治疗，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显著降低肝癌发生的风险。另外呢，肝脏纤维化患者接受规范抗病毒治疗3年到5年，可以降低患肝癌的风险10%到30%。所以一旦发现了乙肝核酸阳性，无论转氨酶是否正常，只要满足年龄大于30岁，或者呢有乙肝肝硬化、肝癌家族史的人群，都应该接受治疗啊。另外呢，也有一些实用的护肝建议，专家指出说，避免酗酒。因为酒精会直接损伤肝细胞，导致代谢能力下降，诱发酒精性肝炎。另外呢，就是减少高糖高油饮食，过量的糖分和脂肪酸会在肝脏内沉积，引发呢非酒精性脂肪肝。再有就是少熬夜啊，因为肝脏的黄金修复时段呢主要在夜间，长期熬夜会错失最佳自我修复的时机。另外呢，就是不要盲目服用护肝药。健康人群的肝脏呢，我们就自带了防御和代谢功能，可以代谢酒精、药物以及各类毒素啊。那么专家提醒呢，盲目服用的护肝药反而可能造成肝损伤，任何的护肝药物都应该在医生指导下去谨慎的使用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对自己身体一定要敏感，知道有哪不舒服啊，出现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阳光音乐早餐单元。8月1号这个礼拜六晚上7点，东北超我们大连第二个主场迎战鸡西队的赛前演出将会正式拉开序幕。而这次呢，我们邀请到了天堂乐队，成军33年的中国老牌摇滚乐队摇滚老炮，这也是和我们熟悉的一些乐队啊都是齐名的啊，属于殿堂级的乐队。当然了，我们对他非常熟悉，也是很多朋友是因为在素鱼湾听到了他们演唱的《大海啊故乡》啊，这个摇滚版啊。而接下来这首歌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所以也推荐给大家。在现场听的时候也是特别的有感觉啊。今年天堂乐队啊巡演，我看有沈阳站啊，是10月份啊，就是沈阳。因为去年呢已经来过大连了啊，所以今年可能暂时这个巡演还没有大连的计划，但是也比较近了啊。他们的这个演出啊，就是在 live house， 就小型演出嘛。现场呢就是100-200人这样的一个规模，大家呢全都是站着看啊。live house 就这样，没有座位嘛啊，就是站着，你可以随意的走动，你可以在后面喝一杯啊，然后呢也可以往前面，如果人太多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出来了啊。所以整个的这个氛围特别的好，特别的嗨，就是摇滚乐的魅力一定要去现场，而这首歌在现场真的是燃爆了啊！这首歌来自于天堂乐队的《摇滚这个夜晚》。

0: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呢，在这个时间段啊，大致来讲还是不错的，车辆密度不高，走起来呢压力也相对没有那么大。但是东北路东快路沿线其实车辆增多的情况已经开始出现了，包括像在红陵路的这个殡仪馆附近，车辆的密度呢就要比这个早间其他的时间其他的路段来讲还是要繁忙一点的，因为这边呢有施工，整体的车辆通过率肯定会受到一定影响，大家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你见过凌晨五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2: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1: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2: 他们不是风景，
1: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2: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3: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晴间多云，普兰店往风店庄河十一点到十七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三到四级，气温大连市区27到32度，旅顺27到32度，金浦新区27到32度，普兰店28到34度，往风店26到33度，庄河27到32度，长海26到30度。
1: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5: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0: 好了，早间的6:36，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这几天啊，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哈。昨天的白天，我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32到35度。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普兰店、瓦房店等地的局部地区最高温度超过35度，最高气温36.9度，在瓦房店是松树镇松树连屯。那么现在呢，市区旅顺、金浦新区、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的这个高温黄色预警啊还是在持续，预计未来一周全市的气温都会持续的偏高，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30到35度，那么局部地区呢，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5到38度，最低气温呢是25到28度。那么明天温度呢还是挺高的啊，明天呢是最高温度，应该说是这几天来最高的温度了，最高可以达到34度。今天的市区是32度，明天34度。天哪，8月1号、2号，那么这两天啊，周末金浦新区、普兰店、瓦房店等地的个别乡镇或街道，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到39度。那么相比于内陆，这个区域海边，哎，这个温度稍微低一点哈，所以大家呢就尽量往海边呢走一走。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呢，去海边搭个帐篷吧，能稍微凉快一点啊。咱们大连呢还不是最热的地方，全省呢昨天也都发布了这个重大的气象专报，包括连续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西部地区最高气温啊，8月1号到5号可能会达到39到41度，这非常的惊人啊。那么周六那天，锦州、阜新、朝阳、葫芦岛中北部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度，局部就可能是39到41度了。不知道大家这两天感觉如何哈？

可能中午前后也不怎么出门吧，或者说也不会长时间在户外逗留，不会给自己找不痛快啊，所以中午前后就在屋里躲着吹空调啊。早晚呢其实大连还有点风还行，这要实在不行的话咱就出去走一走啊。待会儿我说一下旅游线路啊，去甘南啊，啊那边也都挺凉快，相对来讲哈。好，接下来呢，我发布了这个道路的封闭施工通告，这个是大连公安交管昨天的消息。因为陵水二河区域防洪改造工程施工的需要，那么是从8月1号周六啊0点到8月20号的24点，万达广场东侧的无名路善水街道黄埔路段。是要封闭，封闭期间呢，林涛园小区车辆是由新修建的交通便道双向通行，那么其他的社会车辆呢，提前选择善水街七贤东路来进行绕行。好，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微信呢，又有一个更新，就是企业微信智能助理叫大元啊，现在已经开启内测了。哎呦我的天哪，这个也太方便了，完全解放双手，解放大脑。在企业微信的任意界面按住侧边把手左滑啊，这些内测啊不是所有都有哈，就能够唤起这个 AI 智能助理叫大元啊。电脑端呢是点击左侧边栏有一个智能助理啊，可以唤起，它能读懂呢当前界面的上下文啊，不打断现有的工作流，直接帮你开干解决什么问题哈。比如说消息要太多了，你这不是企业微信吗，就是左滑一下啊，看完消息可能之前要半个小时啊，也不知道哪条急，哎，然后呢到爬楼拎重点不到1分钟，哎，他就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很快啊帮你处理完这么多的消息。另外呢比方说老板问你一个问题啊，突然来一句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哎，你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啊，心里是波涛汹涌，哎，左滑一下大圆啊，帮你梳理思路，哎，给出一个结构化回复框架，非常的专业而又从容啊。要汇报一些左滑一下啊，他会给一个模板，根据你企业微信内的工作痕迹消息啊文档啊邮件等等啊，高效搞定汇报内容啊。还有哪些事情啊太多了啊，那么总是忘，就是用代办提醒，是不是要弄上以前的在自己的啊，在手动再记录一下，不用啊。所以相比自己的脑容量啊，相比这种手动来做啊，你就左滑一下啊，大元帮你随时的记下，帮你盯着啊。这企业版微信现在内测啊，不是所有都有这个功能啊。现在这个智能化这个发展就太快了，以至于呢影视剧都受影响。哎，现在很多演员啊确实没办法。我看昨天有那特型演员2米16啊，那身高演员现在都去景区当 NPC 嘛。因为他也没有戏拍嘛，所以没办法，也不是所有的戏都需要那么高大的特型演员啊。那现在呢不用说特型演员了啊，你就是现在你正常的啊，之前呢可能行情还不错的演员，现在呢想要拍戏你真的好好找一个渠道。因为电视剧就那些，什么演员又多竞争又激烈，是不是要去拍短剧啊，啊不想拍短剧，你不想拍短剧的话恐怕就没机会了啊。因为现在短剧啊也都是 AI 啊。那么最近电视开放开始播放 AI 剧集了，冲上微博热搜，不仅是在我们手机端哈，电视都播这玩意儿。那么大家发现呢，安徽卫视开始播 AI 剧了，就成为国内首个播出 AI 剧集的上星卫视。你看安徽卫视啊，它是电视剧主打是吧，我们都知道，所以说呢在这方面它走在前面了啊。那么这个电视剧画面当中呢明确标注了 AI 制作，这个剧名呢叫《桃花潭记》，7月22号人家就开播了，一共是20集，每集呢大概就10分钟，这不就短剧吗啊。这个呢是取得网络剧发行许可证的全 AI 非遗题材中剧，20集啊。目前呢豆瓣上还没有开分，但有没有评论咱可以去看一下啊。有网友表示说最受不了的就是每个脸都一样啊，只有两个人的脸，一男一女，其他人脸都一样啊。也有人说呢影视赛道又多了一种新形式，就是喜欢看短剧的朋友啊不用再看。

但这涉及到一个这人家的一个肖像权的问题啊。所以 AI 的出现啊，但往往也是伴随着各种各样的争议。开出租车老梁，你说这个大圆是不是咱交广热线听众大圆啊？那必然不是啊，他就是个 AI 助手啊。现在 AI 啊，因为他都是打擦边球，比如说这个人脸，你又说不出这就是我的脸，比如说他就用梅西，但是呢，梅西也没法告他，他就又像梅西，他又不是梅西，他这个身高可能是1.85米，对吧？他可能是一个方脸。哎，他可能没有胡子，但看着好像有那么点神态那个样，哎，你就没有办法啊。包括那个声音啊，比如我用孙燕姿的声音，你又不能告我。哎，我只是说采样，哎，但我并不是完全照搬。所以真的啊，这个 AI 出现也是挺难搞的啊，给我们人类的冲击也是挺大啊。说到梅西啊，应该说是国际足联的金字招牌啊，这两届世界杯。可以说呢，这个球队都走到了率领阿根廷队都走到了最后啊，是流量最大的球星了。那么据媒体报道呢，国际足联在28号表示，该组织计划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啊，并计划呢通过向私人投资者出售该子公司约20%股份的方式，筹集约42亿美元的资金。这是一点不装了，对吧？足球就是生意。世界杯啊，也是赤裸裸的，啊，就是一个公司化运作，对吧？所以你说，怎么能够谈上公平、公正，啊，体育竞技，这完全无法保证它的纯粹啊。那肯定是利益为先嘛。你既然这样了，所以呢，我们有理由怀疑世界杯的有一些比赛，是吧？它不是正常在踢的啊。那么这个计划呢，引发了欧洲足联等多方面的强烈批评，谴责此举是出卖足球灵魂。啊 ，ESPN 说呢，如果国际足联坚持推进相关计划，欧足联可能考虑抵制世界杯。哎呦，我那就太好了啊！人家合计了，那你们抵制不抵制的，反正我就两年，啊，我就两年，我就跟你对着干。他现在都不想四年了，对不对？你接下来如果再这么干的话，很有可能比如说两年三年就开始干，那三年不太可能，就隔一届隔一年的话就再办一届，他有可能就是两年之后再找一个地方，比如说美国说我想连干啊，行，那在你这干吧，反正就是成熟的场馆，那就两年前的干的一模一样的事儿，你再干一遍吧，反正他也是盈利的啊。但是这些参赛国愿吗？所以需要各国的这个足协呢去通力配合，所以才能成就这一届世界杯啊，所以不是很容易啊。那么据消息说呢，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计划将世界杯的股份出售给私人投资者，那么这个计划呢可能为他带来数千万英镑的收入。那么据有消息人士说呢，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纳库什纳的弟弟约书亚·库什纳以及摩根大通银行被认为是主要的潜在投资者。那么这个计划呢，说是要有一家公司以掌控国际足联的顶级男子和女子赛事啊，世界杯和世俱杯。那么这呢可能会导致人们呼吁进一步扩大这两项赛事的规模，或者呢比目前每四年举办一次的周期更频繁的举办。这球员是人呐，对吧？你说 AI 可以演电视剧，但是 AI 不能帮人踢球，这个身体真的受不了这么折腾，是吧？那么国际足联呢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体育组织之一，收入呢高达数十亿美元，主要呢来自于世界杯相关的转播权赞助和其他的商业交易。国际足联表示呢，将继续保留对该子公司的完全的控制权，以及对足球管理、赛事、赛程安排和所有监管以及体育决策的专属权利。所以呢，为了促进这项计划的实施，那么他要给各地的这个足协有好处啊。国际足联表示呢，通过出售少量股权融资，大幅增加对旗下足

些的资金啊，这个资助，加速推动世界足球的发展。预期2027到2030年周期，每个国际足联旗下的足协的资助金额将从目前的800万美元飙升到2000万，2031到2034年升到2200万，2035到2038年升到2400万。这是拿钱收买人心呢，这是啊。那么，据《足球报》援引英国媒体的报道，说这个足以颠覆国际足球既有运营秩序的资本运作，完全是因凡蒂诺一意孤行啊！除了用几乎3倍的资金利诱大部分足协支持他连任国际足联主席之外，啊，2031年因凡蒂诺卸任之后，将成为这个公司的 CEO， 年薪将会超过6000万美元，是他目前薪资的10倍，可谓是名利双收。天哪！如果真的是这样，把足球、把世界杯赤裸裸的变成一门生意，这个吃相也就太难看了啊！所以啊，国际足联和欧足联啊明争暗斗，所以为什么世界杯阿根廷一定会进决赛？我相信这个很多人都推断出来了哈。如果说英格兰队进决赛的话，那就变成欧洲杯了。国哥说，世界杯的强队球员都是最好的演员。按照剧本想怎么演都能演出来，中国男足球技和演技都太差。不是，你想要把这个比赛按照你的方式来进行，需要有强大的实力的，那中国男足目前还不具备哈。Lori 问一下，姆本扎怎么还没有被处罚？谁说一定会被处罚呀？谁说处罚就一定要立即执行呢？对不对？你看国际足联都这样了，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但是怎么说吧，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我觉得哈，应该今天就有消息了。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活动啊，就是，如果说您需要一张满意的形象照，或者呢近期想要拍形象照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活动，就是我们交通广播还有少儿广播联合了北京、上海、南京、山西等多省市的媒体，共同发起了一个万人肖像全国巡拍计划。那么特邀亚太地区专门从事明星跟拍的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啊，来到大连为大家现场拍摄肖像照。这个是仅限女性报名的啊，因为他的服装就是给这个只有女性的服装啊，所以这个大家要理解一下啊。那么咱们交通广播啊，少儿广播的主持人已经帮大家体验过了，效果非常好啊。那么这种肖像照啊，不是大家想象那种浓妆艳抹的明星照，它就是那种简单布景，专业的光影技术拍出那种非常高级感啊，又很自然真实啊，它的就是捕捉你的神态情绪瞬间的抓拍，所以是一种光影构图情绪捕捉一个动态的摄影艺术。那么大家呢，如果想要看美玲啊，他们拍的这个照片，你可以看一下样片哈，发送关键词拍照，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水平究竟怎么样，效果怎么样啊。拍照两个字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公众号，识别二维码咨询，工作人员会一对一为你服务，然后呢帮你选定风格，预约拍摄时间，预计呢会在八月中旬啊，给大家拍。但价格方面你也不用担心，因为很便宜啊，原价呢是3999元的拍摄套餐，因为都知道这种拍摄肖像照拍得好的会非常贵啊。那么给到我们交通广播的最低优惠价只需要299啊，就是100人，七月底前报名才有效，大家抓紧时间哈，今天就是倒数第二天了，前30名报名入团的呢再送精致摆台一个。这个299元的优惠价呢包括2次的妆造，加上2张的精修成片，全程 VIP 的尊享服务，所以呢赶紧登录一下我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拍照来咨询入团就可以了。
1: 海港航班动态，
0: 郑黑海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客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20顺龙海轮，9:40长山岛轮，21:00昌隆海轮，21: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客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00普陀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0: 好，那么最后呢，来关注一下八月份的旅游行程。那么大家呢，现在可以发旅游啊，想出去玩的朋友。八月份啊，正好放暑假，跟我们一起出去玩，真的是特别的开心啊！因为我也是带大家去了这个新疆的伊犁啊，这个八天七晚，这个体验非常好。接下来啊，首先我们八月四号我们去甘南，正好现在大连比较热，下个礼拜也热啊，所以去甘肃南部，享受一下平均25度的这种舒适的温度啊，去麦积山石窟啊、扎尕那呀、草原花海啊，我们拍一拍大片儿哈。另外呢，我们说的这个伊犁的八天七晚的行程呢，是八月八号，和大海一起出发，我们去看赛里木湖，我们看那拉提草原。我们看独山子大峡谷，我们看天山天池等等啊。那么这个伊犁呢，也是即将截止报名了，大家抓紧时间哈。那么因为我们风团就再不能再加人了哈。另外呢，八月
1: 趁着午休啊，或者白天下午的时候，包括明天，抓紧，别等到明天晚上了啊。
2: 哎，还有这个小木啊，给我们拍来一张照片，他说大皮口现在由于有雾气弥漫，还算是比较凉快。
1: 嗯
2: 啊，
1: 另外高速呢，现在都是正常开通的，各个口都是正常开通的，大家可以放心走啊。
2: 嗯
1: 啊，奶糖说，反正我是刚才加完了，
2: 嗯、
1: 这是比较明智的啊。
2: 哎，还有这位朋友就说西北路的入市区方向，西北路的入市区方向在最右侧车道上有两车相撞，西北路入市区具体位置呢，就是还没到那个迎客广场。
1: 嗯
2: 啊，
1: 还有小孟同学说，疏港路机场方向绿波的位置呢，最左侧车道护栏的位置有个老太太。
2: 嗯，
1: 哎呦我的天，想过马路吗？这两天呢，大家很多在网上看到的更多的视频，就是关于在这个中山路青泥洼桥路段，
2: 嗯，
1: 有一辆车通过，确实把一个过马路的这个行人，应该是两个人，
2: 对，给撞飞了，
1: 同时给撞飞了，
2: 嗯，
1: 所以我们就提醒这个很多朋友们，咱们互相跟家属转告周知一下，不要横穿马路，真的非常的危险啊！
2: 啊，就是现在有点是啥架势呢？你必须得是听人劝，吃饱饭啊、
1: 嗯！
2: 但是有些人那就是属于违法违惯了，我就是不遵守规矩。
1: 你肯定能让我，但他真看不见你，
2: 有点天气预报拦不住的这种意识啊！
1: 是的，
2: 嗯、
1: 我还说我是加满了，你们明天排队去吧。
2: 哎、
1: 所以各位抓紧今天啊！
2: 现在干啥都得排队，
1: 对，
2: 但凡是有点什么优惠呀、啊、福利呀、啊、薅羊毛啊，那更得排队啊！稍后的时间咱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
3: 领先新气象，
2: 可以说呢，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啊，大陆高压的东移，还有呢，二者形成一个庞大的暖高压带，我国的中东部还有东北等等大范围的地区呢，正在经历着高温闷热天气过程。那么最近几天呢，咱们大连简直就是火力全开呀，30多度的高温，再加上居高不下的空气湿度，闷热难熬。
1: 嗯，预计啊，这波高温一直持续到下周一，我市是高温持续偏高，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一律三字开头，在30到35度之间。局部地区朋友们听好了，局部地区啊，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8度，
2: 嗯，
1: 最低气温都在25到28度。我怎么记得上个礼拜、大上个礼拜，咱最高气温是28度呢？
2: 就是上个礼拜好像是没挂三，
1: 对
2: 对吧？哎，但是咱知道啊，35到38摄氏度，只要温度要是超过35摄氏度，那就是得发布高温预警了。
1: 没错
2: 啊，具体来看呢，今天我市还将维持晴朗的天气，其中呢，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11点到17点局部呢还有阵雨和雷阵雨。
1: 嗯，
2: 市区的最高气温是在32摄氏度，那么像北部的普兰店、瓦房店等最高。他们的温度呢是在35摄氏度附近。
1: 哎呀，
2: 随后几天呢，我市仍然以晴为主，市区的最高气温是在31到34度之间，最低也得是在26到27度。
1: 是的，说到高温预警，昨天啊，咱大连市气象台确实就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信号了。这一波预警信号告诉大家呢，高温一直到31号，咱西岗、沙河口、甘井子、高新的部分街道的日最高气温

0: 都将升到35度以上啊。
1: 嗯，
0: 所以请大家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啊，减少户外活动，做好防暑降温吧。
1: 对，今天早间我一看我这个手机上哈，在屏幕的最上方有一个温度计的一个显示，有一个小太阳的显示，有一个感叹号。其实这意思就是说高温啊，警惕啊。总体来看呢，未来几天高温闷热天气将会一直持续，同时呢空气的湿度较大，就我们家的那个除湿机啊，一直开着，一天下来抽出来的这个水分大概就有那个大可乐瓶子就得一瓶，
0: 哎呦我的天
1: 啊，就是从空气当中抽出来的水分、
0: 哦、
1: 你要不是保持这个空气的湿度相对比较干燥一些，可能衣柜里的衣服啊，尤其那个鞋子就
0: 容易长毛是吧，
1: 就发霉长毛了、哎、我们家的那个墙已经开始有一些像墙角啊有那个霉斑
0: 了。
1: 对，
0: 你看看，
1: 嗯，
0: 总体来看呢，未来几天啊，咱大连这高温闷热天气会一直持续、嗯、湿度真的特别大，所以虽然市区最高温度暂未达到35，但是北部地区已经将会触及高温线啊，而且关键是夜间降温有限，咱解释是不是晚上能凉快凉快，也并没有，气温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
1: 嗯，
0: 老人儿童体弱者要注意通风降温，然后呢户外作业咱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及时补水，用电负荷增大的时候咱一定注意用电和用火的安全啊。
1: 对，这个时候呢家里面但凡是那种户型叫什么呢，南北通透，
0: 嗯，
1: 有的时候开窗户有点串堂风啊，
0: 嗯，
1: 但是现在风也没有，
0: 是的，风它也是热风
1: 啊，
0: 所以这个就比较难。你看斌说下家盒子海里都压车了压人了是不是、
1: 啊、全都泡在水里了是不是，
0: 是的，
1: 嗯，
0: 还有这个是查理说，昨天这个温度加油站排队2公里，走走停停开空调，想问问加油省的钱够不够排队用呢
1: 就算是这个加油站不加油对吧，这空调你该开你不还得开吗，
0: 现在真得开了
1: 啊，所以人家反倒给你优惠，所以怎么地都是省是吧。
0: 嗯，
1: 嗯，差不多先生说，哎呀二位主持啊，油价上涨趋势这么猛烈，看来单凭两箱露露肯定是不行的。
0: 我也感觉应该是差点意思，带点桃酥方糕啥的吧，凑四样
1: 对，单独是露露的话有点拿不出手
0: 是你这么大买卖你就靠两箱露露谈呢跟人家、嗯、
1: 想来想去还是别去了还有一心一意啊，拍张照片这是给我们晒什么呢，
0: 啊，也是晒车内的，这是什么
1: 仪表盘的显示啊，
0: 续航
1: 是显示车外温度吗还是显示什么呀，
0: 没太看出来啊，他想说是什么充电付款、
1: 啊、
0: 是吧，啊，哎呀，还有位朋友问我们说广电门前咋了，突然就不走了，具体您是在广电门前哪一侧呀，也告诉我们一下怎么就不走了。
1: 嗯
0: 嗯，
1: 我是牛，还说不行的话呢咱节目开篇呢就放下那个阴天下雨版的主题歌吧，
0: 那不算画饼吗
1: 能不能给大家求点雨呀、啊、现在热死了啊，
0: 出门就得开空调，你还真别怕浪费这钱，尤其是一些身体弱的这些朋友，包括小朋友，一定要在家里或者车里把空调打开，要、
1: 嗯、
0: 不很容易引起一些基础病啊。
1: 啊啊，一心一意啥意思呢，说涨价吧，因为我这个车是纯电的汽车无所谓、
0: 嗯、
1: 哎5块钱充满了，你说气人不你是这个意思是吧，
0: 明白了，
1: 嗯，多少有点带恨啊。
0: 是的、
1: 嗯、
0: 还有丽丽说油价今天还是明天调，还没听明白、
1: 啊、
0: 是31号的24点，也就是明天周五的半夜凌晨
1: 啊
0: 啊，
1: 这个后天就调完了，
0: 对，礼拜六你要再加油就是涨价之后的油价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啊，我还说了这天儿啊东西南北四面通透的都不好使啊
0: 确实是
1: 啊，还有这是那你四面通透的你那是住房吗，你那不是个帐篷吗那是
0: 还有啊，川少说今年的高温躲避高温我们都回塔河湾住了，
1: 嗯，
0: 家里4台空调全天除湿，
1: 对，
0: 那应该还是比较舒适的哈。
1: 还有斌说呢，远处看以为是一片海鸥，走近看全是人呢，
0: 说的是哪儿，塔河湾啊，
1: 沙滩上吗，
0: 嗯，应该是
1: 下家盒子吗，嗯
0: 还有啊，这个是月光茶坊说他7月6号到10号呢是在西安，
1: 嗯，
0: 当地的温度每天基本都在40度，
1: 那可不，
0: 然后呢每天还要见客户还要到景点都扛过来了，说大连这点温度不算什么，
1: 嗯
0: 已经适应了哈。
1: 晚风入耳还说来晚了没听到，油价是不是要大幅上涨了，对，具体的时间呢就是明天下午啊，国家发改委应该给准信儿，
0: 没错，
1: 然后呢明天的后半夜要涨价，等到后天的凌晨啊，礼拜六这个油价就调整完了，
0: 是，所以周四周五

0: 这两天大家抓紧，能加就加，错峰加油啊。
1: 嗯，
0: 高特说告诉我们说，不动的位置呢是在广电门前，那就相当于是南行的方向上，前方是发生什么了呢也不知道啊。
1: 嗯、
0: 告诉我们一下，你看这个 N4， 但是 N4 说的是广电门口出市区方向突然堵车了，到底是哪个方向啊？高特说是五六车的事故，哎，
1: 没看到是不是啊？
0: 嗯，来看看、
1: 有这个照片，
0: 有照片，咱看看到底是哪个方向。
1: 哎呦，
0: 哦，确实是在咱们这个南行的方向上，
1: 对对对，
0: 目前还没下桥呢，在桥上有一个多车的事故，护栏都倒了。
1: 应该是东北快速路的南行入市区方向，从香炉礁，然后呢还没到广电中心。
0: 嗯，
1: 应该就是在鞍山路这个附近啊，上方的位置，这个是把中央隔离护栏撞倒了一片。
0: 对，
1: 这几台车这个方向都调转了。啊，前保险杠啊，前机关盖啊，这个撞的还不轻、
0: 嗯、
1: 是吧？
0: 然后你看这侧北侧这边，为什么大家说这个出事方向也突然停了呢？因为那边也有事故，
1: 这影响的应该是双向，
0: 双向这边这个车损，北行的车损也超级严重，这机箱盖前面都这个撞成这样了、
1: 嗯、
0: 后来也就是说现在目前无论南行北行，最内侧车道目前都无法正常使用啊。
1: 具体的点位呢，就是从香炉礁，然后呢来往广电中心方向，马上到五一广场这位置了。
0: 嗯，还没下桥呢、
1: 啊、对。
0: 哎呦，这今天早间这个东北路这个事故可挺严重，朋友们啊。
1: 嗯，
0: 这个刀特数了数，得有五六辆车呀，
1: 差不多。
0: 哎，这个开门是不是也是走在这儿了呢？我们看一看，
1: 看一下这个照片、
0: 哎、
1: 应该也是，
0: 也是他呢，应该就是南行出市区的方向上
1: 啊。哎呀，这是
0: 这个位置已经过了鞍山路了，
1: 对对对、
0: 马上就要下桥了，应该就在长江路路口的这个位置、嗯，
1: 这个护栏我们目测一下哈，至少得撞毁了有二三十米。
0: 嗯，
1: 啊，这是怎么撞的呢？肯定是双向，是不是内侧的车辆一不小心撞到护栏，殃及对向的车辆了？
0: 应该，你看这灰色车，我看这样大概率是从对面冲过来的。
1: 对，它应该是这个灰色的 SUV 哈，我们分析可能它原本是北行出市区，越过护栏之后呢，跑到人家反道上去了。
0: 目前大概率从这张照片预测应该是四辆车，但是很可能现场还有更多殃及的车辆啊。
1: 不止啊，小丽你看啊，
0: 这一
1: 辆现在这个是北行方向，这个有辆车白色的 SUV 车头朝南、
0: 嗯、
1: 啊。
0: 对，
1: 然后南行方向呢，你看一辆两辆三辆，
0: 对、
1: 啊、至少四辆。
0: 对，我们看到照片上至少是四辆，很可能照片之外还有其他殃及的车辆、啊
1: 嗯、对对对，
0: 我的天。所以呢，今天早间在东北路，应该是长江路东北路桥上长江路的这个路段，至少得有四车的一个事故在现场，而且车损比较严重，拖车最起码我觉得需要两到三辆拖车了。
1: 嗯，你得背一个再拽一个啊。
0: 是的，
1: 确实有很多朋友呢都被困在这个区域了。
0: 嗯，
1: 像 Joy 啊，也是连续拍了四张照片，反映的也是东快路的这个事故点位。一会儿呢，我们在半点的时候呢，通过路况报道再详细来关注一下哈。必要的时候呢，我们再和指挥中心做一个及时连线。
0: 好的
1: 啊。
0: 那么也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早间，那么我们预测一下，按照东北路早间早高峰的这车辆，很可能后续会出现长的排队。
1: 嗯，
0: 建议大家不要选择东北路东快路桥上通行了，可以选择东联路、华北路，赶紧重新调整您的通行状态啊，
1: 选择一下绕行的方案啊。
0: 嗯，
1: 这个十二还说，通常啊，咱大连人呢，像什么露露啊、鸡蛋呢、啊、果篮啊、八宝粥啊，都是走亲戚看病号的四件套啊。霍尔木兹算咱亲戚不？
0: 硬凑呗，你说是不是？
1: 如果是实在亲戚，那也不至于下这么狠的手啊。
0: 哎呦 ，Jasmine 说咱大连还算是凉快了，他刚从成都出差半个月回来，成都38度，就感觉，空气呼吸的空气都是温热的。
1: 嗯，
0: 咱大连其实还行。
1: 对，
0: 就是你哪怕在树荫下，你还能感觉有丝丝的凉爽。
1: 有阴凉。
0: 对
1: 啊，要是在成都的话，38度，
0: 那你啥地方你都这，除非空调房了啊。
1: 它那个温度啊是38度，但是你体感温度肯定比这38度
0: 了吧
1: 还要高啊。
0: 对，
1: 随身备个澡巾那是相当方便的、
0: 嗯、
1: 啊。这边逍遥听雨还说啊，华北路的出市区方向最后一个红绿灯在外侧的第二排车道上，一辆大车和小车也是因为并道发生了刮蹭事故，需要大家注意避让。
0: 嗯，是的。还有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 Go 也在说东快路的这个事故啊，护栏撞到对向车道了。我们再说啊，这个位置是在哪儿呢？是在东北路大概桥上，长江路的这个位置。马上就要下桥了，所以现在发生了一个多车的事故，对双向最内侧车道目前都造成影响，甚至第二排车道也多少能殃及了小半儿。
1: 对，
0: 所以呢，基本上只有最外侧可能是相对顺畅，大家走过那儿之后呢，抓紧通过，别瞭望啊。
1: 还有这个川上说，刚才说五块钱充电的那哥们儿哈，你别急。等到你换车和等到八年的时候你再说你省不省，现在就是这样，因为你每天的用车成本电车那是绝对的省。但是呢你等到你这个车呢去变卖或者说二手车转让交易的时候，你会发现电车呢确实不保值。所以呢你这个
0: 背着抱着一边沉，
1: 省了闲言费大象啊。
0: 这个四儿说油价现在咋样？油不够了要去加油了，我看看加多少合适，加满。朋友，如果你有俩油箱，加俩油箱，
1: 加浮溜浮溜满。
0: 现在油价非常好，这轮油价还是不错的啊。
1: 对对对。凤西说，洗澡的水温也不过就是35度左右啊，
0: 35度是不是有点凉啊？
1: 冲个凉水澡吗？
0: 还有朋友说，马上路过广电，走哪个车道？走最外侧车道，双向都走最外侧更好一些。
1: 咱们溜边衬底哈。
0: 这个 K 发来的照片是哪里？是不是广电门前的？哦，这个
1: 是
0: 一个高层，
1: 对，
0: 他应该是在附近的小区拍下来的。
1: 对，
0: 这个就更直观告诉我们现场的一个情况了。
1: 交警已经到现场了啊。
0: 东北路现在啊，大家南行的方向上只剩最外侧了，因为现在是内侧和中间车道都有事故车辆，
1: 对，
0: 只有最外侧勉强能通过了。
1: 交警骑着摩托车已经到现场了。那么北行方向哈，由于这个护栏被撞了啊，护栏被撞了之后呢，这个有很大的一段啊是影响北行出市区方向的这个最内侧一排车道的。
0: 看这个护栏的方向，应该是南行方向撞向了北行方向，大片的护栏应该是倒伏向了北行方向啊。
1: 不一定
0: 啊，
1: 因为你看护栏呢虽然是甩向了北侧，是不是北行，很有可能是撞到之后呢，由于这个力度之后你很难分析它现场是从哪个角度，然后这个护栏，你的意思是从反向被撞过来的，
0: 撞过去了，然后这辆的北行的车辆很可能就直接转了个弯儿，
1: 对，
0: 然后殃及到了南行这几辆正在行驶的车。大概率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哎呦，我这现场可真是挺惨烈
1: 多车受损呢，
0: 这最起码得需要3到4辆拖车，这应该就是4辆车了。所以现在基本上啊，这个南行北行都占用了最内侧的2排车道。我们看了这个照片就更清晰了，最内侧2排都占用了，尤其对南行的方向影响更大一些，因为南行只有3排车道，只剩下最外侧可供通行了啊。
1: 还有这个艾萨就说，东快路到底这个事故是入市区啊还是出市区啊，我们好避让啊，影响的是双向。
0: 双向的2排最内侧车道。
1: 对。都受影响啊。
0: 抓紧大家没上桥的或者能下桥的，抓紧赶紧下桥，选择东联路华北路进行通行啊。你看 CHS 说已经影响香炉礁上桥了，必然因为离得太近了，第一个影响的口一定是香炉礁。
1: 空中游泳的鱼说，说的就好像油车多保值似的。
0: 也那样，是不是？
1: 汽车本身它就是个消耗品。买到手里面肯定啊，你使用的时候呢它就会开始进行贬值。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哈，你要经常听我们交通广播一些专业汽车节目的时候呢，就是新车落地打8折啊，到你手里就变成二手的。
0: 其实都一样，包括你的电脑啊手机 iPad 也如此
1: 啊，
0: 就你买完到手马上就掉价。
1: 那有没有什么东西是经过我用完之后反倒升值的呢？越老越值钱，
0: 越老越值钱啊！
1: 文玩盘串
0: 啊，对。
1: 好了，稍后的时间呢，也打开我们今天的话题菜单啊，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的领先头条。
2: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
1: 领先头条，今天呢咱们首先和大家还是聊一聊关于呢智能驾驶的这个小蓝灯。最近呢我总能看到这个智能驾驶的小蓝灯，但是呢一看啊，多数都是一些外地牌照，可能是对路街啊不太熟悉就开启了智能驾驶。但是现在呢有一个官方的出台的政策，说智能驾驶这个小蓝灯啊将会被禁止使用了。
0: 就未来咱路上很可能看不见它了。那我想咱因为这个新闻很简单哈，咱也不知道未来是啥样，那如果我看不见它了，是不是我就不知道 到它是否是智驾还是人驾了呢？
1: 这不就是更难受了吗？
0: 而且现在它的车企已经知晓了，会严格遵循规定。未来对汽车行业来说，应该也是一个很大的变革哈。
1: 你想要判断呢，就很困难了。但是说到困难，就是当下啊。哎呀，停车的时候有人也表示犯了难，就说太难、太难了。还有人说我已经给我的轮胎都上了保险了，为啥呢？有人说十年前的停车位已经装不下我今天的大车了。
0: 哎，说的也是新能源车越做越大，停车焦虑成为了车主的日常。而新能源车的这个车体的尺寸新国标有望明年就发布了，
1: 对，
0: 包括停车位的一个新国标啊，明年就发布了。
1: 现在呢，咱们买车呢都讲究使用的时候比较方便，乘坐舒适，要有空间感。
0: 对，
1: 跟买房子也是一样的哈。
0: 对，
1: 所以说买车也是冰箱彩电大沙发啊，越宽大啊越好，
0: 越舒服。
1: 但是你看那个车位很有可能还是按照十年前的标准那个边框给你设计的，你感觉都冒样了。
0: 对，
1: 停不进去，就好比
0: 停进去下不来。
1: 对，就好比我们现在有一些路街啊，没办法，以前是三排道，现在硬生生呢在没有拓宽路幅的条件之下给你画出来四排道。
0: 哎，你走了就挺挤呀。
1: 你就感觉呢公交车走在这个车道里面哈，它的车体都冒样了。都已经出去了啊，也就是说呢它这个车道现在资源也并不富裕，
0: 不够了啊。接下来再说个什么事儿呢？这大夏天的，但是最近有名男子家里边这个地砖啊异常发热，热到啥程度呢？一量最高温度飙到46.9度。
1: 那夏天不是开了地热了吧？
0: 这挺吓人啊！
1: 啊，
0: 求助网友之后被提醒说，是不是你家有漏电的情况呢？砸开一看，这铜线已经都烧变细了啊！
1: 对，所以提醒大家，到了夏天的时候呢，也应该啊检查检查咱家里的一些用电安全啊。还有呢，到了夏天，很多人呢觉着家里闷热啊，出去呢走在山里啊，去享受一下露营的这种休闲和惬意。浙江有一名18岁的学生进山去露营，连续4个小时听了这个蝉鸣啊，就是咪咪嘎这个知了的这个成片的叫声，就发现耳朵不舒服了。确诊之后发现由于高频听力受损了。医生说啊，蝉鸣啊，就是咪咪嘎那个叫声，属于有害的高频噪音，内耳毛细细胞啊，然后受损严重，或将永久失聪啊。所以这个声音啊，听时间长了，用咱大连话讲，确实有点影的烦人呐。再来说一个事儿啊，就是近期啊，上映的这一部影片，就是《蜘蛛侠》，啊，崭新之日。据说票房非常非常猛烈啊！
0: 是的
1: 啊，
0: 但是这个电影还没完全火，最先火的是什么呢？是他蜘蛛侠的那个经典动作，
1: 对，
0: 让医生都着急了，
1: 单手撑啊！
0: 是的，
1: 哎，就是电影票还没买，电影还没看，人都已经撑进医院了啊！所以有些动作呢，在影片里面你看的那是特技，不要呢贸然去模仿。还有呢，今天是星期四，在今天的8:10到8:30，给大家安排的还是在鲜红的档期下，先进人物的访谈报道啊，使命护航达沃斯，实干赋能新征程。
0: 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也欢迎您锁定交通广播，持续关注我们的领先早高峰。
3: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4: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5: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6: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7: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8: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9: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0: 各位好，这时间点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北部城区啊，华北路目前和华东路交汇的出市区方向，北站门前的华北路出市方向，川岭路盛泰小区部分东行线的方向，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的。在华南广场的环岛，天山路部分三月门前双向，东联路从华南开始到新华绿洲，以及华北路的入市在松江路交汇路口的位置，包括西北路从机场开始一直到锦绣路路口，华北路刘家桥部分的入市，还有呢在锦绣路东行进入西北路路口，西南路从中心医院一直到富民路，树港路侯玉豪二小区一直到江卢交高架部分，马兰北街南行马兰广场，富民路的东行进入西南路路口，西快路的入市目前从石门山隧道出来一直到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红林路呢目前以这个殡仪馆为界，双向有等候，车辆的滞缓还是很明显的。另外西快路的出市区方向，西南路的桥上，西南路的南行在五一路交汇路口，五一路的入市在南沙街的位置，高尔基路目前从清河二街开始一直到连胜街部分，车辆行驶速度呢都会是比较缓慢的状态。西南部城区的数码广场环岛、学院广场环岛，包括黄埔路目前在陵水路的部分，车辆的压力也会比较大。学子街呢，目前顺山府的这个位置，车辆等候的时间会比较久。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中北部城区，目前从光明路隧道出来一直想要进入海底隧道的车辆，明显呢移动的速度比上一个时段放缓了。那接下来我们要重点关注的就是在东快路的这一起事故，目前呢是在长江路的桥上位置，对于通行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出市方向车辆只剩外侧的一排半机动车道能够正常通行，入市区的方向呢也是它剩下的只有外侧一排机动车道能够正常的走。这几辆事故车辆呢目前就是横在路面上，而且这个隔离护栏呢也是一个故障的状态，总体来讲就是非常缓慢的一个通行状态。现在看一下排队的情况啊，出市区的方向车辆尾端是已经排到了莲花山隧道内。注意啊，现在这个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的这个东快路出市方向已经排到了莲花山隧道内，那入市区方向呢，现在车辆的尾端排的也会相当的明显，因为本来入市区方向呢它就会比较拥堵，现在车辆的尾端已经排到了石灰石矿弯道的附近。这个呢还只是对于东快路的影响，周边路街的辐射影响其实也是蛮明显的。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疏港路的部分想要进入香炉礁高架，包括香洲路想要进入香炉礁高架，整体呈现的都是高饱和状态，尤其是对于入市区方向来讲，因为它还没有到达这个香炉礁立交桥这个盘桥的附近嘛，所以对于入市区方向，尤其是想要通过这个匝道进入东快路的南行方向的这些疏港路上的车辆的移动状态非常不理想。那现在呢路面正在积极的恢复过程当中，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中间车道呢现在正在进行一个紧锣密鼓的恢复，交警小哥哥已经是把这个护栏大部分啊进行了一个回正，但是回正之后呢整体的路幅开放也是在开放的过程当中，目前是外侧的一排半机动车道和内侧的一排机动车道入市区的方向呢呈现的是这样的一个三排通行的状态。但说实话入市方向的这一辆这个事故车辆车损比较明显，而且它明显是不能够自己离开的了，所以只能等拖车。而在出市区方向目前内侧两排机动车道横着的这个 MPV 呢也是没法自己走的，这两辆车的车头车损还是比较明显而且很严重，所以这两面呢就只能等拖车。所以现在如果大家还没有上到东快路的话，不管是入市也好还是出市也好，你最好就是换条道走。虽然说东联路的入市方向呢稍微有点堵，走起来呢不是很舒心，但出市方向走起来绝对舒心啊，别堵在东快路一条道上，尤其出市方向的车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
3: 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11点到17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27度到32度。

0: 好嘞，7:39的时候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发过来的消息啊。这个是有位朋友说，某超市顶楼的停车位，新能源车就非常难停
0: 啊，就是在这个香炉礁地区啊，那个超市的顶楼停车场是吧？那个车位画的也是比较紧张是吧？
1: 是的，
0: 哎。
1: 还有什么涨价呢？你看都有掉价的，有涨价的，有说随着存储的大幅度涨价，
0: 对
1: PS5 游戏机就升值了呀，
0: 啊，
1: 是不是、内存条的现在都升值了，
0: 对，现在就是这个芯片呢，内存呢，现在你看这个电脑的价格都涨成什么样了、啊，还有这个瑞涵说，成品油调价的时间是几号啊？7月31号，明天的24点。
1: 哎，是的。还有 Freedom 说，多亏听了交通广播呀，在东快上直接走了最外侧车道，很快就通过去了。
0: 嗯，
1: 过了事故路段，一路畅通。
0: 哎，还有呢，这个冰冰啊也说，你看咱们买的房子赔了，车子赔了，
1: 嗯，
0: 但是我娶的媳妇儿从28岁的100斤，现在升值到了38岁的130斤呢、啊。你赚了，
1: 赚了，
0: 哎，赚大发了。
1: 还有，我们再看一下今天早间啊，这个东北路现在东快路，大家很多朋友会感觉到这个有排队，一动不动了，啥原因呢？
0: 嗯，
1: 就是在东北路桥上，大概在长江路的这个位置，目前呢是出现了一个四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双向的内侧的2排车道，
0: 哎，
1: 所以呢南行方向上目前压力是最大的，因为只剩最外侧1排车道可供通行了。
0: 对啊，这相当于就是瓶颈路段了。
1: 是的
0: 啊，
1: 所以建议大家赶紧选择东联路和华北路，来得及的话抓紧调整啊。
0: 嗯，所以今天你看咱们又衍生出来一个互动的话题啊、
1: 嗯、
0: 就是大家呢聊天聊着聊着呢就会出现新的话题，生活其实就是这样啊，东方不亮西方亮、
1: 嗯、
0: 你这边赔了那边赚了、
1: 嗯、
0: 对吧？你想想看你身边的这些事物哈、啊、哪些赔了哪些赚了，
1: 我咋觉得没赚过呢、
0: 啊、不行的话你就来我们的小卖部啊，你那头赔了之后呢，这边买了之后帮你省钱，就相当于是赚了。
1: 哎，对，
0: 为了给大家淘到一些好货呀，就我们的这个小编呢也是煞费苦心呢。
1: 是，
0: 哎，就昨天晚间呢就开始啊选品的时候抠着抠着抠着抠着，终于抠着出来一个 coach、嗯
1: coach 出来个 coach，
0: coach 啥呢？ coach 手表。
1: 哎，今年呢又哎，我就觉得时间过得真快，又一年一度的七夕又要来了。
0: 对
1: 啊，又很多朋友在发愁送啥礼物。说真的，礼物送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那份心意，
0: 嗯，
1: 能不能被他天天看见，一抬手就看到你、所以今天给女生们推荐了一款叫 coach 的这个小方糖手表。
0: 哎
1: 哎，它的专柜日常售价2000多，但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只要399元，
0: 嗯，
1: 限量福利只有200块啊，200块手表啊。
0: 对对对，
1: 想到就就是赚到，价格呢是399元。
0: 嗯，这个蔻驰啊，作为全球知名的轻奢大牌啊，他们家的这个叫卡斯系列的小方糖，就是近年来热度比较高的一个大爆款啊、
1: 嗯，
0: 也是明星的同款。就这款的蔻驰的女表，它是方形的，所以叫小方糖手表哈，
1: 嗯、
0: 绝对会让你呢一眼心动。就是你看它方方正正的这个小表盘，才22毫米，如果是上班啊，或者说呢这个职场上，你带着它，绝对是显得精英和干练。啊，
1: 没错，我们先跟大家说说关键字，大家一边看一边听我们说啊。回复关键字“表、
0: 嗯”
1: 就一个字，手表的表“
0: 表”
1: 啊。对，您就可以看到回弹的链接了。
0: 嗯、
1: 回弹的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一共给大家准备了6款颜色啊，但是回弹的这个呢是其中的绿皮绿面，特别好看。就你一看到它，你就觉得非常的凉爽清凉，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0: 嗯，
1: 它整个表盘上呢也是Coach他们家经典的马车图案，而且镶嵌了2颗人造的水晶，低调闪耀而且有高级感。表带这个皮表带呢是什么软糯的小牛皮，
0: 哎，对，
1: 搭配了金色的边框，简约复古又时髦，而且衬得你手腕呢、
0: 嗯、
1: 非常的纤细而且好看。
0: 它这个表带啊有6款人气配色你可以选，你像有这个黑皮黑面，有红皮红面，还有呢绿皮绿面，还有这个叫蓝皮贝母面，还有呢红棕皮粉面，还有呢棕皮白面等等啊，就是各种颜色和这个、
1: 嗯、
0: 它的这个什么皮
1: 都不太一样
0: 啊，对，都不一样的，就显现出来的状态啊和配合你这个服装 搭配适合的场景都不一样。
1: 嗯，所以呢，这个手表在 Coach 官网或专柜呢，这款小方糖的女表平时是要2480元。
0: 嗯，
1: 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拿到了品牌的一个专属的渠道补贴，直接给您是超低价啊，到手只要399元
0: 啊，
1: 就相当于你不到两折就拿下了 Coach 的手表，六款颜色任选，而且是全套品牌的礼盒礼袋给您配齐了。您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表，手表的表就一个字，您就可以抢了。下班前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呢，还给您再减5块钱，还能再省一笔。而且现在我们商城大牌奥莱秀啊，全场折上折，低至93折，还有买赠好礼优惠券，超多的限时惊喜折扣，点击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商城，您就可以抢购了。
0: 好，你像这个浩瀚雨林还说了，主持人呐，这个天儿啊，这个天气预报怎么报的呀？市区气温现在都这么热了，怎么还报28到

0: 东北路桥上的这个事故啊，出市区方向拖车已经到位了。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我们再等一等，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项，因为需要拖车的数量可也挺多呀。
1: 啊，还有这个黎鑫说，我7点钟左右呢，从荆州往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走啊。出发的时候呢，导航显示啊，这个车程是1小时20分钟，我都走了快1个小时了，导航显示呢还有1小时40分钟，这怎么还越走时间越多了呢？
0: 所以你说现在你依靠导航吧，他也不告诉你到底咋回事，为什么是这样？走着走着这表怎么往回转了呢？还是得听广播呀。
1: 因为你那个时候走，他按照那个路径和那个路况给你分析，现在呢，路况肯定拥堵指数加剧了。
0: 是的，
1: 哎，
0: 另外洛洛提醒我们什么呢？红林路有一个3车的刮蹭事故，往前走一走呢，这个在庙岭幼儿园的附近2辆车刮蹭。
1: 嗯，
0: 我们提示一下，刚才啊，这个手表的这个关键字就一个字是表，
1: 嗯，
0: 表就发这一个字才能收到正确的回弹链接，朋友们。
1: 对，
0: 啊，
1: 现在好像提表，是不是不要的意思呀？
0: 对。云水禅心说高高啊，你不做营销策划你觉得可惜了，你这才华呀。
1: 其实适合我的行业多了去了。
0: 你再抠子还有什么行业？
1: 抠子你要是把这个表戴在手上之后，你是不是拍照特别好看呢？
0: 是，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就是回弹之后的那个绿色的表
1: 啊，
0: 确实很好看。它那个绿色表那个绿色很正。
1: 对，要想生活过得去嘛。
0: 你得有点绿是吧？
1: 说到这个拍照啊，大家是不是在手机相册里面，越到近期的时候呢，你就是怎么翻，好像也翻找不出来一张能够特别满意的形象照。
0: 对，我也想问大家，是不是很久没有给自己拍一套写真了
1: 啊？
0: 嗯，
1: 就比如说现在啊，咱们交通广播要是搞个什么活动啊，需要呢小林呐，需要高峰啊，提交个照片，我们也很苦恼。
0: 这好多年前的了，
1: 你一拿这个照片吧，
0: 很有年代感。
1: 对，恐怕呢就是6、7年前都算短。的了哈，
0: 对，
1: 7、8年前拍的照片，完了觉得自己好像有点不太自信呢。
0: 是的，
1: 如果要是这个照片拍的距离现在比较久远的话呢，肯定和你现在的这种状态呀，还有年龄感呢，还有你的认知程度都不一样了。
0: 没错，
1: 嗯，
0: 所以呢，我们现在交通广播还有少儿广播联合啊，北京、上海、南京、山西等多省市的媒体，我们共同发起的一个活动叫做“万人肖像全国巡拍计划”。
1: 嗯，
0: 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亚太地区专门从事明星跟拍的新锐摄影大师班，这个班底呢来到咱们大连啊，为大家现场来拍摄肖像照，但是仅限女性朋友报名。
1: 对，我是作为呢为数不多的男性体验官去体验了一下这个拍摄的过程。
0: 咋样啊？拍的
1: 是相当相当的麻溜的，
0: 真的
1: 啊，
0: 相当麻溜。
1: 对，就是说呢，人家这个
0: 咔咔两下，是不是？
1: 专业呢，就是互相配合的非常默契。
0: 嗯，
1: 从化妆师啊给你捕捉啊，你的这个神态，适合什么样的发型和妆造？
0: 嗯，
1: 然后呢，你这一环之后呢，环环相扣。你化完妆之后呢，马上开始啊，摄影师给你拍完了，灯光师打光，旁边还有一个叫电影机位感。
0: 哎，啥意思呢？
1: 就是你在进行一个主机位拍摄的过程当中，旁边还有一个呢，第三个一个镜头一个角度来，
0: 你像拍花絮一样，是不是？
1: 对对对，但是拍摄那个感觉有的时候呢，反倒更出片，因为在那个环境下你是不设防的，更加自然。
0: 对，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交通广播的是两个主持人高峰还有美玲帮大家体验过了，少儿广播的主持人呢是瑞晨也帮大家体验过了，
1: 对，
0: 超级出片
1: 啊！
0: 这个肖像照不是大家想象那种浓妆艳抹的明星照，而是利用简单的布景、专业的光影技术拍出你的个性姿态。
1: 嗯，
0: 拍摄的风格是非常自然和写实的、真实的。它的灵魂呢，就是捕捉你的神态和情绪，瞬间的抓拍。
1: 对，
0: 它是一种光影和构图、情绪捕捉的动态的摄影艺术。
1: 嗯，但不是说让你摆好那个姿势，你别动啊，保持好表情，然后给你拍。那个时候你感觉你表情都已经是僵硬的了。
0: 对，
1: 啊。你说你站好了，这个姿势好，一个转身就动态，啪，这一张就是特别自然的，能够把最精华的那个瞬间，
0: 嗯，
1: 给你捕捉下来。
0: 哎，我要想看看你们拍的样片怎么能看到呢？
1: 你现在就来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嗯，
1: 你发送两个关键字儿“拍照”，啊，你发送“拍照”就能看到咱们的主持人，替大家体验的拍摄的样片，
0: 嗯，
1: 啊。然后呢，你可以识别二维码之后呢，由我们专门的客服人员一对一的给你进行解答和咨询，然后给你预约呢拍摄的风格还有拍摄档期。
0: 嗯，
1: 预计这个专业的团队从北京来到咱们大连给大家拍摄，应该是在8月中旬左右。
0: 8月中旬，那现在来得及。

0: 大家正好排一下期，
1: 对，
0: 嗯，想一下你想的风格，预约一下时间
1: 啊。
0: 然后呢，这个套系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价格哈，原价呢是3999元的拍摄套餐，
1: 嗯，
0: 给到咱交通广播的最低的优惠价呢是299元，仅限100人，咱算团购了，大宗团购了，是吧？
1: 对，就是团购，
0: 对，
1: 因为你不到100人的话，人团队也不来啊。
0: 然后呢，这个最低优惠价呢是299元，7月底前报名都有效，抓紧吧，就剩这两天了，朋友们啊。
1: 嗯。
0: 前30名呢报名入团的再送精致的摆台一个，299元的优惠价格呢是包括什么呢？2次妆造加2张精修的成片啊。然后呢，全程呢是 VIP 的尊享服务，您可以登录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微信公众号，发送拍照2个字，
1: 嗯，
0: 咨询就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拍照团购的队伍了啊。我觉得这个太不错了。因为我们有太多女性朋友，其实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拍写真了，是不是？
1: 这个时候呢，这个点赞冠军还说啊，东莲路的入市区方向呢，在华南这个位置中间车道上呢，有一辆救护车啊，希望大家注意避让一下，给让出一条绿色的通道来啊。
0: 嗯，好，也欢迎大家随时把路面上的消息能告诉我们一声啊。
1: 嗯。
0: 哎呀，元收快大桥入市区咋了？一进莲花山隧道就停了。这个你看，现在北关已经都影响到这儿了。
1: 哎，那很有可能就是受到今天东快路的这起事故的影响啊。现在就是北行的出市区方向哈，已经是排过了莲花山隧道。整个隧道里面都灌满了，是吗？
0: 嗯，应该是这样。
1: 我的天哪！
0: 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啊大家，今天早间呢，这个事故发生在东北路桥上，大概在鞍山路的交叉路口，
1: 嗯，
0: 有一个4车的事故，影响了南北双向的最内侧2排通道，所以呢，造成早高峰，现在东北路东快路压力非常之大。
1: 对，
0: 你看这一头已经排到跨海大桥莲花山隧道里头了。
1: 如果是从高新园区啊，你过来准备走莲花山隧道出来之后呢，还打算上东快路的，建议哈，在莲花山隧道里面，你选择从长春路方向，
0: 嗯，
1: 你分流，然后从石道街广场那个位置，你选择走长春路北行出市区吧。
0: 没错，
1: 别再选择东快路了。那已经到967医院这个位置啊，也是可以分流走东北路的桥下吧。
0: 对，走桥下是没问题的。
1: 走桥下
0: 会有点排队拥堵，因为早高峰的车流本来就多，再加上这样的拥堵，大家都在分流。
1: 嗯嗯。
0: 那入市区方向呢？已经上桥的朋友，那咱就尽量能赶上下桥口，抓紧下去。
1: 对
0: 啊，走桥下也好，还是怎么走绕行都行。如果还没上桥的朋友，东莲路啊、华北路啊，入市区方向都是可以选择的啊。
1: 对，那么像东快路的北行出市区，你从黄河街这个匝道上来，恐怕也会受到事故的影响。
0: 没错
1: 啊，你就是从哪儿呢？只能是从海达了。
0: 嗯，对。
1: 你只能是从海达广场这个地方上来，你肯定能够避过这个拥堵点。
0: 是的，因为它的影响比较大，在哪儿呢？它是双向内侧的2排车道都在影响。
1: 是的。
0: 那现在幸好的是出市区方向呢，已经到了一台拖车，但估计按我们看照片这估算，最起码还需要2到3台拖车啊。
1: 对。然后你要是南行方向，今天早间啊，你从这个东快路堵在东快路香炉礁立交桥上，南行方向从香炉礁立交桥能下，尽快就下去。
0: 嗯。
1: 从海达能下。啊，就下到就是香洲花园那个位置，
0: 嗯，
1: 你能下也下去，再不然的话，从鞍山路你能下也尽快下去。
0: 是的
1: 啊，不要在这个地方长时间的堵着。
0: 没错，因为这个南行方向今天早间影响是非常大，一共3排道占了2排道，只剩最外侧可供通行了。
1: 对，你从香炉礁立交桥这个地方也可以呢，先右转走疏港路，然后从这个香一街小广场，
0: 嗯，
1: 下去呢走东北路桥底下，
0: 嗯，
1: 啊，它也是不堵的，
0: 嗯，
1: 啊，也比这个桥上堵着强啊。
0: 是，
1: 嗯。
0: 勇闯太阿强说，是不是男士预约太多，改成只给女士服务了？并不是，因为人家那边的素材道具什么的都是女士的道具，是不是？
1: 对，像配饰啊，她的服装啊，
0: 服装
1: 真的很好，都是高定的那一种，
0: 真的
1: 啊。299给你提供2套服装，
0: 2套妆造，嗯，
1: 然后呢2张精修的成片，
0: 嗯
1: 啊。所以你看，现在呢，我们在职业呀，或者平时，比如说自己的微信头像啊，或者做一些自己的一些简介呀、
0: 嗯、
1: 履历什么的，
0: 宣传啊，
1: 都需要这种形象照。
0: 对，
1: 拿出一张好的照片哈，确实很不容易。
0: 对，
1: 所以想看样片和想预约的话呢，就发拍照2个字来到我们的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
0: 嗯，这都是我们主持人前2天真的是亲自新拍的，
1: 体验过的。嗯，
0: 还有温霜酱说到台子桥果蔬批发市场的南门右拐中道被左拐车辆占用了，完了还有呢这个三轮车啊 停在路边，严重影响交通啊。
1: 嗯。

0: 哎呀，还有朋友问疏港路入市区怎么了，这个不会影响到疏港路入市区了吧？圆儿说：“怪不得导航让我走五一路入市，我犟啊，我没听导航的，我就直接咔，我就进莲花山隧道，我就停了。
1: 你看看，听人劝，吃饱饭吧。
0: 哎呀，还有小西说黄河街没问题，黄河街上去之后很快就走到主桥了。
1: 嗯，
0: 黄河街那儿正好，那就正好避让开了那个事故点。
1: 嗯，也有可能啊。”
0: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是在这儿互动吗，他看到一辆救援车辆，有一台堵在了967医院的这个位置啊。
1: 啊，救援车也过不去了。
0: 因为现在今天早间，因为这四辆事故车辆，我们看起来最起码有三辆车损的严重程度都需要拖车。
1: 嗯，
0: 所以也得是全市各个角度去调拖车呀。
1: 还有这个白水说迎客广场到西北路这个出市区方向绿灯跟进比较严重，希望有交警过来啊。
0: 嗯，还有华北路入市区方向，距离学工街大约这个能有200米的位置，最外侧一排车道是有个独立事故，
1: 嗯，
0: 车胎爆了，占用了最外侧的一排车道啊。
1: 哎呀，你说就今天早间的这起事故，有没有可能是开启智驾造成的呢？
0: 那就不知道了
1: 啊。
0: 反正智驾这个确实在很多城市引起了一些事故。
1: 最近呢，有消息啊，声称因为这个智驾，它要开启那个小蓝灯嘛，说是不符合 GB4785，就是国标。就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额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的这样一个要求，乘用车安装小蓝灯呢将会被禁止。小蓝灯是车企用于呢来标识这辅助驾驶工作状态车身外部蓝色的一个指示灯
0: 啊。就其实咱国家有相关规定，这个车灯光是在哪儿，是什么样子的。
1: 对，
0: 但是他们当时做的时候没按照这个标准来做，
1: 没按照国标来执行啊。
0: 所以呢，现在昨天呢，某知名的车企就向这个记者表示了，说我们已经知晓这消息了，会严格遵循国家的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
1: 嗯，
0: 人国家都要求明白的了，你还等待啥进一步要求啊？
1: 可能是有一个车企啊，他在这行业里面率先用了这个小蓝灯，
0: 对，其他都跟风了。
1: 哎，大家觉得挺好，但实际上呢，他可能是我自己干的话呢，先试一试，没想到呢，现在。你要都这么干的话呢，有点法不责众的这个意思哈。但是现在国家已经说了，我们有标准，你必须得按这个标准来。
0: 是的，没错。那么从2026年7月27日起，国家对新认证车型就开始禁用小蓝灯了。
1: 对，现在这个不已经开始执行了吗？
0: 已经开始执行了。
1: 那也就是现在再买这个新能源带智驾功能的，恐怕就没有那个小蓝灯了。
0: 对，但如果是库存车辆，可能还有。
1: 对。
0: 但是未来新的这个车可能就没有这蓝灯，那怎么提醒别的车它是用智驾了呢？
1: 对呀。
0: 那这事儿也是个挺矛盾的事儿哈，
1: 可能又另外的一种方法了，我们又得重新适应了。
0: 是
1: 啊，也就是从7月27日，从这一天开始，你要是在生产线上重新要是下线生产的，恐怕就会被禁用这个小蓝灯。
0: 嗯，没错。这新能源车也一时一变呢。
1: 嗯，就是咱也得与时俱进，是不是？还有这一万遍还说疏港路呢，现在是往东走啊，去往东港方向最右侧呢还是比较畅通的啊。疏港路东行，秦真也说呢没有事故啊，就是因为呢那个上东快路的这个匝道啊，这部分呢比较拥堵，车比较多，所以导致后方的行进速度呢稍显缓慢。好了，稍后的时间到了8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8点的整点即时路况。
2: 北京时间早上8点。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很多朋友啊都会比较关注东北路东快路的这一起事故。其实呢，这起事故在上一个时段，也就是7:30播报完毕之后，大概10分之内，这个出市方向的拖车救援车辆就已经到达现场了，但是到现在为止呢，也没有说脱离成功，因为一个呢，可行的一个状态，包括脱离的一个时间段呢，它就过程会比较久，大家注意一下，出市方向现行的一个状态，包括脱离的一个时间段呢，它就过程会比较久，大家注意一下，出市方向现在能够通行的车道是外侧的2排半。这么说吧，这外侧2排半能够正常的走，将将巴巴的走3台车。但是说实话，各位如果走的时候，尤其内侧2排往外并的时候啊，千万小心一点，做好瞭望工作，不要再发生次生的事故了，不然的话。